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是哪些个老物件啊，到现在您家里头还在用，有没有什么小马扎啊，还有擀命杖啊，什么痒挠啊，搪瓷缸子呀，包括我说的那个大的芭蕉扇蒲扇什么的，哎，大家可以给我们直接上照片一起来分享小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为什么还能再用着它哈。嗯，
1: 反正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擀命杖，一对儿，一长一短
0: 啊。对，
1: 我反正搬了几次家都带着他们，因为我发现现在网上虽然有那种透明的挺漂亮的、还有各种木头的，但掂手里真的没有以前那木头沉，
0: 就是原来的手感好，而且呢随手，你不觉得吗？
1: 对，就是、而且它有一定沉度，现在这个木头吧咱也不好说它是不是真榉木，总之我两个搁一起新买了一个，跟我旧的一比差挺多。
0: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原来那擀面杖啊，就是从比如说咱姥姥从咱妈那个时候、
1: 那没有那么久
0: 就开始用，你知道吗？
1: 我姥姥那传给我妈没传给我
0: 然后呢它外边其实啊，我想说的是已经都有一层包浆了，这层包浆啊，就是你一你摸着非常的舒服顺手，二你擀起皮来可能也会特别的舒服，包括那个小的，我就记得原来是专门擀那个饺子皮儿还是馄饨皮儿的时候，就用那个比较细一点的比较小一点的那个擀面杖擀，大的呢就是比如烙饼或者、
1: 或者面条，
0: 对，卖面条、
1: 面条也是不是先弄个饼出来？
0: 哎，对对对，都用那大的擀哈，特别顺手。
1: 嗯，
0: 再来看看咱们家老顽童啊，0800，好久没来了，老顽童啊，最近您到哪儿玩去了？
1: 人家说可能就是潜水中。
0: 今天这话题把您勾搭出来了，是不是还上图了？他说：“你看看啊，这30多年的老茶壶，我现在还在用。我们打开一瞅，嚯，你看啊。”这壶特别有个性啊，壶嘴儿特别高，嗨，跟没说一样。这个关键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上面那雕花很漂亮，是不是啊？很有艺术感。我想当年肯定也不是便宜货，
1: 哎，
0: 绝对。
1: 可是您家窗户该换了啊！
0: 嗨，
1: 塑钢的这个。还是防风力度就会差一
0: 点、
1: 尤其我看这景儿，您家楼层挺高的、得20层往上吧，
0: 绝对的，
1: 这个层数塑钢的吧，我觉得密封就更不太行，赶上大风的话
0: 可不嘛，
1: 我先赶改一个系统窗
0: 您要是朝北的话那更差点，尤其到了冬天、北风呼呼的，说是不是、
1: 对，来个系统窗咱这关注点都就不对
0: 人老顽童说你们给掏钱怎么着，系统窗几万块钱呢，全下来啊，
1: 该换该换了、
0: 来再念一条哈，太极推手您好，哎呦，咱们下船1234天的功夫了，嘿，您缓的怎么样？休息过来了吗？
1: 哎呦，我昨天不他都已经冒泡了吗？
0: 哦，对对对，提醒我了。
1: 昨天不都已经说了，珊珊别缠缠，就是不要嫉妒啊，缠缠你发一下我们的合照，那不是他发的？
0: 哎，是我们的吗？
1: 你没看见、
0: 我没看见呢。
1: Oh my Lady Gaga。
0: 快点，太极推手，你再发一张。
1: 不是我挑事儿哈，你看他，你这么看重他，他连你发的照片都没看见，我还给加了精呢。
0: 推手啊，
1: 推手
0: ，咱俩这，咱俩是哥们儿是吧？
1: 对，不是一张照片的事儿。
0: 咱俩这兄弟情真是哈、我这有点那什么往上够着了啊。这次咱不是兄弟，您是我
1: 大哥，
0: 对大哥，或者您是我叔，应该是啊，年纪毕竟摆在那儿了。太极推手发什么了？说那就是盛夏的时节哈，我每周日都来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太极拳有的活动的时候的这身服装了哈，这是30多年前在前门买的，那可算是老物件了。穿着它主要呢就是图凉快，而且还有氛围感，又不是每天穿，哎，要不然呀这30多年早就穿烂了。我们打开图片一看，嘿，好嘛，这叫透亮，您里边的肉都透出来。
1: 关键这衣服一看就是又垂又有型，同时它还凉快，看着
0: 特别凉快。虽然是中式的哈，有这个小立领，但是咱中式好看呀，有那个小盘扣，打太极的时候呢就得是这种非常飘逸的衣服，这个衣服型打起来呀就跟那个什么似的，那个武术大师武功大师一样的那种感觉、你说说哈。
1: 说实话，就是中式的这个衣服啊，尤其是小立领、对这个布料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有要求的，
1: 对于剪裁要求也高、只要是剪的合适，穿的合适，出来特别提气。
0: 是，来看看哈，这个
1: 人家太极推手说了、不不，这个 老顽童说了，说我这个老家伙天天来，还真是这个话题把我勾出来了。
0: 你看
1: 我就说他天天潜水吧，
0: 真是老顽童，这样不行啊！我告诉您啊，下次您再参与的话，我得点名批评您，得天天来，至少发个高磊你好。
1: 他的意思是您打卡得留痕。
0: 对对对，哪怕说美珊珊呢也行，反正我们俩谁在说谁都可以，但是您得来，你知道吗？啊，
1: 他说他来了，就是天天潜水。
0: 哦，
1: 你看。他我这老家伙天天来，只是这个话题给我勾出来，人家天天来就是没发言，
0: 就得发言。我的意思，你就得发了，看见了，我看见您发的这个合照了，哎，但是咱们仨的，我和您和您爱人的那个合影，您有没有啊？您要没有的话，我到时候发群里啊，要不然就发咱们聊天室里啊，到时候您瞅一眼啊，要不然我就您加我一下微信。到时候我直接发给您，私信发给您，好不好？我就在咱们那个发小群里呢，或者咱们那个出游群里都有，到时候您加我啊。
1: 毛大汪就上了个图，说姥姥家有个石臼，照片里就是那个，我还是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坐在里边。哦，一看，你看倒倒这个小米儿啊，
0: 哦，对对对，
1: 黄豆啊，
0: 啊，
1: 这而且这个肯定特别有用。你知道这个石头的又特别沉，然后粘起来又特别快，然后包括这个。杵吧，石杵吧，
0: 那杵的头都是石头的，你知道吗？
1: 这个都是有分量的，实心的，然后呢，就是操作起来肯定特别顺手，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它需要地儿，需要院子，
0: 是，要不然您放那儿，放哪儿都不合适哈，要不然搬都齁沉的。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哈，这边呢是这个害羞小妞说了，说给磊哥看一下我的今日早餐，番茄淋虾蒸蛋，嚯，早上起来就吃这么横的。里边我看了，可不光是虾，还有火腿肠，我的天呀，您这是 brunch 也是早点，不算是 brunch， 您这早餐够横的，您再吃点主食吧，好不好啊？咱不能亏了自己啊，
1: 这操心的。
0: 嗯，
1: 王老猫还说我还用 MP3 听歌呢，现在很多歌都是需要 VIP 听，我 MP3 里面还有好多好早之前下载的歌曲，相声晚上睡觉听着特别方便。
0: 嗯，是，
1: 我其实也有，
0: 对，我也有，包括那个索尼牌的那个 CD 机，对不对啊？随身听我也有，然后到现在我还留着，还能听，真的还能
1: 吃。关键是他有他不听，你知道吗？
0: 哎，真是，就是现在老觉得呢吧，你随身出门，我不知道你感觉啊，女孩子应该还好，就男生啊，背个包都觉得是累赘，就觉得应该是两手空空的，最多带把车钥匙，然后呢，再带个手机。揣兜里的完事儿。
1: 你别说啊，就一听歌这个习惯，我其实喜欢在车里听。如果我要是骑自行车，我肯定就不戴耳机，我还是习惯上路，不要那么密闭的听歌。
0: 对，
1: 说实话，我没有戴耳机这习惯，而且就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天天用耳机，有的时候对耳朵其实是一种伤害，所以我现在就是能外放，听音箱就不用耳机了。
0: 哎，其实音箱的效果更好。
1: 对，
0: 车里边至少也得有四个以上的，对不对？
1: 对，
0: 有的好的车里边8到10个的都有，所以您听到的是全声道立体声啊，
1: 车里还听。我也推荐您，就是骑车呀、电动这些，还是不要戴那个密闭的耳机了，
0: 对对对，
1: 安全第一啊。
0: 好嘞，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哦。还再说一条吧，小肚兜然说了，说凌晨2点多睡的，现在醒了，够了，6个小时了，听听我们节目吧。听完了以后9点半您再一睡一回笼。小肚兜然非得骂我说：“磊哥，你这是对我真好，还回笼，我吃肉笼去得了我。”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
1: 哪些老物件你现在还在用啊？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一个大赛哈，这就是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已经是正式启动。赛事呢是由北京市广电局、丰台区政府联合主办，设立了三大主赛道。赛事呢持续到12月份。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想要报名请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了。
1: 嗯，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中巴的最新消息。中央芭蕾舞团原创经典芭蕾舞剧牡丹亭在天桥剧场迎来复排首演，这部具有先锋气质的芭蕾舞剧首演18年后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舞台上杜丽娘、花神丽娘、昆曲丽娘三位丽娘同台，与柳梦梅一道演绎了一段经典文学故事。
0: 介绍一下芭蕾舞剧牡丹亭呢，是改编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传世名作，首演于2008年。到了今年啊，由李六乙带领的原班主创团队对舞剧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打磨，中央芭蕾舞团呢再度复排了该剧。那么该剧今天晚上将迎来本轮的收官演出了。
1: 好，下面我们再看看电影啊，这个暑期档的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发布就是要生版的预告和迈向新疯癫版的预告。张若昀饰演的刘奔与白客饰演的马杰联手整顿歪风邪气。影片呢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

0: 哎呀，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也是所有的朋友都在祝这个齐静生日快乐啊，毛毛女毛毛的宅女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是青青啊，都在祝齐静生日快乐。那今天还有哪些朋友也过生日，也不妨跟我们知会一声，想点什么样的歌曲告诉我们，我们看看啊，有的话我们在下一节或者是节目之前呢为大家送出。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互动哈。青青就说了，说我们家的冰柜都用了得有20年了，想坏啊，想换。哎呀，我说出了他的心声，想让他坏。
1: 看出来了，
0: 但是他不坏呀，你说也没法就给换新啊。哎呀，这不是浪费吗？一看，你看看这照片，这冰柜一看就是特别有年代感。
1: 还非要找理由，我是觉得他早就应该换了，因为他是吃搁吃的的。
0: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些电器啊都是分这个一级能耗、二级能耗、三级能耗的、您这个呢如果也是20年前了，那肯定三级能耗我觉得都够不着了，
1: 都不一定。
0: 你看它虽然说现在还正常运转进

0: 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哈，现在哪些个老物件您家里边还在使用，为什么还在用，它当初的出处是从哪儿得来的啊，使用这么长时间您的一些体验呀、感受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还得说说从谁那儿接手的是吧。
0: 可不，老物件有的比如说现在才30多岁，那小时候东西不都是老家给的吗，你说是不是啊、
1: 青青就说磊磊珊珊说的对，它不坏吧，但是它很费电。真的那电钱可能出来冰箱钱了，咱得会算、
0: 是是是。然后呢，毛毛的宅女也说，珊珊和磊磊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尤其是我的，哎，以至于我都哎呀，因为啊，对吧，中国足球男足太臭了，所以我什么足球都不看，我现在只喜欢，最爱看的就是乒乓球，最喜欢的就是孙颖莎莎莎、真是
1: 说实话那个地方潮，我现在只能说地方潮，因为好多潮、最早是苏超吗，
0: 最早好像是不是
1: 就是
0: 贵州那边，先是贵州的村超，它是篮球，后来又演变成足球，贵州那边有足球，然后再引发了其他地方。
1: 最开始是村超、后来是苏超，就变成地方超，
0: 是，
1: 对吧？所以我就简称叫地方超啊、地方超各方面都非常好，技术也不差，而且日常人家还有正经工作、但唯一我

0: 自己的呀，是不是哈？
1: 对，方法有很多啊，文化也有很多，大家咱们多看看自己的，有时间学学咱自己的老东西啊。
0: 是，看看咱们这边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了，说我们家老物件，哎，这就是我开场提到的搪瓷缸子啊，是那种呢还个头比较大的，现在呢还在用啊，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冰糖，特别有怀旧感。还有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王府井工美购买的桑蚕丝上衣，我的天哪！
1: 有实力啊！

0: 13
1: 啊，是，
0: 你看人家买吃的，您直接30块钱干掉20多块钱买衣服。
1: 62年，今年已经是64了，对不对？都退休好多年了啊！哎呀，您发不了照片，行吧？等到咱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您再向他学习学习。

0: 常开放。在这儿呢，感谢告诉大家，目前的北京钟楼执行的旺季开放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5:30，也请您合理的安排参观时间，在下午4点之前呢，还可以登楼参观啊。
1: 嗯，下面这条消息我刚刚看到就已经拿出手机，打算一会儿抢一抢了啊。
0: 对，
1: 因为其实前两天也跟大家说过，因为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千万别忘了，因为这个活动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一般是在我们节目结束后，
0: 是
1: 正好是就可以开启。我们万一提前放个歌，你还有时间缓冲。
0: 哎，
1: 那是什么活动呢？从北京市电影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经启动了百花宴归万象。

0: 小朋友啊阿姨们特别踊跃的来试球，这个不能用手扔进去，必须得是用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脚踢或者肩肘或者膝盖给它顶进去。7月24日早上10点正式的。
1: 那现在是10点33，半个小时时间里边多少人来参与了这个活动了？
0: 啊，挺多的，数不胜数。
2: 几位六七十岁的阿姨正在游戏区体验，
3: 挺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踢过毽儿，没踢过这个，就想尝试一下，我们玩得挺开心，
4: 踢过毽儿。

0: 各主在六到九月份，也就是夏秋季的期间，避开白天的高温时段，选择夜间加油，自觉选择正规加油站加油，做好车辆的维护和保养。那么不驾驶排放超标机动车上路，在不影响道路通行且需停车三分钟以上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尽量的熄灭发动机，减少车辆的尾气排放了啊。
1: 我觉得错开点挺好，白天也挺热，对吧？
0: 对，最重要的是还是减少这个怎么讲呢，它那个油气的挥发，
1: 对，
0: 会对我们的环境更有好处啊。
1: 好，那下面呢咱们就说说这个从12345成为我们的一个热线以来啊，大家其实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儿都会求助12345。那这个

0: 间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1: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刚才我不是说左手像亚瑟没多大吗？三十挂零，人说我比磊哥小整十岁，因为我也是天秤座，冉姐比我大一点点，小十岁呢。今年38，您是属什么的呀？属猴的。我说我瞎说。
1: 你又开始让人算，人家可能不想面对。
0: 天秤座好啊，天秤座是专门出什么呀？帅哥和美女的星座，而且天秤座的气质高贵，特别容易产生明星。
1: 哎，你们这星座只要不内耗，其他都是优点。
0: 对，但是
1: 就是耗自己。
0: 对，太耗了。
1: 只耗自己。
0: 对对。
1: 倒是不祸害别人。
0: 是是是。
1: 广州外卖仔就发了一个，说我妈的嫁妆算呗。肯定得算啊，他说这个凳子椅子都让我小时候给霍霍完了，还有两个柜子一直在用着呢。
0: 哎呦，那肯定是老物件，而且是广州的呀。广州那边是不是
1: 红霞姐姐来了？
0: 哦对。我就想说的是，广州那边的他们那个老柜子可能跟咱们小时候北方打的柜子还不一样，
1: 他那个要更防潮。
0: 一般他的用木的那个木料质地会更高级，更高档。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家具得买佛山的吗？
0: 啊，对。
1: 是吧，
0: 南方的手艺好，木料也好啊。
1: 然后防潮功能包括隔缘，就是绝缘漆什么的刷的也厚。
0: 是来吧，我们再来看看齐薇。不是姐，不是姐，不是姐，是哥，是哥啊。
1: 这他记住了。
0: 对，我记住了。
1: 但是你这名儿一换就保不齐。
0: 你保持保持啊。然后昨天我不是上那个吃喝玩的大搜索吗？齐薇不是姐又来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梗就说了一下哈。然后后来昨天跟我搭班的那个运生就说，哦，我那天发现说齐薇改名叫齐薇不是姐，我还纳闷为什么要叫这名，原来是提醒你啊。我说是是是。他说一些酸不溜秋的国家，哦，天天碰瓷儿，咱们航天黑咱们的电动汽车，建议他们以后专门碰瓷儿男足。因为这个我们是真服气。嗨，人都说了，中国男足是平衡咱们的国运的。你知道吗？咱不能说事事处处方方面面都那么的优秀。
1: 对对
0: 对吧，
1: 需要就是这样，就是咱们有地方超行就行了。
0: 就是
1: 咱们自己
0: 看得过瘾就行。
1: 哎，
0: 他们好不好坏不坏的无所谓，有个排名排在那儿，他们愿意排排多少无所谓，拉倒。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得让世界人民有一个出口。是吧，
0: 就是。
1: 不然太过优秀吧，容易被孤立。
0: 就容易没有朋友。
1: 高处不胜寒，
0: 人家都觉得你太优秀了，
1: 对，
0: 我们怎么跟你做朋友。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所有家长，你别老盼着孩子太顶尖的优秀。咱就是中流往上，是最优最优的。
0: 就对，非常好了。不要内卷，不要把自己内卷的这个心情又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您卷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也建议您别那么卷。
1: 是的。刘文正也不，这不是真刘文正 他就是假装自己是，直接上图了，说这算那什么吗？苗山老师、高磊老师，这都是八几年的，这是便宜的那种，贵的当年得20多。我反正一直都用这个，那时候讲究串袋子，
0: 可不
1: TDK 可以，
0: 那是最好的牌子了。
1: TDK 当年这个音质，而且那个卷还不容易卷进去。
0: 对。而且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经常那时候是1999几年，包括2000年左右，我看到的一些世界的大型的比赛，比如说亚特兰大奥运会、悉尼奥运会，那个时候田径大赛的时候，他们专门的这个赞助商前边他们那个号码牌都有 TDK、
1: 哎、
0: 就证明那个时候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名牌。
1: 这个音像制品方面 TDK 一直很强。说

0: 料感非常弱，我不得不说，就是一分钱一分
1: 货。哦，等到我上学的时候，爱华就都是也是银色壳了。但是我是觉得当时我听的听感差在哪儿？差在耳机上。
0: 嗯，有可能
1: 扩音设备。
0: 但是就是还有他那个，就是怎么讲的呢？我觉得他那个磁带的装磁带那个磁带箱，就它的密封性还是非常好的。有的时候我使别人的爱华，我就觉得好像你扣上了以后它在里边还能晃的，你知道吗？但是索尼的扣上了就是扣上了、哦、就非常的合卵，就是严丝合缝的、
1: 我那代爱华也升级了，
0: 是不是有点是吧、
1: 不、
0: 也升级了、
1: 对，因为我到可以买随身听的时候就是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0: 哦、
1: 那会儿爱华的就非常好，又是银色的，然后也是特别贴合，有一次不小心掉水里了，捞出来
0: 没事、
1: 甩了甩、没事，密封也提升了。我估计就是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技术上还在有差别，
0: 慢慢的就追赶上，就像现在我们的很多的技术啊，都在不同层面上赶超，甚至是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1: 遥遥领先，
0: 对对对、来吧，再来看看啊，这个微信平台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上周啊，我爷爷说是他的储藏室还找出了当年留下的胶皮屋，他说这个仨字啊，都是他爷爷说话发的这个声音，他呢就是发音，所以写出来一个字儿，他也不知道具体是哪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后来我问爷爷胶皮乌拉是什么，他说就是这双胶皮鞋是当年啊做工人的时候穿的。我说一个臭胶鞋还是扔了吧。爷爷说这可是当年啊获得厂子里表彰的见证啊，这双

0: 两款颜色，但是这个已经很先进了，说实话。
1: 挺好的，您能继续留着，咱们能使继续使。
0: 我多说一句，你知道你怎么能看出它是升级款吗？
1: 啊，
0: 就是你说的那种容易松啊，就是没有那么紧实的老款，它是方的。
1: 哦，
0: 你看旁边圆弧形开始，这就是已经很升级款了。
1: 就因为从造型上就已经先进了，
0: 它有弧度，它的密封性就比以前要更好，所以我后来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侧带弧度的了，
1: 你看看，
0: 哎呦，真是
1: 啊，真不错，
0: 挺新的。你别说6999，你这保护的挺棒的。
1: 我是刘文正，也说了，说教育场伐头，没错，一进大门还一足球场，不光是足球场，人一进。

0: 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1: 对，已经是名列世界第一了，并列第一的还有意大利啊，他们也是一共61项。那么介绍一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是位于中国江西省的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共45个遗产点位。那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址呢，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的遗存，也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制瓷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发展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

0: 公司副总裁孙荣毅解释了这一路径背后的现实考量。
1: 工业场景呢，相对可控，需求明确，是验证硬件可靠性与高精度控制的最佳实验场。商服场景呢，人机交互增多，环境复杂度提升，能够极大的丰富模型的长尾泛化与通用交互能力。而家庭场景是非结构化程度最高，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最终的这个泛化的形态，需依赖前两个阶段在技术、成本和安全上面的长期沉淀。
0: 接下来的8月份，千讯智能将深度参与在北京接续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家海淀企业的机器人将在竞技场上接受新一轮检验。孙荣毅尤其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寄予厚望。
1: 它这次的这个设计的规则呢，更加是面向于通用的这个精细操作，无论是餐饮、酒店，还有这个办公啊等等，场景设计

0: 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一起来听听他的采访。他的介绍主题就是学数学，女子未必不如男，
1: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2: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1: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2: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1: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2: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1: 这一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宇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2: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宇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1: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
3: 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2: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1: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2: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1: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
3: 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0: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我要夏天啊。这边呢我们看到纳进我心也来了，好久没来了啊。他说不少东西啊，比如卡西欧 G-Shock 手表最长的我都用了23年了。还有1528也说父母当年能放黑胶唱片的大收音机，打开顶盖放好唱片就能听到悠扬的内容，像什么戏曲交响乐歌曲都可以，而且呢黑胶唱片透气值得欣赏。青青也说还真是家里东西换的真差不多了，就冰柜没换了，回头去看看换一个，谢谢大家提醒。
1: 刚才呢这个6996也说王麻子剪刀到现在

0: 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年前，
1: 一年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那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英宁，韩雪松。

0: 你就知道逗狗。
1: 你懂吗，小韩？
2: 我当然懂了，这爱情
1: 嘛。你也这么说话呀？
2: 那这偶尔也会这么说话。
1: 每个人身上有一些未泯的童心，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对吧？说明你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被生活的快车撞倒，被生活的利刃拉倒。这个，
0: 别这个了，这生活对于这个人太惨烈了。
1: 有童心是好的，我只是觉得有些人刻意的表达自己的童心和那种年轻的幼
0: 稚。我问问你吧，小
1: 孩，刻意了。
0: 科学实验啊。

0: 一个冲到沙坡上，这跑起来大家啊就跟不会走路一样啊，蹒跚着跌跌撞撞，这个是特别有童心的一个小游戏。拍完了以后照片你随便一看，15个人乐半月啊，
1: 哎呀，就他自己觉着出这主意啊，这么好那么好。
0: 比如六一儿童节，回回都是我想办法，对吧？释放压力，要不要过的儿童节？你们都说过，压力太大了，成年人不容易。小孩说着说着还要哭。
2: 我这悲惨的童年，我就全想起来了。
1: 对，
0: 你不是悲惨的童年，你是悲惨的成年。
2: 好，
0: 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咱们这里面压力最大的一个？
2: 我自己觉得还行吧。
0: 这刚接触一女孩，要谈不谈的这个劲儿。
2: 谁说要谈不谈？我要谈，她不谈。
1: 这这这，悲惨悲惨，太悲惨了！我这眼泪也快下来了。
2: 要谈不谈吧？
0: 那就这么着吧。咱们儿童节不要说那些怪话，咱还是说，比如说
2: 都留着平时说。儿童节不要说那些怪话。
0: 咱们得收集点儿时的玩具。
2: 哎，
0: 你们小时候收藏过那些什么铁青蛙？
2: 我们可能有代购。铁皮青蛙，我小时候都不玩这个了。
1: 不是，现在有那个有那个店里边还卖那种铁皮玩具，
0: 对呀、
2: 复古玩具，
1: 对
2: 的。
0: 竹蜻蜓、
2: 悠悠球、
0: 悠悠球，还有那个闪光风筝，
2: 还有干脆面那小卡片。
0: 对，你看看哪有代购啊？
1: 这还小啊。
0: 跳那个大绳，
1: 还有封建迷信活动啊！
2: 跳大绳是跳大绳，说清楚。
0: 跳大绳就是俩人在两头抡中间那个，
2: 那脸都肿。

0: 无孔不入的感觉。
1: 那肯定的，这大家都喜欢这种感觉呀。
2: 另外，愿意让自己年轻，心态也好，看着也面嫩。
1: 对，看着发嫩，面嫩。啊、嗯，
2: 当然了，别人看这事儿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有人觉得，嗨，他们就是一个情绪出口，不想长大；要么就是说，嗨，这就是口头玩玩闹闹，你别当真。真到那个调级里头，那几位，还有的就说了，哎，他们这就是幼稚，不成熟。所以呢，我觉得胡奶奶那话呀，说的还有道理。哎呀，这帮孩子也不容易，你看看他们现在这个生活上面啊，压力还是不小；工作上面呢，哎，机会还得要争取。哎呀。
0: 您这干什么活给累成这样了？
2: 想我年轻的时候有我的不容易，但现在年轻人有他们的不容易。你看这个成年人呐，社会上总给成年人贴上各种的标签，他必须成熟，他必须稳重，他只能坚强，他也要理性。但每个人都需要情绪的宣泄出口啊，也希望享受生活的美好简单，获得他人的理解支持信任。所以呢，我觉着呢，他们减减压呀，孩子们轻装上阵啊。我瞅着那么大人了啊，穿一个奥特曼，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有意思。哎，过好每一天嘛。
0: 其实您也可以穿。
2: 我老了，平时呀，我也就是这个玩玩这个冲浪了。
1: 您玩的比我们年轻啊。
2: 说呢，甭管是暑期还是六一儿童节，有的人想在这一天做回儿童，并非长不大，这也是一种童心未泯、纯真自然的体现。儿童节呀、暑期呀和特别的日子一样，都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表达情感的契机，可以在这一天感受到关心与被关心，让大家能够得到短暂的放松，用更好的状态迎接之后的生活。这不是幼稚病。前往来忙，
3: 你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亲帮衬，
2: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2: 天热呀，天太热了。这不，快乐大街酒吧里也有这么一位，真受不了了，一路哼哼唧唧的走来。那天啊，一个午觉醒来以后啊，王大雷，哎呀，我哭瞎了，哎呀，哭瞎了！
5: 这是做梦，这是正常人说的话。
2: 那你醒了怎么叫我哭瞎了？我哭瞎了。
5: 说我哭啊，那我们估计梦里哭了，哭瞎了，
2: 这么回事儿？
5: 哎，
2: 所以你看，我跟小猪这通分析啊，我说他是湿热型，小猪说是气虚型。
5: 干嘛给我看病呢？
2: 我说你气阴，他说你两虚。
5: 哎，你们两个没有基础常识的人，这是瞎判断什么呢？
2: 看你表现呗。
5: 什么表现啊？
2: 口干、身热、虚汗，
5: 嗯，
2: 疲倦。
5: 你们怎么开始喜欢上研究中医了？
6: 不是研究中医，是研究养生。在盛夏炎热时节，我们应当怎么药食同源的把这个苦夏给挠过去？
2: 挠过去。
5: 跟你们说，这个你们所谓的苦夏呀，就是一种传统的说法。
6: 是
5: 过去条件不好，夏天很艰苦，对吧？让人难过，这是苦夏。现在什么时代了？高科技、电子时代、信息化了，对吧？什么东西都有了，空调啊，冷风机
6: 有，
5: 是不是？
6: 哎，
5: 这随时的能让自己吃得好、喝得好，不苦了。
2: 所以
6: 得嘞，
2: 一到夏天，小猪就是体重变轻，
5: 小孩
2: 吃不好、睡不着。
6: 有的人还真的是非常怕过夏天，
2: 夏天闷热的天气。

0: 就上来先盘一盘。
1: 你要多少面？等会儿我先摸摸有没有手感，没手感我不要。
0: 这叫手擀面
1: 啊。然后服务员特别热情，王老师您觉得我这手擀面怎么样？嗯，不错，有手感。
2: 嗯，也没什么机会让你摸手感去。
1: 是现在都是那种机器压的了，它特有劲儿。
0: 倒退30年也没有这样，到面部您让我先抻抻我再买。没有。
2: 但是要说这个麻酱面，清朝的时候就有记载了。
0: 买之前让先抻抻。
2: 不是，就说这个�麻酱面好吃啊，清朝就记载近300年的吃麻酱面的历史。人家那个佐料面条确实很讲究。
0: 越往古代说，这个好吃的东西描写的越细致越好。为什么？那会儿没得吃，大家伙吃什么都是香的。
2: 你也没法拍什么。

0: 斋冷面，
1: 背着你，这叫绕脖三日。就说这个凉劲儿啊，妈做的手艺也好。
0: 哎，你听到这个，妈妈给你介绍这个，是不是汗毛孔已经都炸开了？
2: 咱能吃点别的吗？
1: 能，你爸那儿有一手好功夫，
2: 太极拳，
1: 这厨艺好厨艺啊，好厨艺。这道菜是非常的复杂的、啊、
0: 你就没吃过爸爸做的这道菜、
1: 嗯、
0: 这道菜叫绿豆汤，让你保证一点绿豆都吃不着，
2: 不
0: 就喝这汤汤水水。
2: 你先告诉我这叫什么菜，我头回听说绿豆汤归到菜里了
1: 啊。算呀，
2: 谁说的？
0: 你
1: 咱们家呀，
0: 算不算吧，你别着急，
1: 夏天喝上一碗绿豆汤，
0: 我告诉你，
1: 那真是解暑去毒赛芬芳芳。
2: 哎，少一字为了叠就叠出来是吧，
1: 解毒去暑赛仙芳，
2: 白都给喝绿豆汤啊，
1: 这有什么的呀，你喝了这个冰镇再喝还不行吗？
2: 哎，绿豆汤最好别冰镇，寒气太大了。
1: 你怕他？
2: 我怕他寒死我。
1: 儿啊，
2: 谁都这么叫孩子。儿啊，
1: 你煮完那个绿豆你发现没有，妈妈考考你啊，这个绿豆汤是红的还是绿的？
2: 绿豆汤它肯定不是红的呀，那绿豆汤没有那么绿，要不然你以为跟草瓶似的掉色了。
1: 对，它不是那么绿，但是啊，就说绿豆汤水质如果硬的话，你这个煮出来的绿豆就有可能变成红汤的，当然不是说那么红啊，
2: 因为它起沙之后稍微的显一点那个色儿。
0: 对对 对, 对，
1: 它是因为这个水的金属离子多有可能，还有就是有的人用铁锅煮绿豆汤的话，那绿豆汤也会变红。
0: 嗯，
2: 对，因为把铁煮出来了，铁锅它掉铁啊。
0: 哎呦，
1: 这谁说铁锅掉铁？那别的菜怎么不变色啊？
2: 它因为它煮不出来，这水没有水。
0: 哎，
1: 它是因为那绿豆皮里边啊有多酚类物质，然后如果你跟水里的金属物质或者是锅里的材质它一结合一变化，才可能发红发绿。
2: 我就刚才说嘛，这绿豆汤最好别冰镇，很多人愿意喝冰镇绿豆汤，但冰镇绿豆汤寒气太大了，真是。
0: 就是它为解暑就到就有点到极致，实际上不好。
2: 这绿豆汤本身就已经达到解暑的目的了，但是你非要把它冰镇了再喝，就是对咱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寒气太重了。
0: 那您的意思就喝绿豆汤就得捂吐着喝？
2: 那倒也不至于，可以比如说常温或者稍微凉一点的，别冰的都扎牙了。
0: 啊，那不行哈。
1: 那你小时候怎么老回家叫人我要喝凉的？
2: 那我跟你说，小时候的凉绿豆汤是拿水拔，不是真搁冰箱里冻，水的。

0: 是全靠什么版型去取胜，上脸以后有一种在南法的松弛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 Miu Miu 他们家的 SMU 的 11W 和 09W，这两款都是加粗镜腿的款。
1: 对，那您要是喜欢个性感想拍照出片，那就一定要看看 Miu Miu 的这副加粗镜腿猫眼款、它是近两年来火遍全网的，很多明星博主啊都在上身，那甜酷又有辨识度，主要拍照有什么美食啊 ins 风啊都可以。
0: 首先说 SMU 的 11W 是圆润的这款椭圆的猫眼、线条非常柔和，自带甜酷感，有那种复古芭比的感觉。那么09W 这款是方形的蝶形猫眼，这个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棱角更分明，上扬感更强，比如说想要更显瘦更有强大的气场就选它。另外这两款都是加粗宽的镜腿设计。
1: 对，那宽厚的镜腿从视觉上就能够收窄我们太阳穴还有像颧骨位置的宽度，那刚好能够遮住这个高颧骨太阳穴这样凹陷的小缺点。同时呢，镜腿上还镶嵌着立体的金色 MIU 的字母的 logo、那从侧面看就是辨识度拉满。
0: 来，这两款墨镜，一个来自于 Gucci， 一个来自于 Miu Miu， 这两款呢都是奥莱的版，但是呢下单会配礼袋、礼盒、说明书和镜盒还有镜布，然后呢是从重庆和杭州的奥莱仓去给大家发货的，是保真的。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了啊。Gucci 这款靠谱的代购拿到手1800多块钱， Miu Miu 的这两款基本上到手呢都需要2000多块钱。那么今天北广价

0: 啊，一本叫做就这样决定不上班了，是不是听着特别爽？还有另外一本叫体验派人生，我也把这两本书的作者青年作家严小雨请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95后的青年作家小雨，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是一个已经出版了10本书的青年作者。然后我第一次听到，哎，原来还可以这样连着成为一个新的故事，就这样决定不上班了，然后过上了体验派人生。
0: 体验派人生是你前两年出的一本书。
1: 对，体验派人生是2023年上市，然后就这样决定不上班了是今年的一本新书。啊，好像就是这两个故事怎么去讲它都很闭环。
0: 小雨再跟大家多多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因为我之前在小红书刷到过你，刷到的应该是你教大家写作的那个帖子，有写作训练营啊，然后呢还有你分享自己成长的故事，因为现在有那个一个女孩的10年。
1: 好啊，

0: 你觉得你有一点点叛逆吗？是因为一种冲动，还是就是受不了这个工作的这种周而复始，所以让你决定就是离开工位去寻找更大的天地？
1: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的有趣，但首先我觉得要在这里澄清一下，就包括我写的这本书，虽然叫就这样决定不上班了，但其实我是一个不鼓励大家裸辞的人，相反我可能会希望我呈现出更多真实的自由职业的生活状态，包括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然后让大家看到生活的真相之后再去选择一个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我自己而言呢，我可能是从上班第一天 我就知道我会离开职场，只是那个时候我以为可能会是比如说30年50年20年，事实上确实没有那么久。50年不可能。对，我刚开始上班我就觉得从小看到的很多样本，大家就是比如说像父母那一辈可能一辈子干一个职业，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所以我没有想过我能真的离开职场。我觉得从我有这个想法到真的离开其实也还是挺漫长的。 我记得当时还挺巧的，其实我原来上班的单位就跟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个地点就几乎是两三公里，我原来在光华路上班，很近。对，就可能从这边过去拐个弯，然后我是每一天从六号线的青年路，然后坐地铁，然后坐到东大桥，促使我真的想要去离开一份工作，其实是有一个很小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我在我的新书绘本当中其实也有去简单的讲。就有一天呢，我从六号线上车，就北京的地铁嘛，早高峰人其实特别多，然后上去之后你连手机都拿不出来， 然后就非常普通非常麻木又早上起来就带着一丝丝怨气那种状态，然后就正常行驶过程当中，我们突然之间听到那个车厢就砰就一声很大的声响，然后我一回头呢就发现本来很拥挤的车厢就大家就吓得四处逃窜开来，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男士他就倒在地上了，一开始大家是很害怕的，也没有人敢上前，可能过了几分钟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危险，然后就过去问这个男士怎么了，然后发现他晕过去了，然后就开始试图把他拍醒，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就按了地铁的那个警报铃，过了一会儿呢就有地铁的工作人员来了，然后这个男士他也从地上清醒过来了，然后 地铁的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这位男士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然我们送你去医院吧。就大家也可以听到这里可以猜一下那个男子他会怎么回答。然后就在我们都觉得这个男子他要跟着这个工作人员下地铁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地上就车厢里面踉踉跄跄爬起来，他说我不去医院，因为我今天如果打不上卡我这个月的全勤奖就没了。
0: 嗯，你好心酸呀，很触动。然后当时就车厢里面大家其实的表情啊，包括那种氛围，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男子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很多人的缩影，
1: 就突然之间被就是早高峰的打工人们就和他共鸣了，共情了。然后我也会觉得那 可能这个人也会是我，然后下一秒呢他就真的从那个车厢下去了，然后地铁工作人员也下去了，然后当车门缓缓关上的那一刻，我第一次开始比较认真的思考我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那一天我从地铁上来以后呢，就走到光华路，然后天气很好，然后也是一个夏天，然后天还挺蓝的。哇，我站在那儿我就觉得我很久没有晒过阳光了，我觉得我每天就像一个地下人，就是在地铁里面穿行。

0: 而且说不定公司有一些不错的资源还可以给你助助力。对，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到这一步的话就想，哎，那也还挺好啊，就是可能又能说服自己了。对，然后我就想我的老板不会再给我画饼吧。那我还是觉得想要换一下生活方式，然后就真的离开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这其实是一个挺鲁莽的决定，因为那个时候我本身手里没有很多的存款，然后也不确定我的这本书能不能够出版，我也不确定我将来想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轨迹，只是因为确实可能在那个节点做了一个比较鲁莽的决定，我还是鼓励大家。我觉得是一次冒险，就是你还是有 资本可以去冒险，年轻，然后呢又想法又冲动，那就可以来一次这样的冒险。就像你体验派人生当中的那些人那些故事一样，就他们也是可能在正常的人生轨道当中，哎，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风景，就想要，那我是不是可以暂时按下我这趟行驶列车的暂停键，可以下车去看一看，看看那些风景，然后再回到这辆行驶不断向前的列车上。对，我觉得还挺佩服你的啊，当时你是多大年纪呢？
1: 我当时是26，
0: 所以说，哎呀，还是要年轻啊。
1: 哎，我觉得刚刚那个形容好浪漫，因为我们一般大家都会觉得我上了这个车我就不能下去了，哎，其实我可以中途下去，然后我再上来，或者我换个车厢，换一个窗口都可以。
0: 对对，哎呀，我觉得刚才听小雨在分享的时候，我就非常有画面感哈，你当时的那种

0: 的，比如说
1: 这都是我先有一个问题哈，都是你请客吗还是大家 AA？
0: 我们当时我写了一个招募的帖子，那个里面就明确写了就吃饭是 AA， 但实际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会请，有的时候可能有其他小伙伴他会请，就大家可能同品的话就变成朋友了。
1: 哦，响应的人多吗？
0: 啊，非常多
1: 啊。我是吗？
0: 对，我这个系列报名的人大概有700多个。
1: 哦，你这样的话两年的饭都预约出去了。
0: 对，但实际当中没有吃那么多，实际当中我们大概线下真实的采访大概有70多个，然后其中有20多个放到了书里。但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一对一嘛，但特别搞笑，网上有一个大哥他看到了我的那个帖子之后找到我，他说，哎，小雨，我也想参加这个百人宴，你这个流水席什么时候开啊？他以为是100个人同时吃饭。
1: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开始聊，那都是来自于什么样地方的人，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样，就是你怎么会选出这些朋友和你来吃饭呢？
0: 我当时做这个系列，我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只是我觉得这种故事的阅后积分感我还挺喜欢的，我比较喜欢这种流动的状态。然后当我真的去做以后，我发现有3类人会找到我。第一类呢，就是他可能有大量内心想要表达的情绪或者故事，但他在生活当中可能没有

0: 能是记录的视角。我觉得我的视角是我很好奇这些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对，我就抱着一个可能比较好奇的状态去。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尴尬了，会有一些也无所适从的时候。
1: 因为我是在工作当中练就的，就比如说其实我和小雨也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呢我把你请到了我们的录音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之前我们也有一些简单的交流和沟通，然后大概今天梳理出来今天要聊的这个内容。

0: 看到大家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而且也可以打破常规的社会时钟去选择一个自己更想要或者自己更舒适的一个生活领域当中去发挥自己，去找到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些自媒体上或者是在一些阅读当中是能够看到别人的生活，因为阅读就是这样嘛，阅读是能够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速的方式去看到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小雨就是用自己的采访，用这么多顿饭积累下来的这些人物故事，让我们去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他们是这样生活的啊。当然了，他们可能也有困惑，他们也有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担忧，但是可能在这个人生的排序上面，他会把自己梦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排到前面。那问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像这些体验派的人生，他们有没有现实的困惑呢？
1: 当然有，这个里面有一个我采访的剧本杀的店主，我采访的时候他们的生意还很好，现在这个店已经关了。然后包括我书里面写的很多人他的轨迹，因为三年了，三年回看其实很多人的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自己，其实人是没有办法去逃离很多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去记录和分享很多新的样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生有很多种可能，人生它也不是一个直线，大家都所谓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高光，我觉得人生它就是一个曲线图，可能我们越早的认清很多事物底层的规律，你看到了很多人他在一些困境当中的解法，看到了大家可能在低潮期慢慢恢复能量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对于当下正在迷茫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0: 就是

0: 我的文笔是很稚嫩的，然后我会觉得这本书它也有非常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今年我再回看，我会发现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了，因为我的思想，我的很多地方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书的魅力在于它就是一场时间的游戏，就是你无论何时去阅读一本书，其实都不取决于那本书讲的是什么，其实都是取决于你当下本人，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然后我再回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些故事还是能够给我力量，在我觉得我又一次感到很迷茫很困惑的时候，
1: 去看看别人的故事来

0: 不上班了。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

0: 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

0: 纯是工作压力大，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感觉精神很疲惫。后来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够写一本书，是可以让大家恢复能量的，是可以让大家不用改变你的生活，你也能过上喜欢的生活。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书名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去裸辞，我是不是要换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本书它绝对不是教大家裸辞，其实它挺相反，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当下有限的生活里面去做一个自我最小单位的调整。所以我们当时就最开始这个书名其实就叫滋养心力的一百件小事，但后来发现想表达的故事特别多，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放成了副标题。我觉得它是一本能够帮助青年人恢复元气的治愈小书，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漫画的形式来创作，我之前都是写长文，所以这一次也是一个很全新的体验。
1: 哦，那在这里面有多少个故事呢？
0: 我们一共应该是有5章，故事的话其实还挺多的，最大的一个篇幅是第一章，讲了我和我姥姥的故事，然后后面的话有自由职业的故事，有怎么突破金钱羞耻的故事，有和宠物之间的故事，然后有现代年轻人大家可能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怎么去自我调节的故事。
1: 那怎么样来滋养我们的心力呢？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办法？因为你刚才提到滋养心力，

0: 病房，他旺季的时候比如说800一晚上，但是淡季的时候就1000多块钱一个月。
1: 哦，
0: 它很便宜，然后你在那里呢，就是可能南方又有海又有树。

可能进入到他自己描绘的，自己用文字构建出来的那个城，那个世界，然后他就是从现实生活当中逃离了，他会觉得非常的爽啊，非常的有意思。但有一些是写这种传记类的作品，

来说，可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很痛苦。然后我当时写这个故事是因为它确实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梦境，然后我也特别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历史当中很伟大的人，比如说我们都觉得李白都诗仙了，都是全世界所有很多的人都喜欢他，他都会困惑，他都会痛苦，他可能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他也很迷茫，也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要

0: 整理一下，成为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记录，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所以你的这些写作其实也是帮你在记录你成长的过程。
1: 嗯，说不定下次来的话，就是金老师他的书也在这儿了。
0: 我其实一直有这个想法，所以刚才你在分享体验派人生那本书的时候，我也在想，其实去年和前年我在做这才生活这

0: 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审美，所有那些我们认为优势的东西，它会成为你的阻碍。因为你想得很严重，想的想把它做得特别好，想的说我要一鸣惊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连家门都不会出去，你连一个字都不会写。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其实真正的行动就是把它当做日常，不要把它想得很宏大，也不要觉得人生任何一个选择很宏大。其实没有大事和小事，都是你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做的事情。
1: 嗯，但是这个我有一点点

0: 板的标准到底对别人来讲有没有价值，所以一定要去做公开表达，只有公开表达才能够带来一些真实的反馈。正反馈其实不是说数据点赞流量，正反馈其实是真实的反馈，哪怕有人告诉你你这个东西哪些地方很好哪些地方不好，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去做公开表达，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习惯让自己有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对标它一定要去成为它，但是我会觉得我有一个小小的榜样在那里，我看到它我就很有动力。比如说可能是某些作家或者某些书籍，这是我觉得比较适用的第二个小方法。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在行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有同伴，就一滴水是很容易被蒸发的，但如果很多滴水它就是大海，我觉得有同伴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是孤军奋战，你会觉得这条路上它不是很孤单。这个也是我除了写作之外为什么会去做很多比如说我的写书营啦、我的社群啊活动啊，是因为我很需要大家
1: 哦，要有一个陪伴你的人，陪伴你一起走过那些困难啊然后坎坷的这个人啊，大家相互鼓励彼此给予支持啊，也许都能看到那个好的结果，但尽管没有看到那个好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有收获的。那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行动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0: 如果行动是为了结果的话，80%的人是一定会放弃的。其实行动它就是为了体验这个过程，因为只是为了结果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很快能有正反馈的。无论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写作还是你去投资一些东西，还是你去学一个技能，就哪怕最简单的大家去健身，它也不可能说三天出效果。
1: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对你来说是打击比较大的事情，你怎么样来度过它？
0: 我觉得有两个打击比较大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之前有出版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整个周期很久，就可能从写作到上市差不多3年，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书我们是要拿到书籍上市以后我们才能够收到版税，也就是说这本书中间它没有任何的经济的效益，然后我也不确定这个书它最后还能不能出了，这种出版带来的不确定其实是比较打击人的。包括我现在我自己的学员他们在出书嘛，有一些小伙伴不了解出版就会觉得啊一年好漫长啊怎么这么慢啊，我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没有那个经济的效益，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我做了一本书，那个成就感也没有，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大的打击。那另外一个

全家的骄傲，全村的希望啊。可是呢，好景不长，谁都没想到李时珍在做学问走官途这事儿上出道即巅峰。中了秀才之后，李时珍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连续三年都落榜了。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满头问号？怎么回事呢？李时珍有梦想又有实力，怎么就能落榜了呢？没错，梦想有了，实力有了，但是李时珍没有的是一副硬朗的身子骨。疾病缠身影响了李时珍的学业，这个日后名满天下的神医到底得了什么病呢？俗话说得好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李时珍就是没这本钱。他自己在《本草纲目》里说，他从小身子骨就虚，别的男生生龙活虎上房揭瓦，他连爬墙的力气都没有。不仅身子虚，李时珍的眼神也不太好，

药太难吃了。王爷爷附和着，是啊是啊，这小孩子吃不了这个苦。李时珍却说，放心，我要给小王孙吃的不是药，是糖。原来李时珍心知小孩子对传统中药的抗拒，便把他的药方与蜜糖混合制成糖丸。小王孙二话不说就把药丸给吞下去了，吃了以后意犹未尽，还想让王爷找李时珍批发一箱子当零食。李时珍摇摇头，哎，话可以乱说，药不能乱吃啊。小王孙，你这病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没错，他回湖北了。但太医院这短暂的时光对李时珍来说并非没有意义，这份工作不仅让他的简历更好看了，更是对他的医学事业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太医院里藏书众多，有很多珍贵的书籍都是李时珍无法从外面接触到的。他每天都在那儿读书，知道了不少之前不认识的草药和药方。而在读书之余，他又会走访四周的大山，走访有名的药店。

这些人从小就跟百草打交道，李时珍跟他们做个采访，比自己吃十盆草药更有效率。他还跑去看人家采草药，收集药材，甚至跟人一起去看捕蛇。哎，应该有不少人都知道，在咱们中医里边，蛇也是药材的一种。可以说，只要能实践的，李时珍绝对不放过。就是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之下，《本草纲目》终于完成了。大家猜一猜，写一部《本草纲目》花了多长时间呢？整整花了李时珍27年。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李时珍已经61岁了。而这27年间，李时珍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实际上，《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家人的心血。儿子李建元为这本书画了1000多张插图，另外的几个儿子是校对，孙子帮忙抄写，他的弟子也在其中功不可没。就这样，一部192万字的巨作，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书写完了，下一步就是让大家看到，

在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中曾经提到过七个品种，包括现在我们称为跳鸡及爬鸡的，以及具有黑羽、黑骨和黑肉的鸡。另外还有金鱼被引进到欧洲，不过是两三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们就在拘禁下被饲养了。在一部中国古代著作中曾经说，朱红色鳞的鱼最初是在宋朝与拘禁的情况下育成的，现在到处的家庭都养鱼作为观赏之用。这里所说的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和一部中国古代著作指的就是《本草纲目》。其实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3: 讲最有趣的段子。
2: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有一条不见血的隐秘战线。在共产党的潜伏者里，不乏许多优秀女性，她们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甚至与国民党的高官结为夫妻，为我党收集了大量重要情报。按理来说，这样的潜伏一旦被发现，这位女性党员多半连个全尸也剩不下。然而咱今天故事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在暴露身份之后，不仅没有出事，她的丈夫还加入了共产党，和她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究竟是谁？这里头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话说在1938年的时候，蒋介石身边的宪兵队队长陈尔进刚刚结婚不久，就发现妻子王曼霞有点不对劲。平时王曼霞和所有的官太太一样，逛街打麻将，但是陈尔进慢慢发现他经常会独自外出，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陈尔进就琢磨，我老婆是不是已经给我绿了？于是呢，他就派人跟着王曼霞，可好几回都跟丢了。陈尔进觉得妻子一定有很大的事情在瞒着他，于是在他又一次准备出门的时候，陈尔进就紧随其后，偷偷地跟上了他。王曼霞非常谨慎，

此时此刻，陈二进几乎确定了妻子的身份，他肯定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陈二进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当天晚上他一宿没睡着。您想想，一名国民党的高官娶了一个共产党特工，这要是让老板知道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节奏啊。只不过在一开始的震惊、愤怒和恐惧之后，陈尔进的心里又升起了一种更复杂的感觉。他想，妻子承受的东西要比他深重得多。一个娇弱的大小姐竟然有勇气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独自一人做着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想到这儿，对妻子安全的担忧就超过了其他的忧虑。其实这个时候啊，陈尔进心里的天平

的学习和训练，陈二进因为拥有优秀军事才能，逐渐崭露头角，被上级委以重任。刚刚毕业的他被直接升任为南京中央军校军械工厂的主管。这个优秀的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蒋介石很看重这个小伙子，直接让他当上了总统府宪兵队队长和侍从室侍从，一直让他陪在自己身边。后来为了抗日，蒋介石又将他升为国民党西北第一战区高炮大队的大队长。可以说老蒋不但把他当做了自己的优秀学生，更是亲手培养了接班人。在国民党军队中，陈二进一时风头无两，成为了大家追捧谄媚的对象。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曾经当过黄埔军校主任的周恩来也注意到了这个高

一举两得吗？而且就算是最终任务失败，陈二进应该也不会忍心杀害自己的妻子，这也相当于保护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是周恩来批准了这门婚事。从表面上看，富商小姐配帅气军官，王曼霞和陈尔进就是一对门当户对的夫妻，但只有王曼霞知道他们婚姻里面的暗潮汹涌与信仰之间的对抗。

咱们前头提了，结婚以后呢，王曼霞的党员身份很快就被陈尔进发现了，但陈尔进呢没有拆穿，反而在默默地保护着妻子。其实这里头除了对妻子的爱，更有陈尔进对共产党理念的肯定。当时王曼霞总是把一些红色书籍带回家里，尤其是一些毛泽东的著作。陈尔进发现之后，不仅没有责备他，还会经常和他一起阅读这些书，甚至会研究到深夜。面对着这样的丈夫，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理智上，王曼霞都不愿意再去隐瞒自己的身份。于是她大大方方地问丈夫，你愿不愿意和周恩来见一面？没想到陈尔进也非常爽快，直接答应了王曼霞的要求。两个人秘密去武汉见了周恩来，和周恩来促膝长谈了很久很久之后，陈尔进终于决定他要站在共产党这边，和妻子一样成为红色潜伏者。1939年，陈尔进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陈尔进成为了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的一柄锋利的匕首，为党组织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而且除了提供重要情报，陈尔进还为我党立了一大功。他做了什么呢？这个大功就是在抗日最艰难的时期，陈尔进给我党提供了枪炮和弹药。那他的军火物资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又是怎么运到共产党手上的呢？这个事儿要从一次地对空的炮战开始说起。当时陈尔进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调到了总统府，成了蒋介石的心肝宝贝。不久之后，长沙遭到了日军的飞机轰炸，陈尔进就奉命去担任高炮大队长。他几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说想要亲自去前线指挥炮战，把日本的飞机都轰下来，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听着敌人的飞机在头顶轰鸣，看着老百姓无辜枉死，陈尔进压抑不住心中的血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命令将士们朝日军的飞机开炮。这场战斗高炮团大获全胜，而且还有一架日军的战机是陈尔进亲自打下来的。这一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军民的信心，还让陈尔进得了一个神炮手的美名。在重庆的蒋介石收到战报之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觉得自己知人善任，从此也对陈尔进更加看重。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的陈尔进正好利用了官职之便，为中共争取了大批的枪支弹药，通过地下交通站秘密送到了苏北的抗日根据地。除了枪炮这种物资，陈尔进还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优秀的人才资源。由于他在家里会经常阅读共产党的报纸，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兄弟们也都对共产党十分向往。这里头最优秀的当属他的四弟陈尔镇。当年陈尔进

王二进和怀胎六个月的王曼霞用尽了酷刑，这对夫妇依旧一个字都不肯说。恼羞成怒的毛森最终下令枪杀这对夫妇。1949年5月19日，陈尔进、王曼霞等16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押送到闸北的宋公园执行枪决。当时陈尔进穿着一身戎装，温柔地搀扶着怀有身孕的王曼霞，而王曼霞穿着合体的旗袍，紧紧依靠着陈尔进，夫妻二人一起走向刑场，脸上还带着从容的微笑。在不远处就是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在黎明到来之前，这些英雄就这样惨死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尔进、王曼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毛主席亲自给他们签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0: 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2: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1: 哎，
2: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你
2: 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许可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2: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2: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2: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2: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2: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2: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2: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2: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2: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
2: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糊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2: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2: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2: 赠品，
1: 还
2: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2: 您到手30罐吧。
1: 对，
2: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2: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2: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2: 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2: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2: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2: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2: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北广告，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

0: 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水淋淋的楚燕潮走进了同仁医院病房的楼道，值班护士像突然看到了一个鬼魂，惊得愣了一下。在这样的鬼天气，楚燕潮是仅有的一个前来探视的人。
1: 新月的病房的门敞着，因为气压太低，护士怕病人感到胸闷，又没有人来打扰，就敞着门。对面的窗子上倾泻着雨水的瀑布。
0: 这间病房很空，只住着三个人。那两位，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他们的病显然不重，或者已经接近痊愈，正各自坐在床沿上，往一张椅子上摔扑克，排遣这雨天的无聊。看见有人走来，满带喜悦地往门边看了看，又失望地垂下了头，继续摔他们手中的红心黑桃。
1: 新月默默地躺着，她的床头翘起，垫着厚厚的枕头，半坐半卧，这是最适合她的姿势。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

0: 学的人应该懂得语言。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生物，语言和文学的创造者，语言和文学中永恒的主角。几千年来，人用文字写着人的命运，却至今不能使它穷尽。或许命运之谜永远也无法揭开。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只不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不可知的命运较量而已，或逆来顺受，或奋起拼搏。拼搏的动力不仅来自自知，而且来自幻想，美好的幻想。往往既是辉煌的人生的起点，也是终极目标。啊，人需要幻想，幻想使人生变得美好，使有限的生命扩展到无限。
1: 楚燕朝心中的麻木和凄凉被一股温情所消融，他捋了捋被雨水沾在额上的头发，脸上泛起了微笑，向那张床走去。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0: 新月。”
1: 新月从沉思中被惊醒，微微转过脸来，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彩。啊，楚老师。
0: 楚燕朝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新月不要动，然后自己搬过了一把椅子，坐在新月的床前。
1: 楚老师，想不到您今天会来，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雨，连我家里的人都……
0: 哎、我早就该来了。楚燕朝发觉新月的眼神中的孤寂和悲哀，立即接过去说：“啊，为了不打扰你的休息，我最近没有到家里去看你，也不知道你又……
1: 啊，我本来是想写封信告诉您的，可是又怕影响您的工作，您那么忙。”新月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渴望着和老师见面，又怀着唯恐连累了老师的歉意。啊，我想您那么忙就没写。不，我写了没发。
0: 啊，那你应该寄给我，好让我早一些知道。
1: 我怕您知道，怕您为我着急，所以那封信重写了两次，还是没发。新月有些自嘲地微笑着，脸上的红晕更浓重了。反正我这次病得不

0: 燕朝懊悔刚才提到新月的年龄，赶快扭转话题，回到那件喜事上去。你应该为你的哥哥嫂子感到高兴啊。
1: 嗯，
0: 这为你们家庭也增添了快乐。
1: 是的，是快乐。我哥和舒燕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衷心期望他们永远快乐，永远幸福。那天的婚礼好热闹，我还亲自去迎亲了呢。
0: 楚燕朝的心中却蒙上了阴云，这个不幸的姑娘对人间美好的事物这么好奇，这么热心，充满了深情，为了别人的美满结合，她无私地去忙碌，却不知道这一切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人生中的黄金季节，她自己恐怕已经等不到了。新月啊，
1: 嗯，
0: 你身体不好，怎么还能去操劳那些事儿呢？恐怕这次感冒啊就是累的，下次可不许了啊。
1: 下次？没有下次了，我只有一个哥哥，家里难得热闹这么一次，以后我还能再为谁奔忙呢？其实我也没为他们做什么，一切都是妈妈在操劳，妈妈累坏了。说到这里，新月闭上了眼睛，

0: 次探视时间，我都来看你，好吗？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骗过，我记着呢。
0: 啊？什么时候啊？楚燕朝不安了，他担心他和卢大夫向新月隐瞒的病情被新月看穿。
1: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嘛，您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0: 那可不是我故意隐瞒的，而首先是你自己误会了吗？说起一年前的往事，楚燕朝心中升起了一股怀恋之情。那时候新月是那么健康，那么朝气蓬勃，那么无忧无虑，楚燕朝和他都不曾料到会有今天。楚燕朝多么想再一次帮新月提着行李把他送到27斋。啊、哦，也许真的不可能了。楚燕朝抑制住自己的伤感，极力想像闲谈似的说，哼，仅此一次，可以原谅啊。希望以后我们之间连误会也不再有了，好吗？
1: 好。新月轻轻地回答，注视着他的老师。新月那双晶亮的大眼睛，像纯净透明的湖水，像纤尘不染的镜子，映出了心灵中的无限信任。
0: 答应我了啊。那么我要求你，要求你把心中的一切烦恼都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分担。烦恼被分开之后，它的分量就减轻了。
1: 我没有什么烦恼啊。新叶说着，真遗憾，他刚刚做出的许诺却不能完全兑现。人的内心深处总有属于自己的一点隐秘，新月也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思绪常常搅扰着新月的心，却又难以捉摸，难以把握，像一个猜不透的谜，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缠绕在脑际，苦思而不得其解，久久难以入睡。这是新月烦恼，使新月痛苦，却又不能求助于任何人，包括新月的知心女友陈淑燕。新月只有把这个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猜测闷在自己的心里，永远也不去求得答案，不去试图证实。因为一旦被证实，不但新月自己难以承受，恐怕整个家庭也就不得安宁了。现在新月只有在心里暗暗地请求老师原谅他的隐瞒，让更重要的事情来压倒心中的烦恼了。老师，
0: 嗯，
1: 我着急的只有一件事。
0: 上学？新月，你不要着急，明年暑假之后你才能复学呢，那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完全好了。楚燕朝违心地描述着一片幻境，竟然又觉得那么真切。也许不是幻境，说不定新月真的还有那一天。新月啊，
1: 嗯，
0: 到时候我来接你。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

0: 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月平跟皇太子赵元勇落到贼人手里头，进了楚林，再往前走

0: 庙里的和尚老道全没了，四个角还修的炮楼，瞭望哨站得挺高的往寺外看着，后边呢自己还修了几趟房子，大概是人越来越多都在这住着，门前都站着双岗，就把小月亭皇太子推进大庙，两匹马也牵走了，绑树上嘛事了，来绑树上去了，里边还有大头领到里边禀报去了，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摆，这大头领看了看这么一大堆金子，行啊，没想到这个人不含糊，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干什么的，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做大买卖的，
1: 不
0: 做大买卖的出门没有拿这么多黄金的，一个盒子打开一瞅呀，珍珠啊，拿出这珍珠看看，闪闪放光，莫非是倒腾珠宝的老客，人呢，人在外边呢，铁伞拿过来了，什么玩意儿制造的，黑光瓦亮，掂了掂分量真沉呐，正这时候那叫牛达的进来了，把那黑胖子搀进来了，黑胖子受了伤现在刚恢复，哎呀动转还不灵活呀，脸也变了色了，大哥我让他妈那小子把我揍了，衣服脱了我看看，衣服脱了往后看，哎呀两只手印儿，他使的是二指神功啊，兄弟你要不是练的金钟罩铁布衫，这一下就把你戳死了，哎呀小子妈铁子有能耐，推进来，把俩人给推进来，赵元勇都不行啊，赵元脸煞白，倒剪双臂低头不语，这小月亭还挺横，胸脯拔着瞪眼睛看着他，月亭往上一看，神案的后头一把高脚椅蒙着虎皮坐着个人，身材高大，能有个30多岁吧，大脸盘子，酒软朱砂眉，大豹子眼，狮子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周身上下是穿青挂皂，后头好几个大汉捧刀捧鞭在两旁站着，月亭心说山大夫明白这套，

叫他们自己说，干什么？岳平能说吗？岳廷熙说，这是皇太子，暴露了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责任。我说我叫岳廷，好嘛，多丢人呢。岳平铁伞怪侠叫人逮住了，将来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所以岳平

怎么叫强盗呢？天是王大，他是王二，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他本身就是法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法无天呢。院里把大锅准备了，他们人多吃饭呢，做饭那个大锅底下干柴搁好了，泼上鱼油，里边整的水一会儿就烧热了，腾腾直冒气，那儿烧着。债主就问你报名不，你敢说你是谁吗？啊，无可奉告。啊，好嘞，好好好好，我看咱俩谁硬，推到院里去把医生扒了。债主也出来了，站在台阶上看热闹。后来这时候那个贼呀，特别是受伤挨打的那个，互相搀架着都来了。恶人就有恶人想，这回看看热闹，朝他怎么活受罪。兴高采烈看着，过来些人就扒衣服，你不让扒也不行啊，把两个人的衣服全扒掉了，就剩小裤衩，护住终身。直接要扒，岳庭把眼睛一瞪，我骂你祖宗，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煮也行，你得给我留点东西，没有遮羞布，我骂你祖宗。行行，债主说行行，留点留点留点留点。这俩小子镖头还都行啊，金主火大点，一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冒了泡，腾腾的热气。我大哥先煮哪个？煮这嘴硬的，先把它煮了。哎，过了几个抓大腿拽膀子裂头发就抬起来了，绑下呀扔到里头，扔进去就完，还用煮时间大吗？那开水煮到这个份上，人进去一打滚皮就得脱落呀。怎么一抬的功夫，小月平把抓柔肠啊。哎，心说话，师父弟兄们都见不着了。怪不得过去讲那句话呢，关老爷能耐大不，关云长那谁比得了啊。临头末了走麦城，叫小卒子把他抓住了，吐了咖都能绊倒人呢。想不到我岳平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身的决意在身，死的一会儿臭贼的手里头，还死的这么惨。我做了什么孽了我呀？但是岳平毕竟是岳平，咬牙闭眼，宁愿死不说软乎话。皇太子在这捆着，没见过这个。兄弟，岳庭兄弟呀、啊，兄弟呀、啊，声挺高。这个债主在这背着手看热闹，一听岳庭兄，慢慢是他。哎，问你说什么呢？皇太子也不知道自己脱口而出说的什么。你说什么？你刚才喊了一嗓子什么？你管他叫什么？我管他叫岳庭贤弟，岳庭兄弟，他是我兄弟，我是他哥。岳庭，我且问你，他就是张三丰的徒弟，著名的铁伞怪侠岳庭，是岳飞之后吗？怎么不早说呢？这快快松绑松绑，快给他也解个松吧松。你看这玩意儿瞬息万变，岳庭也傻眼了，绑绳全解开，债主下了台阶不放心，又问了一遍。我说朋友，咱俩别斗气行不行？刚才我那么问你是谁，你只字不谈，你还骂我，现在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岳庭？岳庭一看都说了，没有隐瞒的必要了啊！是岳庭又怎么样？

你是京中大帅岳飞之子，那一点都不带错的，我就是他的幼子。兄弟啊，兄弟，原来是你啊，兄弟。岳霆也傻了，心说这我还有这个山大王这么哥哥，他谁呀？一开始他紧皱眉，后来岳霆才问：“朋友，你把我弄糊涂了，你是哪位？你管我叫兄弟，我怎么不认识你？”哎呀，兄弟，到屋再说吧，到屋再说。这把锅撤了，他妈撤了，全撤了，衣服拿过来穿好了。这寨主还搀着，奉若神明到里边，正坐不敢坐了，把椅子搬到前边，让他们坐下，拉把椅子挨着岳霆。兄弟，我问你点事儿，当初你爹在日，他有几个最好的朋友都是谁？最好的朋友啊，王贵、牛皋、高宠，那多了，以至现在的韩世忠都是我爹的最好朋友。你再说一遍，都谁？我刚才不说了吗？王贵、牛皋、高宠，等人吧。你还问什么？牛皋

我叫牛通啊，我爹爹就是牛皋啊，跟岳大帅过命的好朋友，我是他的后人。我爹死后，奸相秦桧，通缉功臣之。

0: 没想到是兄弟你。哎呀，今天咱们在此相遇，真是太难得了，兄弟。
1: 哎呀，小月亭一想，闹了半天是牛通大哥呀，牛皋之子，也是一员虎将。原来我听说过，让人抓的鸡飞狗跳，想的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活。难道是做梦不成？大哥，我没认出是您来，说话多有伤害，望大哥原谅。哎，兄弟，拉倒吧，拉倒。其实啊，我看着你那把伞的时候，我就化魂儿。但我问你，你骂我，我就来了脾气了。哎，我就觉着这里边有个事儿。月亭说：“来来，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谁？当今皇上的儿子，东宫首爵殿下，东宫太子。”

赵元勇吓得就站起来，贤弟，你看，没事，大哥，慢，怎么这样？你能不能等我说明白？他爹是他爹，他是他，如果他不是个好人，我们俩能称兄论弟吗？是这么一回事。话不说不知，这一说牛通，这伙才笑了。哎呀，原来如此，我皇太子，我是个粗人，我这个野性啊使惯了，方才我是沾火就着，我兄弟这一讲我才明白，你的确是个好人，恕罪恕罪。皇太子一看，这帮人瞪眼就宰活人呢，吓出一身冷汗来，点点头，是啊，牛将军你放心，只要我登上皇位，首先我把秦桧等人斩

0: 嘛，今天罚你，你赶紧给准备酒席啊，好好的赔礼。一家人一说一笑完事儿了。哎呀，月平还感觉他挺对不起他，把他耳朵给撕下一个去，一个劲儿的向他道歉。他也姓牛，也老牛家的人，就这么着坐在一起长谈。牛童就问兄弟，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你给哥哥出个主意，我咋办？哎呀，大哥呀，这不皇太子在这儿呢吗？我现在跟皇太子双管齐下，找秦桧的罪证。我们找罪证，一旦罪证到手，咱们的冤案都可以昭雪。我意思呢，馊主意啊，大哥，您先在这金鸡岭待着，你忍耐这么些年，你都忍了。最后这再忍一时吧，你在这听信儿，等将来事情办成了，我亲自来接哥哥。
1: 兄弟，一切都办。

乐亭告辞。大哥，我们走了，暂时先上临安，您听我的信儿。兄弟，这么办吧，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你就来投靠我来。我这条件虽然差点，毕竟有立足之地啊，我手底还有人呢啊。兄弟，别忘了你哥哥，忘不了，我怎么能忘？实在不行，我来投靠您来。双方洒泪分别，咱不必细说了，准备了20匹马，这些人也骑着马保护皇太子，跟随乐平，路上无话。到了临安，进城人太多了，从马上跳下来，乐平把帽子往下摁了一摁，提心吊胆拐弯抹角到了皇宫的后宅门，就是皇宫的后门。乐平站住了，哥哥，咱们就分手吧。兄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一旦离开你，我心里的就没主心骨了，但又没办法，我先回皇宫，兄弟千万保重啊，咱们随时联系。可以，这不有20个弟兄在您身边吗？什么事你告诉他们，他们告诉我牛德哥，牛德哥就能找着我，我歌长不短的去一趟，打听打听还有什么信儿没有，咱们就这么不断的往来。好吧，要那么的我告辞了，兄弟可保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从速离开。我知道知道。洒泪分别，眼瞅着皇太子带着20个人进了后宅门。哎呀，乐亭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又剩我一个人了。你现在这么混时光啊，就是找秦桧的罪证。这两天我想了，秦桧的罪证在哪儿？很主要都是在他家里头，也可能有几座大柜，他把那机密的东西锁在柜里头。我要能找着把那东西整出来一翻，罪证到手，那可省老了事儿了。哎呦，想不行，穆剑先生

相约未来几句梦想天堂。

的粮草、金银财宝自不必说。这个仗啊，打得比较顺利，主将已经都给除了，所以义军呢得以很顺利的得胜进城。接着西吴先王在台招坐，众将纷纷报功啊，有的过来给主公道惊，有的道喜。哎呀，朱元璋一摆手，很好很好，哈哈哈哈，虽说我呀贪了点风险，总算是转危为安了，功劳还是要记在各位的头上啊。此时有人禀报，那个假长玉春铁枪将赵玉已经抓住了。朱元璋这火腾一下就上来，这个东西实在可恶，居然冒名干坏事啊，差点让我们义军来个瓦解冰消啊，这还了得，来呀，推出去乱。

是弟兄啊。五车厂分散之后，也不知道大哥落到哪儿了，是活着呀，还是不在？咱们连点信儿都没有。如今我们都在这儿，都团圆了。你说我想起大哥来，我能不难过吗？胡大海一听也触动心事了，把大嘴一咧，大哥耶！大伙儿一看，你这人真够意思啊！你这

啊，您现在不像原来了，您现在西吴贤王一家之主，哪能轻易离开太平府啊？龙不离座，虎不离洞啊，到那危险地方谁去不行？不行。朱元璋摇头，我这心不踏实，别人去跟我去不一样，我太想我大哥了，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朱元璋就是这么个人呐，哎，从以后夺定天下治理国家来看，也能看得出来，除了马皇后能稍微劝一劝他，他认准的道啊，还是只要他往前走，九条牛拉不回来，就这么个性格。胡大海一看，这么的吧，老四啊，我舍命陪君子啊，你要去啊，我跟着你去，有二哥保驾，你什么也不用怕。哎呀，大伙儿一听这个气，你说你不说拦一拦，还添油加醋。朱元璋一看正高兴了，好，二哥，那明日咱们就登城。当然了，两个人不能大摇大摆呀，化妆改扮，次日天光见亮都收拾好了。改扮成什么呢？好像一个保镖的教师爷。胡大海也换上便装，腰悬宝剑，内披重甲，带着利刃。这人带太多了还太显眼，这回属于暗访了，所以呢就带了四名亲兵。这四个亲兵也化妆成长途做小买卖的。临行之前，刘伯温千叮咛万嘱咐啊，让主公在路上一定多加注意。朱元璋一笑，先生放心吧，哈哈，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小的老龙驼又有何可怕呀，只要我到那儿把大哥请出来，我纵死无恨啊！您呢稳坐太平府，这里的一切交给你了。就这样吃罢早饭，朱元璋、胡大海带着几个亲兵就起身了，一路上加紧前行啊，六十里不进，架不住马快，下色儿就到了。往这儿一看，嚯，这个地方真不愧叫老龙驼捉虎岭啊，又是龙又是虎，可不是吗？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连绵不断，古木狼林呢、啊，真好似藏着龙吟虎啸。偶尔能遇上几个行人，初次到这儿地理不太熟啊，朱元璋跟胡大海一商议，准备打听打听。老胡催马往前走，一看道边啊有几个樵夫挑着柴担着袋儿，腰里边还别着斧子，满头大汗，自嘎自嘎自嘎扁的在这儿响呢。胡大海过来给拦住了，哎，借光借光，敢问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樵夫把柴火挑放下，把汗擦了擦，啊，真是老龙驼捉虎岭啊，啊，这就是捉虎岭，对对对，你看见没，这一大片山呐、啊，这都叫老龙驼，再往前走个三里地啊，有个大庄子，那儿就叫捉虎岭，是个镇的，哎，那好了，多谢。胡大海回来跟朱元璋一说，朱元璋挺乐，行，总算这个道啊没走瞎，把马一松，又往前走了一程，三里多地还不眨眼就到啊，果然是个镇子。到镇边上一看，也有来往的行人，又找人问，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哎，老先生，您是本地人呐？这老头抬头一看，啊，我是本地的，壮士，你找谁呀、啊？借问一声，此处是不是老龙驼捉虎岭啊？啊，对呀、啊，就是这儿。那敢问有没有一户姓武的，叫武殿章啊？哦，你问那教师爷，武教师，对对对，有没有这个人？有有有有有，这人就住到镇南了。你看见没？往街里头走，到十字街拐弯奔南，有一个四院套，那就是他们老武家。哦，那您知道不，这个武殿章现在在不在家？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我们这镇子也不小啊，哎，我真他没有往来，你们看看去吧。哎，多谢多谢。胡大海挺有礼貌，跟朱元璋说，老四啊，走吧，咱到家了，那赵玉珍说着了。朱元璋心里十分激动啊，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见着大哥了。几个人就按照老者指点的方向拐弯抹角，果然来到一座四院套的宅子前头，抬头一看，嚯，这宅子真漂亮啊，青条石打的房基，上边挑灰灌浆磨砖对缝，离老远看就像砖刻的一样，前后估摸着能有十几间房子吧。不过大门口很萧条，门关得噔噔紧，也没人。朱元璋、胡大海甩凳下马，亲兵把马接回去。老胡舔着草包肚子过来，门环扣到手里边，啪啪啪，有人没有？啪啪啪，哎，谁在这儿？有人没？叫了半天，里边有人把门打开了。开门的呀，是个大弯腰、年迈苍苍一个老者，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哎呀，瞅这意思呀，也就是对付活着吧。出了门，把眼睛揉揉，看了看胡大海，你找谁呀？我说啊，这家是不是姓武啊？姓武的是不是住到这儿？对对呀、那是我们主人。嘿，妥了，我说老头，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呀，你告诉你这姓武的主人，就说他的故友胡大海，还有这朱掌柜的前来见他。胡大海还多了个心眼儿，没露朱元璋的名，改了个朱掌柜的。这老头啊又看了看，那还有人呢，哎，行，你们等等啊。说完了转身进去了，又等了好半天呢。这老头又把门开开了，二位啊，刚才主人说了，他很高兴让我请你们进去，哎，里边请里边请。胡大海心里就想，大哥你不对呀，虽然你是兄长，但是多年不见了，我这老四这么远来看你，怎么你也得出来接两步，你这架子还真不小，难道说挑我们理了，生气了？哎，不管怎么说，见着再说吧。就这样，胡大海让亲兵牵着马进了院子，他跟朱元璋就跟这老头拐弯抹角就到了客厅。等一挑帘进到屋中啊，哎呦，可把两个人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原来这屋子里边啊不少人，但是没有双钩将武殿长。在房门这儿站着的正是武殿长的媳妇，这是嫂子。再看嫂子是一身孝，穿着孝服啊。屋里边还有俩老婆，这俩老婆也腰系白带子，满屋蒙的都是轻纱呀。哎呀，看这样是出事了。胡大海、朱元璋心就一翻个。再看大嫂子，哎呀，老的也不像样了，赶紧过来先给嫂子施礼。武殿长的夫人一看，哎呀，四弟二弟，哪阵风把你们给刮这儿来了？没想到今生今世咱们还能见着。说着话，老嫂子哭了，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朱元璋、胡大海就站起来了，嫂子，您这身体怎么样？还行吗？哎呀，勉强活着吧，你看我都糊涂了，看坐，你们快坐下。哎呀，行行行，都自己弟兄，嫂子我哥呢？哎呦，这句话一问，夫人又哭了。其实啊，朱元璋、胡大海心里边都明白，
可能武殿长不在，但是这话得让老嫂子自己说呀，但凡有一线之路都不愿意往这儿想啊。夫人就把经过唠唠叨叨讲述一遍。原来啊，武殿长年纪大了，而且心情郁闷，最近染了病，两个月之前一命呜呼没了。哎，朱元璋这眼泪就流下来了。胡大海呀，出的差点背过气去啊！大哥呀，我的大哥呀！两人哭了一阵子，夫人把眼泪止住，就劝老四啊：“我可听说了，你现在混的可不错了，当了王子了。我二弟也是将军，哎呀，总比在乱石山放牛做买卖强得多呀。就是你大哥呀，命运不济。”撇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哎呀，你看我这都傻了，也没给你们准备饭，来，快快快下厨。嫂子别准备了，我这阵心里堵着的，什么也吃不下去。那我问一问，我大哥死后埋在什么地方？

0: 把您一家人补。别看我哥哥不在了，您永远是我们的好嫂子，让您好好享享福。好吧，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你们一路保重，嫂嫂不送了。朱元璋和胡大海出来呀，两人一对眼光，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觉着嫂子好像有点变化，不像他们想象当中像原来那样热情。哎，也可能啊，大哥心丧不久，嫂子心情还比较痛苦，也就没再多想。就这样，两人带着四个亲兵，一行六人就往捉虎岭的后山走。结果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听对面一声炮响，哗，真炸雷一样。朱元璋、胡大海好像从梦中惊醒，吁吁，哥俩带着马匹抬头观瞧，再看对面的山坡上，一队援兵援将是拦住了去路。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石林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3: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2: 对，
3: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2: 没错，吃鱼呢，这是大家得到共识了、啊、哎，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3: 嗯
2: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哎，比较多。
3: 平鱼，
2: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嗯、咱们应该呀、啊、花叉着吃是最好的。
3: 花叉着吃，但是呢、嗯，处理鱼又比较麻烦。
2: 您
3: 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
2: 没错，
3: 忒
2: 麻烦。
3: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

0: 要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吃生鱼片，不太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是，
0: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1: 嗯，
0: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插着这么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1: 对，
0: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三两个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哎，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三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

0: 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 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丰富。
0: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和8块来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次焦头烂额的租房的经历。在这个租房的过程中，他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房产中介，他们都是怎么帮助这位客人找房子的呢？

要说为什么租房，嗯，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一年，在广州找了份工作。刚开始我住在一个城中村里，那个小巷子里全是臭水沟，老鼠窜来窜去的。然后我隔壁住着几个

0: 也就跟过来在广州找了个工作，也想和人一起租房，因为需求差不多，我也懂英语，我们俩就搭伴了。我先是联系了一个中介，也第一次见识到了一个菜鸟中介的服务水平。
1: 菜鸟中介？
0: 哎呀，是啊，特别的菜。那天我正上班，那个中介呢约我晚上7:30去看一套房子，我就打算自己先去看看。那天晚上我一看到那个中介小哥，就觉得他有点不靠谱。
1: 怎么说呢？
0: 就说他那身西装吧，一点儿都不合身。我们去看房之前，他跟他们经理说话的时候也是怯生生的，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经理还瞪了他一眼。
1: 哟，看来是个新手。

0: 一通狠话喷出来之后，我就看那个小中介满脸通红，不停地说对不起。
1: 真是个孩子啊！哎，不过现在小区保安都这样，看房子的人太多了，对他们管理人员来说，万一出了事。

0: 哇，这个房子的好处呢，就是三间房摊下来呢，一个人一个月1500，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哎呀，但是布兰妮用英语跟我说呀，他午休的时候啊，看了附近的另一套房，环境更好，更干净，房间还要更大一些，价钱也差不多，想让我看看再做决定。旁边那个中介妹子虽然听不懂吧，但估计也猜到大概意思了。她立刻就说，哎，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现在就签了吧，反正房东大老远跑过来也不容易。我就说，我们想再看看。然后呢，她就眼珠子一转，哎，又开始噼里啪啦的说，哎呀，最近房源怎么怎么紧张啦，不做决定怎么转眼就被别人租走啦。哎呀，我听着有点慌了呀，毕竟那个时候我已经找了一个礼拜的房子了，眼前这一套的价格和位置都是最合适的。然后我就在犹豫的时候呢，哎，另外一个中介也带一个男的来看房了。那个男的一边看又一边点头，好像对这个房子很满意。哎呀，我一看我就更紧张了，生怕这个房子被人给抢了，这样我又得折腾好久，外加那个中介妹子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催我，我整个人就懵了。哎呀，这个时候还是布兰妮帮了我一把。
1: 他能怎么帮你啊？
0: 你别看他中文不好，哎呀，这里面的门道他比我还清楚。哎，他一把拉住我说是去另外一间卧室看看，然后他悄悄告诉我，他怀疑那两个看房的是托，好逼着我们马上做决定。
1: 你别说，他说的还有点道理啊。
0: 可我当时真不敢相信有人会这么干，但最后呢，我还是听了布兰妮的，决定明天再去看看他说的那个房子再做决定。
1: 不过那个中介妹子恐怕会很不爽了吧。
0: 那是肯定的呀，回去的时候，哎呀，她的脸就绷起来了，还说犹豫太久会吃亏的，还跟房东道歉，说本以为今天晚上就能签的。晚上我回家了，他还给我发微信说了半天那个房子的好处，建议我速战速决。
1: 哼，真是个老油条啊，很会给你施压嘛。
0: 是啊，我被他的这些话真的是，哎呀，闹腾的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是个周六，一大早布兰妮就给我发了一堆啊，昨天他说的那一套房子的照片。哎，你别说，那房子还真不错，又漂亮又干净又宽敞，小区环境也很好，到处都是大树。他还告诉我说，这次是一个好中介介绍的。
1: 好中介？怎么个好法？
0: 我也奇怪呢，因为我之前在网上查那个租房攻略的时候，看到最多的话就是千万别信中介，而且等我见到那个所谓好中介的时候，哎，我真是彻底绝望了。
1: 怎么说呢？
0: 哎呦，因为他长得就让人很没信心呐。哎呀，长得黑不说，那个颧骨高的呀，就跟两座山似的。那个眉毛啊，又短又平，眼睛还巨小。哎呦，给人一种哎贼没舒眼的感觉。而且他那个眼角还有点下垂，看着还有点可怜。你看他那整个脸吧，就感觉是一个进入社会很多年的人了，至少也得35左右了吧。他带我们去了那个房子，房东呢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上来，哎呦，霸气外露啊，嗓门又高又快，比前天那个女中介都胜一筹呢。啊，说自己怎么怎么不容易，恨不得把自己的家史都唠叨一遍。哎呀，那个中介好几次都想打断他，竟然都失败了。哎呦，哎呀，最后啊，可算听他讲完了，我们终于能参观房间了。哎，说实话，房东虽然不咋地吧，那个房子是真不错啊。你想，采光好，家电也齐全，就是主卧少一张床。然后我们问了一下价格，还没等那个中介开口呢，老太太就说6000块，一分不少。哎呦，我说太贵了呀。然后哇，他又提高嗓门开始说他的大道理了，又把我们给喷晕了。那个中介就想岔开话题，建议他这个主卧呢再配一张床。啊，老太太马上摇头，又开始长篇大论了一个什么为什么没有床的故事。哎呀，那个故事长的呀，听得我们都忘了到底是来租房的还是来听他讲话的了。
1: 总之就是不给配床了是吧？
0: 对呀。但我想了想，不管有没有床，6000块钱一个月，3个人分摊，我也租不起啊。 所以我暂时就出来了。哎呀，那个中介还对我们特别不好意思，还说他也没想到老太太话这么多，然后哎呀，人家还特地给我买了两杯奶茶赔罪呢。回去以后啊，他就又联系我们说下午的那个小区还有一家要出租，价格只要5000。我们就说那下午就再去看看吧。结果啊，就那个中午，昨天那个女中介开始用微信轰炸我啊，催我做决定，我就没理他。他甚至你知道吗，开始质问我了，说啊，租不租，说句话。
1: 嚯，这么横啊。换我的话，他房子再好我也不租。
0: 就是啊，哎呀，我就一直不理他。下午我们又去了那个小区，那个房子跟上午的差不多，但是房租呢便宜了1000块钱，我们都很满意啊，就决定晚上签合同呗。啊，我回去以后呢，

0: 他不能租给我们了。
1: 哟，怎么这么寸呢？
0: 哎，你说我们还能再倒霉点吗？当时我跟布兰妮真是一脸蒙圈呢。那个中介吧，一个劲儿的跟我们道歉，他的同事也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我们真是太背了。送我们出来以后呢，那个中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还保证啊会帮我们找到房子的。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都是说说罢了。
1: 哎，那之后你们怎么办呢？
0: 接下来我真是对租房这事儿绝望了。哎呀，整整一周啊，我都懒得再去找房。不过我真是没想到啊，就在第二个周五的下午，那个要请我们吃饭的中介竟然又给我打电话了，而且还说最开始的那个房东老太太愿意把房租降到5500一个月租给我们。
1: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他怎么会愿意降价呢？
0: 对啊，我也不敢相信啊。而且中介还说想要什么家具尽管说啊，老太太的态度也变得很好了啊，也不会再那么磨叽，再那么多话了。我心说那怎么可能呢？但那个中介吧，执意让我们第二天过去一趟。哎呦，果不其然啊，哎，那个老太太变得特别热情，话也少多了。除了床呢，中介还帮我们想还缺哪些家具。哎，那老太太竟然全都答应给添置了，然后就立刻跟我们签了合同。
1: 哎，有点意思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啊？我也很好奇啊，就问那个中介。那个中介就很得意地跟我们说，其实他用了一点小手段。
1: 小手段？什么手段？
0: 他说呀，其实前不久是一家印度人看上了老太太的房子啊，那家人很有钱啊，6000块一个月没问题。但是这个中介呢，一直想着我们的事儿，所以就在印度人打算签合同的时候啊，他竟然跟印度人说房东不想租了，然后他又对房东说印度人不想租了。哎，这个老太太就慌了呀，你知道吗？然后啊，中介就说你这个房子要价太高，而且你话太多，态度不好，恐怕租不出去了。这个房子已经空了一个月了，对吧？再空一个月只能又浪费一个月的钱。现在唯一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就那两个女孩。哎呀，所以啊。

0: 到广州，一个还是老外，租房很不容易。他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帮我们找到理想的房子。
1: 哦，没想到真被布兰妮说对了，他真是个好中介。别说，这个布兰妮啊，真的很会看人。
0: 嗯，这点我真是自愧不如啊。后来我们跟这个中介聊天才知道，哎呀，他竟然还是个90后，哎，比我们还小。后来我们就聊微信，他还问我呢，说不知道能不能和我们做朋友，希望我们别忘了他，因为他在广州没什么朋友。
1: 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没朋友啊？
0: 他呀，哎，上到初二就来广州打工了。其实他成绩呀很好，但是家里啊太穷，只能到广州的工厂打工赚钱。在车间里呢，他一年到头也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就交不到什么朋友。直到我们找房的那年，他才决定出来干别的。他觉得房产中介是个体面的工作，所以待遇什么的都没谈，就直接进来干了。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底薪啊是最低的，别人都是2000多，他就只有1000多。但他觉得这是一种锻炼呀，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摆脱车间生活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后来你们一直都有联系吗？
0: 后来其实大家也都是各忙各的，只是节假日会发一点祝福短信啊。不过那个中介后来告诉我，他现在每天都在挤时间学英语，他想走得更远一点。哦，对了，最开始我说的那个做实习生的中介也经常给我的朋友圈点赞。嗯，还有那个女中介，有一次我们又在路上碰见了，我以为啊她看到我会很生气，但是她竟然很热情，还问我们最后租了哪儿。哎，我发现啊，

0: 不是本地人，但都在努力地想在这个城市扎根，包括你也是。或许生活的压力会让你们迷茫、烦躁、备受打击，但实际上，你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心。
1: 本心？
0: 就是希望能用真诚的心善待别人。就算那个女中介服务态度不好，就算实习生错误百出，但是回到自然的生活中时，他们依然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坦诚。另外啊，就更不用提那个帮你们找到房子的好中介了。好好守住这颗坦诚的心，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我相信你们都会在这个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归属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所见的房产中介三张脸》，原作游月，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陈光，录音师严乔峰。

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想愿未来栖居梦想天堂。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界的搭档，说到相声界的出色的黄金搭档啊，有一对承上启下的中年演员相声名家必须要提到，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伟健和武斌。他们是从少年学员班时代就一起合作啊，搭档成长起来的，一路走来呢，他们的很多优秀的作品登上了春晚等大型演出活动的舞台。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做学员的时候，众多前辈的老先生们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基础，也经常表演传统作品。他们二位呢，特别是子母哏的作品啊，那称得上是非常的默契，而且是相得益彰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论捧逗》，有请李伟健、武斌。
2: 我们哥俩也合作很多年了，
3: 对，
2: 是吧？应该说是一对老搭档。为什么能合作这么长时间呀？
3: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关系好。
3: 这话不假
2: 啊，无话不过。
3: 对，
2: 有什么意见摆在桌面谈，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谈完了，大家哈哈过去了，
3: 对，
2: 接着合作，
3: 一笑了之，
2: 是不是？
3: 嗯，
2: 咱说老实话，我心里一直有个事儿，我今儿想当着大家伙，我在这儿摆在桌面上咱俩谈谈，行不行？
3: 可以啊。
2: 好吧，
3: 说吧。
2: 你看啊，平时我们俩人演出完了，
3: 嗯，
2: 下台以后，这演出费各50%，
3: 一人一半，
2: 老是这么分。
3: 对啊，
2: 五五分成。
3: 啊，
2: 我就觉得这不合理。你看我这一说，大伙儿都心里有谱。你看这鼓掌的朋友们就更有谱了。
3: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2: 这还听不明白吗？
3: 怎么了？
2: 你瞧我们这逗哏的一上台，你们别的甭说，您就说我们俩往这一站这块儿，您瞧我累的。您瞧这膘蹲的。说实话，您我们这往那一站，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不就是这个吗？
4: 嗯，对，是可是
2: 就这下去他也拿一半钱，这不合理呀、啊、变
5: 了
2: 啊，看不惯了。你瞧瞧人家都看不惯了，
3: 那是你哥，我告诉你、啊当然看不惯了。
5: 我发现今天我真来亲戚了，我有亲友团。
3: 那你什么意思？你说
5: 这样行不行？
3: 怎么着？
2: 咱俩三七，别五五了，咱俩三七。
3: 那你不更吃亏吗？
2: 谁的七呀、啊？谁拿七呀、啊？我拿七，知道吗？
3: 你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拿七呀、啊？
2: 就因为我比你累。
3: 呀，这是嘴损的，知道吗？啊，人老先生的话都忘了。
2: 老先生怎么说的？
3: 老先生怎么说的？
2: 啊，
3: 三分豆，七分捧。所以我拿七，您有意见吗？
2: 三分豆，七分捧。
3: 找着了。
2: 这话说的没错，
3: 对吧？
2: 我承认有这么一句话。
3: 哎，
2: 但人家说的是那些有能力的人。你这能耐，你怎么能拿七呢？
3: 我能耐怎么了？
2: 你。你让大家伙说你站在这儿。

0: 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你说怎么着？啊？
1: 我窦维文。
0: 干嘛呀？谁呢？
1: 行吧，这掌声就是请你过去。来吧，来。哎，过去吧，过去吧。
2: 知道谁亲我多了吧？不要看表面的胜利，知道吗？这就过来了。我窦回根，
0: 这个
2: 让你也小喜小喜啊！你先把那袖子放下来啊！捧哏的规矩得懂，逗哏的往袖子，捧哏的把袖子耷拉下去。哎，学着点，教你一招先。嗯，
0: 这不没眼的事儿。
2: 哎。
0: 今天这算来着了。
2: 我豆根您没见过吧？
0: 我
2: 您辛苦。
0: 哎，这就算调过来了是吧？
2: 你还等二年似的，可不调过来了吗？
0: 不是，你别瞪眼，你别瞪眼。
2: 我
0: 没说，我没说什么
2: 啊，
0: 我让你逗、
2: 啊、对，他惯过来了还不让逗、
0: 啊、是啊，你咱就说清楚了吧。
2: 对
0: 对吧，
2: 没问题。您辛苦。
0: 哎，我给你捧，
2: 你过去就是捧哏的位置。
0: 可咱先说好了啊，
2: 啊，
0: 这是临时的，对不对？这个
2: 事业，
0: 任何事情党委得批准，对吧？你这不能你自由主义不行。今儿这临时，临时咱试试。
2: 行，
0: 你成不成还不知道。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来，让你见识见识。您辛苦。
0: 哎，这个我给你捧捧，我给你捧。我这算客情，对吧？你不能，你最后你到不了，你把我累好点的，这不行。而且你不能让我这话说多了。
2: 你现在这话就不少了啊！干嘛呢？有话一块说。
0: 是啊，你别着急啊，因为我
2: 这么
0: 想的，是吧？因为我平时逗哏，我是很有品位的人啊。我希望你逗哏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作风。
2: 怎么意思？
0: 咱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2: 对，
0: 老的那些糟粕咱不能要。
2: 什么不能要？
0: 咱们不许打人，
2: 嗯，
0: 不许骂人，
2: 好，
0: 不许拿双方的父母抓哏。
2: 太对了，
0: 对不对？
2: 咱们定好了规矩，
0: 哎，
2: 不准打人，
0: 对，
2: 不准骂人，
0: 哎，
2: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0: 行不行？
2: 好，还有一样
0: 啊，
2: 我还不说那单笑话，
0: 怎么着？
2: 对口的，
0: 对口，一人一句
2: ，
0: 行，
2: 显出我能耐。
3: 袖子放
2: 啊，您辛苦。
0: 哎，
2: 有话一块说行不行？我不张嘴你也不演呀，干嘛呀？
0: 你别着急，你别瞪眼。你看你这不就逗回哏吗？干嘛要写在家谱上是怎么着？
2: 那你甭管。
0: 是我这不是你第一次逗哏。
2: 对，
0: 咱哥俩这么多年了
2: 啊，
0: 我不能看着你放在台上，我得给大伙托付托付，这对不对？
2: 帮我托付
0: 啊，
2: 知道给我托付就算不错。
0: 哎，
2: 来吧，托付。
0: 是不是？
2: 嗯，这话筒真好。嗯。
0: 这个过年之前啊，给您添堵了。今儿这票价也不太合适。我逗哏20，他逗哏1毛都不值。这样，既然说。

0: 你说呢？
1: 废话，哎，我要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
0: 什么？
1: 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
0: 哎，你要是这么给我捧，不是跟你较劲，
1: 怎么着？
0: 我就能给大伙逗乐了。
1: 就你？
0: 对了，
1: 你
0: 对，还告诉你不换词儿，
1: 什么？
0: 还是刚才你这一套话。
1: 哦，你不换词儿，就说我这话。
0: 对了，
1: 就那么大伙也逗乐了，
0: 这就叫能耐。
1: 好好好好好，
0: 懂吗？
1: 我看你乐打哪儿来
0: 啊？
1: 好好好，就你能耐比我大，
0: 我逗了是吧？
1: 来，
0: 哎，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
2: 各位，
0: 我都跟了，这个您可想着乐，咱不为别的，咱们您想啊，怎么杀死人都得负法律责任，只有气死人不偿命。咱们今儿团结起来，咱让他躺在这儿，您一定得乐啊。您要不乐，您当然也不可能都可乐，您就叫好，好，您喊，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哎，李伟健在这儿再次给您鞠躬，谢谢。
1: 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0: 什么叫没皮没脸？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1: 你是怎么给我托付的吗？
0: 甭废话，来，调过来了，开始啊。辛苦您了。
3: 辛苦辛苦不来，我也要回去做个，
0: 跟我学。
3: 那你甭管。
0: 昨天我上您家了，
3: 上家上家，
0: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3: 打门，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3: 出来人，出来人。
0: 我一看这人不是外人，
3: 我们家没外人。
0: 你爱人我大。

0: 风俗习惯不一样，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东西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北京离天津240里地，
1: 哎，不错。
0: 他有的东西一样，名字就不一样。到了北京，管这玩意儿叫什么？
1: 扭泡扭子。
0: 对，这叫扭子，这叫扭泡。到天津不去，这叫嘎的，这个叫嘎的盼子，嘎的嘎的盼子。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天津人，在头些年上我们家来串门，到龙山铺去买东西去，说话露怯了，做小罐那个扭子，
1: 扭
0: 到天津叫嘎的，
1: 嗯，
0: 北京叫扭子，他不知道叫扭子，说话也习惯了，拉门进去了，哎，朋友，给来五毛钱嘎的。
2: 卖东西大卖啊，
1: 掌柜他北京人，他不懂吗？
0: 什么的呢？买嘎的。我们这没有嘎的，您要买嘎的，您可以上油味店，油味店有水嘎的、酱嘎的，
1: 哎，佛手嘎的。
0: 哎，我们这不卖嘎的。
1: 嗯，
0: 妈呀，不卖嘎的，你们这不卖嘎的，卖嘛的？
1: 就是。
0: 那我们这没有嘎的，嘛玩意没有嘎的？我问你，这是嘛的？你说这嘛？哦，您买的叫扭子，
1: 扭子。
0: 到我们北京叫扭子，到您天津，谁叫嘎的？嘛玩意扭子。

0: 往出去走。
1: 嗯，
0: 哦，白净嘛，管嘎的不叫嘎的，叫牛子。好，回见你了。没留神，脑门子撞门框上了，整撞出一大疙瘩来。他回头一找我，更露怯了。
1: 怎么说的？
0: 才三块的，你看我没留神，我撞出一个牛子来。
1: 牛子？
0: 哼！问您呢，您撞的还是疙瘩？哦，这还叫疙瘩？那好，回见你了。
1: 那还不回见？
0: 他一地方风俗习惯不一样。
1: 哎，就是方言不同。
0: 通州离北京这才40里地
1: 啊，四十
0: 也不一样
1: 啊，说话也不一样，
0: 风俗习惯也不同。
1: 嗯，
0: 你姓王，你排行在几？
1: 我行二。
0: 你行二，到了北京管你叫王二。
1: 是啊，
0: 对不对？
1: 王二，
0: 王二哥，王二先生。
1: 哎呀，王二、
0: 王二。到了通州不行，
1: 到通州
0: 姓名搁在后头，排行在几搁头了。
1: 那姓王行二，
0: 管你叫二王。
1: 哦，二王，
0: 他就是那规矩，还不能不乐意。假如说吧，我排行在二，我姓王，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王，我是高声答应，不能不乐意。
1: 哦，那您来来，
0: 你要是咱来来试试。
1: 二王嘞，
0: 哎，我就来了，
1: 啊，这就过来了。
0: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1: 啊，很高兴，
0: 我特别的高兴。假如说我姓刘，你叫我
1: 二刘呗。
0: 哎，我来了，
1: 这就来了。
0: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1: 啊，
0: 我姓李，
1: 二李。
0: 哎，我来了，我不能不乐意啊。假如说我姓苏，你叫我
1: 二叔。
0: 我来了，我
1: 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我不能不乐意。
1: 你是得乐意呀、你没问我乐意不乐意，那您叫我
0: 那没关系啊。
1: 我姓王，行二。
0: 我叫你
1: 可以
0: 二王。
1: 我来了，
0: 你还不能不乐意。
1: 当然我得高兴。
0: 你姓崔
1: 啊，
0: 二崔。
1: 我来了，
0: 你不能不乐意，
1: 高兴。
0: 你姓沈。二婶。
1: 你那二叔，咱俩结婚了，合着
0: 像话。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一个习惯。
1: 哦，您对这个方言学得很像。
0: 不敢说像。
1: 嗯，
0: 我能小点
1: 啊，各省的方言全能学习一点。
0: 全能学。
1: 像什么离这儿几百地的，像什么神武姚安完唐二县七井八里这个地方的话，您
0: 行啊。
1: 那我问问您，
0: 你要不信你就问问我。
1: 那么要管这个站着怎么说呢？
0: 站着不叫站着，
1: 站着叫
0: 立着。
1: 立着。
0: 站立嘛，正字儿。
1: 洪武正韵，
0: 对不对？
1: 要是那个坐着呢，
0: 叫稳着。
1: 稳着。怎么叫稳着？
0: 你想啊，他坐着就比站着稳当啊。
1: 不错不错，坐着就比站着稳当。您要躺那儿比坐着还稳当。
0: 你看他这就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了。那么要把那个走呢，
0: 叫有的转。
1: 有的转。快走。
0: 有的缓喽。
1: 蹲着，
0: 鼓的着，
1: 躺着，
0: 倒着，
1: 趴着，
0: 不趴着。
1: 你怎么不趴着？
0: 是啊，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
1: 要穿那个大棉袍。
0: 大棉袍子，小棉袄子，九肚子，麻褥子，打一个麻鞋，白换斗，你奶奶个孙子。
1: 这谁奶奶孙子？
0: 我这是口的鱼啊。
1: 口袋影您到家里说去，
0: 人家到家就忘了呢。
1: 那要瞧见我呢，
0: 想起来了。
1: 您看我这倒霉劲儿的。您要能小，咱们二位小一小
0: 可以呀。
1: 小
0: 可是小，
1: 是
0: 咱们有个说明。
1: 有个说明。
0: 咱们两个人是亲戚。
1: 咱俩是什么亲戚呢？
0: 咱俩是姑表亲。
1: 姑表亲。我明白了，是一个姑父家一个舅舅家。
0: 不，姑表亲。
1: 是啊，表兄弟啊。
0: 姑表亲。
1: 怎么个姑表亲呢？
0: 我爸爸是公统的，你爸

0: 个茅房，旱了三年，涝了三年，把我呢给灌上来了。
1: 嗯，
0: 闹蚂蚱把我咬上来了，我呢见着人呢就打的香甜。
1: 哦，要说这话你找我来，
0: 我找你，找是没找着，咱俩碰上了。
1: 哦，咱俩说话要打香甜，
0: 打香甜。
1: 好，
0: 你
1: 打
0: 这边
1: 来，
0: 我打这边来。
1: 好。
0: 啊！
1: 你要咬我是吧？
0: 你这咬你，这不是叫
1: 你这什么香啊？
0: 叫你呢？
1: 哦，这是招呼我
0: 啊。
1: 小伙你也怎么这么个味儿
0: 啊？是啊，他我来的时候拿的路费少啊，走半道就花完了，两天两宿没吃什么了，没底气了，这就勉强啊。
1: 这么说话还勉强？
0: 哎，
1: 那么我呢？
0: 你是说
1: 我怎么说？
0: 啊
1: 啊！我怎么这么大的底气呢？
0: 当然了，他你不是挨着茅房吗？滋养料大呀。
1: 是啊，
0: 啊！
1: 我，
0: 你不是南国不是？
1: 啊，你不是油葫芦啊？
0: 你不是蚂蚱啊？
1: 你不是蛐蛐啊？
0: 你不是刀郎啊？
1: 我俩跑草地里去，合着水虫啊？
0: 水虫干嘛？
1: 你怎么管我叫蝈蝈？
0: 嗨，我说的你不是我哥哥呀？
1: 哥哥就是
0: 蝈蝈。
1: 哦，哥哥就是蝈蝈。
0: 对了，
1: 那我说什么呢？
0: 你说可不是我呀，这不是第二的啊。
1: 你先等等吧，这第二的是什么？
0: 第二的就是兄弟。
1: 哦，第二的是兄弟。
0: 哎，
1: 那么那第三的呢？
0: 上学去了。
1: 那就不管他了。啊，
0: 你不是男蝈蝈啊？
1: 我老听我是蝈蝈。

0: 张嘴那个豆腐房嘞。
1: 哦，站着呢。
0: 垫着嘞。
1: 全黑在那儿嘞。
0: 我张嘴里的吧，后来行全在那里。
1: 好，说话来着。
0: 可不是啊，拉了一宿啊。
1: 想起我来了吗？
0: 说你来着。
1: 他听我来着。
0: 说你咋来的是卖豆圆卖豆腐不行啊。
1: 啊，不赚钱。
0: 后来你就开了个大粉肠子。
1: 啊，开了个粉肠子。
0: 管这时候好几个茅房。
1: 啊，有十几个茅房。
0: 那就行了。有这个茅房，你们家里这个人就吃不了啊。
1: 什么我们都吃不了。
0: 这把那个粪卖了换那个钱呀，你们吃不了啊。
1: 你得把那钱说出来。家里年成怎么样啊？
0: 年成不好啊。
1: 不好。
0: 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农药收成了，闹了蚂蚱呀。
1: 你看
0: 那蚂蚱呀，飞黑了天，涝黑了地，涝的庄稼地嘎吱嘎吱嘎吱全给吃了。
1: 全给吃了。
0: 可不是啊。
1: 我那个地吃了吧。
0: 你哪里有地呀、
1: 啊？俺那山坡靠河边，是什么亩啊？
0: 哎，那不是侯德清地呀？
1: 侯德清年刷书了，那不是倒进我了？
0: 不、哦，那不是48亩地倒进你了？
1: 倒进我了？
0: 你看看，看那个地呀、啊，就看你的人呀、啊，
1: 就是
0: 看你的人就看那个心。那蚂蚱是神虫啊，
1: 嗯，
0: 扑打扑打扑打飞来了，到人看是你的地，扑打扑打又飞走了。甭说蚂蚱呀，连个蚂蚱籽儿可也没有啊。
1: 甭说我那个地收成，
0: 哎，也不收成，
1: 没蚂蚱怎么收成？
0: 蚂蚱是没有啊，
1: 是
0: 那水都没了人了，
1: 都淹了，我连点柴火全捞不着，我这。
0: 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1: 别的地全吃了，你的地收上了。
0: 哎，也别说。你别看一人多高的水，
1: 嗯，
0: 那你的一亩地还打六口的呢，
1: 棒的
0: 蛤蟆
1: 啊！我这地里已经收成蛤蟆呀，
0: 也就那玩意儿。
1: 对，咱别笑这个。

0: 开玩笑。
1: 我怎么开玩笑？
0: 你怎么又是我三大爷呢？像话吗？这
1: 我论的是你三大爷。
0: 怎么个意思？
1: 我跟你爸爸相好啊，我们两个人打老家上来，走半道我们俩拜把兄弟，论着我是你三大爷。
0: 对，
1: 你爸爸呢领东，我呢当先生，后来我们两个人犯点别扭，那么你爸爸呢过了几年发了财了，开了好几个大买卖，设饭庄子，俩水屋子，银行净存十好几万块。你父亲死了之后，你是不小好。

0: 不行，
1: 大家注目，您看我，
0: 你来了试试。哎，要说王成有学这个，还学得特别的像。为什么要这么像呢？他这是遗传性
1: 啊、哦！我耳朵是这样，像话吗？快笑笑！
0: 你俩这边来，我俩这边看。
1: 雷上了，
0: 我看你，我一瞧你我就生气，招呼你呢。
1: 哦，你瞧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0: 对，
1: 这不是你刚给我捯饬上的吗？我也不乐意这样啊，是不是？你这挥，哎，我呢，
0: 你说
1: 挖啊，你这挥，我这挖，
0: 哎，
1: 咱俩合在一块是挖灰，
0: 我这灰你这挖，好家伙，
1: 挖，
0: 好家伙，
1: 挖。
0: 好家伙，
1: 哇，
0: 你怎么老挖呀？
1: 你不叫我说这句哇吗？
0: 是啊，我那会你这哇，我说好家伙。
1: 那我呢？
0: 你说儿子们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啊，现在现在的好家伙，你到我这费家伙合着。
0: 哎，
1: 哇，
0: 好家伙，
1: 什么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1: 啊？你不是大鸭蛋吗？
0: 你大鸭蛋。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1: 什么
0: 小侄儿？
1: 小侄儿？
0: 哎，
1: 你先等着吧，我听着这舌头别扭。哎，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儿，这舌头多别扭。那我说什么呢？
0: 你说可不是我，也不是孙大爷，
1: 这好角全在他这儿呢。
0: 废话，好角在我这儿，受累还完全在我这儿呢。
1: 哦，小赖在你那儿
0: 啊，
1: 这病可全长我这儿了。
0: 哎，
1: 好，
0: 好家伙！
1: 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1: 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哎，可不是我。你们人家不是三刀？
0: 哎，
1: 吵了起来，合着。
0: 哎，孩儿啊，还认识三
1: 刀？你什么领域？有胡子里胡子，没胡子那驴鼻子。
0: 你怎么会这样呢？
1: 我提了包了凳子，
0: 包了凳
1: 子。哎，
0: 老将，
1: 老人家过去了。
0: 老将过去，这个
1: 令秋包头带回燕京，带回山东，金娘病毒。
0: 哦，金娘病毒了。
1: 是。
0: 哎，那是孩子小心。
1: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0: 老人家死去了，那个令秋。
1: 哎，令秋包头带回燕京，带回山东安康。
0: 那个买卖，
1: 买卖全逮出去了，
0: 逮出去了。
1: 对。
0: 那个钱呢？
1: 钱花。

0: 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1: 哎，
0: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1: 架不住它好吃啊，
0: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
1: 哎，
0: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儿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儿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首先这猪蹄儿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儿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猪弄的这猪蹄儿。首先它得大，哎，咱们这个猪呢是12个月的年猪，
1: 没错。
0: 然后它这蹄儿长得也够大，第一个皮厚，第二个肉多，第三个筋儿够足。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猪蹄儿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啊，是的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而且没有促长剂，可以放心的去食用。
0: 因为它是散养猪，因为它活动量够大，因为它个儿够大，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您感觉啃这猪蹄儿过瘾啊，能大口吃啊，又带有适量的脂肪，这种肥瘦相间的比例在酱制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猪蹄儿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1: 没错，
0: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儿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1: 整的，对对，就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0: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儿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儿。您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厚实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1: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儿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0: 小8两的猪蹄儿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1: 对，省时
0: 实惠
1: 省力，来省钱。
0: 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

0: 题，立刻休息。
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4: 有创新，有未来。

0: 你懂吗，小韩？
1: 我当然懂了，这爱情
0: 嘛。你也这么说话呀？
1: 那这偶尔也会这么说话。
0: 每个人身上有一些未泯的童心，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对吧？说明你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被生活的快车撞倒，被生活的利刃拉倒。这个，
2: 别这个了，这生活对于这个人太惨烈了。
0: 有童心是好的，我只是觉得有些人刻意的表达自己的童心和那种年轻的幼稚。
2: 我问问你吧，小
0: 孩。刻意了。
2: 科学实验啊，就说这人要是怎么测定他是不是还有一颗童心啊？
0: 嗯，
2: 就你做梦吗？
0: 做呀。
2: 尤其白天净做梦吧。

0: 要说那些怪话，咱还是说那什么铁青蛙。
1: 那可能有代沟，铁皮青蛙，我小时候都不玩这个了。
2: 不是，现在有那个有那个店里边还卖那种铁皮玩具，
0: 对
2: 啊、
1: 复古玩具，
2: 对
1: 吧？
0: 竹蜻蜓、
1: 悠悠球、
0: 悠悠球，还有那个闪光风筝，嗯、
1: 还有干脆面那小卡片。
0: 对，你看看哪有代沟啊？
2: 这还小啊。
0: 跳跳那个大绳
2: 儿，还有封建迷信活动
1: 啊！跳大绳是跳大绳，说清楚。
0: 跳大绳、哦、就是俩人在两头抡中间那个。
1: 那脸都肿了，那个。
0: 准备一点小时候零食啊，甜不拉几那个山楂片，
1: 无花果干，
0: 就那个麦丽素，就那个味儿挺冲那辣条，
1: 对，
0: 长得口眼歪斜那雪人，
1: 绿舌头，
0: 对对对，嘴巴里叮咣乱响那个跳跳糖，
1: 好嘛，劲儿太大。
0: 其实你要说这些东西真有什么实际功用吗？它也没什么，
2: 这就是回忆。
0: 因为成人之间的这个友情跟儿时的这个不一样。
1: 这个儿时的朋友往往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0: 真的吗？
1: 没有什么质疑，受过什么伤害？这
0: 没有啊！真的放暑假了哈，这一下子又能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
1: 哎，
0: 咱们现在是没暑期了啊。如果真的让你回到暑期，要释放压力、放松心情，让你过着，你愿意？
1: 那太
0: 做什么事儿？
2: 小韩一定补暑假作业。

0: 机会还得要争取。哎呀，
1: 红磊，您这干什么活给累成这样了？
0: 想我年轻的时候有我的不容易，但现在年轻人有他们的不容易。你看这个成年人呐，社会上总给成年人贴上各种的标签，他必须成熟，他必须稳重，他只能坚强，他也要理性。但每个人都需要情绪的宣泄出口啊，也希望享受生活的美好简单，获得他人的理解支持信任。所以呢，我觉着呢，他们减减压呀，孩子们轻装上阵啊。我瞅着那么大人了啊，穿一个奥特曼，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有意思。哎，过好每一天嘛。
1: 其实您也可以穿。
0: 我老了，平时呀，我也就是这个玩玩这个冲浪了。
2: 您玩的比我们年轻啊。
0: 所以说呢，甭管是暑期还是六一儿童节，有的人想在这一天做回儿童，并非长不大，这也是一种童心未泯、纯真自然的体现。儿童节呀、暑期呀和特别的日子一样，都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表达情感的契机，可以在这一天感受到关心与被关心，让大家能够得到短暂的放松，用更好的状态迎接之后的生活。这不是幼稚病。前往来忙，
3: 你家短嘞，张家长，
4: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5: 哪家强。
0: 天热呀，天太热了。这不，快乐大街酒吧里有这么一位，真受不了了，一路哼哼唧唧的走来。那天啊，一个午觉醒来以后啊，王大雷，哎呀，我哭瞎了，哎呀，哭瞎了。
6: 这是做梦，这是正常人说的吧？
0: 那你醒了怎么叫我哭瞎了？我哭瞎了。
6: 我说我哭啊，那哭，我们估计梦里哭了，哭瞎了，哭瞎了。
0: 这么回事儿？
6: 哎，
0: 所以你看我跟小猪这通分析啊，我说他是湿热型，小猪说是气虚型。
6: 干嘛给我看病呢？
0: 我说你气阴，他说你两虚。
6: 哎，你们两个没有基础常识的人，这是瞎判断什么呢？
0: 看你表现呗。
6: 什么表现啊？
0: 口干、身热、虚汗，
6: 嗯，
0: 疲倦。
6: 你们怎么开始喜欢上研究中医了？
7: 不是研究中医，是研究养生。在盛夏炎热时节，我们应当怎么药食同源的把这个苦夏给挠过去？
0: 挠过去。
6: 跟你们说，这个你们所谓的苦夏呀，就是一种传统的说法。
7: 是
6: 过去条件不好，夏天很艰苦，对吧？让人难过，这是苦夏。

0: 现在饿了，吃个什么
1: 火锅
0: 过瘾。
2: 这个要说真是饿了，夏天又热的时候，最想吃的应该是面条。
3: 嗯，对，拍个芝麻酱面，嘿，拿刀把芝麻酱拍够了。
2: 哎，你见过芝麻酱吗？
3: 见过。
2: 芝麻酱怎么拍？比萝卜皮还难拍。
0: 拍饱溅一身，特恶心。
3: 干嘛拍不好啊？拍多好也得溅一身呢。
0: 自己会做面吗？麻酱面、
3: 嗯、
0: 我跟你说，就这个你还别觉得你特别会吃麻酱面。
3: 对，
0: 你是说不好你就露怯了。
3: 可不，就你吃那手擀面一点手感都没有。
2: 我没听说手擀面就上来先盘一盘。
3: 你要多少面？等会儿我先摸摸有没有手感，没手感我不要。
2: 这叫手擀面啊。
3: 然后服务员特别热情，王老师您觉得我这手擀面怎么样？嗯，不错，有手感。
0: 嗯，也没什么机会让你摸手感去。
3: 是，现在都是那种机器压的了，它特有劲儿。
2: 倒退30年也没有这样，到面铺您让我先抻抻我再买。没有。
0: 但是要说这个麻酱面，清朝的时候就有记载了。
2: 买之前让先抻抻、
0: 哦。不是，就说这个麻酱面好吃啊，清朝就记载、哦、近300年的吃麻酱面的历史。人家那个佐料。

0: 吃啊，就滑进你的喉咙，这些面进去了，哎呀快呀，
1: 这也符合冷面特点，本身也嚼不断，
0: 就靠吸了一碗好吃的冷面，
1: 嘿，吃喽吃喽吃喽走，
0: 鲜香酸辣甜鲜一体，
1: 嗯，
0: 吃吧你得有劲道的一个劲儿，但是呢还不能顺不下去，
1: 它这个冷面有时候确实啊，你要煮的不太好的真的嚼不断，
2: 嚼啊嚼得嚼，
0: 吃完以后啊，吃完最后这一口，打这后脊梁啊，
1: 冒凉气，
0: 冒了一丝凉气。
3: 哎呦，
0: 这脖梗在这儿绕烟花，
1: 哎呦，这冷面多吓人吧？
3: 这我妈特意写，这叫《聊斋》冷面，
0: 一直吹着你，这叫绕脖三日。就说这个凉劲儿啊，妈做的手艺也好。
3: 哎，
0: 啊、
3: 你听到这个，妈妈给你介绍这个，是不是汗毛孔已经都炸开了？
1: 咱能吃点别的吗？
0: 能。你爸那儿有一手好功夫，
1: 太极拳。
0: 这厨艺好，厨艺啊，好厨艺。这道菜是非常的复杂的、啊、
3: 你就没吃过爸爸做的这道菜、
0: 嗯、
3: 这道菜叫绿豆汤，让你保证一点绿豆都吃不着，
1: 不
3: 就喝这汤汤。
1: 你先告诉我这叫什么菜，我头回听说绿豆汤归在菜里了
0: 啊，算呀，
1: 谁说的，
3: 你
0: 咱们家呀，
3: 算不算吧，你别着急，
0: 夏天喝上一碗绿豆汤，
3: 我告诉你
0: 那真是解暑去毒赛芬芳芳。
1: 哎，少一字为了叠就叠出来是吧，
0: 解毒去暑赛仙芳，
1: 白都给喝绿豆汤啊，
0: 这有什么的呀，你喝了这个冰镇再喝还不行吗，
1: 哎，绿豆汤最好别冰镇，寒气太大了，
0: 你怕他，
1: 我怕他寒死我，
0: 儿啊，
1: 谁就这么叫孩子，儿啊，
0: 你煮完那个绿豆你发现没有，妈妈考考你啊，这个绿豆汤是红的还是绿的，
1: 绿豆汤它肯定不是红的呀，那绿豆汤没有那么绿，要不然你以为跟草瓶似的掉色了。
0: 对，它不是那么绿，但是啊，就说绿豆汤水质如果硬的话，你这个煮出来的绿豆就有可能变成红汤的，当然不是说那么红啊，
1: 因为它起沙之后稍微的显一点那个色儿。
3: 对对 对, 对，
0: 它是因为这个水的金属离子多有可能，还有就是有的人用铁锅煮绿豆汤的话，那绿豆汤也会变红。
3: 嗯，
1: 对，因为把铁煮出来了，铁锅它掉铁啊。
3: 哎呦，
0: 这谁说铁锅掉铁？那别的菜怎么不变色啊？
1: 它因为它煮不出来，这水没有水。
3: 哎，
0: 它是因为那绿豆皮里边啊有多酚类物质，然后如果你跟水里的金属物质或者是锅里的材质它一结合一变化，才可能发红发绿。
1: 我就刚才说嘛，这绿豆汤最好别冰镇，很多人愿意喝冰镇绿豆汤，但冰镇绿豆汤寒气太大了，真是。
3: 就是它为解暑就到就有点到极致，实际上不好。
1: 这绿豆汤本身就已经达到解暑的目的了，但是你非要把它冰镇了再喝，就是对咱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寒气太重了。
3: 那您的意思就喝绿豆汤就得乌吐着喝？
1: 那倒也不至于，可以比如说常温或者稍微凉一点的，别冰的都扎牙了。
3: 啊，那不行哈。
0: 那你小时候怎么老回家就说我要喝凉的？
1: 那我跟你说，小时候的凉绿豆汤是拿水拔，不是真搁冰箱里冻，水的温度它才能有多凉啊，对吧、
3: 嗯、
1: 它就是比常温略微低一点就已经够了。咱说就是过去冰镇西瓜也是，不是真搁冰箱里冻得跟冰坨子似的，它是拿凉水拔，把这个水温让它降得比常温低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像西瓜呀绿豆这种寒东西不能吃特别凉。
0: 但是现在解渴真的，你这个绿豆汤放在冰箱里呀、啊、西瓜放在冰箱里呀、啊、都极其常见的，因为你不放那儿也容易坏、嗯、
1: 它是怕长细菌，
0: 是，
1: 但是要真吃的时候真得拿来放放，就稍微的热一热再吃。
3: 行，听你的，
0: 糖拌西红柿，它能够杀出汁儿。
1: 杀出汁儿不靠我爸爸，靠糖。
0: 你爸老说过要杀他个干干净净，
1: 我爸爸
3: 杀他个人仰马翻。
1: 我爸爸是白景琦。
0: 但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汁儿，是儿时的大磊最爱的呀。
3: 哎，
1: 他那个尤其是西红柿，就是撒完糖不能马上吃，要不然汁儿不多。他这是靠细胞失水嘛？
3: 对，
1: 最后多出汤，跟草莓都是一个道理。
3: 搁那儿。
1: 老汤
0: 最后拿去玩，往脖子里灌，
1: 全洒了。
3: 妈的，我这胸前那么黏呢、啊、这个时候那绿豆汤就起作用了，
1: 接上脖子里灌。
4: 天天吃饭，
3: 天天见面，
1: 天天的奔波，少些抱怨，
4: 大事儿不多，
3: 小事儿不少，
1: 快乐的生活自己找，
4: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
1: 小院的我们自在逍遥，
3: 小月依旧年纪正好，
4: 七十二变的日子
5: 又又好。
4: 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2: 没错，
3: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2: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3: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2: 哎，
3: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2: 没错，
3: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2: 汤汁儿，对，
3: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2: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3: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3: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2: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3: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2: 是的，
3: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2: 对，
3: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2: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3: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3: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0: 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我可以不杀诸葛绪，可是如果邓艾要犯了军规，我照斩不误。这件事儿可就让魏冠记在心里，也让外边的诸葛绪听到耳朵里了。来呀，把诸葛绪押回来。手下兵将还没刚推出帐去，然后又推回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谢过大将军不斩之恩。我告诉你，诸葛绪，甭说是你现在

过去，心说你好大的胆子，那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慕容秋车来了，给他装上去啊！慕容秋车，咱大家都知道啊。我看见过慕容秋车，这慕容秋车站着很难受，你说站不起来，蹲不下，啊，这一卡脖子，两只手这么一揪，您说是半蹲着是半站着，这都不好说。总而走着一道，这两条腿都木了，都不知道什么事儿了。在哪儿看见的？我在平遥，啊，我们到平遥去，这些孩子们都没跟着我，就是我跟我老伴儿，直接就到了县衙门，就看见这慕容秋车了。这慕容秋车什么样，看得一清二楚。打看完这个县城的部落之后，我也就能说，曹操杀董卓，孟德献刀，然后陈宫捉曹放曹，就能说这县令县衙了。你要搁到现在，一个县的办公室没有多大，办公楼有多大，但是呢，它一个县

去看看，啊，我都不是给平遥做广告啊，到平遥您看了看这个县的老爷应当如何办公，头堂应当怎么办，二堂应当摆设什么，都看清楚了以后，您甭说说周放曹了，您就说《隋唐演义》，徐茂公如何在绳子外边听大堂上县大老爷怎么审问，也能听明白。所以呢，我们说书的必须得看见，就是看不见，我们以什么为主啊？就是以戏台上京剧为表率，京剧上有生旦净丑，那么我们说书呢也有生旦净丑。京剧的舞台上是以名装为主，我们说书也与民装为主。所以您要说我们说书的有毛病，您就找那唱戏的是吧？就别找我们，我们都是按照戏台上怎么说，怎么唱我们就怎么说。那么说到了诸葛绪，诸葛绪在这跪着听见了。装到木龙囚车之上，有当兵的压着这辆木龙囚车，当兵的看着，周围500兵一直看着这诸葛绪木龙囚车，离着这座大营直接回过洛阳。正走到出了这座大营2里地，突然间前面就发现了一队人马。

军，庞军官掌着这节。其实呢，这个节呢，就代表着国家给的权力。诸葛齐心说：“这回我得调调。虽然说拿我开刀，把我装到木楼囚车，当初我要死，要不是魏将军在旁边求情，我这条命就没了。到现在，我得跟你们俩拴对儿。”钟会呢也得报了。钟会得报谁呀？邓艾快来了。那么邓艾呢也看见前面这木龙囚车了。嗯，这不是诸葛绪吗？钟军马上去问。这钟军官赶紧骑着快马，带着两个亲随，就来到了木龙囚车旁。刺史大人，您这是怎么回事啊？诸葛绪就把前因后果一说，说清楚了。回去禀报大将军邓艾，邓艾可就明白三分了。我去问来，邓艾带着亲兵，带着战将，就来到慕容秋车前。刺史，我刚才已然听到中军禀报，你冤呐！嗨，甭说我冤呐。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跪倒在地，要不是魏冠监军给我求情，我这条命就扔在钟将军手中了。您现在来了，我不是给您挑事啊，我跪倒在地谢过钟将军不斩之恩。钟将军说了，甭是你呀，就是邓艾犯了军法，我也传令杀之。啊，爱听到这儿，不由得气往上撞啊，两道眉目就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好吧，你回去，我马上上书大将军，求大将军留住你这条性命。这诸葛绪心说挑成功了，然后当兵的押着木龙囚车走，够奔洛阳，交给司马昭大将军，把这个诸葛绪如何处置，如何审问，那就交给司马昭了，由司马昭去办。邓艾啊，就回到了军中。左边是师纂，是他的主簿，右边是他的儿子邓忠。你们俩呀，看见了吗？诸葛绪差点死在钟会的手中。他儿子邓忠就明白了，爹，您可千万别生气。你要一生气，影响了国家大事，将来大将军要传下令来处罚您，与国家不利呀、啊。与国家不利，好啊，军队交给你们两个人指挥，我带着手下亲兵跟战将，我去会一会钟会。前边可就是钟将军的兵营啊，不错呀。你们指挥人马在此安营扎寨，我带兵前往。这样邓艾呢就带着自己的几个护卫将军，还有几个伺候的人，伺候的人呢也是兵，加在一块也就十几个人，邓艾带着十几匹马就直接就够奔钟会大营了。钟会得报了，禀报了门军，门军够奔中军官，禀报中军官，中军呢到了中军大帐，禀报了钟会将军，钟会将军下了一身，请邓艾带着手下人马进营了。等到了中军大帐了，两个人彼此见礼，这时候邓艾就看见钟会已然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再一看钟会这座大营安置得非常严谨。钟会是满面带笑啊，邓将军请坐呀。谢坐，邓艾就在旁边坐下了。有人敬酒，两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钟会什么都不说，邓艾这意思呢我得挑明白了。邓艾就说呀，钟将军，听说你得了阳平，已然拿下汉中，要进兵建阁，可喜可贺呀，你功劳太大了，那么下边应该怎么办呢？哎，他反问邓艾，邓艾说：“这我可不知道。”你不知道不行啊！你想想，你久在榻中，镇住西蜀，镇住姜维，难道你没有计策？

好意见。可是剑阁太难打呀，我听说诸葛绪已然打了败仗了，拿不下剑阁。那您想拿下剑阁，我有一条妙策，即将安出，我要拿这条妙策呀，您听着。离着剑阁100里地以外有座小路，叫阴平小路。要打下阴平小路，直接够奔成都，那么成都后主刘禅他就应该害怕，他就调剑阁的将威回去支援成都，剑阁空虚，您就可以攻打剑阁，功成名就，首屈一指了。其实呢，邓艾有邓艾的想法，我真要走到阴平小路，我拿下阴平小路，我直接到了成都以后，那汉中虽然你站着，可是我得下成都，那我的功劳要比你大。他就是没说，他只说是姜维前去支援，剑阁空虚，您就可以打剑阁了。说得好，钟会也明白，好啊，那就听您的捷报了，就把这事儿架到了邓艾身上。邓艾的正中下怀，好啊，我得下阴平之路之后，就请您进兵剑阁，姜维肯定被后主撤去。咱们说不说废话，两个人碰杯相聚之后，这钟会呢就把邓艾送出大营，两个人摆手而别。钟会呢就看着这邓艾的后影就乐了，手下人就问他，您乐什么呀？我告诉你，阴平小路可不好走啊，处处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说西蜀埋伏一支人马，就是几百兵，要堵住了邓艾的人马，邓艾的兵将也得饿死，他根本拿不下阴平小路，他怎么能得西蜀呢？拿不下成都来，我进兵剑阁，我架云梯，我架大炮，剑阁照样我唾手可得。他这么说呀，邓艾回去了也生气，儿子邓忠跟大将师纂，就是主簿师纂，也问他呀，您面见了钟将军，您感觉如何呀？钟会看不起我，其实他得下阳平，要没我绊住了西蜀的踏钟，绊不住姜维，他也得不下阳平，他看不起我呀。这回我要走阴平小路，我直接到了阴平，我拿下成都，胜过他得下汉中。其实邓艾呢也不知道阴平小路到底有多险，他的主簿师纂呢，还有他的儿子邓忠呢，也不知道阴平小路有多么危险，只是知道危险，但不知道险在何处。这样呢，他就做动员，这些战将都得听邓艾的，就跟着邓艾一起发兵了。他在什么地方扎营？离着钟会的大营700里地，把营寨安好了，然后让儿子邓忠带着500先锋军，不带盔不带甲，身穿布衣布裙，手里拿着什么工具呢？开山的工具，打战的工具，绳索跟开山的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前面开路，好指挥30000大兵够奔阴平小路。你要看《三国演义》，够奔阴平小路也就3-4行，可是真正过阴平，刚才我开场时说了，这是历史上的军事史上的一个大的奇迹。阴平小路多难走，海拔多少高？2227米，山连山，山套山。邓艾带着30000大兵直接够奔阴平，他每从700里地的营寨往前走100里，这就扎下一座营，保证供给，然后这座

两天，等到了走着走着都带着口袋了，都有粮食，到后来就没有粮食吃了，山上也没草了，怎么办呢？

山，这山石上要下了雨，流下的水都是血水，都是红色的。您说当时得死多少人？等三万大兵到了阴平，出了阴平小路的时候，还剩下2000多人，死了多少？阴平小路实在险呐。你要靠西北坡还是比较好，因为坡比较斜，因为你到南边去，南边的这山坡整个是直上直下的绝壁。这座岭叫什么岭？叫摩天岭，咱不能细说了啊，因为走这阴平小路实在太难了，死的人都这么多，而且死的人都数不过来，踩着什么？踩着死尸往前走。3万兵就剩下2000兵了。等到了摩天岭下这个阴平小路的时候，下不去，怎么办？这邓艾实在是没办法了。到这时候身逢绝地了，就把这毛毡在身上一裹，由打这悬崖绝壁上唰的往下一滚，就落在地上了。头一个就是邓艾滚的，66岁了，朋友们。您别看我80多在这儿说书，这66岁滚这悬崖峭壁，摩天岭得多高啊？咱们说到了海拔2227米，从打这悬崖峭壁往下滚，您说66岁一老头儿受得了吗？那时候66岁跟现在66岁还不能比呢，现在100多的还骑着自行车走的，是吧？邓艾66岁头一个滚下去，跟着唰唰唰往下滚。前面是什么城啊？前面是江油。江油谁镇守啊？镇守江油这人，蜀军的军官，姓马，叫马淼。这马淼是谁？您不信，您在网上查就能查出来。马淼，他的爷爷是马岱，马岱的哥哥是马超、马孟起。马超在临死的时候就嘱咐刘备说：“求您恩待马岱。”所以马岱的儿子、马岱的孙子一直就受刘备的关照。马淼呢，20多年没打仗了，这地方啊养老最合适了。您要找养老的地方，就上马淼。

看守的阴平小漏，没想到让刘禅后主刘禅给撤了。所以说刘禅所以把西蜀失守了，拱手相让给北魏，这就说明刘禅这个人没有治国之能。因为刘禅太昏聩了，重用黄皓这宦官，所以才使西蜀失败，并不是人无能，也不是战士无能。如果这座营寨安着300人，那这2000野人也打不过，肚子也饿了，手指甲都没了，都往下身上流血，没有整个的衣裳了，头盔也没了，身上的甲都没了，都吃了。这要有300生力军，那还邓艾这人还能来吗？根本就来不了了。结果邓艾一发现是空营一座，这下可好了，他高兴了，指挥这些野人往前走，就来到了江油城下。江油守城的这人是谁？刚才我说了，马邈、马岱的孙子，20多年没打仗了，这地方养老最合适。干嘛呢？跟他媳妇李氏两个人拥炉饮酒，头边搁着炉子，咱们现在都讲的喝茶哈，这拥炉饮酒，两个人对坐喝酒，那时候都喝酒。其实那时候的酒吧就跟现在的饮料也差不了多少啊，水酒嘛啊，那时候还没有蒸馏水的酒呢，喝酒呢基本上都是热酒，要的么我说温酒斩华雄呢，温酒斩华雄，后来有的学生就问我说，干嘛把这酒能热了？不是他温酒斩华雄，要张飞去斩华雄的也得把酒能热了，所有的酒都得热，为什么不热不行？不热有毒，喝了中毒。整到清朝的时候才真正在大街上蒸馏水的酒才上市。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0: 字？
1: 回答也三个。
0: 嗯，
1: 这是我。
0: 哎，
1: 向哪儿去？
0: 嗯，
1: 向便水。哎，
0: 这个更省事了。
1: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0: 哪儿的话呀？
1: 上海话。
0: 上海，
1: 上海人说话啊。
0: 嗯，
1: 八个字就够了。
0: 哦，两个字一句啊。
1: 哎，
0: 啊，那怎么说呀、啊？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0: 嗯，
1: 三娘，我呀，啥天啥事？嘿，
0: 这有点意思
1: 啊。
0: 嗯，省事多喽。
1: 不、哦，还有比这省事的？
0: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啊？
1: 河南话。
0: 河南，
1: 哎，河南人说话，
0: 哦，
1: 说这点事情，四个字就解决，
0: 一个字一句，
1: 哎，
0: 那怎么说呀、啊？
1: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0: 嗯，
1: 谁？我抓鸟。
0: 您说这是各地的方言，
1: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0: 是啊，
1: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0: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1: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
0: 地方剧的一种
1: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0: 哎，
1: 相声、单弦、京戏
0: 啊，京戏，
1: 哎，
0: 就带着地名了嘛，
1: 是吗？
0: 嗯，
1: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0: 哦，
1: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0: 是。

0: 到我们根上去插花吗？
1: 哎，这个语言呢、啊、非常的柔和。
0: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1: 那是啊，
0: 一叫板，
1: 嗯，
0: 马桶，
1: 嗯，
0: 还帮带马怎么一块去插花吧？
1: 看，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0: 是吗？
1: 嗯。
0: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1: 哎，
0: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1: 是，
0: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1: 哎，
0: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1: 哦，

0: 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1: 嗯，
0: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1: 是啊，
0: 他在后边站着，
1: 哦，
0: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1: 问什么？
0: 闹，能打一打好不啦？
1: 要打你，
0: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所以这刮个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0: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1: 嗯，
0: 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1: 通通打？
0: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1: 您怎么样？
0: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嗯，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0: 我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0: 打过了。
1: 打过了？
0: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1: 说的是啊，哎，
0: 不懂话吗？
1: 对，就吃亏，
0: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0: 你要不懂南方话越剧多好啊。
1: 嗯，
0: 你听不懂啊。
1: 越剧是绍兴戏。
0: 绍兴戏啊。
1: 啊，
0: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哎，可是非得懂话。
1: 哦，
0: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越剧，
0: 越剧啊。
1: 啊，
0: 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听。

0: 哎，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后来我喜欢学，
1: 是啊，
0: 我最爱听的就是那个《梁祝》，
1: 梁山伯祝英台，
0: 真好。
1: 您会唱吗？
0: 会唱。
1: 您唱两句。
0: 一人唱没意思。
1: 怎么？
0: 梁山伯祝英台得俩人。
1: 那我帮您唱。
0: 帮忙。
1: 嗯，
0: 那可以了。
1: 怎么样？
0: 你来小声。
1: 好。
0: 啊，我唱那个女的。
1: 您去的
0: 祝英台。
1: 我是梁山伯。
0: 哎，我两个都唱个。
1: 嗯。
0: 啊，侬是这个梁山伯。
1: 好。啊，
0: 我是祝英台。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咱们唱哪点啊？
0: 咱们就唱吊孝那点。
1: 给谁吊孝啊？
0: 给梁山伯吊孝。
1: 嗯，那斋墓里头没有我了
0: 啊？也可以有你啊。
1: 有我
0: 啊？你在那床板上停着。
1: 床哦，死的
0: 啊？那侬已经死掉了。
1: 那我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嗯，
1: 去活的呀，
0: 活的。
1: 嗯，
0: 你连话都不懂，一句也不会唱，你活得了吗？那个，再者说，真要唱你这个样唱小声也不好看。你就来个死的吧。
1: 嘿，那么再听你再端唱。
0: 哎，你就来这道具，
1: 我再来那个死梁山伯。那我就躺这儿吧。
0: 哎，别躺下去啊。
1: 我不死了吗？
0: 那你也立在这
1: 儿。死了还立着
0: 啊？因为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1: 特别。您唱吧。
0: 啊，
2: 两兄两兄两兄啊。
0: 你这死人你还晃啊？你
1: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感情
0: 啊？死人还有感情？没有没有。
1: 哎，没有动作。
0: 哎，
1: 咱唱吧。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嗯，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那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算了，您把这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不对，是却配苍生，哈一日后落平阳鸟色君，一别东京

0: 听啊，
1: 上海话。
0: 嗯，
1: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0: 哦，
1: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0: 是吗？
1: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她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0: 哦，来来来
1: 啊，两个人碰到了。
0: 嗯，
2: 啊，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钱。
1: 你听这话蛮好听吧？
0: 哎，音调蛮美的。
1: 是啊，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它就不好听了。
0: 是啊，
1: 念出白来不是味儿啊。
0: 哦，
1: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0: 这是老生戏啊。
1: 老生叫板有一句白，
0: 什么词儿？
1: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0: 嗯，
1: 用北京话说就是丫头点个灯来看看新娘。
0: 是啊，
1: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字就变了。
0: 哦，字音就变了。
1: 变了。
0: 嗯，丫头，
1: 丫头啊。
0: 嗯，
1: 上海话叫乌的。
0: 什么
1: 乌的？
0: 乌豆，
1: 乌豆啊，
3: 乌的，
0: 乌的，
3: 哎，
0: 掌灯，
3: 掌灯，嗯，上海话说，拿一扎灯火来，
0: 哦，拿一扎灯火来，
3: 哎，
0: 看看，
3: 看看，上海人说，看看，
0: 啊，看看，
3: 看看，
0: 哦，
1: 你比如说念这句京白，
0: 怎么念呢？
1: 是这味儿，
0: 嗯，
3: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这好听，
0: 好听。
1: 你要用上海话唱京戏，它就不好听了。
0: 啊，要念这一句白，
1: 这味儿了。
0: 嗯，
3: 我的，老来咋都回来了，快快小娘子杀个面孔啊！
0: 这。
4: 来吧，二婶儿，这段戏剧与方言，哎，您还能摘出什么话来怼我呀？
5: 我，您配上点衣裳别着凉，要不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呗。您呢？
4: 这我起夜来了。
5: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正好来您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啊。
3: 我劝你的吧。

0: 周的戏曲荟萃打算拿哪段来收尾呀、
1: 啊、这收尾啊，咱们得来个最全乎的吧，请欣赏魏文亮、孟祥光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2: 就说现在观众和演员呢，观众爱戴演员，演员尊重观众，
3: 社会制度变了，
2: 跟过去不同啊。
3: 过去怎么样？
2: 过去看不起演员，
3: 哎，腐败透顶
2: 啊，黑暗社会啊。在过去有这么一句老话呀、
3: 啊、什么老话呢？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哎，这话什么意思？
2: 就是在旧社会，不管你有能耐没能耐
3: 啊，
2: 只要有了钱就能够推动一切。
3: 哦，这个钱就有这么大的作用
2: 啊、哦，万能啊！你要不相信，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3: 哎，那可以。
2: 在我们原来那个院里的有一个邻居
3: 啊，
2: 就这小伙子，行动坐卧走着，吃喝拉撒睡，不是打家伙就是拉弦儿。
3: 哦，
2: 早晨起来睡得好好的，一睁眼，
3: 那怎么样啊？
2: 打一冷锤。
3: 那怎么打呢？
2: 睡得好好的啊。
3: 啊，
2: 噌！
3: 哦，这是醒了。
2: 醒了。坐起来穿衣裳，打四鸡头。
3: 那怎么打呢？
2: 把那褂子拿起来
3: 啊，
2: 嗨，大贼擦擦八贼蹦贼擦，
3: 嘿，还真够利索。
2: 漱口还要打家伙。
3: 那打什么呀？
2: 打那叫酒螺拌。
3: 酒螺拌。

0: 哎，我怎么不知道这府啊？
1: 这府你哪知道去？
0: 哦，你知道？
1: 这我也不知道。
0: 这不废话，
1: 您就甭管了，有这么一个县，有这么一个府。
0: 举个例子，
1: 钱买弄到了差事下来了，
0: 上任呢，
1: 要上任，这个戏迷可就为了难了。
0: 那有什么为难的呢？
1: 好嘛，您那一个知县上任得带一班的人呢。
0: 对，得有衙役三班呢。
1: 最起码这掌印的夫人他都没有。
0: 那没有关系啊，可以现结婚嘛。
1: 现结婚来不及了。
0: 是啊，
1: 这戏迷脑筋聪明
0: 啊，
1: 他临时借了一个夫人。
0: 哦，这个夫人还满带借的。
1: 哎，他就愣借着了。
0: 他借的谁呢？
1: 就是老电影演员金猴歌王周旋。
0: 周旋，哦，就是演马路天使那周旋
1: 啊。那个四季歌一唱来都这个味儿的。
0: 那四季歌怎么唱啊？
1: 春季到来路漫长，大姑娘窗下戏。

0: 方，当个他这里该弄得懂。
1: 是这意思，还带着弦呢。
2: 这周旋一想，我演电影演那么多年，什么人我去不了啊？
1: 啊，
2: 临时去应夫人算了什么呀？
1: 哦，
2: 逢场作戏，他同意了，
1: 做假夫妻了，
2: 夫人有了，
1: 现在还缺一个师爷，
2: 这师爷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1: 就管文案嘛。
2: 哎，结果这找着了，
1: 谁呀？
2: 这戏迷有一个娘舅，
1: 他叫什么呢？
2: 叫关德俊。
1: 关德俊，
2: 太对了，
1: 他是干什么的？
2: 他唱莲花落的。
1: 什么叫唱莲花落的？
2: 这个莲花落是北京的曲种
1: 啊，
2: 一唱来都这个味儿的。
1: 那您给大家学学
2: 啊。

0: 是这味儿。
1: 对，是这味儿。
0: 他文化好，让他去当那师爷去了。
1: 现在还缺个带案的。
0: 带案的在北京天桥找着了。
1: 干什么的呀？
0: 找了一个拉洋片的。
1: 拉洋片的。
0: 哎，对了，
1: 他叫什么呀？
0: 小金牙。
1: 嚯，这个小金牙、大金牙可有名啊！
0: 啊，他那个洋片掐出来有滋有味，有腔有调的。
1: 哎，很好听。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您给学一学。
0: 擦擦，弄动擦。
1: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你锣鼓三件。
1: 哦，对，锣鼓三件。
0: 在我里头再看哦，有一片北京城里，你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皇城四楼，新乱宝殿盖的中

0: 还把带拉签儿的，
1: 要不您那之前就直接签儿上了。我告诉你，让他去当那个带干的，
0: 现在还缺个喊堂的。
1: 喊堂那得找一个嗓子好的，
0: 得响堂啊。
1: 结果在我们天津卫找着一个，
0: 干什么的呀？
1: 找了一个卖药堂的。
0: 卖药堂的，
1: 在过去我们天津卫卖药堂的有两种。
0: 哪两种呢？
1: 一种摆地摊有门脸儿，
0: 在什么地方啊？
1: 这位卖药堂的就在南市里头
0: 啊，
1: 淮海影院旁边王宝山卖药堂。
0: 对，确有其人。
1: 愣说那药堂能治病。
0: 那治什么病啊？
1: 治馋病。
0: 废话，
1: 要出来有味没字满那打嘟噜的。
0: 那怎么要他呢？
1: 这呢一个大字的，一个大字卖不出来的，地嘟地嘟嘟抓住。什么玩意
0: 儿？他大舌头。
1: 我说这个卖药堂是走大街串小巷，那个小伙子捯饬的特别的帅，穿的也很干净
0: 啊，
1: 挎着个大玻璃盒子，晚上带小嘎子灯的，你要出来一大套是各有各味儿。
0: 他怎么要过呢？
1: 你要的这味儿啊，
0: 啊，你给学一学。
1: 来。

0: 词儿啊，这是。
1: 哎，他嗓子响堂，让他去喊堂去。
0: 现在还缺个掌型的，
1: 掌型的得找一个身体棒，
0: 钉子打人呢。
1: 结果找着一个
0: 干什么的呀？
1: 唱跑旱船的。
0: 什么叫唱跑旱船的呢？
1: 这个曲种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哦，失传了。
1: 啊，都是男扮女装比较多。
0: 是吗？
1: 一唱来都这个味儿的
0: 啊。
1: 当年春一头的一天，小的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呐、啊。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谁就掏出压岁钱呢？哎嘿一男同胞的办了什么年俩伙？哎呀，就，
0: 还真奇迹！
1: 哎，他身体好，让他去打人去了。
0: 现在就缺个回事的了。
1: 哎呀，这个回事可太难找了。
0: 怎么呢？
1: 老没有合适的。
0: 哦，
1: 这戏迷也为了难了
0: 啊，
1: 在马路上遛弯儿。哎，他碰上了一个，
0: 还干什么的呀？
1: 要饭的，
0: 要饭的，
1: 又叫叫街勒砖的。
0: 这什么叫叫街勒砖的呢？
1: 这种要饭的也不串胡同，也不串门脸儿
0: 啊，
1: 就在跪在马路边上，多冷的天也得光着半拉膀子，
0: 哦，
1: 手里拿着半头砖往这儿勒。
0: 是啊，
1: 这儿都勒紫了。
0: 嚯、
1: 哦，起老厚的茧子。
0: 嗯，
1: 我老爷不叫老爷，
0: 那叫什么呢？
1: 叫烙爷。
0: 烙爷，
1: 发财就发菜。一喊出来都这味儿，老爷发财的太太们哦，嘿，
0: 什么味儿这是？
1: 这戏迷看，你年轻轻的怎么要了饭了？不要饭那没有办法，别要饭了，有办法了，知道我谁吗？
0: 啊，
1: 县太爷。
0: 对，
1: 跟我当差去吧，管你吃管你喝，到时给你拎块钱，乐意不乐意啊？
0: 他同意吗？
1: 那感情好嘞。
0: 他同意了，
1: 人马齐了，
0: 上任呢。
1: 上任三天，嘿嘿，来了打官司的了。
0: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
1: 这个戏，这个回事的赶紧找戏迷啊。
0: 啊，对。
1: 老爷，
0: 怎么还这味儿啊？
1: 这戏迷一听，跑我这要钱了，怎么着？还没到开支的时候了，怎么回事？老爷，来个打官司的了，你来看看那个成本不？
0: 就你这破了嗓子喊什么呀？这
1: 是这戏迷接过成本那么一看，他也乐了。
0: 哎，他怎么乐的呢？
1: 原来是一个风流的案子。
0: 这那案子不好审，
1: 其实没怎么八宗事儿，全是误会。
0: 是啊，
1: 嗯，两口子告一个人。
0: 那原告是谁呢？
1: 原告就是那个唱山东快书的，他叫陈德林呢。
0: 陈德林，
1: 嗯，对了，
0: 嗯，是位老先生。
1: 那是。
0: 他媳妇是谁呀？
1: 他媳妇就是唱河南坠子那个乔清秀。
0: 乔清秀，
1: 嗯，对。
0: 哎，我这个陈德林跟乔清秀是两口子吗？
1: 哎，人家是原配的，你不信你问去。
0: 我全死30多年，我问谁去？
1: 你就甭管了，有这么八宗事儿。
0: 到他这儿全有这么回事儿。
1: 知道告谁吗？
0: 啊，告谁呀？
1: 告鼠来宝的王凤山。
0: 王凤山
1: 啊，就天
0: 津哪个王凤山呢？
1: 天津市曲团跟马三立说相声的。
0: 哦，就唱快板百山图那个王凤山。
1: 就这王凤山年轻的时候好开玩笑，
0: 对，爱逗，
1: 没事上陈德林家里串门去
0: 啊。
1: 那天陈德林没在家，跟乔清秀说两句玩笑话，这功陈德林一步插进来，这么一看，得醋海生脱，来到棉花县把他给告进来。
0: 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儿。
1: 这戏迷看这类案子也得审呢，
0: 还得问呢。
1: 告诉你回事的
0: 啊，
1: 去到奔房高的喊堂子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
0: 对，大堂本事。
1: 刚要说升大堂
0: 啊，
1: 夫人站起来了。
0: 哦，周旋起来了。
1: 哦，慢着，
0: 怎么了这是？
1: 老爷你不要升大堂。
0: 那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个戏迷，你好唱
0: 啊。
1: 问这半截案，你一唱上了，你一犯戏韵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你升二堂。
0: 那为什么升二堂啊？
1: 二堂有屏风，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锤屏风、
0: 啊、
1: 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0: 我叫拍电影啊，这怎么
1: 着？哎呀，这戏迷想到了有个临时的夫人，还多了一个心眼儿，
0: 多出主意，
1: 好办法。听见了吗？到班房哥的喊堂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0: 对，二堂本事。
1: 这回事的赶紧来到班房
0: 啊，
1: 喊堂的，喊堂的，喊堂的。
0: 你这味儿喊什么呀？这是
1: 卖药堂的过来了
0: 啊。
1: 成成成，破老嗓子别叫唤了，怎么回事？老爷升二堂了，你喊一嗓子。
0: 对，
1: 让我喊堂
0: 啊，
1: 我得会喊呢。你不会喊你是总骂的。
0: 他是卖药堂的。
1: 对，你就按着卖药堂的味儿喊呗。
0: 啊，
1: 喊一嗓子错不了。哎，
0: 按着卖药堂的味儿喊。
1: 这卖药堂的真听话
0: 啊，
1: 手一握着从堂口这一嗓子还挺好听。
0: 这怎么喊的呀？
1: 来吧，还在本方啊，记得帮你带俺老爷升堂。
0: 好。
1: 我赶紧的出去吧。
0: 那怎么呢？
1: 那糖都熬得了。
0: 那你要不出去呢？
1: 那非拿糖把我粘出去不可呀。
0: 好不粘糖棍呢？
1: 赶紧升二糖，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0: 对，有堂威呀。
1: 一拍惊堂木
0: 啊，
1: 把陈德林带上堂来，
0: 带原告。
1: 陈德林来到堂口
0: 啊，
1: 下来给大人鞠躬。
0: 哎，这陈德林怎么这味儿啊？
1: 他不唱山东快书的。
0: 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陈德林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0: 啊？听你说吧。
1: 这陈德林脑筋聪明
0: 啊，
1: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啊满编成了山东快书了。哼，
0: 哦，他唱上了。
1: 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这个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所以说先要听短笑。哪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往凤山做事立不倒。他闹暗家，调戏暗器，撬清秀。我知道我那个女人不限量。他进门就把大嫂叫，大嫂子，大嫂子，走走走，跟我公园去逛逛。我那个女人闻听名尊乐，她扭扭捏捏回上房。她进了上房不怠慢，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回家转，一见我去换衣裳，走上前叫她问：“哎，你到哪里去闯嫂？”
0: 对，
1: 我去一见来了个大红脸，我一回头呀，看见了王凤山站一旁。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详？那王凤山见我没话说，他愣了半天没搭腔。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你与我去山南乡，我故此来到棉花县尊县长，你与小人做主张。你要是不把主来做，小人定把乌龟当。当上了乌龟不要紧，拖上了石碑，我实实在在的累得慌。

0: 带乔清秀。
1: 乔清秀来到堂口
0: 啊，
1: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0: 哎，怎么乔清秀呀这味儿啊？
1: 他不唱河南坠子的吗？
0: 哦，对，
1: 乔清秀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0: 哎，你说吧。
1: 这个乔清秀他不说王凤山跟他开玩笑，
0: 他说什么呢？
1: 他愣说王凤山调戏他。
0: 好嘛，
1: 他也把打官司的词满编成了河南坠子了。
0: 我他也唱了，
1: 大人用兵，小女子上堂，累不干呐、啊。尊一声，那个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咋了来了咋了来了？
0: 这还带着弦儿呢。
1: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是为了陈德林争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王凤山。那凤山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啊、挑衅民女就为那般。

0: 奴家我没个弯。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
1: 那怎么呢？
0: 我又身孕200多天，
1: 我
0: 直觉肚内疼的人把这小产又把孩来添。望求县长里根隆咚玉安做主啊，哼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心里听嚼羊肠子了是怎么
1: 着？
0: 这王凤山太可恶了！
1: 对，
0: 来人把王凤山带上堂来，
1: 带被告王凤山，
0: 带干的小金牙啊，
1: 拉洋片子呀，
0: 锁链一抖啊，
1: 拉走了，
0: 他想起了拉洋片来了。
1: 哦，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先生，你们洗溜身。王凤山做事太不仁，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个门诊叫声凤山，你就跟着我走了，烫烫死个隆咚烫。那王凤山说我受得了吗？你留点人呢，你
1: 就是
0: 哦，官叫你都烫上脑，命归阴流。哎，
1: 嘿，这还得拉片儿呢。
0: 这王凤山一看他认得了，小金牙
1: 一墨子的，
0: 咱对一墨子，在这个场合你应该像乎点啊。
1: 啊，对，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唱了吗？他一生气成了数来宝了。
1: 啊，他怎么数的呢？
0: 他要是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嗒呱嗒呱嗒呱嗒，
1: 他哪来的板啊？
0: 这不锁链吗？这不是。走走，叫我走了我就走，跟你一到大堂口跪下，叫我跪了我就跪，今天把这受洋罪。
1: 谁叫你开玩笑惹祸的？
0: 王凤山调戏民女，还不从实的招来。还不尊大人，那么你听见，那么调戏民女不如咱，那么陈德林的短我陈的，事到如今他没还，那么那一天我到他家，请就说我调戏他，呱嗒呱嗒呱嗒呱，
1: 还找辙呢。
0: 这新密一听，不是你调戏的，还是我调戏的，你这是你不是理的没关系，你给我唱什么你？
1: 啊，对呀、啊，
0: 你唱数来宝，那个唱山东快书，那个唱河南坠子，你们这欺负老爷，我不会唱。
1: 哦，欺负你不会唱，
0: 不会唱，老爷做了县长吗？
1: 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
1: 好吗？
0: 对，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的林唱，
1: 要麻烦。
0: 一介凤山怒气深，不由本宫动无名，挑衅民女该何罪？抛下公堂为何亲？将凤山责打。

0: 业得画供啊，
1: 对，得写上啊，
0: 诗业笔杆这么一抄啊，
1: 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哦，他唱联欢了。
0: 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这个问呐，俺他经唱二黄啊。
1: 好嘛，把实话唱出来了。
2: 这夫人一听，哟，头里怎么这么乱呢？
1: 那还不乱呢，
2: 这哪是公堂啊，
1: 什么呀，
2: 变了杂耍园子了，
1: 对，变曲艺厅了，
2: 像你倒垂屏风了
1: 啊，
2: 一着急他给忘了，
1: 他怎么了，
2: 他也唱上了，
1: 他唱了什么呀，
2: 忽听

0: 里边弄一抖，
1: 就别拿钱了。
2: 这戏迷听明明知道是夫人
0: 啊，但是还要抖一抖威风。
1: 他怎么抖威风啊？
0: 一拍惊堂木，回师弟后面无人喧哗。
1: 这回师是要饭的，
0: 叫些勒砖的。
1: 对呀、
0: 啊，跪地嗓子这个难听啊。
1: 怎么喊的呀？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嘿，
1: 我传来了。
3: 哎呀，行了，二婶儿，酒意闹公堂，嘿嘿，这您总得服气了吧？啊，您学得了这么全吗？
4: 我根本不用学这么全，
3: 嗯，
4: 一句话就得让这些个人都服我。
3: 不是，这么大威力，
4: 收保护费的来啦！
3: 啊，就黑社会呀、啊。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最新的路况。西四环北向南方向丁汇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马家铺东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东北四环东风北桥内环方向中间车道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东五环观音堂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司机注意。东北四环外环方向东风北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东五环内环方向平方桥有事故，后车比较多。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和回归了、嗯、昨天为什么卢长老不在呢？
1: 因为给我家狗儿子过生日去了。
0: 你们家狗儿子不听节目吧？
1: 这叫什么？他还管我叫老登呢。
0: 还真是不一样的亲子关系啊。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带你们家的孩子，就是
1: 你差点把我们家孩子小名喊出了是吧？
0: 过了一下脑子，有没有带你们家孩子看一个不能说正在上映，
1: 玩具总动员5，
0: 对，快下映的一个节目《玩具总动员5》？
1: 还没有，因为《玩具总动员》1到4他都没有看，
0: 但是不影响他直接看。
1: 这是一个差不多只有二十年的一个 IP 了。
0: 对，他这每年更新的这个间隔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我还记得四上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应该是2018-2019的时候，这中间就已经隔了很多年了。其实他这一代《玩具总动员》第5部，我看了，我觉得还挺引发大家的思考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已经不玩玩具了，他讲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跟玩具之间的一个对抗。
1: 我们的嘉宾点头说：“你骂谁呢？”
0: 不是，
1: 孩子已经不年轻人不玩玩具了，
0: 对，但是、这个、
1: 那我们这些还在玩玩具的，不就变成了老登了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这个玩家还在这个秉持着我们这个初心，继续和我们的玩具。
1: 你知道《玩具总动员》为什么每一部都可以常看常新吗？
0: 因为它每好像都能结合当季的一些热点，差不
1: 多。因为玩具这个东西它是与时俱进的，
0: 哎，
1: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玩具，
0: 嗯，
1: 所以它每一代都有新的矛盾点可以挖掘。
0: 是的，
1: 比如新玩具和旧玩具、
0: 嗯、
1: 电子产品和没有电的产品，然后还有一段时间流行的现在是带互联网的联网的产品，
0: 嗯，
1: 有不少这个现在可以支持网络的产品，
0: 嗯，
1: 有可以遥控的手动的，然后包括现在《玩具总动员5》讲的平板电脑，
0: 对，
1: 和传统玩具的变化。
0: 是我记得他这个电影剧情中有一段是这个，他平板电脑已经算是新玩具了，他中间还有一个过渡玩具，就是能插电池的那种半智能的，类似咱们小时候玩那种暴龙机啊，这种能养小宠物的，类似这样的东西，他在当年可能也会是一个新玩具，但后来随着这个新的东西出现，也逐渐变成老玩具了。
1: 我玩电子宠物的时候还是在小学。
0: 嗯，
1: 云生你呢？
0: 电子宠我也，哎，不对，我也是小学。
1: 为什么我们都小学差十几年却能玩一样的电子宠物呢？
0: 时代在那个时候短暂的按下了暂停
1: 键。但我们那个小时候电子宠物就特别原始，
0: 嗯，
1: 就它是完全极，你像那时候流行的还是俄罗斯方块，
0: 哦，
1: 所以它是极低的像素构成的，
0: 是
1: 基本上你都看不太清楚是什么形象。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到了，我记得任天堂后来推出电子狗，
0: 嗯，
1: 这是特别划时。划时代的一代就是电子狗，
0: 对，而且后续就大家就可以有这个交互啊，会有一定这个社交属性，大家可以在一起去玩，会有联机。
1: 所以今天开场说了这些，一定大家可以猜到我们今天说的。

0: 一的玩具的手办，
1: 近一个月以来直播间最热闹的一回。
0: 对，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代际差也非常有意思。
1: 嗯，
0: 我们云集了有80后、90后、00后这样的一个阵容，去聊一聊什么呢？我们家的老玩具。
1: 是的，来吧，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豪华嘉宾阵容。嗯，先是我们的玩具收藏家杨洋，欢迎杨老师。
2: 大家好。
0: 对，杨洋老师虽然嗓门洪亮，但是也
1: 可以还是得离话筒近，
0: 把话筒稍微拉近点。
2: 哦，好的，
1: 位置都可以调整。
2: 不好意思，
1: 没事。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旅行博主裴月，欢迎裴老师。
3: 大家好，纯陪聊，今天纯陪聊。
0: 今天不是陪月，今天叫陪聊。
3: 对。
0: 陪聊上次来的时候，不是陪月上次来的时候，聊的是他第一大爱好足球。
1: 足球，对。
0: 然后当时呢，他说他有一批家里的老玩具要处理，然后呢，
2: 我可以回收。
0: 对，
3: 正合适，
0: 我们就牵上线了。然后就觉得，作为这个80后长大的一代，我相信陪月也是有自己心头很多玩具的爱好，
3: 是不舍得扔啊。
0: 对，另外为了缓解一下整个直播间。

0: 叫特种部队
1: 哦哦，叫金牛特种部队。
2: 你看，一看你是看动画的，
1: 对，我是看动画的。
2: 我们看漫画叫金牛特种部队。
1: 哦，还真是这个是。
0: 他说对，要不然显咱俩老了。
1: 嗯，其实也没必要这样硬凑，
2: 不用写，因为我们的怀旧主题来说的话，基本上每次我都是最大的。
1: 嗯，
2: 只是上次比我们大的老邓七几年的没来，今天
1: 是。其实我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好多都认识。我觉得应该先问一下小飞，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
3: 我只是见过这个紫色头发的手办，我知道他是。应该是圣斗士里面的了，
1: 对
3: 对,
2: 对，那个紫色头发的人叫女神雅典娜。
1: 对，
3: 哦，好的，女神雅典娜。

0: 我看过还是没看过。
1: 你好好说话哥。
2: 然后就是这个
0: 冲我长眼了
1: 啊。所以这个动画版的这个变形金刚应该是大概是什么时候有的？
0: 1984
3: 八几年，
1: 八四应该是84的
0: 。
1: 嗯，
4: 很多人是最早在这个动画片里头了解到了变压器是怎么说的，就是 Transformers， 它实际上是英语变压器的意思，但它也是
5: 我儿子英语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小时候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
4: 噔噔噔噔噔噔，
5: 对对。
4: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大家呢去预热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参与一下互动。一方面呢可以晒一晒您家现在还有哪些玩具可以聊一聊，同时最好呢也可以拍一拍图片看一看家里还有没有玩具的存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大家也是从回忆中去稍微的拾取一下，有哪些玩具，特别是哪一件玩具是你最舍不得的，或者是让你当年留下最深刻的记忆的。今天我们将会一起重新恢复童心，同时呢，也暴露一下。

0: 他父亲跟你年龄差不多，
1: 就我们小时候玩这个。
2: 不能，我
3: 还以为，因为我跟小飞，我俩是老乡，都是黑龙江人，我还以为这个是中俄边境的那个俄罗斯
1: 套娃改的，是吗？
0: 不是，
3: 但
4: 是不是存钱罐啊？
0: 这个就
2: 是好，对，
3: 它这个眼睛是会动的吗？
2: 这是不倒翁，它里边放一个那个球，然后呢是你摇的时候，小时候一摇的时候，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
0: 嗯
3: 哦。
0: 所以你觉得七七五八能晒出这种玩具，它至少是几零后？
2: 不一定。
0: 不一定，
2: 这不一定。
0: 这个玩具流传的很经典，是吧？
2: 这个玩具是其实很经典，但是红的是最普通的，
0: 嗯，
2: 有蓝的，有带猫耳朵的，猫耳朵的最少。然后呢，还有一种玩具是小时候的用蜡做的，
0: 嗯，
1: 哦，我有印象，
0: 嗯。
2: 然后呢，一个蜡，然后也是涂娃娃，涂完娃娃以后呢，
0: 对对对，
2: 然后上面有色儿。然后呢，小时候呢买过，买以后，然后就是家里边那时候一没电，都是。
1: 一点不掉，
0: 直接把娃娃就点了，这么残忍啊！
3: 这个画面不敢想象啊，太吓人了。
2: 这个不倒翁确实应该是也是八零后的回忆了，
0: 嗯，
3: 对，现在好像市面上见到的不是
0: 对
3: 特别多了。
0: 哎，想问一下，这个杨洋在圈内号称小弟杨
2: 啊，对，小弟，对
0: 对，这个圈内有一号的人物
2: 也。不能说
1: 就是排名第一，就是排名第一。
0: 哎，你有清点过现在家里头有多少件藏品吗？
2: 我大概玩具，
0: 我天哪，这就四位数了。
2: 四位数应该不止了。
0: 哦，上千件都不止
2: 了。不止。
0: 您家趁多大房子呀？
3: 咱家得多，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0: 是不是一个四合院都装满了玩具了？
2: 嗨，怎么说呢，就是玩具这东西啊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0: 嗯，
2: 我呢就是喜欢我就会去买，
0: 对，
2: 就是不是说非像别人花好几千花好几万去买某一个东西，
0: 嗯，
2: 某一个玩具，我觉得没必要，
0: 嗯，
2: 有几块钱，比如说像咱小时候那种弹球，
0: 嗯，
2: 我家里有一兜子，为什么，嗯，我说的是老弹球，
0: 嗯，
2: 可以看得出来老弹球的这个玻璃
3: 那质感
2: 跟现在不一样，
0: 哦，
3: 嗯，
2: 对，
0: 它是什么质感的？能形容的清楚？
1: 我这就发一个到群里。哦，
3: 对，
2: 我
0: 陪聊今天主要是干这个事。
2: 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干没干过这个事啊。小时候咱家里都有那个炉子，
0: 嗯，
2: 我小时候呢就拿弹球，嗯，拿火筷子夹着放炉子里边烧热，放水里边去炸。
0: 炸？您这多欠揍啊！
2: 但是你炸的时候，你放完以后它会裂，因为玻璃里面遇热以后，
3: 哦，
2: 然后它会裂。
3: 您是想把那弹球里面那个东西
2: 拿出来放在里边，它裂不了。
0: 哦。
2: 它不会说是那种砰一下就是碎的那种，但是现在的这个弹球，你放火里边烧一下，再放水里边，

0: 实际上那我就不问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拍洋画了。
1: 这我是听都没有听过了，刚才的推铁环和嘎拉哈我都听过，这个完全就没听过。
2: 其实洋画好玩。那天在那个毛木井那儿楼底下不是有一个那个老北京，就是说那个
0: 和平果局，
2: 就和睦果局嘛，对
0: 对，没事，不用担心替他们打广告，他们那个刘总老来
3: 嘴来，
0: 这个小弟杨就是刘总给我们介绍的。和平果局总有这样的活动，
2: 对
0: 吧？
2: 然后我们那个五一时候，然后说就是拍洋画啊什么那个，然后玩具拍卖啊，然后就是一块玩四驱车什么的，然后我们都一块玩，挺好。然后拍洋画确实，
0: 小时候这孩子真费手。你想在地上，
3: 先弹球，
0: 弹在那，趴在那，你得对吧？
3: 对，
2: 全是土，
0: 全身都是土。
3: 哎，你说这总弹他也没弹出腱鞘炎来，现在玩手机玩多腱鞘炎，这
2: 对，就小时候就
3: 他这发力，
2: 看着就噗一下。
0: 哎，你看这眼神就准，都斗鸡了，你看。
2: 都是看小时候这
0: 拍洋
3: 瞄准。
0: 小这个裴月给小飞讲讲拍洋画是什么？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副标题叫“告诉小飞说”，
4: 也是像这个弹球似的，为了赢对方那个画。
2: 对，就奶奶对你说。
0: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好多那个贴洋画上面可以印好多漂亮的画面。比如说印一堆周杰伦呐、这事没周杰伦啊，
2: 贴画
3: 你拍周杰伦太可怕了，
0: 拍他脸，拍五月天，你把他
3: 拍别，
0: 就是你把他拍
4: 翻过来，
1: 这有点像
0: 就算你的。
1: 小时候他们男孩会玩那种啪叽，
3: 对，我刚想说用东北话翻译就是山啪叽，
2: 那个是你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钱来拍那个，为什么？因为一张画我们都绞成一个小块的那种，然后就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个人物。我记得小时候就封神榜，
4: 三国的都有，水浒都有，
2: 就是封神榜，西游记，
0: 对、
4: 哦、对，西游记也多，西游记也多，对，西游记也多。
0: 反正我小时候还玩过哪吒大战变形金刚。
1: 哪吒大战变形金刚
0: 真
2: 有，
3: 这是关公战秦琼。
0: 我记得前两年还传过那个新闻，据说这要拍成动画片，这哪吒大战变形金刚还有宣传图都有。
4: 对吗？
3: 这也是中美两
1: 刷到过这件事。
0: 对，是
2: 跟那关羽战秦琼似的。
3: 对
0: 对
3: 对。
0: 然后这个鸡歪说的一行话我都忘了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是你们
4: 弹球
0: 弹
4: 弩。
0: 大弩犯规，
2: 对，就是大弩，这就是大弩犯规了。
0: 大弩会犯规，那什么是不犯规的呀？
3: 他是不是意思是不让你
4: 是偏挤，
3: 对，
4: 出挤，
3: 不让你用惯性，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个标准手势。
2: 这么要
3: 弹
2: 的话，
3: 对，
2: 可以，就你要大弩的话就犯规。
3: 你就好像我
2: 一般小时候都使大弩，
3: 对，我感觉类似，可能打篮球，篮球比赛，你可能哪些姿势是不允许你去做的，只能用标准这个手法。你要是用别的，就算犯规。
4: 他说这个，这出去弹球，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事儿。我小时候主要跟我叔一块玩的多，我叔呢虽然年纪在家里年轻63年，但因为家里最小嘛，他老觉得自己小孩儿，他跟我们一块玩、
0: 当叔的都这样。
4: 对，
3: 这个很像东北老舅。
4: 对，然后他玩他这弹球，你想他30多人跟我们玩，他手劲儿大呀，然后给弹碎了，跟我们小朋友那弹球是弹碎了，
0: 弹指神通啊，
4: 哭了就。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玩具。
0: 我们是
2: 笛声组合。
0: 哎，玩具总动员里面是那个探长叫少胡迪是吧？
1: 胡迪不叫卢迪。
0: 对，因为我脑子一抽，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名字很像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选题有部分是这个因为玩具总动员的加成，外加上这个卢正老前段时间认识了我们这个玩具大咖，我们的玩具收藏家杨洋老师，所以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跟玩具有关的那些回忆。因为我发现其实现在虽然说第一个时段我们说这个玩玩具的人变少了，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朋友去玩。现在这个玩具已经不仅限于说这个小孩去玩了，可能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玩具。

0: 不上班，这个脑子就稍稍慢了一点点。
1: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零零后媒体人，我们的非常年轻漂亮的小飞，欢迎你，
0: 欢迎小飞。
2: 大家好，我是小飞。
1: 对，这个小飞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2: 董小飞。
1: 所以我看过他朋友圈，有人给他留言说他特别懂消费。
0: 嗨，谐音梗扣钱。
1: 对，然后刚才我们出一道题目啊，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正确的这个答案。
0: 嗯。
1: 变形金刚最老的这个经典的 G1 动画版中，汽车人飞行太保的这个队长银剑有一个怎样的设定？是严重的恐高症，还是无法变形，还是患有晕动症无法飞行呢？还是是一个霸天虎间谍呢？正确答案是他患有恐高症。小弟杨还记得这种细节吗？
3: 不记得了。
1: 是吧？
2: 他刚跟我说晕眩。
1: 对，他是这样的说，这个银剑虽然是空军部队的队长，
0: 嗯，
1: 但是这个动画中设定了极其讽刺，他有严重的恐高症，然后后来是备受队友的一些质疑，
0: 嗯，
1: 最终是在擎天柱的关怀之下才克服了心魔，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人物形象。
0: 是的，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他这个动画片儿的很多人物设定都很立体，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且很多人物也很复杂，它绝非是，尤其是我感觉以前那些老动画片，它不是说这个受众是只有小孩能看的，就我们同样可以从在动画片中学到很多知识啊，学到很多智慧，就甚至说可能现在还有部分的朋友们会把这个动画片中的人物当成自己的一个榜样。
1: 而且小时候动画和玩具是很难分家的，
0: 嗯，
1: 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就是当年孩之宝的这个策略哈。
0: 是的。
1: 是吧小弟啊？
3: 对，是。
1: 就你能给我们列出几部现有玩具或者说主要是为了卖玩具而做动画的例子吗？
3: 反正是变形金刚，肯定是
1: 变形金刚，
0: 这个事
3: 肯定是的。特种部队，
1: 对，
0: 嗯，
3: 对，还有那个，其实百变雄狮也是。
1: 百变雄狮是法国版的变形金刚，对吧？
3: 对，最早的咱还先看的是那个，还以为那是变形金刚。
4: 你是人生一脸懵，百变雄狮是
3: 吧？这个有点像那个声波的那个
4: 人的表情在动。
1: 那我们问问这个小飞，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和玩具相关的动画片特别有印象的是什么呢？
2: 我现在想的话，我第一想到就是巴拉巴拉小魔仙里面那个魔仙棒，我小的时候一挥就觉得自己也是里面的一个人。
1: 他上要念咒语是吗？
2: 巴拉能量，然后沙卡拉什么变身。
1: 啊，
4: 我看
1: 都知道，
4: 都知道，
1: 还有小马宝莉是吧？
2: 小马宝莉也有看，小的时候，但一提到玩具，想到还有托马斯那个小火车，
4: 哦，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儿子小时候，
1: 我儿子
4: 也
3: 知道，
4: 对，
3: 我也知道，这我也买过，
1: 因为我都是当时
4: 胖总管，
3: 我觉得那挺逗的。
0: 嗯，
1: 托马斯系后来主要是卖彩笔卖的好，
3: 不是，主要是火车会说话，我觉得挺逗的。
1: 对，火车会说话，这也是变形金刚里面经常出现的。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就这个，这不能是动画片，这是影视剧，它跟玩具是绝对强相关的，就是火力少年王，悠悠球，
2: 悠悠球，
0: 对，它这个是，
4: 我给你发一个，
2: 这是电视剧吗？
0: 对，它是电视剧，是有段时间特别火，我记得在我玩这个悠悠球，主要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流行，然后我还记得当时电视剧里演的各种他悠悠球的这个花式都是拿特效做的，但是后来有这个世界悠悠球大赛，我才发现那电视剧拍的实在是保守了，因为实际上他在比赛中他的这个花式还有各种这个手法什么的远比电视剧拍的要更炫。
1: 我记得小时候溜溜球首先你得会一个动作叫遛狗，
4: 哎，
0: 遛狗，
3: 对，
1: 因为咱们80后小时候是没有，
4: 我配图了，
1: 是没有看动画，
3: 我觉得那特难，
1: 就直接上悠悠球是玩具流行的，
0: 对，
1: 所以咱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多参照，
4: 对，
1: 就不太了解什么叫玩得好，也没有网络，
0: 嗯，
1: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那些技巧是怎么渗透到大家伙的这个记忆当中去的。
0: 嗯，
1: 裴越，你当时悠悠球玩的咋样？
4: 不怎么样，但是学校里总有那么一两个同学玩得特别好，
0: 对。
1: 好像那个溜溜球还带闪光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对，然后这个它版权好像也是
4: 带减震、带闪光，
0: 也是奥迪双钻的版权。
3: 嗯，对，奥迪双钻，我小时候的伙伴。
4: 我刚发到咱群里那，就是咱那个聊天里的，就是，
0: 哦，
4: 双钻的，你看一眼。
0: 我看看，
4: 就是我小时候两个，一个初学的叫学者。
0: 哦，
4: 然后还有叫飞碟，
3: 还有学者呢，
4: 就我这都在呢，学者和飞碟。
0: 是，然后这个悠悠球好像也分好多，它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这种椭圆形的，同时也有这种

0: 悠起来。我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能够真的玩成这样的。
1: 好家伙，那时候我好像已经大了。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精彩花
2: 式。我小学的时候也玩悠悠球
0: 哦，
2: 居然也玩男生玩的。
0: 咦，这个不是，我感觉好多
1: 玩跳皮筋吗？
2: 跳皮筋，
0: 我身边也有很多男生玩，
2: 玩的很少。
1: 我记得我跟卢老师这个岁数，应该小时候还玩过跳皮筋呢。
3: 没有，
4: 我
3: 经常玩。
4: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都是看女生跳。
0: 我还以为卢正老说，我一般都是柱子，就我一般都是站两边那柱子。
4: 我属于是一是手残，二是脚笨，所以基本上所有这一类的都不行。
1: 我小时候还有跳皮筋呢，我记得。
4: 你这大个儿还跳皮筋？
1: 我小时候矮啊。
4: 哦，
0: 小
1: 时候
0: 嘛，小时候，
1: 小学的时候嘛，
4: 对。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四驱车，这在儿童时代的话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玩具回忆。
0: 对，
4: 因为首先它是机械化的，
1: 对，机械化，
4: 电动化的，
5: 对，
4: 同时有一定的竞技性。
5: 对，
4: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晒出了最早的时候四驱小子的这个动画片，然后这个 GY 晒出的是动画片的图片，它是标配的是用冰球棒，
1: 对，冰
4: 作为导航的这个工具。
5: 对，
2: 这是啥？
4: 就是你就理解为那个可以自动往前开的四轮小车，但是它不会转向，没法遥控，然后你拿那冰球棒的波浪它转向啊等等，然后动画片里头大家就是这么去玩。
5: 对，
4: 据说好像在某个公园还曾经复刻过这个游戏，
1: 运河
4: 哦，温玉河，温玉河，
1: 对，那儿有。
4: 允生当时就拥有过自己几辆的四驱车，
0: 我当时大概有个两三辆左右，但是我们玩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就是卷上了，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买一辆车，然后到后来是组装，再后来是就有点像现在这个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玩改装车，换轮胎，换发动机，拼那个什么马达的转速，然后是怎么个说法，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到后来就越来越吓人。
2: 它是电动的吗？
1: 不是，
4: 是电池，
0: 是上发条的，不
1: 是，
0: 它是
3: 装电池了，有个马达。
0: 对，
1: 小时候两辆四驱车，你们家真是简直是，
0: 他那个时候不，他那个时候
4: 没有吧？咱们80后那时候，我记得是10块钱，
1: 10块
4: 还是15块钱一辆？
1: 我小时候买了一个四驱车，那名叫稻草人，60多，
4: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1: 那是停工的，然后呢，一个马达，小时候白马达，它分马达，分。最便宜是白的，白的我记得小时候1块钱2块钱，蓝的呢是，对，红的是5块钱，蓝的大概8块钱左右，然后后来才出了奥迪双钻，什么
3: 猎豹，什么各种
1: 猎豹吧，什么超霸，
3: 对对对对对，那很贵，非常贵，
1: 就那些马达，
4: 那培岳
1: 现在还有猎豹的马达，
4: 培岳应该很厉害，你看你给儿子。和儿子合影的这些都是您家留下来的四驱车对吧？
3: 对，我这给我发这个
4: 10辆了，这已经是
3: 除了中间那辆最新的，就是那个四驱狼那个天空巨星，其他都是我小时候的。
0: 对，他这个既有四驱兄弟的，也有四驱狼的，是吧？我看
1: 没有卖的都。
0: 这个我还这个叫什么？我看我这是魔鬼司令，什么新三角剑，然后还有这个
3: 都有，
0: 认不出来，
3: 都是我小时候的。
0: 对，
4: 我发现玩具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要么是大家真的都舍不得扔，还有呢，就是搬家搬没了，
1: 搬家搬没了。
4: 像是这个我们最早发信息的敏迪就说了，可惜都没了，太可惜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己家搬家的时候，曾经我丢了我当时的萨克巨人，
1: 哎呦，
4: 变形金刚里面那一套萨克巨人，是
1: 一样，
4: 就是基地，就是当时那个变形金刚里面这个擎天柱那一派，汽车人那一派的基地叫巨无霸。
1: 巨无霸福特
4: 可以变形成巨大的机器人，然后反派呢就是萨克巨人可以变形成大蝎子。
1: 蝎子，
4: 对，
1: 小时候27块钱，
3: 家境殷实啊，卢老师。
4: 我那个时候是亲戚工作在比较高新地区的这个亲戚给我买的，我也非常珍藏。
1: 那个点开是在小卖部买的，
4: 那时候我印象特深刻，是在甘家口商场玩具专柜买的，
0: 那是正版，
4: 是正版的。
1: 我有一个咱小时候的那个，上面直接是中文字写的萨克巨人，然后后边是没有明文什么，就没有那个 logo， 南海版的，那个也是从小聊到大的一个大盒，太少了，没有了，那是王府井。
4: GY 也说到四驱车的小电机，最普通的是白马达，
3: 对，
4: 还有红的、蓝的、黄的，玩到高阶基本上跟现在的机器人马拉松有一拼了，
0: 是。
4: 现在好像四驱车已经是在我看很多商场里的变成一种高端竞赛了，
1: 已经有了。对，
0: 它好像既有这个竞速的，
4: 跑一圈恨不得多少钱的那种， 它是好像就是它会专门提供赛道，嗯，大家带自己的车然后去比赛，
1: 嗯，
4: 然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国际化赛事了。

0: 对，
1: 就已经高端化了。
0: 然后我看他这个赛事，一方面是比速度的单圈竞速，然后还有比那个拼装的，就比如说几个人大家在一块儿，然后你面前的这个四驱车是一样的，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它组合好。
2: 组合好，
0: 对，
3: 这个 GY 呢，他说必须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0: 嗯，
3: 给我们晒晒，叫《美好东西说明书》，这是一本画册。
2: 哦，
3: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很多很多儿时的东西。
0: 哦，
3: 今天说的玩具这本书里基本都有，是一本80后能从惊喜看到怀念，甚至在看到泪目的书。大家可以记好啊，叫《时光盲盒》，让80后集体破防的叫《
0: 美好东西说明书》。
3: 你看上面最显眼的位置印了小时候大家骑过的
2: 三轮车，
3: 小三轮车，
2: 那院里飙车都骑这个那会儿。
3: 对，然后还有特别厉害的，他一发我才想起来的那个不倒的陀螺仪。
0: 嗯，
3: 这个小飞应该没见过吧？
0: 啊，这个我玩过，
3: 我们小时候都有，
2: 都有。
3: 对，就是它是一个陀螺仪，在一个，
0: 或者说它这个它有点像陀螺，
3: 嗯，
0: 你把这个陀螺拉完之后，它不就是一直在转吗？但是你会放在一个支架上，它就会一直在
2: 这
0: 上面转，
2: 这个，
0: 转。
2: 对，就这种，
4: 就这个。
2: 对，
5: 我小时候有那种软，像软齿似的，塑料有齿轮的那种，然后撸出去，然后它
0: 转。对，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
2: 小时候也有，
0: 你是把它放在一个底座上，让它一直在这上面去转，然后同时不掉。
3: 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红白游戏机了。
0: 嗯，
4: 来，我给你发一个。
3: 像小飞这种玩塞尔达传说的，应该就没有聊过红白机。
5: 我知道这个是任天堂以前有出，但是我没有收藏。
3: 但你有玩过超级玛丽吗？
5: 玩过，
0: 或者说你是不是接触过小霸王那个时代？
4: 坦克大战，
3: 他不可能接触
0: 小
3: 霸
0: 王。
3: 他那个年代已经玩 PS 了。
0: 对，我是小霸王的时代。
5: 我知道，我有收 GBA， 我有收 GBA， 他就有那个马里奥这些游戏。
3: 嗯，所以那个超级玛丽，你打到第几关？
5: 超级玛丽，我肯定是没打通关，但是我打了好久，我记得
2: 能跳关。
0: 对，
5: 我记得
0: 我都跳关。
5: 我当时
0: 就是第二关水下的时候往上窜一下，然后从上面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东西？
3: 对，然后鸡歪说卢长老为什么跑到甘家口商场？难道你也曾经混迹在百万庄、甘家口一带的秃小子吗？头发还是那时候挺多的。那我奶奶家是在百万庄那。

0: 人家说八六年是分界线
1: 啊，
2: 对，这个都有，这我也有，
3: 我见过而已。
4: 对，这就在家里呢。
0: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个是晒一晒我家的老玩具，看一看您家里还有没有多少存货，还有呢说一说您有什么特别舍不得的玩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了，关于玩具的其他记忆，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交流。像我们今天可能会跨越很多很多时代，因为玩具的时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还没有牵扯到电子玩具，然后同时纳进我新晒出的这一系列玩具的话，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年代，就是漫威，就是漫威的这个超级英雄，各种手办也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近代的玩具了，至少在就是漫威的黄金年代特别流行，
2: 不算近代，其实
0: 它算什么阶段？
2: 漫威小时候超人看过吧？
1: 是我感觉你要是说追他那个漫画的话，
2: 对，
1: 追这个史坦威先生的那个漫画的话，
2: 其实漫威你看超人
0: 小，对，咱小时候也看蜘蛛侠，
2: 对，蜘蛛侠都对啊，所以不是，其实不是近代，
0: 是
2: 近代只是出了一些
0: 漫威电影宇宙，
1: 对
2: 对。
1: 对，我因为我大学室友就是漫威爱好者，然后他会看这个漫威的漫画，就是、说带着我们看，我就感觉漫画画的跟这个电影里的它完全是两个东西。他只
2: 是我第一次看那个漫威那个那复仇者联盟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的。我直接睡着了，
1: 我就感觉它是一个可能电影它是可能取自于漫画中的一部分，再去重新编排变成了一个影视剧作品，它可能不是完全是跟这个漫画相关联的，可能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正好今天这个杨老师来，为啥说现在好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玩具可能跟动漫衍生出来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昂贵，是它本身造价高材质特殊，还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版权的考虑在里面？
2: 大部分是版权，
1: 大部分是版权，
0: 限量嘛，
2: 就是
0: 收藏品类都会
1: 有
0: 限量的。
1: 我有时候就是互联网冲浪一看在某一个摆件动辄上万或者数万，我就感觉哎呀，
2: 有一个玩具啊是叫 HT Hot Toys， 然后呢它是专门出那个冰人，您应该知道吧，
0: 知道冰人
2: 啊，你看那个就是他的脸做的比较写实，那个东西都贵，一个玩具大概也得就便宜的都一两千块钱，就比如说像你们了解的钢铁侠，对吧，一个像反浩克那种都三千多，就是他做的细节比较好，
1: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像三国的一系列的，也出了什么关羽啊张飞啊，
0: 对，
2: 西游记的，大圣啊这些都出了，
0: 冰人
2: 确实好看。
0: 冰人在手办这个领域算不算是最高价的？
2: 原来算。
0: 哦，现在还有比它更贵的？
2: 潮玩啊。
0: 哦，对，现在拆个盲盒啥的。
2: 啊、
0: 比如价值百万的初代泡泡玛特。
4: 嚯！
0: 的这个玩偶是130多厘米，我记得卖了102万，成交价是124万。
2: 对呀，现在潮玩是几乎最贵的，
0: 对，所以这个还没有牵扯到我们丹丹最大的爱好。我们另一个主持人丹丹就是特别喜欢
1: 喇布布盲盒，
0: 喇布布盲盒。所以现在的时代，其实现在如果提到喇布布，大家就了解我们那时候玩变形金刚、玩特种部队，也是那个时候的喇布布，
1: 对，
0: 只是也是能够让人尖叫，然后在班里头大家互相传，哎，小时候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几位小时候觉得拿到手最惊喜的玩具吧。我们先问一下杨洋。
2: 我
0: 对小时候觉得最惊喜的，
2: 其实我最惊喜的
0: 陷入了漫长的
1: 回忆要让我们给杨老师一点，
2: 是洋画。
1: 哦，洋画，
2: 一个洋画一个贴画。
0: 哦，那个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因为玩具是很难得的东西，
2: 不是说玩具很难得，就玩具归玩具，我觉得这个只要能让我高兴的这些东西，就让大家开心的一些东西啊，其实都是玩具。
0: 你那时候贴画买什么样的贴画？
2: 我记得小时候就买这么大黄边的贴画，没有阴边。
0: 对对对，
2: 黄边贴画。然后我会什么呀？我会把它绞下来，放在自己相册里边，因为那时候相册也很少。
0: 你那时候迷谁呀、
2: 我，
0: 周慧敏。
2: 我不不，我不迷明星。
0: 新白娘子传奇。
2: 明星就是小虎队，没别的。就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明星就是小虎队。就是
0: 难怪您跳的时候跳绳呢。
2: 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小虎队嘛，
0: 因为好多女生买贴画那时候流行买小虎队的，
2: 但我贴画没有小虎队的啊。 什么变形金刚啊、街霸呀、啊嗯。
0: 对，男生主要买的是动漫人物，女生那时候买四大天王，小虎队、林志颖，然后新白娘子传奇那时候也会有，什么就开始出现在贴画领域。
2: 有还有人学新白娘子传奇，我说到，然后刚看完以后，屁小那毛巾被，
1: 这不是百变大咖秀吗？
2: 真的是啊。哦特别逗，真的。
0: 北岳呢，小时候特别惊喜的玩具会来自于什么？
3: 我正这发到咱这里呢，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手都挺大的了，然后我爸拿回来这么一个火柴盒的这个汽车城，因为原来玩小汽车都是平面的玩，就要不就那个门口哪儿都就在地上来回推，比谁推得远什么那种的，然后拿回这汽车城来。它是立体的，然后组装起来，你可以按照它的图组装，然后你也可以这个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组装。

0: 所以就是自己在那儿能演半天，能有故事，
1: 是，就感觉自己都跟自己玩，
0: 对，然后拿出别的小人放在这个汽车城里，比如怎么被怼了，然后交通事故呀，然后再拿那警察小人再过来，然后警车再过来，
2: 那时候几个小伙伴在一块还可以玩很久。
0: 对，
2: 大家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就很像男孩版过家家。
0: 所以这个当时对我印象很深。
3: 他应该都不懂过家家什么意思。
4: 过家家都过吧。
0: 哦，发出来了，这汽车城这个，我到现在还这么新呢。
2: 女生从小都过家家，
4: 对，
2: 这是他这个性别特质，不是年龄特色。对，你正好我们问一下这个，哎，这个我们看先看飞跃的图片吧。发这汽车。

0: 然后有一溜柱子，上头那火柴盒那个 logo。
1: 那不是，这不是这个壳牌吗？
0: 对对，它都有广告。然后就是壳牌上，壳牌上头你看停了一个就跟小巴车似的那种小公共汽车似的，
1: 哦，
0: 那是个电梯。
2: 啊，对，
0: 手动电梯，你可以运送它从上到下。
2: 对对对，我有玩过这个，但我玩的可能在同学家玩的。那时候去同，那时候到各个同学家蹭，
3: 太经典了，转下来。
2: 嗯，在企鹅那个我也玩过，
0: 企鹅电滋滋滋上去，转转下来那个。
4: 钓鱼的那个要玩。那小时候一直想买，我爸不给我买。
2: 钓鱼那个是旋转的，
0: 我给您发。现在我们那里还能玩呢。
2: 对，这个小飞描述一下，就是那个鱼，你可以拿一个杆去钓它。
5: 我小时候玩过磁铁的钓鱼的，
4: 就是那个，
0: 就是那绳底下有个吸铁石，
5: 是能开口的吧。
0: 对对对，就是这种。
5: 这我也有呢。
2: 这种叫做有些叫做经典类玩具，经典类玩具的话，它属于什么时代，可能家长都会买来玩。
5: 对，
2: 它只是一直升级换代而已。
1: 嗯。对，正好小飞你也说说你们那个时候玩具是有哪些。
5: 我觉得我的话就是会分年龄段，等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收到这种芭比娃娃呀，或者是魔幻小厨房这一类的，就特别高兴。然后再大一点儿，就是一整套拼的那种磁铁的，有各种各样磁铁，还有塑料片，然后还有遥控车、遥控飞机、直升飞机那种，小时候玩也玩得特别开心。
2: 嗯，
5: 等到再大，再到初中的时候，开心的就是收到 Switch，
2: 就电子游戏机了，
5: 就开始进入电子时代了。
2: 初中的时候，咱们在玩一种游戏机，还叫世嘉
0: ，
2: 对，
4: 我是小学毕业，哎，然后呢，我爸说，嗯。你终于毕业了，
0: 那会儿还得出去租。
1: 小学为什么
0: 买？
1: 终于毕业了，小学毕业这么费。
2: 您是上了六
4: 学习太好了
2: 几年以上的小学是吧？
4: 然后我爸就给我买一个 MD 嘛，西单买的，巨贵，那时候得900多，小1000了。
2: 嗯，
4: 然后买的是那个格斗四人组，哎呦，好家伙，玩了一暑假。
2: 嗯，对，这些都是街机移植过来的经典游戏了。
4: 对，那不错。
2: 嗯，对，我们有更多的话题可以一会儿跟大家继续畅聊。
1: 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继续发一些我们的这个关于玩具的美好回忆。我们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了。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第30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本时段北部环路情况，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安贞桥到河滨东桥双方向，北四环学院桥西向东，北辰西桥双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奥林西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同时我们关注西四环北向南方向定慧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二环路，北二环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南二环左安门桥到玉亭桥东向西，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转动的那个，它是
1: 里边超级玛丽呢，
0: 致敬的以前有一个灰色的一个游戏机，就是很老的一个老电视的那种造型，
1: 阿德士。
0: 然后我还藏了那个乐高的哈利波特那个霍格沃茨城堡。
2: 哦，都是大件啊。
0: 小的。
2: 你这个都是什么渠道下或者什么情景下父母买给你的？是考试考好了呀，还是过生日啊，还是啥呢？
0: 应该是有一定的成绩才给买，有进步有进步了就会提一些小
2: 要求。从班里的倒数第二到了倒数第三这种提升就非常巨大，对吧？
0: 那只要有进步我们就得鼓励。
2: 小时候这个小电影你们成绩好了，大家会家长会有买什么，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1: 没好过算吗？
2: 所以你后来补偿性的买了这么多玩具，
3: 都是第一，
1: 都是第一。
2: 你培育呢？
3: 没有进步空间了。
2: 有没有被奖励过一些玩具？
4: 奖励其实是吃麦当劳。麦当劳会有玩具，麦当劳快乐儿童餐
1: 有
4: 玩
1: 具。
2: 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还晒的图片，就是家里有很多的现在攒这个快乐儿童餐，就是一家的去出去吃麦当劳，就为了攒他各种联名的现在这些玩具。
3: 哎，所以去吃儿童餐的话，这个玩具我可以要求挑吗？就我想要什么什么。这个，
1: 小时候可以，
3: 现在费劲了。
1: 现在其实也行，求求人家呗。哦，
3: 态度好一点。
1: 小时候买麦当劳那玩具，好家伙，我吃了200多块钱麦当劳。
3: 就为了他这个。
1: 真不便宜，
3: 确实不便宜。
2: 不是小时候为了买玩具，这个作为衍生消费的，太多了。这个什么小浣熊、小浣熊、
3: 水浒卡，
2: 对，
4: 对，奇多那圈三国水浒卡，
2: 然后还有现在的小朋友，估计这个小辈子知道买那个奇趣蛋。
0: 哦，我也买奇趣蛋。
2: 奇趣蛋也是，我也是之前不知道我儿子小时候买过，
4: 超爱那个。
2: 我说那么贵，怀卡云的里头有小玩具。一下子这个1块钱不到的小玩具的溢价产生了8块钱左右的收益。
1: 但是奇鱼蛋还行，就有点甜。
4: 还有一大奇鱼蛋里头一堆小奇鱼蛋。
0: 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就为了买那个玩具就集一盒的那个奇趣蛋，然后还有俄罗斯版的，因为我们家离
4: 俄
0: 罗斯近。他们俄罗斯版的奇趣蛋只有外面那一薄薄的一小层的巧克力，它不像我们国内的是一半的那种奇趣蛋，就是一半能吃的
4: 一半巧克力。
0: 它那个就外边非常薄一层，然后碎了，里面是一个像胶囊一样的一个，里面装各种各样的小玩具。而且他们的玩具很粗糙。没有
1: 买玩具的吗？
0: 谁知道他是
2: 可能不是义乌产的。
1: 那挺奇的。
3: 我本来还想是不是这个国家不产巧克力，后来想不对，俄罗斯巧克力应该很多呀。
2: 对，那静我心刚才听出来了，女嘉宾是东北姑娘。女嘉宾来自于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做的一期专题节目，叫黑河。
3: 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之黑河。
2: 哎，当时这你小时候吃俄罗斯餐吃的多吗？
0: 挺多的，
2: 因为刚好我们上次来的那个嘉宾他没有在黑河吃过俄餐。从你这儿补充一下，你在黑河吃的俄餐觉得正宗在哪里，爱吃哪些菜？
0: 那必须得有五花肉大串。就其实它和真正去俄罗斯吃到大串比，体量并没有那么大，但是
2: 没有那么大啊。
0: 其实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烤串比的话，它已经非常大一块了。它已经算是拳头那么大的。
3: 它是光是肉大吗？它这个会跟咱东北烧烤有没有哪些区别？比如说刷不一样的料啊？
0: 蘸的料会是那种没有特别辣，就甜辣的那种酱。对，它就料还是有区别。
4: 明显感觉到就是到饭点了，大家饿了，所以
2: 稍微带两嘴吃的，满足一下大家对于黑河当时的采访的遗憾。一昂扬说：“我有全套小浣熊水浒卡。”
3: 哇，
4: 没少吃面啊！
2: 现在这玩意儿还值钱。
3: 我也想问一下杨老师，
1: 之前
3: 全套的话，大概市场价是它也得浮动着，是吧？
1: 没价，
0: 没价。
2: 这事儿是看有多少钱愿意收。
3: 嗯，
2: 就是你愿意有1亿收，你也值1亿也行。
1: 你直接买那什么，买那个现代版就可以，就是跟原来的，就是画都一样。
3: 哦，明白明白，
1: 现代版
3: 明白，
1: 然后再买卡册，大概100来块钱吧。
3: 对，就是如果你就是想单纯的，对，你如果你单纯就是想拥有这个东西，可能我当年吃了10000袋方便，我也没抽到宋江，气死了。我
1: 这
3: 个时候
1: 要是一套，那确实挺狠的。
2: 那时候是不是还有闪卡？
3: 对，金卡好像还有珍藏版。
1: 1块钱抽一个那个卡，有七龙珠的，有那个别的，有明星的，有闪卡，还记得吗？
0: 这大概是啥年代的？
1: 90年代。
2: 对，就
0: 是
2: 你像我这种82年出生的就没有，并没有真正吃过小浣熊，没赶上，就是那个阶段。我们那个阶段收集卡的时候是别的玩具，没有那么成套，
1: 一个就跟现在扭蛋机似的，但是它是扭卡机。
0: 哦。
1: 然后你投1块钱钢镚，然后一扭，然后卡片就自己出来了。
0: 小浣熊吗？
1: 不是，它有。
3: 出来就聊岔劈了，聊岔劈，
2: 聊岔劈了。静默无声又给我们晒出了自己另一柜子的玩具，
3: 嗯，
2: 哇，好漂亮！它这是乐高系列吗？
1: 对，是，
2: 也是乐高系列是吧？
4: 悟空小侠，
2: 但是很精致啊。
4: 悟空小侠，
2: 这个乐高系列的收藏大家也可以晒。
0: 它这个问号箱子我也有呢。
4: 嗯，
2: 这个问号箱子有点像是
4: 酷霸，
0: 它是
2: 酷霸任天堂的周边是吧？
0: 联名的
2: 啊，这玩具
4: 就这两年出的
2: 玩具，这东西哪儿都好。就是占地儿。
1: 他要说，你看，乖乖里边的玩具好，确实乖乖里边玩具还行，像乖乖，
2: 乖乖是什么？
0: 我都没见过。
1: 乖乖里边有玩具啊！
4: 我也还
2: 没看哦，你好像说了这个关键词儿，我好像才稍微触动一点这个记忆。对对对对
1: 对，那个，
3: 大家现在说的是哪个时代的东西？我有点跟不上，
2: 有点串。
4: 乖乖也是90年代的
3: 哦，
4: 就是膨化食品，膨化食品，
0: 膨化食品，
4: 对。
2: 乖乖食品
4: 就跟现在的那个什么什么上好佳什么
1: 虾片
4: 那种，对，那种
0: 一大袋的吗？
4: 一袋的，这么大的一袋，
1: 一袋，
4: 里头有小玩具，塑料小玩具，
2: 对，是的，
1: 椰子味的，有那什么炼乳味的，
2: 那时候这个大家买这种类似的这种食品的时候，
3: 嗯，
2: 这个比较高级的是偷偷去捏。
3: 嗨，
2: 这捏有没有存货，你知道吧？
3: 这就是
2: 你得有的玩具的个头比较大，
3: 有点不讲究，
0: 有点像盲盒他们摇的那个感觉了，
4: 有点那意思，
1: 摇半天没用啊。
3: 嗯，
1: 我还看有人最夸张的是去胖马上拿一秤，告诉说这个
4: 靠谱吗？
1: 就这个重量跟那个重量不一样，我说你有病啊！
3: 你这个好像之前那个赌侠刘德华听骰子，不楞不楞不楞，
1: 对对。
3: 特异功能穿透，你这除了这个之外，我感觉有点费劲。
1: 就我觉得就这么玩玩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3: 嗯嗯，你像是刚才易烊洋又补充了一下，说我这个小浣熊，我当年都是成箱买，然后一堆人互相换卡。我说您这个，说实话，比较这个是对，这个是你要这样的话，它凑出一个可能相对来说难度小一些，但是对于我们当时比较贫穷的我来说，你别说一箱，我感觉这一包我可能得凑一下今天的伙食费。
1: 干嘛说这哥们狠啊？
3: 对，
1: 好像城乡版小浣熊，你想108张卡要重复的，这哥们得吃2年，看嘴皮。你想想，得保质期一年。
3: 我这出汗都有股孜然味儿，来这个。
4: 哥们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小时候吃小浣熊长大。
2: 刚才我看到这个小弟杨，这个嘉宾老师给我们发的这个可赛的飞船，
4: 对，
2: 这个挺厉害的，因为我们当年小时候在演《恐龙特级可赛号》的时候，只有卖头盔和光剑的，
4: 红头盔。
2: 并没有卖手办和模型的，
1: 口号还记得吗？
2: 时间停，人间大炮一准备，二准备发射，还有时间停止吧，可赛前来拜访，
4: 对对对，
1: 就是可赛前来拜访，豆角5毛，芹菜1块，
3: 这一段是什么玩意儿？
2: 乱入的，
1: 戴一个破头盔，也不是可赛头盔，就是
2: 那个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就理解为可赛就是。

0: 绝这个阶段。
1: 咱们小时候没有奥特曼，
0: 没有奥特曼，就是所以我们的英雄体系中，戴着帽子然后这个出来跳的就，基本上除了马里奥就是。就是可赛，
2: 可赛。
1: 小时候拿一个那个冰棍的，就跟冰壶似的那个，就是这么长冰壶，然后就可赛前来买菜，豆角五毛。
0: 对，可赛前来买菜，这个我记得。
1: 可赛前来买菜。
0: 那时候我们的口头禅都是人传人，
3: 对，
0: 就不像现在的梗是网络梗，我们那时候的人传人的梗，从这片小学传到那片小学。
3: 对，我之前还在网上特意看那个，为什么说，比如说有一些咱们的这个鼠来宝顺口溜啊，是会全国统一流行，说就是因为。有那些转学的吟游诗人，
2: 吟游诗人，
3: 他会在这个学
4: 全靠他带，是吧？
3: 对，全靠这些吟游诗人，把这个歌谣传遍了这个全国各地。
1: 就想着可好玩了呢。
3: 对，
0: 来看看泰迪推手给我们晒出了一个多层的盒子，这个盒子里面是很专业的四驱车的零件。
4: 哎呦，
0: 你看
4: 拿那个箱子出去特别拉风，
0: 太厉害了！你看轮胎改装件，有各种螺丝、齿轮，
3: 对，
0: 然后外壳。然后包括马达全都非常精细的分类放好，
3: 这是高阶玩家。我记得我那时候玩这个悠悠球，也是它有一个奥迪双钻专门的悠悠球的盒，它是一个我记得是有黑色的有白色的，然后它一口气可以放6枚悠悠球，然后还可以放点配件绳之类的。
4: 还有那悠悠球还有身上有包，他们带那种
3: 对
4: 包，
3: 对
4: 包特别帅。
3: 对，那时候因为这个装备档也特别多。
0: 对，泰迪推手说这是自己家儿子的，一直给他留着呢。所以留玩具这个事儿也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特别多的一个选择。因为玩具往往代表着童年的直接回忆，
3: 是就大家可能每个人的玩具不一样，有的是我们刚刚可能说了很多都是跟动漫跟影视剧相关的。刚刚我是刘文正发了一个跟今天画风比较不太一样，他发了一个自制的弹弓
0: 啊，这个就相对古早一些了、
3: 这个就是对我记得之前我父辈吧，或者说再往上一些，会拿这个木枝，拿那个木枝有压状那个，
4: 都拿树枝，
3: 但你得挑很好的那个树杈，
4: 还挺危险的。小时候这因为这个没成，
1: 家门口那个
4: 碎玻璃
1: 树的那这就是
3: 对，
1: 然后买那个皮管子，
3: 对，我
1: 感觉拿皮管子，
3: 你想
1: 撕完以后撕裂裂。
3: 对，是以这样为代表，有好多自制玩具。像我爸小时候还会用那个以前在厂子里上班那个车床给我车那种小木手枪，对，小木的这个玩具什么的还挺多，就感觉那时候也很自制玩具也很快
0: 乐。我的叔叔也是手特巧，然后他会拿那个玻璃缸，当时给我做一个这差不多一个胳膊这么大的军舰。
1: 哎呦哇塞，
0: 就是玻璃缸加胶啊粘成一个军舰，然后还会拿木头给我砍那个，最后做出一把大刀。这确实很厉害。
4: 50那一代人真的是，我觉得家里什么都能做，
3: 是
4: 能修，
3: 手搓能力极强。
1: 我爸拿那个木头给我做那船什么的，就是他原来是广播器材厂的嘛，然后他那有点那个

0: 神
1: 砸炮枪，
2: 对对对对，
3: 后来玩 BB 弹的，
2: 后续还有卖的那种，但就是能批量生产出来，就跟咱最开始做的不太
1: 都会做
2: 不太一样。
4: 我小时候见的都是塑料的那种弹皮筋的枪了，那种文具店里面卖的，
1: 对，因为太危险了，那种铁的或者那什么，现在孩子都脆。
5: 我们再来给大家出一道题目吧，
2: 来吧，
5: 一道题目是和乐高相关的，关于乐高集团，以下哪项陈述是错误的 ？A. 乐高这个名字来源于丹麦语。B
2: 就让你这样糊弄过去。
5: 乐高集团最初是一家木材店。C 乐高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D 乐高人偶如果都是真人，数量可以组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2: 我感觉是这个，他是最大的玩具制造商，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5: 为什么？
2: 因为还有孩之宝啊。对吧？不算，或者说这与此，我感觉跟他类比的应该有很多。
5: 裴越觉得呢？
3: 这题我看过，因为我带我儿子去乐高乐园，乐高乐园他那排队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那个电视会播乐高这个起源，所以特意讲过这些。
2: 你要是知道答案，就先别说。
3: 对，但是我忘了。
5: 他顶多知道哪个是对的，不一定知道哪个是错的。
2: 咱今天要挑的是错的，
5: 挑的是错的，
2: 挑错了。
4: 刚要猜，
5: 小飞呢？
4: 我觉得是第四个，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觉得最少的国家差不多吧。
5: 小弟杨呢？还记得选项吗？
1: 我刚
3: 春满，您把第一个选项再念一遍。
5: 乐高这个名字来源于丹麦语的味儿。
3: 哎，对，就这个。
1: 对，
3: 主要就是想听这个第一个选项。
1: 我也
2: 想听卢章老说正宗丹麦语。
5: 时间没查，
1: 我当时想选他那个
5: 人口最多
1: 的，我觉得
2: 来吧，静默无声，他选了个 C。
1: 中国人，我觉得中国应该是人口最多的嘛。
2: 来吧，具体是哪个答案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来揭晓答案。稍后就是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7: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8: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7: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8: 详询建行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总体雨量不大，降雨分布不均，但是局地性强，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来做好防范。另外，气温较高，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60%。明天晨练及上班时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8点32分，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东三环燕莎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事故造成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原来是这样。
1: 天哪，
2: 这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产乐高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一个同学，然后是自己父母他们从外国带回来那个乐高玩具，然后我们同学都是组着队儿到他们家，然后去玩那个乐高，觉得可新鲜可神奇了。关键是后来那个同学出门的时候还要搜身，怕我们携带
3: 走
2: 乐高玩具。当时我们觉得，哎，可能是因为这东西太珍惜了吧。
3: 对，
2: 虽然这个同学有点
3: 怪怪的，
2: 但不能怪人家，因为是玩具都是很珍惜的。
3: 对，
2: 很多乐高的玩具缺一点，它还挺严重的。
3: 嗯，
2: 小弟杨一直露出了不屑的表情。这种小孩就不跟他一块玩，
3: 对，我
2: 没办法，
3: 玩具多。
2: 那时候人家掌握核心资源，
1: 嗯，
2: 谁家的玩具多，谁的漫画书多，那时候在圈内人家
3: 就是孩子王，
2: 对，就是孩子王。
3: 嗯，
0: 那种费脑子的玩具我从来不玩，快乐主要是。
3: 所以杨老师打小就是。在孩子们中颇有威望吗？
0: 没有。
3: 您收藏玩具这个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就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说是收藏玩具有这个概念呢？
0: 怎么？先开始就是玩，玩完以后呢，我觉得这东西我挺高兴的。
3: 嗯。
0: 然后呢，就慢慢。
2: 大概年龄还记得吗？挣工资了没有？
0: 挣了。
2: 对吧？都是挣钱以后。
0: 我挣工资早。
2: 哦，童工，
0: 因为
3: 勤工俭学，
0: 你看上技校，然后不是实习嘛，
2: 那就开始有活钱可以用了。
0: 对，
2: 那哎，那
0: 小时候喜欢的，
2: 是不是老去跑鼓楼啊、地安门那片儿？
0: 不，
2: 哎，不是吗？北京不是主要手办集中在那边吗？
0: 你还记得白沟这个地儿吗？
2: 记得，那弄便宜是吧？
0: 不是便宜，我说什么呀？小时候听家长们说。是吧？哎，这个东西白沟了啊！从白沟给你买的。哟，白沟那么神奇吗？没去过。然后呢，就是我就偶然间就去了白沟。去白沟确实跟想象中的不是说特那什么。
2: 是批发吧？他那块
0: 批发，但还行。就是你能看见小时候有的那些小玩意儿啊。哎，我觉得这挺好，就买一个，而且还便宜，确实是便宜。
3: 哎，就包括咱北京现在还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我们刚刚除了说这个和平果局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像
2: 以前就是鼓楼
3: 淘这个玩具的大型集散地，
2: 鼓楼一条街，
4: 我们经常去
0: 电器多，

0: 意了、嗯。
1: 我们小时候天外天，
2: 天意天外天，乐坛的
0: 搜秀也是，现在搜秀仍然是二次元的一个重要地标。
1: 嗯，
0: 对吧？小飞，小飞以后可以找机会去一下崇文门搜秀。
1: 崇文搜秀
3: ，OK。
0: 然后找一下你。
3: 关注点居然是原来他实习的时候也有工资啊。
4: 这个话说起来很内涵。
5: 有，我刚在
0: 你稍等，你别把人孩子带坏了。
5: 不是，
0: 孩子在我们这儿实习的，
5: 我
0: 们不知道以为我们扣他钱了呢。
5: 有，都有。
4: 对，
1: 这儿没有。
4: 完了，这不是翻供吗？
0: 你说现在这孩子都心眼都长哪儿？
4: 对，所以说，
0: 如果现在给你工资的话，
4: 你想买什么？
0: 你想买什么玩具？
3: 玩具，
4: 嗯，
3: 森贝尔。其实我小的时候也
0: 是那狐狸吗？
3: 不是，是也是那种植绒的小玩偶。然后我小的时候其实就也很喜欢，后来我是上高中以后才开始收集我的森贝尔。我刚才其实也有在互动的里面发我收藏的那个家族们，就是小动物们。有小不点小婴儿在爬的小动物。
4: 哎，我刚才看这个聊天室里有一个是个9939，是你吗？
3: 是的。
4: 我看你还发了一个，这是好像那个迪士尼城堡的这个。
3: 哦，这是乐高的那个。
4: 哦，
3: 对，我的收藏，如果现在给我发工资的话，我觉得森贝尔是比较适合收藏的。嗯，而且前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包又火了，他就是那个小黄狗小鼻嘎那个。
0: 啊，
3: 不知道吗？
4: 我说05后，
0: 你得以后上图，我们兴许刷到过啊。
4: 对，
0: 我靠，形容的时候稍微费一点点小力气，主要是今天
1: 我都不知道什么东
0: 西，就因为运生都不知道，在这屋里只有可能都不知道了。
1: 你肯定不知道森贝尔，
5: 没听过。
4: 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就是95后是真是搭建起00后和80后一个桥梁，上向上也可以，向下
3: 这个小狗。
4: 嗯，看了也
0: 还是有点
4: 哦，我知道，我这我倒是知道，我表情包，表情包有很多，经常看到，
1: 差不多
5: 了解。
4: 对，
0: 来看看，大家可以说到武器类的玩具，以前呢去崆峒山玩的时候，路边有老爷爷卖金刚太极剑，我就让我爸，大概是女的啊，就让我爸给买了一把，回家玩了好久。后来呢，小学和初中毕业暑假，为了避免让这个自己疯跑，爹俺娘就把他打包送进了军训夏令营。
4: 嚯！
0: 虽然训练很苦，吃的很朴素，但是每一次都能玩到实弹射击。
5: 哟，
0: 真的好幸福！
5: 我小时候买枪就是天津买，我爸带我去天津有一个洋货市场。
4: 哎呦，我们家旁边就是洋货市场。
5: 天津洋货市场那会儿去买，然后一个东西多，好多北京不让卖的，然后还有就是那儿便宜点。
4: 对，那个时候
5: 大枪能
4: 会买到各种各样，就是各种各样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进口的玩具，
5: 哦、对对对对，
4: 比如说你像以前这个。望远镜，或者说这个可能国外风行的瑞士军刀的这种，
5: 对，
4: 就是感觉能淘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地儿。好像最因为我们家就在洋货市场，
5: 现在也有是吗？这个洋货市场，
4: 一个是现在也有，再有是现在这个滨海区政府也正在洋货市场重新再去翻新，就是兴许大家再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或者多年以后再去看，你就会看到焕然一新的洋货市场。
5: 哦，
0: 对，
4: 值得大家去打卡。
0: 大概还说女嘉宾的声音很可爱，像10后，
3: 总有人说我像小学生。
0: 哦，
4: 这个有一些夸张，
0: 也是满脑子都是钱，不会像小学生。
3: 哎呀，怎么又成满脑子都是钱了？
0: 嗯，宇宙尘埃说，我爸厂子里的叔叔是用铜做的青铜偃月刀，还有蛇矛枪、
4: 青龙偃月刀、
0: 哎呦，还有这个九节鞭微缩模型，非常精致。他曾经把九节鞭送我了，
4: 这是武器厂吗？为什么是打传统兵器的？给洒家打一把60斤的水磨禅杖。哎，还有这个，
0: 你别蛐蛐，上节目的严肃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能出来早挣钱了，这就是纯属上课接下茬那种人。你肯定是上课接下茬的。
1: 没有啊，
0: 老师在上头开大会，你在下头开小会。
1: 不是，我
4: 左右护法，
1: 老师一般都让我处理处理。
3: 没在教室里。
1: 然后我就去隔壁班找他去了，只要他也在那边，我们俩
0: 的。对，小时候是容易互相罚站，
5: 我就听
0: 在各个班门口罚站还能聊一会儿
5: 呢。
0: 好，来看一看，静谋生又发来了灰色的战舰。这个想问一下小弟杨知不知道福万系列的战舰？
1: 知道啊，
0: 这是也是小时候经典的那种，就是军工模型。

0: 的那或者一比一千那种，然后就说去粘一个一去粘。
1: 对，这个我也买
0: 过。粘完以后，那盒其实挺大，这么大个啊。
1: 对，
0: 粘以后那么点。
1: 然后我记得好像它部分的这种拼接的模型，它会带这种
0: 小号手，
1: 带这种发动机马达，它可以放在这个水盆里或者大的这个里面，它可以自己驱动。
2: 哇！
0: 但是我从来没装过，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拼完以后当时一摆，然后掰腰逛天它就折了。
1: 嗨，
3: 所以你选能掰扯的那种是吧？
0: 对，
3: 变形的呀，包括特种部队啊，包括圣斗士啊这些系列，
0: 对，能掰扯，我觉得好玩。
3: 关节可动，
0: 对，关节可动，对，可关节。
3: 那这个就属于我们小时候接触的兵人，就是特种部队了。
4: 哦，特种部队太有意思了。
3: 那时候我印象中就是正版的还可以，10块钱一个，统
0: 对十块钱一
3: 个
0: 还行，对，其实还行。
3: 但正版。

0: 不需要打款，
1: 反正就是求了半天，磨叽半天，然后后来我爸给我买的。
2: 我也是，
3: 我们下楼都得等他们有空，他们有空了，我们才拿着人下来跟他们一块玩，在草地里还模拟。
0: 所以我感觉就是刚刚我们还有这个听众说要让我们这个小姐姐多聊聊天，多发发言，就感觉好像女孩子玩玩具是不是偏少，其实我感觉也不是，
4: 主要是这个聊的有点年代比较久远。
0: 所以那你可以说说你们，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玩具，就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Switch 游戏机之外。
4: 其实我还玩车，我小时候玩遥控车也挺多的。
2: 告诉你方程式，
4: 就是有的它轮子会亮，有的还能立起来的那种车，
0: 嗯，
4: 就是轮子特别大，像是越野车的那种。然后我还

0: 那种玩具，就是九几年八几年那种玩具，就是没有说坏，
1: 嗯嗯，
0: 就是风化或者那种，除了它变色白的，比如说变黄的那种，
1: 嗯，自然风化，
0: 对，这种很正常。但是不像现在就是塑料片子掰了掰嘣，
2: 而且小时候真正换算物价，玩具并不便宜，
0: 真不便宜，
3: 对，很贵。
2: 因为小时候那时候大家父母收入并不高，
1: 嗯，
2: 你算下来一个玩具的话，可能随随便便顶现在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工资的十分之一，
3: 挣180块钱，然后玩具可能也几块钱，
2: 对，
3: 非常贵。
2: 所以那个时候的用料和现在的成本考虑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也都是爸妈就是咬咬牙跺跺脚。
0: 我爸约挣160块钱去王府井那哈，然后给我买了一个那个汽车大师单门一个嘛，买了以后告诉我给买一擎天柱，我特高兴心里，因为带车厢嘛，特高兴，
2: 带车厢的厉害，
0: 狂派汽车大师就是一下就心情就
4: 跌落谷底，
0: 60多块钱，那时候一擎天柱也60多块钱，
3: 我的妈呀。
0: 然后买完以后，然后说我给你买擎天柱了，然后好买擎，然后不高兴啊，突然我班
4: 长，哎呦，这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玩那个奥特曼，
1: 嗯，
4: 也是，我其实我也并不爱奥特曼这个东西，但是我那时候还不懂事儿呢，胳膊也掰下来了，腿也掰下来了，然后掰下来的部分呢，也被咬的都是牙印儿了。
0: 它是胶啊，姑娘。奥特曼是胶的，
4: 奥特曼是塑料的。
3: 他后来
1: 他后来就有塑料
3: 人了，以前是那种胶人。
0: 奥特曼不懂，
3: 后来是有塑料人那种的，原来是种胶一体的那种的，后来是种塑料人那样的。
4: 对。
1: 对，这还是真是很不一样的朋友，感觉女孩子玩这个相对来说好像不是特别对。
3: 为什么有牙印呢？
2: 女生是不是都会向往要买芭比娃娃呢？
1: 对，我就感觉这今天小飞全程我还以为会说这个
2: 芭比娃娃
1: 之类的，但是并没有提。
4: 我倒是小的时候也有，但是小时候就是比如说3岁的时候的芭比娃娃上面也有牙印，也不爱惜，然后等到后面。就是开始爱打扮芭比娃娃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可儿的娃娃，就是他的眼睛是更立体的。然后等到我再大一点，再到高中的时候吧，我也收了那种有系列的那种美泰的芭比娃娃，就是这些娃娃对于我来说，我不会更多的跟他们互动，可能小的时候拿着玩，还给他们缝衣服什么的，但是等到再大一点，就逐渐的把他们放在那里进行一个陈列和观赏，就不太去跟他们互动，就没有像比如说遥控车呀，我会操作它这一些印象有那么深了。
1: 对，我觉得小飞说这个也代表了很多这个玩家的心声，就现在大家可能年龄偏大一些之后，就是你很多玩具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细细把玩它，把它拆开看怎么给让它变形组装，但是你还是会偶尔去看一看它，就是感受一下当时你跟它第一次相遇的故事，
2: 这就是玩具总动员一直倡导的这种主题，
3: 是
2: 就是曾经陪伴你的那些玩具，然后如今你在何方啊，然后多多少少大家会有一点这种温暖的情绪。我记得是哪一部玩具总动员号称是史上最感人的结尾十分钟，就是这个主人公长大了，后来经过了整个一部电影的熏陶和这种回顾，然后他最后又重新和这些老玩具开始像童年上玩耍，
1: 是
2: 三或者四，
1: 好像是
2: 对，号称是就是史上最感人的结尾十分钟的动画电影，因为当初和他齐名的是号称史上最感人的前十分钟电影，是皮克斯的《飞屋环游记》，就是用十分钟的时间讲述了一个爱情的周期嘛，所以那应该是一个年代的故事。提到玩具呢，大家都会有很多温暖的回忆，还有很多年代感。像 GY 呢，仍然还在向我们推荐那本书，他是有多喜欢？他说里面有旋转的床铃，就是上发条、
3: 塑料的那个一直转那个
2: 床铃就会转，
3: 都有。
2: 上发条的小火车，黑色的塑料火车头，后边有三节铁皮车厢那种，还有刚才你们提到的，好多人一提才会想起来的企鹅爬雪山，
3: 对，
2: 顺着轨道滑下来，周而复始的爬上去，
3: 太经典了，
4: 都有，
2: 然后 Y 给我鸡，这是鸡 Y 啊，那个下一个是 Y， 挨在一起 ，Y 给我们晒出了铁皮青蛙，
1: 这个今天
2: 小弟杨听说在和平果局这边集市上，铁皮青蛙是很受欢迎，而且很量还挺大的，
0: 对，量挺大的，而且便宜啊，而且好玩啊，
1: 上次好像和平果局的这个刘老师来做客，他说现在好像咱们 目前国内有公

0: 还是坚持在就做这个铁皮青蛙，
1: 有
0: 还是保留以前的那个技术跟工艺，跟以前的差不了太多。
1: 铁皮青蛙、铁皮公鸡都有，挺好玩的。
2: 我没见过铁皮。
3: 哦，原来有个那个公鸡能下蛋，哦，不是公鸡，母鸡。
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不好意思，我实在忍不住穿这个。
1: 可以搜的都有，挺好玩的。
2: 我小的时候，我爸应该是流传给我的那种铁皮青蛙，我记得是。
3: 为什么是你爸流传给你的呀？
2: 因为
0: 经典永流传。
2: 我当时我看那个
3: 刚说完我们
2: 开头说的那个不倒翁那个娃娃，我说这个好丑，给它扔掉。哎呀，留着留着，就这种。
1: 那一娃娃现在你要是品相好的话，600-700块钱。
2: 哦，
0: 是，就感觉现在好多玩具，如果
1: 能1000多，
0: 到现在能保存好的话，真是升值升理财产品。
2: 还有嘉宾，还有人说嘉宾小姐姐有自己的阿贝贝吗？
0: 嗯，
2: 我有啊，毛绒玩具。
0: 对，阿贝贝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陪大家长大的这种小毛绒玩具。
2: 对，我的是一个小狗。
0: 就是，哦，现在他还就是你上学什么的也还会带着他？
2: 嗯，没有带走，但是。他在我心中和其他玩具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就是一直陪伴着的吧。
0: 是，三位男嘉宾老师有没有这个阿贝贝之类的？会带点这个小公仔啊，或者说小熊之类的？我感觉这个跟男生女生没关系。我大学室友他到现在为止，他上大学来他来报道，他是抱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小熊。对，他也会很喜欢，
4: 这个，哦，这个确实少见了一点。
0: 我感觉这个跟男生女生没关系，可能大家对，这个，
4: 女生你就承认自己有呗。
0: 我还真没有，
4: 对吧？
0: 但我们家猫有。
2: 猫，
0: 我们家这个是，哎，有点跑题，就是我们家猫它自己打从这个我自己的猫是8岁，它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养它，然后它从小到大一直陪伴它是一个小枕头。就是跟他差不多大的一个小枕，8人大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家猫8岁了，他就每次总会叼着枕头来回走，这就是他的这个阿贝贝。对
4: 对，
1: 哦，
4: 寂寞无声说自己媳妇儿的阿贝贝，
0: 嗯，
4: 晒出来这个长得有点像大耗子，
0: 嗯，
4: 这是熊、
2: 兔子、
4: 耗子之类的这一类的造型，
1: 豚鼠。
4: 然后季班尼也说到，说我有铁皮冲锋枪，嗯，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波波沙冲锋枪，可以放电池的，然后黄色枪管里放红光。
1: 哦，
4: 我觉得男生可能没有，男生没有阿贝贝，但男生可能有自己的阿枪哥。
3: 对，这个我有。
1: 枪哥还戴那军帽子，然后那个男的还
4: 对
3: 都得照那个照相。
4: 就是我儿子在家里都舍不得扔的玩具，或者舍不得去淘换掉的玩具，往往都是手枪，
3: 嗯，
4: 或者闪光的，一定会有闪光的，带响的。
0: 对，
4: 对于男生来说，这可能是女生的。贴身小宝贝儿，就是说有把我儿子到现在每天拿把枪，就睡觉的时候拿着自己一把剑，
0: 嗯，
4: 都已经马上要上初中了，仍然睡觉的时候拿把剑放在自己旁边。
0: 嗯，
2: 阿贝贝，
4: 对，他的阿贝贝，
1: 哦，原来这叫阿贝贝，我都不知道，
0: 是
5: 就是你一个心理寄托。啊，
0: 对，这个心理寄托可能
2: 阿贝贝是小被子，
0: 对他。
2: 不
0: 可能
2: 是个
1: 玩具，
0: 是它不单是一个毛绒玩具，或者说形式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传递的这个感觉，大概类似于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就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玩具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感寄托，然后看到他会想到很多快乐的事情。我们在聊的时候，刚才还有很多听众说我们这期策划非常不错，但其实每一个玩具可能单独出来都能一个品类都能做一期，然后还有说你们下一期要不然做一期球鞋，
4: 可以做一些鞋，
1: 哎，
4: 衣物。这难忘的一些衣物，
0: 对，
4: 这个也会很有意思。
0: 是的，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更新不一样的选题的，朋友们，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了。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好，谢谢各位，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4: 我是陆地陆长老，
0: 我们下次见，
1: 拜
0: 拜，
4: 拜
1: 拜。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暑假安全和工作安排的通知，里面明确规划了好几条红线，每一条呀都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第一条呢，就是坚决禁止用手机来布置暑假作业，也不允许要求学生必须用手机完成作业，更不能把批改、检查作业的任务通通甩给家长。可能有同学会问，不用手机布置作业，那我怎么知道写什么呀？很简单，放假之前，老师会把所有的暑假作业清清楚楚写在黑板上，大家抄在自己的记作业本上，回家按计划完成就可以了，不用每天盯着手机等老师发来的消息。
1: 第二条是严格控制暑假作业的总量，不能给大家布置一堆抄写的无效作业，也不能在暑假组织集体补课、提前开学，更不能用夏令营、研学的名义变相上课、考试。之前有不少学校暑假放不了几天就把学生叫回来补课，或者留的作业多到每天写3个小时都写不完，整个假期比上学还累。今年这些行为都是明确禁止的。第三条是招生的规矩，今年秋天要上初中、上高中的同学和家长可能会关心，通知里也明确说了，今年所有的公办和民办学校都要同步招生，不能提前掐尖招生，不能收取择校费、赞助费，也不许空挂学籍。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学籍就必须在哪个学校，保证大家上学的机会都是公平的。
2: 可能有同学会说，不让用手机布置作业，那我遇到不会的题怎么办？我要跟大家说，这个规定不是不让大家用手机学习，而是不让手机变成作业的必需品。遇到不会的题，你可以先自己动脑筋想想，实在不会可以问家长、问同学，开学之后问老师，而不是一遇到不会的题

0: 给这个工具箱套上了一个好朋友的壳子，他会用和人一样的语气和你聊天，会记住你的喜好，会顺着你的话说。你难过的时候，他会安慰你；你无聊的时候，他会陪你玩。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你的朋友。
1: 但是这种 AI 是有风险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浑身沾满泥巴，变成了小泥人儿，一下子火遍了全网，收获了无数人的点赞。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少年，他们都来自南宁宾阳县开智中学，分别叫潘宗石、刘玉和叶宇轩。三个小伙子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2026年7月，广西多地遭遇了洪水灾害，很多地方都被淹了。洪水退去之后，最麻烦的事儿

你们知道吗？那天的工作环境特别艰苦，天气特别热，像个大蒸炉，中间还下了好几次雨，一会儿热，一会儿湿，别提多难受了。

知道，每天来这里吃饭的有不少是医院的病人和家属。他们经常看见有的家属为了给病人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起之后就不会发烫，运行速度也会快好多倍。甚至医院里的核磁共振仪器，还有未来的量子计算机，都离不开超导体。但是以前啊，科学家们找这个超导体材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种材料啊一种材料的去试，可能是好几年啊才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这次科学家用 AI 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从几十万种材料里找到了两种新的超导体，大大加快了研究的速度。说不定再过十几年，等你们长大的时候啊，超导体就会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你看，科学研究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呢，每一个新发现最后都会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这些发现都离不开科学家们一步一步的探索，也离不开 AI 这样的新工具的帮忙。所以大家现在

0: 很多人对台风缺乏直观概念。以一个17级台风为例，它的中心风速将超过200公里每小时，堪比全速行驶的高铁。一旦来袭，所有未固定的物件，无论是阳台的花盆、外墙的广告牌，还是路边的私家车，都会被狂风卷起，变成危险的飞行凶器。据统计，一个17级台风单日释放的能量约合746亿吨 TNT 当量，约合497万颗广岛原子弹。即便同时引爆数枚人类史上威力最大的沙皇炸弹，其冲击波在台风面前依然是沧海一粟，无法撼动。二，流体特性决定了破坏无法持续。台风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空气和水汽的巨大流体漩涡，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确实能在瞬间将爆心附近的空气推开，形成短暂的真空区，但基于流体力学原理，周围的高压空气和水汽会迅速涌入并填补这一空白。这就像是用刀去砍湍急的水流，刀锋划过之后，水流瞬间就会恢复原状。除非能够提供无限数量的炸弹进行不间断地连续轰炸，否则单次或少量的爆炸冲击根本无法对台风产生持续性的破坏。三，爆炸热能反而会为台风充能。台风是一个巨大的热力发动机，其核心能量来源是温暖的海洋表面释放的潜热。无论是常规炸弹还是核弹，爆炸时都会释放出极其巨大的热量。如果在台风内部或海面上引爆，这些热能会直接加热海洋表层和周围大气，这不仅无法削弱台风，反而相当于给这台热力发动机注入了更多的高级燃料，极有可能导致台风的强度不降反增，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总结来说，台风是地球维持热量和水汽循环的重要机制，在大自然的天文级能量面前，人类的蛮力微不足道。与其异想天开地想着如何用暴力炸掉它，不如对自然保持敬畏，将我们的精力投入到更精确的路径预测、更坚固的工程防灾以及更高效的应急管理上。顺应自然，科学防灾，这才是人类应对极端天气的正确姿态。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好消息啊，是在山东青岛的崂山。山东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山里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片从来没见过的植物。这种植物长在山涧的水里，矮矮的像韭菜一样。经过鉴定，这是一种

最北记录，往北推了什么呀？是水里长出来的韭菜吗？是能炒鸡蛋的那个韭菜吗？哎，还真不是啊。水韭啊，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几亿年了，和恐龙那是同一个时代的。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高，必须在特别干净、没有污染的冷水里才能生长。只要水稍微有点污染，它就活不了。所以科学家们说，水韭那就是大自然的水质检测仪，哪里长了水韭，就说明哪里的水是特别干净、环境特别好的。好，再来看一个好消息啊，是在安徽安庆，7月12号这天啊，台风巴威带来了大暴雨。安徽大学的生物学家们趁着下雨啊，在山里调查两栖动物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大树蛙的幼体。

树蛙幼体的影像，说明当地的森林环境也是越来越好，适合大树蛙生活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消息。放暑假了，不少同学都会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旅游，或者去博物馆。

课堂，大家可以跟着老师学写甲骨文。还有四川自贡的盐业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专门给小朋友们设计的盐小宝 IP， 大家可以跟着他学习古代人怎么制盐，怎么凿井。很多同学啊，去博物馆都是跟着爸爸妈妈走一圈，拍几张照片就出来，觉得文物啊都是破破烂烂的，没什么意思。其实并不是，每一件文物背后啊，那都藏着好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你看见一个几千年前的陶碗，你可以想一想，几千年前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也用这个碗吃过饭。你看见青铜器上的花纹，你可以想一想，古代的工匠是怎么做出这么精细的花纹的。去博物馆之前，你可以先查一查这个博物馆最有名的文物是什么，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带着问题去看，你就会发现，哎，博物馆一点都不无聊，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魔法盒子，能带你看见几千年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暑假如果有时间，不妨让爸爸妈妈带你去家附近的博物馆转一转，不用赶时间，慢慢看，仔细听，你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好，再来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啊，这一个周好多的青少年的体育比赛都开赛了，比如说7月9号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在陕西商洛结束了，来自29个国家的1000多个和大家差不多的排球少年在一起打了8天的比赛，咱们中国的中学生队啊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7月12号全国青少年轮滑联赛在宁夏结束了，480多个喜欢轮滑的小朋友在一起比速度比技巧，玩得特别开心。还有全国 U17 足球联赛、中部6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都在最近开赛了，好多和你们一样大的小朋友啊，在球场上跑的那是满头大汗啊，为了自己的球队是拼尽了全力。所以啊，这个大帅知道啊，不少同学放了暑假，那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抱着手机看着电视，一天都不带挪窝的。其实夏天虽然热，但是出点汗运动运动比待在家里会舒服多了。你可以约上同学去打打球、滑滑滑板、游游泳。

0: 本来他和我们一样，每天上学放学，过着普通的生活。但突然有一天，他的爸爸得了重病，需要捐献骨髓才能治好。什么是骨髓呢？简单来说，骨髓就是我们骨头里的一种软组织，它负责制造我们血液里的各种细胞，就像是人体的造血工厂。如果骨髓出了问题，人的造血功能就会衰竭，生命就会有危险。这时候就需要健康人的骨髓移植进去，就像是给病人换一个新的造血工厂。但是骨髓移植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行的，得配型成功，就像钥匙和锁一样，得刚好匹配才能用。医生检查了全家人，发现只有12岁的傅明子和爸爸的配型最合适。大家想想，一个12岁的小姑娘要给爸爸捐献骨髓，她会不会害怕？肯定会的呀。捐献骨髓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需要做手术，身体也会有反应。但是傅明子一点也没有犹豫，她跟医生说，只要能救爸爸，我什么都不怕。捐献的过程很辛苦，但她一直很坚强，最后手术很成功，爸爸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这件事传开之后啊，很多人都被这个12岁的小姑娘感动了，大家都叫她孝心少女。
1: 我没觉得害怕，我就想让我们一家人好好的永远在一起。
2: 每每被问及当初捐髓救父的举动，她都会报以这样平静且坚定的回答。经历过这样特殊的人生历练，12岁的傅明子比之同龄人更多了一份稳重和成熟。
3: 其实数量不变，
4: 我们都挺敬佩他的，因为他平时性格是那种比较腼腆内向的，没有想到他这次这么勇敢。
2: 时间回到傅明子决心要捐髓救父的那些天，得知消息的老师和同学都自发地关心和帮助着傅明子，从课余辅导到帮做笔记，大家都在用自己的行动默默支持着他。
1: 那段时间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他们我的课业才没有落下，也让我更加有底气和信心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2: 原来傅明子的体重远超捐髓标准，医生要求他必须要在半个月内减重8斤，这对于正处在小升初关键期的傅明子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大挑战。要在学习之余挤出大量的时间接受高强度的体能锻炼，更要配合清淡饮食。15天时间，每一个日出，每一个深夜，都能看见傅明子跳绳跑步的身影。努力的汗水没有白费，通过半个月辛苦减重，傅明子成功达标，并提前一周住进医院，开始接受1天4次的动员针注射。
5: 傅明子同学的行为让我十分感到敬佩，使我领悟到了孝敬父母并不是在父亲节或母亲节给父母买点小礼物，也不是嘴巴上面的甜言蜜语，而是当父母面对困难时，我们也要尽力地付出自己的一份力。
2: 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了，傅明子一家重新回归到了往日的正常生活中，而在此之后的小明子更知道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不仅每天早起帮助母亲一起做早饭，还一定要陪伴父亲订

0: 日子一长，连亲爹也不待见他了，天天打发他去打扫牛棚，干最脏最累的粗活。搁旁人遇上这处境，心里指不定攒了多少怨气。可王祥性子醇厚，对爹娘始终恭顺本分，半点不孝的念头都没动过。这一年冬天，他的继母生病了。
1: 母亲，药温好了，您趁热赶紧喝一口吧。
2: 天天喝着苦水，病也好不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喝一口活鲤鱼熬的鲜汤，发发汗，说不定就好了。
1: 活鲤鱼，母亲，

0: 先生回忆了许多武汉京剧界前辈的往事，这一集主要谈郭玉坤先生、贺玉清先生等前辈。
1: 贺玉清呢，他是德和京剧的，这老先生呢火爆，办的戏漂亮，你看他的猴画的干干净净漂亮，他火爆一些。郭玉坤手上有啊，郭玉坤叫出手大王，他家里头有一个客厅，客厅里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全那么搁着，每天早上起来他都要自个儿练一练。

郭玉坤和妻子杨菊萍同至汉口演出。1950年1月参加中南京剧工作团，并担任第二分团副团长。

0: 其中有一个藤牌枪，藤牌枪，
1: 嗯，
0: 那真是不，这何一群有时候大把子过他，他有时候撞了一下，嘿，你怎么把我磕了一下？他说，打武戏的豁不出四两半斤的，打什么武戏？他老来这个，我就跟他学过藤牌枪，那个藤牌枪邪乎到什么程度呢？
1: 对，
0: 砰，打那个藤牌呀，拿枪打藤牌，跟那打。

0: 你来了，他逗观众，哎，他的那个念白能够打到观众的身上去。再一个，他喜欢跟观众聊天，他就这么跟观众说话，哎，他台上这个跑成的小玩意儿多。那时候他到省级以后，我觉得我还有一次到省里头去学一袋麦种啊，他教过我们。他的跑程，哎，斩金堂。
1: 当时在团里是也是分了两个队，两个团。
0: 好几个队，一个你看呢，他们到沈阳一部分人家里有一部分演出，还有一部分人到湖南。他们那时候团里头，我不说别的，那时候团里头演现代戏，就是样板戏的时候，三个团。三个智取威虎山，你琢磨一下看看。而且好比说，你看我啊，我那时候在红灯记剧组，所谓的红灯记剧组，到部队慰问沙家浜，我们全本沙家浜，因为他们那个排旗艺百舞团，一团那儿在排旗艺百舞团，我们红灯记剧组带他们去，带队去，跟潘振武带队去。我那时候红灯记里头演磨刀人呢，小开打全是我那人，哎，磨刀人，沙家浜，那个本来是我的叶排长，后来为了开打我来小虎，但是呢叶排长的那个剁子蛮子掐蛮子过墙，我的三险开打，我的翻陈翻墙，哎，后来智取威虎山。我的申德华就说：“我，你说那时候的实力。”
2: 他们是成就卓著的一坛奇素，他们有饱经沧桑的亲历见闻，大家谈往，重温芳华。敬请关注《戏曲曲艺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系列访谈。正如前面黄健先生所谈到的，当年的武汉市京剧团阵容强大，人数众多。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初期全团演职员160人，1970年300人，1985年205人，这样的规模是相当之可观的。当年的武汉市京剧团除了十大头牌之外，还有许多名家大家，特别是一些演二路角色，甚至有的戏里演马童的，都是有足够艺术水准的演员，在其他的地方能够独当一面的。正是因为武汉有高百岁、高盛林等这样的大演员，他们才心悦诚服地汇聚于此，甘为绿叶。
0: 就是把全国最好的演员汇集到武汉来，你才有武汉剧团。

豫剧、评剧、电影、木偶、杂技、曲艺等等皆汇聚于此，何其繁盛。1992年，民众乐园及江夏剧场整体改造，

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

天成的老师总教习肖长华老先生以及他的圣字辈同学刘胜通、马胜龙合录了落马湖的几个选场，高胜林扮演黄天霸，肖老前扮樵夫后扮酒保，冷峻中见趣味。您听啊，小的节骨眼啊，让您会心一笑。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问樵访楚两个选场，高胜林扮演黄天霸，肖长华扮演樵夫，刘胜通扮演楚彪。乐队的两位领衔呢，也是一位来自武汉，一位来自北京京剧团。司鼓者是武汉市京剧团的著名鼓师张世恩，操琴者是京胡一代大家汪

0: 要过这厢有礼。
1: 还礼还礼，您敢是师妹路途？
0: 请问小姑，此处是什么地方？
1: 下沟驿。
0: 哦，属哪里所管？
1: 海州所管。
0: 哦，这就是海州地面了。
1: 不错啊。
0: 小姑，那厢呢？
1: 那是楚官铺啊。
0: 何为？

0: 也姓楚。
1: 哦，有一位和太岁所表，你可知道？
0: 这，年轻的人说话怎么这么嘴长啊？你敢呼他老人家的观念？好，那是我们老族长。就说我今年70多了，要论宗派啊，连我还得管他那叫爷爷呢。我说您不宅识啊。
1: 随话大话呀。
0: 好事空不落。正哥的，您打听他那有什么事吗？
1: 我拜访于他。
0: 哦，您拜访他。
1: 真是。
0: 正格的，您跟他什么交情？是怎么个相称呢？
1: 我二人嘛，朋友相瞧，弟兄相称。
0: 这就不必往下说了。请问您的贵姓啊？
1: 我姓黄。
0: 黄，这么一说。

0: 粉皮墙，门口还有四个大字，
1: 哪四个大字？
0: 写的是侠义结交。
1: 何为侠义结交？
0: 他是爱交朋友啊。哦，这么说吧，

0: 也好教啊。
1: 哦，你也是侠义的教、
0: 啊、是我可不是侠义的教、
1: 哦、
0: 我就在他那个房后头住家，有个小篱笆圈，那就是我的设下。
1: 是
0: 没事可以到我那儿坐坐、啊
1: 可以。
0: 哎，您去呀、
1: 啊、去呀、啊、
0: 也没什么好的，乡下有现成的鸡蛋，我煮点鸡蛋，磨点鸡蛋，摊点鸡蛋，再蒸点鸡蛋，哎，掉鸡蛋筐子里了，凉水温成热。

0: 害我冒叫一声，门上那位在？
1: 什么人？
0: 烦恼同丁，黄天霸求见。
1: 请稍待。
0: 是。
1: 七爷，黄天霸求见。
0: 哦，黄天霸到了，什么迟疑？
1: 家也迟疑。
0: 哦，老英雄在哪里？
2: 在哪里？
0: 万神特来太傅。
2: 不敢轻信。

0: 不罪皇爷驾到，未曾冤因，当面示罪。
1: 启安，现在应驾府，
0: 都有请
1: 安，老张海涵。
0: 启安，皇爷不在宫官保护大人，来到皇庄有何贵干？
1: 老张啊！我与殷洪亮交战，大人乔装李官传小舟，一夜躲过了岸。

0: 大人该状，不知其下什么祸端？
1: 侯家大人又被水口擒了去了，
0: 就该四处打听大人下落的才是。
1: 是皇城等自立官船暂避三夜，并无大人下落。我想老张乃是前辈的老英雄，必然知晓水路之中受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2年的珍贵录音，高盛林、萧长华、刘盛通合作录制的京剧《落马湖》、《问桥》、《房楚》两个选场。接下来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武汉京剧院的元老关正明先生演唱的京剧《武家坡》选段。

那喜弥勒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晚上8点到9点，我们在一起聊戏听戏，喜弥勒，我们下周见。

0: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1: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0: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

0: 但是它上面大概刷了20多层的大漆的工艺，然后它，你看它现在感觉它只是一层，但它其实底下是刷了20多层，
1: 嗯
0: 嗯，所以它其实可能音质上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这个虽然长长短短不太一样的，但是这总体又分邦迪和曲迪。邦迪呢，它主要就是以北派的一些东西比较多，就是北派的东西它是比较快速啊有力，像南派呢就是江南小桥流水的那种感觉，就听起来像我们这个南方的一些昆曲主要用到的都是曲笛，
1: 嗯，
0: 所以它就比较温婉的，听起来就是哎，一听就是江南姑娘啊所讲出来的那种话，这个基本上
1: 就是很清脆的那种，
0: 对，就是有点像是北方的那种啊，就是有点像二人台呀、那种的感觉，对。
1: 那如果说有想开始进行笛子吹奏的学习的朋友们，你有什么推荐？从哪些开始入手会更好一些？
0: 对，像我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手的条件可能会比较小，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就是从小 G 调或者小 F 调，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他们想学的话，可能会从 F 调或者是 E 调开始选，因为 E 调呢相对F 调来说呢，你看它的孔径会更宽一些，所以就是它可能是要求
1: 你的
0: 手指，对，
1: 手指
0: 的宽度啊，或者是大小，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要求，所以基本上就是 G、E、F 这三支去选，如果初学的话，
1: 而且很多的曲目其实也都是能覆盖的，
0: 对，基本上如果。因为其实现在的歌曲大家的这个调式变化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像笛子的话它基本上一支笛子可以吹7种指法，所以就是如果是比如说都是降号调来讲的话，一根笛子基本上可以涵盖，通过转指法的这样的方式去涵盖，但是并不没有办法做到一支笛子可以把所有，对对对对
1: 对，所以

0: 爱做这种演出当然是好的，但是也要克服很多一些情况啊。
1: 嗯，对。
0: 但是这种大家一起来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是剧场没办法赋予你的哈。
1: 所以大家不一直在说吗？新大众文艺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参与其中。你看，像我在现场演出，其实看似是我一个人。

0: 在互联网上做这个、演奏直播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觉得说就是没有对象感，就是不知道谁在看。
1: 对，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就跟线下的这种演出是一样的，你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
0: 啊，
1: 也是大家说
0: 一直吹，
1: 你来一首好。对，就是其实最开始都是我不怎么在直播间里，也是很少跟大家互动的，就是吹，然后大家说你歇会儿，你跟我们聊一天儿。对，然后现在也是，就是吹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会说你中间休息的太短了，就是一首接一首吹，吹完了之后，大家说你中间可以稍微停顿一下。
0: 嗯，
1: 对。
0: 其实有很多就是在属于专业院团的老师们，在互联网上开始分享自己的作品，分享自己音乐，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第一开始的小苦恼，就是不知道该跟大家讲些什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啊。但其实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的，比如说聊一些生活啊，然后再加入自己演奏，其实反而会更好一些。
1: 大家其实还是
0: 这种生活化，
1: 对，很想看到日
0: 常生活
1: 的
0: 你是什么样。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未来也会更多的在互联网上跟大家
1: 对，现在已经准备开始记录一下日常，比如说工作的 vlog 这种的、
0: 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的、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你。
1: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你这一天都在干嘛，比如你没有上线跟大家互动聊天的时候，可能你在忙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排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大家更想看到就
0: 活人感
1: 对对对对、日常的你。
0: 对对，那肯定在互联网上做直播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朋友想去学习，那对于这种想学的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其实现在在互联网上有特别多这种鱼龙混杂的，不能说不专业吧，但是你不好分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水平的，不管是个人也好，机构也好，大家该如何去分辨这些不同的直播间？比如说有很多那种噱头，什么几天速成啊，什么类似让你什么大师班几天就能够吹奏好一个自己这个笛子的明月啊什么的这种，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1: 首先我其实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讲究大家一个心态吧。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它从量变它到质变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就不要老想着说速成这件事情，
1: 就是速成这个东西可能是会让你比如说你知道指法该怎么演奏，可能会让你比如说吹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一些曲子，但是如果你要想真的为了未来能够演绎更多更好听的作品的话，其实我觉得打基础这个事情一定是要坚守下去的。虽然
0: 打磨好基本功，
1: 对，打磨好基本功，就是你练基本功它虽然很枯燥，但是它是完全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是一个不可省去的一个过程。

0: 迹啊，然后包括户外的一些公益演出啊，包括一些像这种像这种大型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音乐剧啊之类的，后续也会慢慢呈现给大家。
1: 嗯，
0: 就是我们目前也在创排新的剧目，
1: 嗯，
0: 到时候也会跟大家见面。
1: 对，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3: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3: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2: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3: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3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2: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3: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2: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3: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

0: 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式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水淋淋的楚燕朝走进了同仁医院病房的楼道，值班护士像突然看到了一个鬼魂，惊得愣了一下。在这样的鬼天气，楚燕朝是仅有的一个前来探视的人。
3: 新月的病房的门敞着，因为气压太低，护士怕病人感到胸闷，又没有人来打扰，就敞着门。对面的窗子上倾泻着雨。

0: 显然不重，或者已经接近痊愈，正各自坐在床沿上，往一张椅子上摔扑克，排遣这雨天的无聊。看见有人走来，满带喜悦地往门边看了看，又失望地垂下了头，继续摔他们手中的红心黑桃。
1: 新月默默地躺着，他的床头翘起垫着厚厚的枕头，半坐半卧，这是最适合他的姿势。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白底蓝条纹的病号服，衬着一张白玉似的脸。病情使新月的双颊泛出红晕，那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小辫子没有梳起来，任其自然地松散着，柔软的黑发

0: 在茫然的思索中，眼神凝住了，眉宇之间一缕若隐若现的哀愁。他在想什么呢？
1: 楚燕朝愣愣地站在门边，雨伞和裤脚上的水无声地滴落，在地上汇成一片浮出地面的水汪。他静静地望着新月，却说不出话来，喉咙里像被什么噎住了。卢大夫那可怕的预言在楚燕朝的脑际盘旋，他觉得那简直是巫婆的恶毒咒语，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落在新月的头上。人间的一切不幸都不应该属于新月。楚燕朝想呼喊，想痛哭，想发泄胸中的不平，但他没有这样做。几秒钟之后，楚燕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为自己的冲动而感到后怕。不，不能抱怨卢大夫，他不是巫婆，而是天使，正在竭尽全力和死神搏斗，争夺属于新月的时间。他对病人的爱

日的哀叹。楚燕朝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过错，以前他对新月责之过苛，残酷地让新月自知正是自己的短处弱点，用激励猛士的办法对待一个弱女，让

0: 楚燕朝，一个研究语言文学的人，应该懂得语言的奥秘，文学的精髓，那就是人，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生物，语言和文学的创造者，语言和文学中永恒的主角。几千年来，人用文字写着人的命运，却至今不能使它穷尽。或许命运之谜永远也无法揭开。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只不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不可知的命运较量而已，或逆来顺受，或奋起拼搏。拼搏的动力不仅来自自知，而且来自幻想，美好的幻想。往往既是辉煌的人生的起点，也是终极目标。啊，人需要幻想，幻想使人生变得美好，使有限的生命扩展到无限。
1: 楚燕朝心中的麻木和凄凉被一股温情所消融，他捋了捋被雨水沾在额上的头发，脸上泛起了微笑，向那张床走去。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0: 新月。”
1: 新月从沉思中被惊醒，微微转过脸来，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彩。啊，楚老师。
0: 楚燕朝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新月不要动，然后自己搬过了一把椅子，坐在新月的床前。
1: 楚老师，想不到您今天会来，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雨，连我家里的人都……
0: 哎呀，我早就该来了。楚燕朝发觉新月的眼神中的孤寂和悲哀，立即接过去说：“啊，为了不打扰你的休息，我最近没有到家里去看你，也不知道你又……
1: 啊，我本来是想写封信告诉您的，可是又怕影响您的工作，您那么忙。”新月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渴望着和老师见面，又怀着唯恐连累了老师的歉意。啊，我想您那么忙就没写，不，我写了没发。
0: 啊，那你应该寄给我，好让我早一些知道。
1: 我怕您知道，怕您为我着急，所以那封信重写了两次，还是没发。新月有些自嘲地微笑着，脸上的红晕更浓重了。反正我这次病得不重，只是感冒。
0: 楚燕朝的心像被一根鼓槌猛地敲了一下。新月只知道自己患的是感冒，在他的心脏又面临新的威胁的时候，新月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怕惊扰了他的老师。现在老师来了，就坐在他的床前，老师什么都知道，却又什么都不能说。啊，你怎么感冒了呢？天凉了，你应该时时注意保护身体。大夫不是给了你预防感冒的药了吗？在家里没有按时吃吧？
1: 哦，一忙就容易忘了。新月不好意思地抿着嘴唇，像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面对老师的批评。他从没有丢下过作业的时候，而现在对待比作业还重要的事儿，却疏忽了。
0: 楚燕朝觉得奇怪，

0: 的年龄好像不大，和你。
1: 不，他比我大两岁呢，今年都21了。我小时候入学早，比他早了两年。心月忽然又伤感起来。可是现在又让病给耽误了。真是命中注定啊。真像我姑妈常说的那句俗话，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新了呢，
0: 楚燕朝的心中却蒙上了阴云。这个不幸的姑娘，对人间美好的事物这么好奇，这么热心，充满了深情，为了别人的美满结合，她无私地去忙碌，却不知道这一切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人生中的黄金季节，她自己恐怕已经等不到了。心月啊，你身体不好，怎么还能去操劳那些事儿呢？恐怕这次感冒啊，就是累的，下次可不许了啊。
1: 下次？没有下次了，我只有一个哥哥，家里难得热闹这么一次，以后我还能再为谁奔忙呢？其实我也没为他们做什么，一切都是妈妈在操劳，妈妈累坏了。说到这里，心月闭上了眼睛，刚才被唤起的那点兴奋之情又被什么给冲淡了。她的耳旁又响起了妈妈说过的话，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儿啊？是啊，没有他什么事儿。哥哥的婚礼结束了，妈妈的心事全没了。他呢，躺在医院里。这半个月当中，哥哥和嫂子经常来看心月，爸爸和姑妈也来过几次，唯独妈妈没有来。难道妈妈真的一点心事也没有了吗？不知道女儿在病中更需要母爱吗？
0: 楚燕朝猜测着心月此刻的思想，而猜测是困难的。心月啊，你不要惦记家里的事儿了，要安心的在这儿养病。
1: 我知道，我现在感冒已经好了，大夫不让我出院，也许就是让我避免干扰吧。我能做到，我什么也不想了。
3: 晶莹的泪珠漫出他那紧闭的眼睑，从长

0: 并不清楚新月何以这般孤寂，又何以这般自感孤寂。新月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也就不至于这样悲观。难道果然如卢大夫所说，新月另外还有什么心理负担，而这又来自他的家庭吗？楚燕朝曾多次去过新月的家，这个家庭给他的印象是和谐而安宁的。他认识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没有感到在新月和父母、兄嫂以及姑妈之间有什么矛盾。也许这个了解太肤浅，太空泛了。新月啊，
1: 嗯，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是不是在家里遇到了

0: 这我就很满足。烟雨太大了，他们。可是您来了，您看我多高兴啊，楚老师，我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1: 楚燕朝不便再问，他的到来能给新月带来欢乐，他感到欣慰，但愿新月从此不再烦恼。那以后每次探视时间我都来看你好吗？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骗过，我记着呢。
1: 啊，什么时候啊？楚燕朝不安了，他担心他和卢大夫向新月隐瞒的病情被新月看穿。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嘛，

0: 新月那双晶亮的大眼睛，像纯净透明的湖水，像纤尘不染的镜子，映出了心灵中的无限信任。
1: 答应我了啊，那么我要求你，要求你把心中的一切烦恼都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分担。烦恼被分开之后，它的分量就减轻了。
0: 我没有什么烦恼啊。新叶说着，真遗憾，他刚刚做出的许诺却不能完全兑现。人的内心深处总有属于自己的一点隐秘，新月也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思绪常常搅扰着新月的心，却又难以捉摸，难以把握。像一个猜不透的谜，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缠绕在脑际，苦思而不得其解，久久难以入睡。这是新月烦恼，使新月痛苦，却又不能求助于任何人，包括新月的知心女友陈淑燕。新月只有把这个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猜测闷在自己的心里，永远也不去求得答案，不去试图证实。因为一旦被证实，不但新月自己难以承受，恐怕整个家庭也就

0: 啊，无话不过。
1: 对，
0: 有什么意见摆在桌面上谈，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谈完了大家伙哈哈过去了，
1: 对，
0: 接着合作，
1: 一笑了之，
0: 是不是？
1: 嗯，
0: 咱说老实话，我心里一直有个事儿，我今儿想当着大家伙，我在这儿摆在桌面上，咱俩谈谈，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好吧，
1: 说吧。
0: 你看啊，平时我们俩人演出完了，
1: 嗯，
0: 下台以后，
1: 嗯，
0: 这演出费各50%，
1: 一人一半儿，
0: 老是这么分。
1: 对啊，
0: 5-5分成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不合理。你看我这一说，大伙儿都心里有谱。你看这鼓掌的朋友们就更有谱了。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0: 这还听不明白吗？
1: 怎么了？
0: 你瞧我们这逗哏的一上台，你们别的甭说，您就说我们俩往这一站这块儿，您瞧我累的，您瞧这膘蹲的。说实话，您这我们这往这一站，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不就是这个吗？
2: 啊，对，是不是？可不是，
0: 就这下去，他也拿一半钱，说这不合理呀，变的。
3: 看不惯了
0: 啊！
3: 看不惯了，
0: 看不惯了，你瞧瞧，人家都看不惯了。
1: 那是你哥，我告诉你，当然看不惯了。
4: 我发现今天我真来亲戚了。我有亲友团。
1: 那你什么意思？你说
4: 这样行不行？
1: 怎么着？
0: 咱俩三七，别5-5了，咱俩三七。
1: 那你不更吃亏吗？
0: 谁的七呀、啊？谁拿七呀、啊？我拿七，知道吗？
1: 你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拿七呀、啊？
0: 就因为我比你累。
1: 你呀、啊，这是嘴损的，知道吗？啊，人老先生的话都忘了。
0: 老先生怎么说的？
1: 老先生怎么说的？
0: 啊，
1: 3分豆，7分捧，所以我拿七，您有意见？
0: 3分豆，7分捧，
1: 找着了。
0: 这话说的没错，
1: 对吧？
0: 我承认有这么一句话，
1: 哎，
0: 但人家说的是那些有能力的人，你这能耐你怎么能拿七呢？
1: 我能耐怎么了？
0: 你让大家伙说你站在这儿，咱说句实话，你不也就是一电杆子吗？我有你没你无所谓啊。
1: 你这干嘛？吃多了是怎么的？啊？动糊涂了？
0: 不是，
1: 刮风，
0: 这不是就从王先生那儿，这不一点一点倒腾这儿了吗？
1: 怎么倒过来的？这是我招你了？你什么意思？
0: 不是你同意不？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没别的意思，
1: 说
0: 我就说你能耐差，你也斗不了哏，你只能捧哏，捧哏你就少拿点呗，你话又不多。
1: 我话不多是吗？
0: 啊，
1: 你这么问我就不合理，我告诉你，我就不同意。你换一方法，
0: 换一方法，
1: 有别的方法没有？
0: 这样行不行？
1: 得合情合理。
0: 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中国讲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吧？你看，
1: 行，
0: 你瞧瞧，
1: 今儿我掉你们家沟里边了。来吧，按字说钱不是吗？好，
0: 按字拿钱啊。
1: 好，
0: 好不好？现在咱们开始，您大家伙给数着。
1: 行，
0: 我们多说一个字就多拿1分钱，好不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1: 您公平一点啊。
0: 这段相声就算开始了。朋友们，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我们这个节目呢，
1: 我们这个相声啊，讲究是这个对口相声，有单口相声，有对口相声，三人相声。单口相声一人说，对口相声两人说，群口相声3个人说，还有3个人以上说。来吧。
0: 这个段
1: 他那边啊都逗哏，我这边叫捧哏。逗哏呢就是主叙述体，捧哏呢就是辅助他，就是这话呢不能太多。可是今天逼在这儿了，没办法，多拿钱。
0: 半天我才说了3字，
1: 三七开嘛？
0: 不是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这
1: 怎么了？不是按字拿钱吗？
0: 是，那你得按着本子说呀，按咱那剧本说呀。
1: 按本子说，我饿死了。
0: 看这个人，你这不是你
1: 啊？
0: 这你别的能耐。

0: 抢钱，我看着你倒有一套。
1: 啊，是你逼的，知道吗？就这个，
0: 不许骂人。
1: 没有，没骂啊，没骂，摆在桌面也能敢说，知道吗？
0: 干嘛？你没能耐，你还不服气啊？
1: 不服你，我就是不服你。
0: 那你说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你说怎么着？啊？
1: 我斗威文。
0: 干嘛呀？别别！
1: 走吧，这掌声就是请你过去。来吧，来。哎，过去吧，过去吧。
2: 知道谁信我多了吧？不要看表面的胜利，知道吗？这就过来了。我斗回根，
0: 这个
2: 让你也学习学习啊！你先把那袖子放下来啊！捧根的规矩得懂，斗根的往袖子捧根的，把袖子耷拉下去。哎，学着点，教。

0: 电算来着了、
1: 我豆根您没见过吧？
2: 我
1: 您辛苦。
2: 哎，这就算调过来了是吧？
1: 你还等2年是怎么着？这不调过来了吗？
2: 不是，你别瞪眼，你别瞪眼。
1: 我
2: 没说，我没说什么
1: 啊，
2: 我让你逗、
1: 啊。对，他刮过来了还不让逗、
2: 啊？是啊，你咱得说清楚了吧？
1: 对，
2: 对吧？
1: 没问题。您辛苦。
2: 哎，我给你捧。
1: 你过去就是捧哏的位置。
2: 可咱先说好了啊，
1: 啊，
2: 这是临时的，对不对？这个
1: 事业，
2: 任何事情党委得批准。对吧？你这不能，你自由主义不行。今儿就临时，临时咱试试。
1: 行，
2: 你成不成还不知道。
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来，让你见识见识。您辛苦。
2: 哎，这个我给你捧场，我给你捧，我这算客情，对吧？你不能，你最后你到不了，你把我累好点的，这不行。而且你不能让我这话说多了。
1: 你现在这话就不少了啊。干嘛呢？有话一块儿说。
2: 是啊，你别着急呀、啊，因为我是这么想的，是吧？因为我平时逗哏，我是很有品位的人，啊，我希望你逗哏的时候。

0: 双方的父母抓人。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咱们定好了规矩，
0: 哎，
1: 不准打人，
0: 对，
1: 不准骂人，
0: 哎，
1: 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0: 行不行？
1: 好，还有一样
0: 啊，
1: 我还不说那单笑话，
0: 怎么着？
1: 对口的，
0: 对口，一人一句
1: ，
0: 行，
1: 显出我能耐。
2: 袖子放
1: 上啊，您辛苦，
0: 哎，
1: 有话一块说，行不行？我不张嘴，你也不演呀，干嘛呀？
0: 你别着急，你别瞪眼，你看你这不就逗回哏吗？干嘛要写在家谱上是怎么着？
1: 那你甭管。
0: 是我这不是我你第一次逗哏，
1: 对，
0: 咱哥俩这么多年了
1: 啊，
0: 我不能看着你放在台上，我得给大伙托付托付，这对不对？
1: 帮我托。

0: 咱可先说好了，您一给他这台阶儿，又是他没完没了，他这人得理不让人。您这样，您呐，现在就拿手捂着嘴。您要实在憋不住，集体上厕所，好不好？千万别乱。我这谢谢您了，谢谢您，因为这牵扯到我饭碗的事儿，谢谢谢谢。
1: 你这是给我托付呢吧？
2: 就这个，
1: 你托付也没用，到渴了地方谁也拦不住，知道吗？哎，您辛苦。干嘛？哎，你叫人家干嘛？我跟你说话呢。
2: 这跟我呀、
1: 多新鲜呢。
2: 这就开始了，
1: 可不开始半天了都。
2: 好好好好好，别瞪眼。
3: 哎，辛苦辛苦吧。
2: 这梗我都乐的。
1: 你看，
2: 跟你没
1: 关系。你都乐，你都乐。昨天我上您家了。
3: 上家上家吧嘞。
1: 这位没吃饭呢，这怎么着？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打门打门吧嘞，
1: 打里边出来个人，
2: 出来人出来人，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2: 论辈分你应该叫婶儿。
1: 问您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没在家吧，
1: 我可就走了。
2: 走吗？
1: 我可就走了。
2: 早该走，不走还死我们家。
1: 哎，我可就走了。
2: 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这我是逗不乐这个。干嘛呢？你站那儿你倒气儿的是怎么着你？
2: 什么叫倒气儿 啊？你不是你要逗人呢？你能啊，你能给大伙逗乐了，这是你说的。
1: 废话。哎，我要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
2: 什么？
1: 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
2: 哎，你要是这么给我捧，不是跟你较劲，
1: 怎么着？
2: 我就能给大伙逗乐了。
1: 就你？
2: 对了，
1: 你
2: 对，还告诉你不换词儿，
1: 什么？
2: 还是刚才你这一套话。
1: 哦，你不换词儿，就说我这话。
2: 对了，
1: 就那么大伙也逗乐了，
2: 这就叫能耐。
1: 好好好好好，
2: 懂吗？
1: 我看你乐打哪儿来
2: 啊？
1: 好好好，兄弟能耐比我大，
2: 我逗了是吧？
1: 来，
2: 哎，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付。
4: 各位，
2: 我都跟了啊。这个您可想着乐，咱不为别的，咱们您想啊，怎么杀死人都得负法律责任，只有气死人不偿命。咱们今儿团结起来，咱让他躺在这儿。您一定得乐啊！您要不乐，您当然也不可能都可乐，您就叫好。
1: 好，
2: 您喊，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哎，李伟健在这儿再次给您鞠躬，
1: 谢。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2: 什么叫没皮没脸？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1: 你是这么给我托付的吗？
2: 甭废话，来，调过来了，开始啊！辛苦您了。
4: 辛苦辛苦不了，我也回去说个。

0: 咱可说好了不许打人啊。
1: 这叫走手啊，做谁误会过去。有什么呀，这么说不是三足这么说吗？来吧，您辛苦
0: 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啪啪那么一打门啊，打里边出来一人，我一看不是外人，是您媳妇我大嫂子，问您的，说您没在家，我就走了，拐弯了，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怎么
0: 死了
1: 啊？死了。到他爸爸那儿死了，到我爸爸这长得跟本拉登似的。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你看看，过去
0: 开门，你有完没有？
1: 就换这一回了。
0: 这好来不来去的换，这谁受得了？
1: 这谁不会说？就换这一回了，不换了啊！
0: 辛苦您呢，
1: 死了。
2: 你先放松一下，你先放松一下。
1: 死了
2: 是，我给你道辛苦，
1: 还死早了是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脑子都懵了。
1: 嗯，
0: 昨天我上您家了，
1: 上我们家吧。
0: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1: 打门吧。
0: 从里边出来一人，
1: 出来人。
0: 您看那人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人，
0: 你爱人我大嫂，
1: 那就是吧。
0: 问您说您没在家，
1: 那就没在家，
0: 我就走了，
1: 走吧，
0: 拐弯了，
1: 拐弯
0: 进胡同，
1: 进胡同
0: 碰见你爸，
1: 碰见。
0: 哎，
1: 不能，我差点没划过去。这个，我爸爸死了。
0: 什么？
1: 我爸爸死了。
0: 死了？
1: 对，
0: 死了我也碰见了
1: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吗？
0: 什么叫碰见死人？这我不是现在才碰见的。
1: 那你什么时候碰见的？
0: 我是头年。
1: 哦，去年。
0: 对，
1: 我爸爸死八年了。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你帮我拆的一个。
0: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拆的一个像话吗？没有啊。
1: 不是你别一个人都没有，你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怎么往下说呀、啊？
0: 怎么了？
1: 你隔我是不是？
0: 我隔你？
1: 你赶紧当着大家伙，你干嘛？你就出一个人行不行？你让你们家你受着累，你让他们出一个人。
0: 不是你这人，你赖不赖的？
1: 不是我赖不赖，你这我没法往下说。
0: 隔你，
1: 我没法往下说了。
0: 你没法说呀？那我怎么说呀？
1: 你让我这逗哏的活得了吗？你要这样
0: 啊？我让你活不了。那我们这捧哏的碰着你这样的，我们活了活不了啊？有你这样的没有啊？一上台干嘛就劈账分点钱吧？你瞧你瞪俩眼就看认钱是吧？你别这样，这样不好。有什么话咱们下去私说，别当着大伙这么说，知道吗？也就是你比我小，换别人我早急了。我告诉你，你说今儿我给你台阶，你怎么下台？你说你怎么下去？说实话错了没？是你说错了没？
1: 反正就是一提钱就这样，你知道吗？
0: 咱俩谁这样啊？
1: 今儿就不应该当着大家伙说，是吧？
0: 你认识这点就不错，我告诉你。
1: 以后咱后台
0: 哎，
1: 后台
0: 这样吧，
1: 后台二八都答应。
0: 别要提这事儿、
1: 啊。行，不提了，不提了。
0: 你说碰见谁？我说有，
1: 不提了，那事儿不提了。我说碰见谁，您说有谁？
0: 明儿你走，
1: 好不好？那咱们就这么着了。哎，你这还差不多，您
0: 说吧，
1: 合作这么多年了，我碰见
0: 谁？
1: 你兄弟了有没有？
0: 哎，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哎，这不行了吗？
0: 哎，
1: 好吧，好，谢谢大家伙啊，我们这个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来，后台拿钱，
0: 回来，还认钱？
1: 演出费？
0: 什么演出费？
1: 这个五五分成还不行啊？五百，咱俩一人二百五，不完了吗？
0: 就你二百五，知道吗？
1: 你这不，
0: 你光说碰见可不成，你得说我兄弟什么模样、什么长、多高的身量、穿什么、戴什么、多大年纪，都说对了，才证明你碰见了呢。
1: 你这嗨，这是怎么话说
0: 啊？
1: 都碰见了，我能不知道？
0: 没，碰见好极了，给大伙介绍介绍。
1: 啊，
0: 你说没关系，
1: 非得说、啊，
0: 对，得说一说。
1: 我碰见了吗？我
0: 你先说，
1: 我碰见了，我就知道他长什么样。
0: 对，兄弟，你先说。
1: 你先说吧，他说什么？说什么？
0: 你先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是吧？
0: 对，
1: 你兄弟
0: 啊，
1: 你兄弟长的是这个。
0: 你老看我干嘛？
1: 你兄弟大概是眉毛、大眼睛、瓜子脸、倒长着。
0: 嗯，
1: 不是，你兄弟是吧？
0: 对，
1: 你兄弟哈，你兄弟他好像是那个圆乎。
0: 圆乎脸
1: 啊？不是，他是长乎。
0: 长乎脸？
1: 不，他呀，圆也不是太圆，长也不是太长，他是长圆儿。
0: 鸭蛋？
1: 哎，对，鸭蛋。
0: 什么鸭蛋？问你长什么模样？
1: 是，你别着急呀、啊，我琢磨呀、啊，他好长时间没、你兄弟是吧？
0: 对，
1: 你兄弟他这个模样，他这个模样，他长得是这个，他是人模样啊？
0: 这不废话吗？人可不人模样吧？
1: 那你净说那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啊？
0: 哦，没看见正脸。
1: 是啊，他前面走，我不知道。
0: 哦，
1: 是不是？
0: 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1: 这我知道啊。
0: 那您说说吧。
1: 四米二。
0: 四米二。
1: 站房上够东西。
0: 我是站地下。
1: 一尺五。
0: 嗯，
1: 蹲着接手。
0: 站起来。问你净高多高？
1: 是啊，你别着急，我得想啊。你
0: 多高？
1: 你兄弟
0: 啊，
1: 也他也你看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我兄弟长一弹簧的脑袋，还伸缩了，你看见没有？问你净高多高？
1: 是啊，他多高？他也，你兄弟他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0: 这不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1: 这多新鲜！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知道他多高啊？
0: 啊！
1: 我能说师傅您停下，我量您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0: 一人来高。
1: 哎、
0: 那你给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
1: 他穿的塑料皮猴。
0: 什么？
1: 你们有拿塑料做皮猴的吗？
0: 是谁说的呀？
1: 他穿的是这个，他穿的是一件这个
0: 什么？
1: 他穿的好像是一件夹大衣，没袖子，那是坎肩啊。
0: 对呀、
1: 啊，他穿的，他好像哦，他穿的是一件西服。
0: 哦，西服。
1: 没有领子。
0: 啊啊。
1: 前面梳一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
0: 你们家胡子是梳出来的呀、啊？啊。
1: 他
0: 穿的。那你穿什么衣服？
1: 是你别着急呀、啊，我这不是他穿的是、
0: 啊、
1: 他什么也没穿。
0: 什么也没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1: 不，你我在澡堂子里碰见的，他那正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出来的。
0: 好， 真有高的，没词儿了，嘿，把我兄弟弄到澡堂子里边去了。
1: 什么叫没词儿啊？
0: 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这多大岁数？得有十一、
0: 十一、
1: 二、三、四、五，
0: 数数了是怎么着？
1: 七八不要九，
0: 还天地跨虎头子。
1: 不是你今年多大吧？
0: 你问我干嘛呀？
1: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
0: 废话。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啊！我有一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1: 哎，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0: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十二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他去？
1: 啊，不是，我说的是你的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一母所生，
0: 对，
1: 那就不对了。
0: 哪儿不对呀？
1: 你让大家伙琢磨琢磨呀！你爸爸都死八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
0: 他这儿等着我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伟健和武斌合作的相声《论捧逗》，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仅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听北京相声老前辈合作的经典传统相声佳作，这是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合作表演的《学四省》。新中国成立之后，王世臣先生先后参与组建了首都实验曲艺团、北京曲艺一团，担任主演，还任过团长。那么当时北京曲艺三团是以相声大会为主的，到1953年，王世臣先生调到了北京曲艺三团，和高凤山、孙宝才、罗荣寿、王长友等人啊，共同来进行相声大会的演出。有了王先生的加盟，这个阵容啊，质量就更高了。那么，北京曲艺三团的这种繁荣发展，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相声啊流传有序、代代相传的这样一个基础。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珍贵的录音，王世臣、王长友合作的《学四省》。
2: 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一个地方一个风俗，风俗习惯不一样，说话也不一样，不单话不一样，有的东西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北京离天津240里地，
3: 不错，
2: 它有的东西一样，名字就不一样。到了北京管这玩意儿叫什么？
3: 扭泡扭子。
2: 对，这叫扭子，这叫扭泡。到天津不去，这叫嘎的，这个叫嘎的盼子，嘎的嘎的盼子。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天津人，在头些年上我们家来串门，到龙山铺去买东西去，说话露怯了，做小罐那个扭子，
3: 扭
2: 到天津叫嘎的，北京叫扭子，他不知道叫扭子，说话也习惯了，拉门进去了。哎，朋友，可来我们家嘎的
4: 买东西纳闷啊。
3: 掌柜他北京人，他不懂吗？
2: 什么的呢？买嘎的。

0: 我们这没有疙瘩，您要买疙瘩，您可以上油盐店，油盐店有水疙瘩、酱疙瘩，
1: 哎，佛手疙瘩。
0: 哎，我们这不卖疙瘩，嘛玩意儿，不卖疙瘩，你们这不卖疙瘩卖嘛嘞？
1: 就是。
0: 那我们这没有疙瘩，嘛玩意儿没有疙瘩？我问你，这是嘛的？你说这嘛？哦，您买的这扭子，
1: 扭子
0: 到我们北京叫扭子，到您天津去叫疙瘩，嘛玩意儿？扭子，不管办法，你给我拿五分钱的吧，拿过来我二大点，这么一红一白的，说话露怯了，
1: 露怯了，
0: 所以说的往出去走，哦，北京嘛，管嘎的不叫嘎的，叫扭子。好，回见你了，没留神，脑门子撞门框上了，整撞出一大渣子来。他回头一找我，更露怯了。
1: 怎么说的？
0: 还惭愧了，你看我没留神，我撞出一个扭子来。
1: 扭子，
0: 哼。

0: 他一定是风俗习惯不一样。
1: 哎，这是方言不同。
0: 通州离北京这才40里地
1: 啊，四十
0: 也不一样
1: 啊，说话也不一样，
0: 风俗习惯也不同。
1: 嗯，
0: 你姓王，你排行在几？
1: 我行二。
0: 你行二，到了北京管你叫王二。
1: 是啊，
0: 对不对？
1: 王二，
0: 王二哥，王二先生。
1: 哎啊，王二，
0: 王二，到了通州不去？
1: 到通州，
0: 姓名搁在后头，排行在你搁头了。
1: 那姓王行二，
0: 管你叫二王。
1: 哦，二王，
0: 他就是那规矩，还不能不乐意。假如说吧，我排行在二，我姓王，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王，我是高声的答应，不能不乐意。
1: 哦，那您来来，
0: 你要是咱来来试试，
1: 二王嘞，
0: 哎，我就来了，
1: 啊，这就过来了。
0: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1: 啊，很高兴，
0: 我特别的高兴。假如说我姓刘，你叫我
1: 二刘喂，
0: 哎，我来了，
1: 哦，这就来了。
0: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1: 啊，
0: 我姓李，
1: 那二李
0: 哎。我来了，我不能不乐意啊！假如说我姓苏，
1: 嗯，
0: 你叫我
1: 二叔哎！
0: 哎，我来了，我
1: 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我不能不乐意。
1: 你是得乐意呀、啊！你没问我乐意不乐意，那您叫我
0: 那没关系呀、啊。
1: 我姓王，行二。

0: 咱俩结婚了，合着
1: 像话。
0: 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一个习惯，
2: 您对这个方言学得很像。
0: 不敢说像。

0: 要穿那个大棉袍。
1: 大棉袍子、小棉袄子、酒肚子、马路子，打一个麻鞋，白花奴，你奶那个孙子，
0: 这谁奶的孙子？
1: 哎，我这是口袋鱼啊。
0: 口袋鱼您到家里说去。
1: 那到家就忘了呢。
0: 那要瞧见我呢？
1: 想起来了。
0: 您看我这倒霉劲儿的。哎。你要能学，咱们二位学一学，
1: 可以呀、啊。
0: 嗯，
1: 学可是学，
0: 是
1: 咱们有个说明。
0: 哦，有个说明。
1: 咱们两个人是亲戚，
0: 咱俩是什么亲戚呢？
1: 咱俩是姑表亲。
0: 姑表亲，哦，我明白了，是一个姑父家，一个舅舅家。
1: 啊，不不不，姑表亲，
0: 是啊，表兄弟啊。
1: 姑表亲，
0: 怎么个姑表亲呢？
1: 我爸爸是工统的，你爸爸是表姑将，
0: 对，俩手艺人合着。姑表亲就是，哎，一个姑父家，一个舅。
1: 哎，对了，姑表亲，姑表弟，
0: 哎，
1: 你呀，头二十来。

0: 国人呢开了个大粪厂子，是来个茅房。我在老家呢年成不好，旱了三年涝了三年，把我呢给灌上来了，闹骂打把我咬上来了。我呢见着人呢就打得香甜。
1: 哦，要说这话你找我来。
0: 我找你，找是没找着，咱俩碰上了。
1: 哦，咱俩说话要打香甜。
0: 打香甜。
1: 好，
0: 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好。
0: 啊！
1: 你要咬我知道吗？
0: 你这咬你，这不是叫
1: 你？你这什么香啊？
0: 叫你呢？
1: 哦，这是招呼我
0: 啊！
1: 招呼我，你也怎么这么个味儿？
0: 是啊，可我来的时候拿的路费少啊，走半道就花完了，两天两宿没吃什么了，没底气呀，这就勉强啊。
1: 这么说话还勉强？
0: 哎。
1: 那么我呢？
0: 你是说
1: 我怎么说
0: 啊？
1: 啊，我怎么这么大的底气呢？
0: 当然了，他你不是挨着茅房吗？滋养料大呀。

0: 啥呀？
1: 你不是蛐蛐啊？
0: 你不是刀了吗？
1: 我俩跑草地里去，我这水虫啊。
0: 水虫干嘛？
1: 你怎么管我叫蝈蝈？
0: 嗨，我说的你不是我哥哥呀？
1: 哥哥就是
0: 蝈蝈。
1: 哦，哥哥就是蝈蝈。
0: 对了，
1: 那我说什么呢？
0: 你说可不是我呀，这不是第二的啊。
1: 您先等等，这第二的是什么？
0: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我夜了后行可能夜前来的。
1: 啊，你没碰见海怪呀、啊？
0: 你没碰见妖精吗？
1: 你看见龙尾爷了不？
0: 这干嘛呢？这是？
1: 你不跟那海里能夜才来的吗？
0: 嗨，我跟夜了那趟车来的。
1: 哦，夜了那趟火车。
0: 对了。
1: 啊、哦，夜车来的。
0: 可不是。
1: 下车不走了。
0: 是啊，十一点多了。
1: 你去的哪儿？
0: 去的张贼那个豆腐坊了。
1: 哦，站。
0: 见着了，
1: 天黑在那儿了。
0: 我张贼离了晚，后来媳妇全在那里。
1: 好说话来着，
0: 可不是啊，拉了一宿啊。
1: 想起我来了不？
0: 说你来着，
1: 他提我来了。
0: 说你咋的？是卖豆圆卖豆腐不行啊？
1: 啊，不赚钱。
0: 后来你就开了个大粉肠子。
1: 啊，开了个粉肠子。
0: 管这时候好几个茅房。
1: 啊，有十几个茅房。
0: 那就行了，有这个茅房，你们家里这个人就吃不了啊。
1: 什么我们就吃不了？
0: 这把那个粪卖了换那个钱呀，你们吃不了啊！
1: 你得把那钱说出来。家里年成怎么样啊？
0: 年成不好啊，
1: 不好。
0: 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不容易要收成了，闹了蚂蚱呀！
1: 你看，
0: 那蚂蚱呀，飞黑了天，涝黑了地，涝到庄稼地嘎吱嘎吱嘎吱，全给吃了，
1: 全给吃了，
0: 可不是啊？
1: 我那个地吃了不？
0: 你哪里有地啊？
1: 老庙下坡靠河边四十八亩啊！
0: 哎，那不是侯德清地？
1: 侯德清年刷书了，那不是倒进我了？
0: 哦，那不四十八亩地倒进你了？
1: 倒进我了！
0: 你看看，看那个地呀、啊，就看你这个人呀、啊，
1: 就是
0: 看你人就看那个心。哼，那蚂蚱是神虫啊！
1: 嗯，
0: 复杂复杂复杂飞来了，到人看是你的地，复杂复杂又飞走了。不说蚂蚱呀，连个蚂蚱籽可也没有啊！
1: 不说我那个地收成，
0: 哎，也不收成，
1: 没蚂蚱怎么收成？
0: 蚂蚱是没有啊，
1: 是
0: 那水都没了人了，
1: 都淹了。我连点柴火都捞不着，我说
0: 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1: 别的地全吃了，你的地收上了。
0: 哎，也别说，你别看一人多高的水，
1: 嗯，
0: 那你的一亩地还打六口的呢，
1: 棒子、
0: 蛤蟆
1: 啊！我这地里已经收成蛤蟆呀，
0: 也就那玩意儿。
1: 干脆咱别笑这个，
0: 笑什么？
1: 咱们笑一回山东人说话。
0: 哦，笑山东人，
1: 我说话就来。
0: 那行啊，
1: 山东地方最大，
0: 就是啊，
1: 九州十府138县。
0: 哎，
1: 咱们两个人笑胶东一带的口音，
0: 可以。
1: 登来清，
0: 对，
1: 说话舌头打肚了。
0: 对，
1: 那我得问问您，
0: 对，
1: 这个山东人要管这个一家子怎么说？
0: 叫一还家，
1: 还家，要管一个庄的人
0: 叫一户茶的印。
1: 嗯，一个桃的印，
0: 哎，
1: 啊，掌柜的，
0: 三掌柜，
1: 学徒的，
0: 小立本，
1: 上北边
0: 到伯边，
1: 上北边找人，
0: 到伯边那个钱凿个印，
1: 吃饭
0: 得饭，
1: 吃肉
0: 得肉，
1: 吃鱼
0: 得鱼肉，
1: 要吃鸡
0: 得小姐的肉，
1: 吃费劲。哎，咱们两个人笑一笑，
0: 咱俩笑笑，
1: 嗯。
0: 小可是小，
1: 嗯，
0: 我可是你三大爷。
1: 我，你出去跟我开玩笑就开玩笑。
0: 我怎么开玩笑？
1: 你怎么又是我三大爷了？

0: 让别人一听就好像两个山东人在这打架一样。
1: 哦，咱俩说好话就跟打起来一样。
0: 哎，
1: 那是山东人气死了。
0: 就是。
1: 哎，
0: 我气死你可别气死。
1: 我怎么不能气死呢？
0: 你不是有点病吗？
1: 哦，身上有病。
0: 对，
1: 什么病？
0: 小三灾。
1: 那您说说。
0: 温病、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翁打背砍头。

0: 踩地雷上了。
1: 我看你，我一瞧你我就生气，招呼你呢。
0: 哦，你瞧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 对，
0: 这不是你刚给我捯饬上的。我也不乐意这样啊，是不是？你这挥，哎，我呢
1: 你说
0: 忘啊，你这挥我这挖，
1: 哎，
0: 咱俩合在一块儿是挖灰，
1: 我这灰你这挖，好家伙，
0: 忘。

0: 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七款配色都是马奇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

0: 做危害了好人，反会说是本县受贿，反咬一口啊，叫本县有口难辩。左右扎，按律办事，夹棍伺候了。
1: 是，夸他。
0: 说了声夹棍伺候，这夹棍就扔到这大堂上了。夹棍往大堂上一扔，眼儿一瞧，哎呀，我这刚挨完了打，怎么还得动夹棍吗？啊，这回严二这嘴就不硬了，也不叫张官了，叫大人了。

旁边瞅着这杨二，哎，二爷，这回小的我掌刑。杨二心想，好啊，我给你20两银子了，你给我掌刑。掌平，县太爷在上面说，在，这20两银子本县赏给你，你不受赃银，按律条你办事有功。杨二在旁边一听，嘿，我花钱叫他送人情，你看见没有？来呀，给我动刑。是，说了一声动刑，脸盆的人执掌刑一剩，这个夹棍的，那个东西可不是好受的。这夹棍这么一上劲儿，这严二可就受不了了，钻心的那么疼，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喊妈，县太爷在上边一拍桌案，严二，

0: 那就残废了。从这点上我就对得起二爷您。这样吧，二爷，我搀着您走几步看看怎么样，好不好？来来，不行不行，我现在疼得他妈的火烧火燎的。那这样，我出去啊叫个驴牵到大堂上，您就骑着驴回相府，怎么样？混账东西，二爷我屁股都打烂了，我能骑驴吗？我那驴一颠受得了吗？我那哎，那怎么办呢？哎，这么的吧，你背着我走。哎，背您走？那哎呀，那可不像话。二爷，堂堂的严二爷受了官刑，叫人在大街上背着走，那像话吗？啊，那显得您骨头也太软了。那怎么着？那你就让二爷我在这大堂上住着吗？啊，我说这样吧，二爷，我出去啊给您雇一乘暖轿，严丝合缝的抬着您回相府，这样行不行？好好，你快去，越快越好，听见没有？好嘞。张平到了外边给顾立成叫来，把杨二塞到这轿里边，抬着他回相府。这杨二心里边可气坏了，杨二心想，宛平县这回我跟你没完。杨二坐着小轿回相府了，这个咱暂且不提。宛平县令张俊芳张大人这功夫把海瑞就已经接近县衙门后花厅。海先生请来上座。海瑞说，老夫太不必多礼，拱手一揖。两个人分宾主坐下，张俊芳吩咐一声摆酒。这酒宴还没摆上来呢，有个人噔噔噔噔噔跑到厨房里边，伸手就按住大师傅的炒菜勺了。伙计，今儿做什么菜啊？什么菜？烩蛋卷啊，等会儿你尝一个看看这味儿正不正。
1: 好啊，大师傅，你这手艺可不错呀，可就这菜。

0: 这菜怎么酸得这么厉害呀？啊，张平说，大人，他不光是菜酸呐，我们这衙役们呐，都替大人您心酸呐。
1: 哦，怎么
0: 替我心酸？大人，您是清官，我们大伙都知道，这海先生不是外人，哎，反正是我们有什么就跟您说什么。大人，今天这案子您办得不错，可这回咱捅了马蜂窝了，那严二的后台多硬啊，咱干不过人家呀。这小子心狠手毒，鬼点子又多，要是回去跟严嵩一说，招来塌天大祸，这宛平县令大概您就做不了了。人家严相爷城下纱帽是四个角的，大人您那个纱帽可是圆翅的。这一派话说的县令紧锁眉头，海瑞在旁边笑了。
2: 张本头，您这一片忠心倒是不错，那老严嵩无恶不作，这回我们打狗不看主人面，这条狗当然要回去瞎嚷。老夫太，恶人犯法，他有口供，供词在我们手里边，这国法律条上在桌案上摆着，

换了，为国为民，咱们就咬着牙吃这盘子醋泡蛋卷儿，怎么样？张大人一听，嗯，对，为百姓就是吃荒年，我们也心甘情愿。他们这边一边喝着酒，海瑞正在筹谋着去告严嵩啊。可他们哪知道，那个挨了打挨了夹棍的严二正在想着法子收拾海瑞呢。严二坐着那个软轿忽闪忽闪的回相府，他心里边想着要让他们家老相爷剥海瑞的皮挖海瑞的心给他报仇。这乘轿穿大街过小巷，一眨巴眼儿从轿里头望，相府门前的铁旗杆在眼前晃，到了。这严嵩是官居一品的大学士啊，嘉靖皇帝心爱的宠臣，那相府还了得吗？除了不能盖万岁的金銮殿、千岁的银安殿，什么亭台楼阁没有啊？啊，咱别的甭说，就说这严嵩的这个卧室吧，那是近身院，院折房，房折宽，宽走廊，廊三转，转粉墙，墙点翠，翠玉香，香碧绿，绿纱窗，窗外挂挂金框，框上鸟，鸟似霜，霜压雪，雪翅膀，膀子一伸，比雪白，白雪的鹦鹉出新凉。

0: 当然是摩肩擦背。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

0: 小军迫不及等着小妮的出现，他决定一定要在天黑前把她带回家，给何姨一个惊喜。
1: 事情的转机经常在绝望的时候到来。接到方强的电话是上午九点。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像蜗牛一样的慢。我在心里责怪方强为什么不将见面的时间约得早一点呢？不过又想，方强约到下午六点，也许有他自己的考虑吧。我计划在下午五点半到达方强那儿，但事实上，我走进方强的办公室的时候，还不到五点。没办法，我心里实在是太着急了。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广告公司，在一座高层写字楼

0: 他看见我时愣了一下，然后有点慌乱地请我坐在沙发上。刚坐下，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进来给我倒上了茶水，然后礼貌地退了出去。方强说，这是公司的接待员。我说，哎呀，你们这公司可真气派呀。方强说，
1: 公司形象嘛，还不是为了客户，其实真要挣到钱还得靠内功。
0: 我想到方强以前做保安的时候，成天幻想自己办了大公司，挣了上千万，还有妻子和女友。而现在，理性回到了他的血液之中。办公室的门大开着，能够看见不断有人在走廊上走过。期间，还有年轻女子在门外探头探脑，闪一下之后又嘻嘻哈哈地走开了。我打趣方强说，
2: 你们公司里美女不少吗？哎，怎么样，有向你进攻的吗？
1: 你说什么呀？
0: 方强突然有点结巴，他说，从来没有年轻女子到办公室来找过他，那些女同事是出于好奇才到门外打探的。我问，
2: 哎，你们公司几点钟下班呢？
0: 坐得离我远远的方强答道，
1: 哦，5:30。
0: 我明白了，方强为什么将见面的时间定在下班之后。在某些方面，他仍然只能在幻想之中生活。为了不让方强尴尬，我拿起一份报纸看了起来，他也继续忙他的案头工作。不一会儿，外面有关闭门窗的声音传来，走廊上渐渐地没有了人影。我说，
2: 啊，公司下班了。
0: 他答应了一声，站起来看看表说，
1: 小妮是6:00到，你得做好说服她回家的准备呀。
0: 我点了点头，兴奋而又紧张。方强端起我的茶杯去添了水，回转身来的时候，他被茶几绊了一下，身子一斜，杯子里的茶水浇到了我的腿上。他叫了一声，伸手来掸我裙子上的水迹，可是这手在半空之中停住了。方强连声地说着对不起，我无端地想笑，低头掸掉白裙子上的水迹和几片茶叶的时候，才感到大腿上有点灼痛。这可是开水呀。我撩起裙子查看，一小块皮肤已经发红了。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见方强红了脸，这才发觉自己在一刹那之间忘记了他的存在。我迅速地将裙子从腿上拉下来，尽量以开玩笑的口气说，
2: 你烫伤了我，可是要赔医药费的呀。
0: 方强连声地说着赔赔赔，我扑哧一声笑了。很久以来，我没有这样笑过了。

会来的，因为他迫切地想找到工作。我和方强各坐在一张沙发上，眼睛盯着门外。沉默之中，

0: 门口。他略略迟疑了一下，便对着方强问道：请问你是石头哥吗？方强和我都愣住了，我们几乎是同时问道：你是谁？
1: 我是小妮呀。
0: 啊，您是石头吧？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们在网上约好在这儿见面的呀。我失望地叫了一声。女孩有点胆怯地问：这位姐姐这是怎么了？方强赶紧说：
2: 我就是石头。看来啊，我们是有点误会。这个姐姐她有一个妹妹也叫小妮，离家出走了，我们正在找她，没想到遇见了你这个小妮。
1: 啊，可真巧啊，小妮其实是我随便取的网名，我叫郑兰。石头哥，你的真名也不叫石头吧？
2: 是，我叫方强，石头是我的网名。
0: 出现这样的局面，女孩子有点手足无措，她的面容极度疲惫，眼圈发黑，可能是好几个晚上没睡觉了。她犹豫地说：
1: 既然你们找的不是我，那我走了。
0: 我拉住他：郑兰，你坐下，你不是要找工作吗？那就坐下来谈谈。郑兰望了方强一眼说：
1: 真的？
0: 方强说：
2: 我既然在网上答应了，也不能骗你呀。不过你不是本地人吧？
0: 郑兰从一进门起讲的就是普通话，让人无法分辨她到底来自何处。郑兰说：
1: 可不可以暂时不说呢？我是外地人，可是公司用了我，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0: 郑兰，你是还在读中学吧？
1: 读高二，可是我不想读书了。和家里闹翻之后，几天之前我坐火车到这儿来见一个网友，是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男人。他说他喜欢我，可以让我在这儿工作。可是一进他家门，我就发觉不对头。那个屋子很空，是出租屋，枕头底下居然还有一把匕首，我当时吓坏了。然后我就强作镇定，趁那个男的上厕所的时候一口气跑了出来。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想如果能够找到工作就好了。
0: 听见郑兰的话，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问他：那你这几天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上网啊，我这几天几夜都在网吧，饿了就吃盒饭，困了就在椅子上闭一会儿眼睛。可是我带的钱快用完了，所以我想找工作。
0: 说到这儿，郑兰望了我和方强一眼，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你们能先请我吃顿饭吗？我从昨天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0: 方强一听连忙说：
2: 行，正好啊，我们也还没有吃晚饭呢。
0: 我和方强带着这个女孩子走出了公司，楼下就有一家不错的餐馆。我们走了进去，坐下之后，趁郑兰去洗手间的机会，我问方强怎么办。 方强。

简短地说，留下他，不然他会有危险的。先让他在公司打几天工，我会问到他的家庭情况，然后再通知他的父母来接他。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同时感激地望了方强一眼，好像这个女孩和我有什么关系似的。也许是我想小妮在外头也能遇上好人吧。郑兰回到桌子上时，饭菜已经陆续地送上来了。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哽塞着难以言说的感受。饭后，方强对这个女孩子说，我们公司正在招业务员，你可以先干几天试试。我们公司就在这栋楼的12层，在上头就是商务酒店，我们公司来的客人都安排住在那儿，很安全的。你工作期间就暂时住那儿吧，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我带你去人事部报到。郑兰一听高兴极了，连声地说着谢谢。我们进了电梯，一直升到酒店。服务台的人看来和方强很熟悉，很快就给郑兰开了房间。我听见方强小声地对服务台的人说，把房费记到我的账上，这是我表妹，你们好好的照顾。离开酒店的时候，我打趣方强道，可以呀，你有个表妹了。方强苦笑了一下说，有什么办法呀，还不是为了她的安全。安顿好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孩之后，已经是晚上9点了。原以为会找到小妮的，可是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郑兰的状况让我联想到小妮在外头的处境，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从酒店坐电梯向下，很快就回到了方强的办公室。他拿上一些要带回家处理的资料之后，看见我疲惫不堪的样子，便说，坐一会儿再走吧。我点了点头，一天的期望落空了，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有了精神。

0: 青青，他死了。
1: 青青，
0: 就是你说的那幅画上的模特。
2: 我点了点头，将画家告诉我的情况对方强讲了一遍。方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看见方强黯然神伤的样子，我想我们是怎么了？青青和我们都不认识，难道是那幅画曾经触动过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我将这种疑问讲给了方强。烂尾楼是我和方

0: 有过吗？方强说，
1: 我想到了小可，还有贝，还有……
0: 方强欲言又止。我知道他下面的话是什么，便说，你讲啊，还想到了我是不是？昨天你在烂尾楼讲过这话的，没关系。你觉得现在讲出来是将我和死人连在一起了？其实没什么，也许啊，我本来就和他们一样呢。
2: 线索断了，小妮仍然毫无音讯。方强和小军又一次想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不顺。娟有时难免会愁容满面，甚至表现为心里的惶惶。虽然她尽量在我面前不那样，但一个因终日无所事事而六神无主的人，是没法成功的掩饰没着没落的状态的。我看在眼里，同样没法不因而着急上火。对于我们俩，那个家固然

思就是不打算回去了。已经决定不回去了。你呢？我也不回去。那最好。因为你写信告诉我你要在深圳过春节。那时深圳像空城了，我怕你孤单，所以才回来找你。我家那边该了未了的事儿还不少呢，不是为了能够陪你过今年的春节，我不会六月份了还千里迢迢地回到深圳。你可别变卦，反而把我孤单单地撇在深圳。啊，我发誓我绝不变卦。我希望能和你一块儿在深圳过春节。好，一言为定。哎，娟儿，我再问你一个也许不该问的问题，你如果不愿意回答就当我没问啊。

两个弟弟以及小叔爷爷奶奶，他们对李娟都挺认可。周连长见李娟家的房子比自己家的房子要破旧，出了大部分钱资助他们家将新房子盖起来了。这件事儿，李娟起初是坚决反对的，可是周连长说，你父母就要成为我的岳父母了，使他们早日住上新房子是我的心愿吗？李娟说，婉芝，在周连长之前我没有爱过别人，他爱我也爱得像宝贝，没有做成他的妻子是我李娟今生今世的遗憾，可是既然没有做成，名不正言不顺的，我家盖房子用你刚才的话说，凭什么白用人家历史生前的十几万呢？而且人家穷亲戚不少，还撇下一个儿子。我明白你刚才为啥那么问，我明白你是为我好，但是我也不是偏要为难我自己，我不为周连长承担一份深厚的责任，我的心他就，我也做不到心安理得呀，我不是拿自己没办法吗？李娟的话虽然是小声说的，但是在夜深人静时分，我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格外好听，就像广播剧中的人物的声音，有一种艺术化了的意味。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一种感觉，我心压抑却有静谧，为他感到的纠结荡然无存了。我想问他是不是按照民间的理儿那么做的，但却没有真问他。我侧身看李娟，一束月光照在她的脸上，那时我才相信泪在月光下的确是亮的。那夜我梦境纷乱，先梦到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他们都严肃地批评我不该一再地

噩梦，只不过这梦做得太荒唐。于是将我的梦讲给他听，问他我自己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李娟说，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道理你自己也明白吗？我没想那些。你想了，你别不承认。来，我审问审问你，你是不是因为咱们俩在厂里的行为不原谅自己啊？

已经思考，决定接受。当我们俩在一家西餐厅靠窗坐下，服务员将刀叉摆上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说：“哎呀，

0: 愣了片刻，才说出一句话：哎呀，那得花好多钱。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神圣的西方艺术殿堂巴黎卢浮宫，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被神秘地谋杀了。原本他已经约好今晚要和罗伯特·兰登会面。罗伯特·兰登是哈佛大学的符号学专家，此刻他正在巴黎讲学。兰登的课讲完了，他正在为学生们签名的时候，法国中央司法警察局中尉克莱警官找到了他，告知了他索尼埃馆长遇害的消息。兰登赶到博物馆，克莱警官的上司法西上尉

0: 是你吗？
1: 嗯，什么事？什么？
0: 我叫 Sophie Neff， 司法警察局密码部的。你们大使馆打电话来。嗯，对不起，先生，他们说是人命关天的事。这是你们大使馆留言台的号码。
1: 谢谢。
0: 看来索尼尔通过费布纳奇数列留下信息。
1: 费布纳奇数列。
2: 你好，这是 Sophie Neff 家，我现在不在家。
1: 我说，
2: 听到都是
1: Neff 小姐
2: 留言。
1: 这个
0: 哦，这个号码没错，你得输入通行密码才能收听给你的留言。
1: 可是我拨的
0: 是个三位数号码，在我给你的纸上。
3: 兰登拿着号码拨打了过去。
2: 兰登教授，听到留言后你要不露声色，你必须严格按照我的指令做，最重要的是别让发泄上尉看出来，你的处境很危险。
3: 迷惑不解的兰登找借口去了洗手间，在这儿他再次见到了索菲。
0: 索尼跟你说过什么吗？
1: 你在说什么呀？
0: 这老头真是疯了。
1: 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来这儿是因为……
0: 摸一下你的上衣口袋，你摸摸看。 GPS 追踪器精确到被追踪对象的两英尺内，是接你来的那个探员偷偷塞进你口袋里的，以防你逃跑了。我们在严密地监视你，教授。
1: 我为什么要跑？我什么都没干。
0: 那么，你对？

0: P.S.
1: P.S. 是傅言的缩写，
0: 是苏菲公主的缩写，听起来有点傻，可我小的时候她就是这么叫我的。亚克索尼也是我的祖父，很显然他的遗愿是让我找你一起合作，如果你能帮我查明原因，我就送你去你们大使馆，在那儿他们抓不了你。
1: 法西可不可让我从这慢慢的溜达出去？
0: 没错，想从这儿溜出去就得另想办法。
2: 蓝灯急中生智，把定位系统插进肥皂，扔到窗户外路过的卡车上。定位系统的突然移动也引开了法西的注意。当法西走后，两个人回到大画廊，看着祖父的尸体，索菲回忆起了他和祖父在一起生活的幸福时光。
0: 我很久没见过他了，也没跟他说过话。他今天给我办公室打电话，打了好几个，他说这是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还以为他是骗我，想让我跟他联系，看来他跟我联系不上，就去找你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错了，错了，懂吗？都错了。斐波那契数列得按顺序排列的时候才有意义，这些是无序的。如果他想写点什么，也许他会用密码写，请你帮我拿一下好吗？这段话毫无意义，除非这些字母也被打乱了顺序。
0: 异位法。
2: 兰登对遗言进行了重新排列，得出了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字样。
0: 你有超凡的记忆力。
1: 算不上，可我通常能过目不忘。的确是异位法。啊，烟火的魔王，哦，瘸腿的圣徒，成了莱奥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
0: 教授，蒙娜丽莎就在这边。
2: 两个人来到蒙娜丽莎的画像前，索菲用从储物

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象征巡山隐修会的百合十字架。此时，兰登认为索尼埃是神秘宗教组织巡山隐修会的成员，而达芬奇、牛顿、雨果等人也都曾

0: 东西简直就像飞碟一样让人飞。
1: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祖父总是问我，索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谜团，密码，
0: 寻宝游戏，
1: 寻找凶手。

0: 宝物，从基督的时代就丢失的宝物。据说为了得到它，教会可以大开杀戒。
1: 那他们有没有找到那件宝物？
0: 我们这么说吧，有一天骑士突然停止了搜寻，他们离开了圣地耶路撒冷，直奔罗马。是他们要挟了教会，还是被教会收买后保持沉默？这无人知晓，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教会宣布隐修会骑士，也就是这些圣殿骑士，拥有无上的权力。到了14世纪初，圣殿骑士的力量已经过于强大，构成了威胁。于是梵蒂冈颁布了密令，并在整个欧洲同时执行。教皇宣称圣殿骑士是撒旦的崇拜者，并说天主对他委以重任，要他铲除这些异端，计划执行得天衣无缝。圣殿骑士几乎被斩尽杀绝。那天是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
1: 13日，星期五。
0: 教皇派兵夺取隐修会的宝物，可结果一无所获，极少数幸存的骑士已经没了踪影，于是对这神圣宝物的搜寻重新开始了。
1: 什么宝物？这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0: 你听说过？几乎人人都听说过。你只听说过它叫圣杯。
1: 啊，得了，那么索尼艾自认为知道圣杯的下落？
0: 也许没那么简单。这个十字架和花也许年代久远了，可你瞧，这下面的金属要比其他地方新很多，而且有现代的鉴定号，Ox24。这些小点儿要用激光来读取。这不光是挂件，这是把钥匙，你祖父留给你的。
1: 留给我们的，教授。
2: 随后，他们连夜来到苏黎世银行，夜班经理威尔内接待了他们。
3: 晚上好，我是安德烈·威尔内，夜班经理。我想这一定是你们第一次来我们银行吧？
1: 是的。
3: 明白了。钥匙通常代代相传，头一回用，难免不懂程序。钥匙其实就是编了号的瑞士账户，通过遗嘱一代代传下去。是你的账户吗，小姐？保险寄存箱的最短租期是50年。
1: 那么最长的租期是多少？
3: 那要长很多。技术不断进步，钥匙也在更新。电脑确认了钥匙后，输入你的账号就能取回寄存箱。你们想待多久都行。
1: 要是我不记得我的账号了，那怎么办？怎么把它找回来？

0: 吃惊，我的天，真不敢相信，是玫瑰。玫瑰是圣杯的象征。
1: 抱歉打扰了。

0: 蓝灯的这个朋友信得过吗？索尼埃馆长到底是谁杀的？巡山隐修会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达芬奇密码》下集。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06年的5月19号，铁三角的黄金阵容奉献了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影片《达芬奇密码》，掀起了一股观影热潮。《达芬奇密码》有着紧张又不失优雅的整体气质，也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形成了丹布朗系列小说改编电影《铁三角》。奥斯卡金像奖导演朗·霍华德、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还有原著小说作者丹布朗的黄金阵容。对于《达芬奇密码》这部影片来说，为达到完美的真实效果，让小说中的情景被百分百还原，能否在原著开头处的法国卢浮宫实地拍摄成为关键。2004年的12月，霍华德和制片人在巴黎挑选女演员时，意外接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同希拉克的一个小时的会晤相谈甚欢，所以也就轻易地敲定了入住卢浮宫拍摄的特许。那么在一周的拍摄时间之中，剧组只能在晚上以及每周二博物馆关闭日拍摄。因为这部影片内容复杂，线索众多，原作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分成了两集来为各位分享。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哈佛大学的符号学专家罗伯特·兰登教授在法国巴黎讲学期间，突然接到卢浮宫博物馆年迈的馆长索尼埃被人杀害的消息，并且他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一串难以捉摸的密码，并有找到罗伯特·兰登这样的字样。这样巴黎警方认定兰登是杀人凶手，通缉捉拿。索尼埃馆长的孙女索菲是法国一位颇有天分的密码破译专家，她协助兰登逃出升天，二人合作在对一大堆怪异的密码进行整理的过程当中发现一连串的线索。为此他们来到苏黎世银行，找到了几百年前索菲先祖存在这里的密码筒。在甩掉想要截杀他们的苏黎世银行夜班经理维尔内之后，他们来找兰登在巴黎的一个朋友，专门研究圣杯的历史学家瘸腿提宾先生。
3: 深夜来访必有要事，我这老瘸子能为你做什么软的？
4: 我们想跟你谈谈巡山隐修会的事。
3: 守护人，秘密战争。
4: 对不起，有太多的谜团，累，我被卷进了一件我没法理解的事。
3: 你是吗？
4: 没你帮忙恐怕不行。
3: 溜须拍马攻我软肋，你该感到害臊。
4: 只要这招管用。
3: 一共有四个人，一个大师，还有三个守护人，他们是圣杯的主要守护者。谢谢雷米，你先退下吧。隐修会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
4: 菲利普·德·谢瑞塞1967年的文献被爆料是造假。
3: 隐修会就是要你这么认为。隐修会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秘密。
5: 上帝在世上的权力源泉，
3: 不只是普遍的误解。隐修会保护的是教会在世上的权力源泉，就是圣杯。
5: 我不明白，什么权利？盘子、魔力杯子？
3: 若不得，你跟他说圣杯就是一只杯子。我让你们看看圣杯，你们一定认得出《最后的晚餐》里奥纳多·达芬奇伟大的壁画。亲爱的，请你闭上眼睛。
4: 雷，别玩你那套把戏了。
3: 我记得你是来请我帮忙的，就让我这糟老头子发挥一下吧。请问小姐，耶稣坐在哪里？
5: 坐中间。
3: 很好，他和他的门徒在分面包。那么他们喝什么？
5: 酒，他们喝酒。
3: 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桌上有多少只酒杯？
5: 一只，就是圣杯。
3: 睁开眼睛，你瞧，没有圣餐杯，这就有点奇怪了，对不对？你想想，根据圣经和标准的圣杯传说，这一刻正是圣杯出现的时候，是不是？若不特，你可以过来帮个忙，请你向我们演示一下男人和女人的象征符号。
4: 哦，别再作秀了，要来这个我也行。这是最初的男性图标，象征男性生殖器，
5: 生动形象。
3: 是啊，的确，
4: 这个叫剑刃，代表进攻和男子气概，这符号如今还在用，用在军服上。
3: 是啊，阳具越多就说明你的军衔越高。好家伙，
4: 你可以想象，女性的象征正好是反过来，这叫圣餐杯。
3: 当然，圣餐杯首先是杯子的形状，不过更重要的是，它貌似女人的子宫。其实圣杯本来就不是杯子，它实际上是古代的符号，象征女人。而此处设计的女人，带着一个惊天大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强悍的力量将摧毁基督教的根基。
5: 请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圣杯是个人，是个女人？
3: 而且她还出现了，就在那儿。
5: 可都是男人。
3: 是吗？那么耶稣右手边的那个人呢？那可是荣耀之位。

0: 是不是？
1: 不可思议。
0: 也不尽然，这叫盲点，眼睛只看见大脑选择的东西。
1: 他是谁？
0: 莫达拉的玛利亚。
1: 那个妓女？
0: 她不是妓女，只是教会在公元591年对她的污蔑。这小可怜，莫达拉的玛利亚是耶稣的妻子。
2: 原来自从耶稣受难后，耶稣的妻子莫达拉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她把耶稣的孩子抚养成人，耶稣的后人至今还生活在世上。而隐修会表面上是在保护圣杯，实际上是在保护耶稣的后人。提宾先生将棉花的秘密告诉了他们，可这时提宾先生的助手却从电视上看到警方正在通缉兰登和索菲的消息，说他们已经杀了四个人。提宾先生勃然大怒，可是兰登告诉他，索菲就是索尼埃的孙女，而索尼埃很可能就是隐修会中的长老大师。他还拿出了密码筒，提宾先生一下被吸引住了，他拿出镊子小心翼翼地准备打开它。
0: 哦，对，就像传说预言的，它藏在玫瑰下。哦天哪，
3: 哦，雷迪，
0: 是的，
3: 雷，
0: 嗯，
3: 快说吧。
0: 对不起，好，我说，在宫顶石的里面藏着地图，这图将令我们找到圣杯。既然是大师亲自训练你的，他是不是把鸢尾花传给你了，让你找到了这个？他一定给你唱过许多谜语歌，我知道一些。
4: 蹦蹦蹦蹦蹦蹦，来来来，
0: 你能保密吗？你能知道一件事后永远不说吗？密码呢？我想破译密码对你来说是信手拈来。一个守护人，一个圣杯守护人居然来我家了。
1: 你快告诉他，这件事我一无所知。
3: 喂，没那么简单。
2: 突然，杀害隐修会四名守卫者的真正凶手苦行僧白化杀手塞拉斯突然闯了进来，把兰登打昏，然后掏出枪对准索菲和提宾先生。
5: 瘸子，把盒子放桌上。
0: 就为这点小事儿，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
5: 快把宫顶石放在桌上。
0: 你打不开的，只有配得上他的人才能打开。
2: 提宾先生把密码筒放到桌上，就在塞拉斯分神想要去拿的时候，提宾先生突然扬起拐杖朝他打去。塞拉斯被打昏了，闻讯而来的巴黎警察也赶了过来，包围了提宾先生的家。他们从监控中看到了警察正在强行闯入，提宾先生决定带着密码筒驾着他的私人飞机逃离。在去飞机场的路上，提宾先生终于说出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原来他们因为这个密码筒卷入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战争，双方是隐修会和一群古老的暴君，这群影子议会试图销毁耶稣血脉的证据，而这将引起教徒对梵蒂冈教廷的质疑。他们很快上了飞机，提宾先生一直在试图解开密码筒，而兰登教授在木盒上发现了端倪。他们决定去伦敦圣殿教堂广场去寻找圣杯的线索。来到圣殿教堂，索菲还是有很多疑问不得其解。
1: 隐修会这么些年来为什么一直对圣杯所在地秘而不宣？
0: 我不知道，有人说要等耶稣的后裔本人宣布，这点特别奇怪，因为那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人吗？

0: 教堂干嘛弄得这么阴森？好冷啊！
1: 在伦敦葬着一位教皇葬下的骑士。
2: 他们走进教堂，径直走向了那些木像石棺。
1: 那么，哪个墓有个圆球？
3: 两个在盔甲外穿了罩袍，还有两个穿着长袍。
1: 两个握着剑。
3: 哦，一个，哦，两个在祷告。
1: 这个胳膊放在两侧。
3: 哦，这可怜的家伙都快散架了。
1: 我没看见哪个墓上有圆球啊。应该在他坟头，难道这球失踪了？
3: 也许，快来看这个。
1: 这些不是墓。
3: 什么？他们当然是。
1: 不，他们是雕像。
3: 什么？
1: 不是墓，下面没尸体。
0: 这儿不对劲儿。可以走了吗？该走了。
2: 这时苦行僧白化杀手塞拉斯又突然冒了出来，并且劫持了索菲。
4: 不许耍我！
5: 你把他放了！
3: 别伤害他！把
4: 工具给我！快把他给我！
5: 这儿，他在这儿，这儿！你放了他，你和我们可以商量一下。雷米！
2: 兰登连忙拿出了密码筒。这时，提兵先生的助手雷米也走了过来。可奇怪的是，雷米挥起一拳，把提兵先生打倒在地。塞拉斯架走了提兵先生。雷米用枪指向了兰登和索菲。
6: 抱歉了。
2: 突然，教堂里飞来了白鸽。雷米一分神，兰登趁机和索菲逃到了大街上。在公车上，他们就用一个小伙子的手机上网，通过关键词搜索，兰登终于解开了密码当中的含义。伦敦葬着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这位骑士就是发现了万有引力的牛顿爵士，他的墓碑和其他名人一起被摆放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兰登与索菲随即赶往那里。
0: 这儿，
1: 对，艾萨克牛顿的墓，
0: 一个圆球。
1: 是，哪一个呢？如果少了一只，那就更难办了。
0: 那圆球有着玫瑰般的肌肤和受孕的子宫，
1: 太阳系行星，还有星座，黄道十二宫。我们的月球不见了，还有土卫和木卫，他们也不在。那么小天使的眼睛呢？
2: 突然，索菲发现了地上的痕迹。
0: 你快瞧，瞧这些拐杖印儿，提比来过。一个人。
2: 这时提宾先生掏出了兜里的手枪，
3: 突然跑到我的家里来找我，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天意。我想如果我有了密码筒，就能独自解密，可是我配不上。而你来这儿自有道理，你是圣杯最后的守护人，你祖父和其他守护人一定知道秘密已经藏好，不然不会临死还撒谎。
0: 你怎么知道索尼埃的遗言？
3: 雷，寻找圣杯就得做出牺牲。
0: 你是杀人犯。
3: 不，若不他告诉他，写成历史后杀人犯都成了英雄。这边走。
2: 原来提宾先生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导师，为了得到密码筒里的密码，证实耶稣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惜利用雷米和塞拉斯杀死隐修会的四名守护人，还博得兰登索菲的信任，随后杀死了雷米，还让塞拉斯在与警方的冲突中被警方击毙，随后他逼迫着兰登索菲继续去寻找圣杯。索菲拒绝了提宾，而兰登为了救索菲，决定试试打开密码筒。兰登运用教堂里的神像符号，终于找到密码，打开了密码筒。他偷偷地将得到的卷轴藏起后，把密码筒扔下空中。毫不知情的提宾跑过去接密码筒， 但还是没接到。他沮丧地望着被摔破的密码筒，而赶来的法国警察将他逮捕。原来案情已经水落石出，法国警方也知道兰登和索菲是被冤枉的。随后兰登和索菲根据卷轴中的密语推断出了圣杯的秘密隐藏在被遗弃的罗斯林教堂。来到罗斯林教堂，兰登带着索菲进入地下室里的秘密图书馆。兰登阅读完一份旧报纸后明白了一切，索菲事实上就是耶稣的后人，他在十几年前的车祸中幸存了下来，作为隐修会领袖的索尼埃领养了他，并且教他了很多相关的知识。但是兰登在和索菲的交谈中也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1: 我想他不是你的祖父。
2: 随即兰登把那份旧报纸拿给索菲看，
0: 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哥哥。
1: 这个是你对吗？全家都不幸身亡，有母亲、父亲，男孩6岁，女孩4岁。可你并不姓索尼埃，而姓圣克莱尔。他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是历代莫罗恩国王的血脉分支。
0: 什么？桑黑尔？
1: 王室血统。看来我错了。其实索尼亚并不是要你保护圣杯的秘密，索菲，你就是那秘密。你在车祸中幸存。就算那车祸真的是意外，隐修会发现后，他们就对外隐瞒了你还活着。他们把你藏在大师的身边，让他抚养你长大。照这些看来，索菲公主，
0: 不，这不可能。
1: 你就是后裔，是血脉的终点。你是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活着的后裔。
2: 这时一位老婆婆带着众人走了进来，她是索菲的祖母，她把真相告诉给了索菲。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7: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美国经典影片《达芬奇密码》，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是下半部分。虽然卢浮宫准入进去拍电影，可是小说重头戏之一的发生地威斯敏斯特教堂却断然拒绝了制片方入内拍摄的请求。相对于威斯敏特教堂的坚决拒绝，修建于公元11世纪，内部结构和威斯敏斯教堂特别相似的林肯大教堂却敞开了大门。

10万英镑的高额租用费。达芬奇密码北美票房累计达到 2.1754 亿美元，位列2006年北美票房排行的第四位，全球票房收入达到 7.5670 亿美元，位列06年全球电影票房的第二位。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达芬奇密码的原声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水淋淋的楚燕朝走进了同仁医院病房的楼道，值班护士像突然看到了一个鬼魂，惊得愣了一下。在这样的鬼天气，楚燕朝是仅有的一个前来探视的人。
3: 新月的病房的门敞着，因为气压太低，护士怕病人感到胸闷，又没有人来打扰，就敞着门。对面的窗子上倾泻着雨水的瀑布。
2: 这间病房很空，只住着三个人。那两位，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他们的病显然不重，或者已经接近痊愈，正各自坐在床沿上，往一张椅子上摔扑克，排遣这雨天的无聊。看见有人走来，满带喜悦地往门边看了看，又失望地垂下了头，继续摔他们手中的红心黑桃。
3: 新月默默地躺着，他的床头翘起，垫着厚厚的枕头，半坐半卧，这是最适合他的姿势。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白底蓝条纹的病号服，衬着一张白玉似的脸。病情使新月的双颊泛出红晕，那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小辫子没有梳起来，任其自然地松散着，柔软的黑发一直垂到胸前。这样一位美丽的姑娘，谁会相信她将不久于人世呢？毁灭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那将是怎样的罪恶？新月一动不动地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空洞无物，只是一片洁白。新月也许什么也没看，在茫然的思索中，眼神凝住了，眉宇之间一缕若隐若现的哀愁。他在想什么呢？
2: 楚燕朝愣愣地站在门边，雨伞和裤脚上的水无声地滴落，在地上汇成一片浮出地面的水汪。他静静地望着新月，却说不出话来，喉咙里像被什么噎住了。卢大夫那可怕的预言在楚燕朝的脑际

发泄胸中的不平，但他没有这样做。几秒钟之后，楚燕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为自己的冲动而感到后怕。不，不能抱怨陆大夫，他不是巫婆，而是天使，正在竭尽全力和死神搏斗，争夺属于新月的时间。他对病人的爱绝不亚于这个不懂医学的英语教员，他维系着新月的生命。不，绝不能向新月吐露半个字。这个18岁的女孩子还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那隐隐在望的死亡。岂止是新月呢？如果放在26岁的楚燕朝身上，甚至是年逾古稀的严教授，也难以做到平静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常常发出不能长生细日的哀叹。楚燕朝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过错。以前他对新月责之过苛，残酷地让新月自知正是自己的短处弱点，用激励猛士的办法对待一个弱女，让新月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现在，新月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吗？楚燕朝，一个研究语言文学的人，应该懂得语言的奥秘，文学的精髓，那就是人，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生物，语言和文学的创造者，语言和文学中永恒的主角。几千年来，人用文字写着人的命运，却至今不能使它穷尽。或许命运之谜永远也无法揭开。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只不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不可知的命运较量而已，或逆来顺受，或奋起拼搏。拼搏的动力不仅来自自知，而且来自幻想，美好的幻想。往往既是辉煌的人生的起点，也是终极目标。啊，人需要幻想，幻想使人生变得美好，

0: 的雨，连我家里的人都、
1: 哎、我早就该来了。楚燕朝发觉新月的眼神中的孤寂和悲哀，立即接过去说，啊，为了不打扰你的休息，我最近没有到家里去看你，也不知道你又
0: 啊。我本来是想写封信告诉您的，可是又怕影响您的工作，您那么忙。新月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她渴望着和老师见面，又怀着唯恐连累了老师的歉意。啊，我想您那么忙就没写，不，我写了没发、
1: 啊、那你应该寄给我，好让我早一些知道。
0: 我怕您知道，怕您为我着急，所以那封信重写了两次还是没发。新月有些自嘲地微笑着，脸上的红晕更浓重了。反正我这次病得不重，只是感冒。
1: 楚燕朝的心像被一根鼓槌猛地敲了一下。新月只知道自己患的是感冒，在他的心脏又面临新的威胁的时候，新月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怕惊扰了他的老师。现在老师来了，就坐在他的床前，老师什么都知道。

0: 样了，你应该时时注意保护身体。大夫不是给了你预防感冒的药了吗？在家里没有按时吃吧？
1: 哦，一忙就容易忘了。新月不好意思地抿着嘴唇，像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面对老师的批评。他从没有丢下过作业的时候，而现在对待比作业还重要的事儿，却疏忽了。
0: 楚燕朝觉得奇怪，忙？你在家里还忙什么？
1: 前些日子我哥哥结婚啊，他和陈淑燕结婚了。
0: 啊，就是你那个女同学吗？
1: 嗯。
0: 哎，她的年龄好像不大，和你？
1: 不，她比我大两岁呢，今年都21了。我小时候入学早，比她早了2年。新月忽然又伤感起来，可是现在又让病给耽误了，真是命中注定啊。真像我姑妈常说的那句俗话，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楚燕朝懊悔刚才提到新月的年龄，赶快扭转话题，回到那件喜事上去。你应该为你的哥哥嫂子感到高兴啊。
1: 嗯，
0: 这为你们家庭也增添了快乐。
1: 是的，是快乐。我哥和淑燕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衷心期望他们永远快乐，永远幸福。那天的婚礼好热闹，我还亲自去迎亲了呢。
0: 楚燕朝的心中却蒙上了阴云。这个不幸的姑娘，对人间美好的事物这么好奇，这么热心，充满了深情，为了别人的美满结合，他无私地去忙碌，却不知道这一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人生中的黄金季节，他自己恐怕已经等不到了。啊，新月啊，
1: 嗯，
0: 你身体不好，怎么还能去操劳那些事儿呢？恐怕这次感冒啊，就是累的，下次可不许了啊。
1: 下次？没有下次了，我只有一个哥哥，家里难得热闹这么一次，以后我还能再为谁奔忙呢？其实我也没为他们做什么，一切都是妈妈在操劳，妈妈累坏了。说到这里，新月闭上了眼睛，刚才被唤起的那点兴奋之情又被什么给冲淡了。他的耳旁又响起了妈妈说过的话：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儿啊？是啊，没有他什么事儿。哥哥的婚礼结束了，妈妈的心事全没了。他呢，躺在医院里。这半个月当中，哥哥和嫂子经常来看新月，爸爸和姑妈也来过几次，唯独妈妈没有来。难道妈妈真的一点心事也没有了吗？不知道女儿在病中更需要母爱吗？
0: 楚燕朝猜测着新月此刻的思想，而猜测是困难的。新月啊，
1: 嗯，
0: 你不要惦记家里的事儿了，要安心的在这儿养病。
1: 我知道，我现在感冒已经好了，大夫不让我出院，也许就是让我避免干扰吧。我能做到，我什么也不想了。
0: 晶莹的泪珠漫出他那紧闭的眼睑，从长长的睫毛中滚落下来，泪珠仿佛滴在楚燕朝的心上，四散迸射，发出冰凌碎裂似的响声。楚燕朝似乎清晰地听到了那响声，他被新月孤寂的心境所感染，却并不清楚新月何以这般孤寂，又何以这般自感孤寂。新月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也就不至于这样悲观。难道果然如卢大夫所说，新月另外还有什么心理负担，而这又来自他的家庭吗？楚燕朝曾多次去过新月的家，这个家庭给他的印象是和谐而安宁的。他认识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没有感到在新月和父母、兄嫂以及姑妈之间有什么矛盾。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啊？是不是在家里遇到了？
1: 哦，没有。新月擦去腮边的泪珠，勉强地向楚言朝笑了笑，显然在掩饰刚才流露出来的情感。家里的人都对我非常

0: 那可不是我故意隐瞒的，而首先是你自己误会了吗？说起一年前的往事，楚燕朝心中升起了一股怀恋之情。那时候新月是那么健康，那么朝气蓬勃，那么无忧无虑，楚燕朝和他都不曾料到会有今天。楚燕朝多么想再一次帮新月提着行李把他送到二十七斋。啊、哦，也许真的不可能了。楚燕朝抑制住自己的伤感，极力想像闲谈似的说，哼，仅此一次，可以原谅啊。希望以后我们之间连误会也不再有了，好吗？
1: 好。新月轻轻地回答，注视着他的老师。新月那双晶亮的大眼睛，像纯净透明的湖水，像纤尘不染的镜子，映出了心灵中的无限信任。
0: 答应我了啊。那么我要求你，要求你把心中的一切烦恼都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分担。烦恼被分开之后，它的分量就减轻了。
1: 我没有什么烦恼啊。

0: 正事，不但新月自己难以承受，恐怕整个家庭也就不得安宁了。现在新月只有在心里暗暗地请求老师原谅他的隐瞒，让更重要的事情来压倒心中的烦恼了。老师，我着急的只有一件事。
1: 上学？心月，你不要着急，明年暑假之后你才能复学呢，那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完全好了。楚燕朝违心地描述着一片幻境，竟然又觉得那么真切，也许不是幻境，说不定心月真的还有那一天。心月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往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界的搭档，说到相声界的出色的黄金搭档啊，有一对承上启下的中年演员相声名家必须要提到，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伟健和武斌。他们是从少年学员班时代就一起合作啊，搭档成长起来的，一路走来呢，他们的很多优秀的作品登上了春晚等大型演出活动的舞台。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做学员的时候，众多前辈的老先生们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基础，也经常表演传统作品。他们二位呢，特别是子母哏的作品啊，那称得上是非常的默契，而且是相得益彰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论捧逗》，有请李伟健、武斌。

0: 关系好，这话不假啊，无话不过。
1: 对，
0: 有什么意见摆在桌面上谈，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谈完了大家哈哈过去了，
1: 对，
0: 接着合作，
1: 一笑了之，
0: 是不是？
1: 嗯，
0: 咱说老实话，我心里一直有个事儿，我今儿想当着大家伙，我在这儿摆在桌面上，咱俩谈谈，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好吧，
1: 说吧。
0: 你看啊，平时我们俩人演出完了，
1: 嗯，
0: 下台以后，
1: 嗯，
0: 这演出费各50%，
1: 一人一半儿，
0: 老是这么分。
1: 对呀、啊，
0: 5-5分成。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不合理。你看我这一说，大伙儿都心里有谱。你看这鼓掌的朋友们就更有谱了。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啊、这还听不明白吗？
1: 怎么了？
0: 你瞧我们这逗哏的一上台，你们别的甭说，您就说我们俩往这一站这块儿，您瞧我累的，您瞧这膘蹲的，说实话您就。

0: 谁的漆呀、啊？谁拿漆呀、啊？
1: 我拿漆，知道吗？
2: 你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拿漆呀、啊？
1: 就因为我比你累。
2: 你呀、啊，是嘴损的，知道吗？啊，人老先生的话都忘了。
1: 老先生怎么说的？
2: 老先生怎么说的？
1: 啊，
2: 三分豆，七分捧。所以我拿漆您有意见。
1: 三分豆，七分捧。
2: 找着了。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吧？
1: 我承认有这么一句话。
2: 哎，
1: 但人家说的是那些有能力的人。你这能耐，你怎么能拿漆呢？
2: 我能耐怎么了？
1: 你让大家伙说你站在这儿，咱说句实话，你不也就是一电杆子吗？我有你没你无所谓啊。
2: 你这干嘛？吃多了是怎么着？啊？冻糊涂了？
1: 不是，
2: 刮风，
1: 这不就从王先生那儿，这不一点一点倒到这儿了吗？
2: 怎么倒过来的？这是？我招你了？你什么意思？
1: 不是你同意不？
2: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没别的意思，
2: 我
1: 就说你能耐差，你也斗不了根，你只能捧哏，你就少拿点吧，你话又不多。
2: 我话不多是吗？
1: 啊，
2: 你这么问我就不合理，我告诉你，我就不同意。你换一方法，
1: 换一方法，
2: 有别的方法没有？
1: 这样行不行？
2: 得合情合理，
1: 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中国讲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吧？你看，
2: 行，
1: 你瞧瞧，
2: 今儿我掉你们家沟里边了。来吧，按字儿说钱不是吗？好，
1: 按字儿拿钱啊。
2: 好，
1: 好不好？现在咱们开始，您大家伙给数着啊。
2: 行，
1: 我们多说一个字就多拿一分钱，好不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2: 您公平一点啊。
1: 这段相声就算开始
2: 了。
1: 朋友们，
2: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我们这个节目呢，
2: 我们这个相声啊，讲究是这个对口相声，有单口相声，有对口相声，三人相声。单口相声一人说，对口相声两人说，群口相声三个人说，还有三个人以上说。来吧。
1: 这个段儿，
2: 他那边儿、啊、都逗哏，我这边叫捧哏。逗哏的就是主叙述体，捧哏呢就是辅助他，就是这话呢不能太多。可是今天逼在这儿了，没办法，多拿钱。七开吗？
1: 不是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这
2: 怎么了？不是按字拿钱吗？
1: 是，那你得按着本子说呀，按咱那剧本说呀。
2: 按本子说，我饿死了。
1: 他这个人，你这边你
2: 啊，
1: 这你别的能耐没有，
2: 怎么
1: 抢钱我。

0: 袖子放下来。
1: 捧哏的规矩得懂，逗哏的往袖子，捧哏的把袖子耷拉下去。哎，学着点，教你一招先。
2: 这不没眼的事儿。
1: 哎，
2: 今天这算来着了。
1: 我逗哏，您没见过吧？
2: 我，
1: 您辛苦。
2: 哎。这就算调过来了是吧？
1: 你还等二年是怎么着？我不调过来了吗？
2: 不是，你别瞪眼，你别瞪眼，
1: 我
2: 没说什么，我让你逗。

0: 给他这台阶儿，又是他没完没了。他这人得理不让人。您这样，您呢，现在就拿手捂着嘴。您要实在憋不住，集体上厕所，好不好？千万别乱。我这谢谢您了，谢谢您，因为这牵扯到我饭碗的事儿。谢谢。
1: 你这是给我托付呢吧？
2: 就这个，
1: 你托付也没用，到可乐地方谁也拦不住，知道吗？哎，您辛苦。干嘛？哎，你叫人家干嘛？我跟你说话呢。
2: 别跟我呀，
1: 多新鲜呢！
2: 这就开始了，
1: 可不开始半天了都。干嘛呢？
2: 别瞪眼。
3: 哎，辛苦辛苦吧，
2: 这可是我逗乐的啊！
1: 你看看，
2: 跟你没
1: 你逗了，你逗了。昨天我上您家了，
3: 上家上家吧嘞。
1: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2: 打门打门了嘞，
1: 打里边出来个人，
2: 出来人出来人。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2: 论辈分，你应该叫婶儿。
1: 问您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没在家吧？
1: 我可就走了。
2: 走吗？
1: 我可就走了。
2: 早该走，不走还死我们家。
1: 哎，我可就走了。
3: 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这我是逗不乐，这个干嘛呢？你站那里倒气儿的是怎么着你？
2: 什么叫倒气儿啊？你不是你要逗哏呢？你能啊？你能给大伙儿逗乐了？这是你说的。
1: 废话！哎，我要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
2: 什么？
1: 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
2: 哎，你要是这么给我捧，不是跟你较劲，
1: 怎么着？
2: 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1: 就你？
2: 对了，
1: 你
2: 对，还告诉你不换词儿，
1: 什么？
2: 还是刚才你。

0: 本拉登似的。这毛病在这儿，不赖您，不赖您。哎，啊，要说您逗得可真不错。
1: 那当然，人缘好
0: 啊、哦，人缘好。
1: 哎，
0: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1: 哎，
0: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1: 没错。
0: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本拉登似的，这怎么回事儿？啊？这怎么回事？说吧。
1: 这
0: 怎么回事？
1: 我走嘴了。
0: 什么？走嘴了。
1: 走嘴了。说好了不许打人啊！
0: 这叫走手啊！做谁不会过去？这有什么呀？这么说不是三足这么说吗？来吧，您辛苦
1: 辛苦。
0: 昨天我上您家了，啪啪那么一打门啊，打里边出来一人，我一看不是外人，是您媳妇我大嫂子。问您呢，说您没在家，我就走了，拐弯了，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
0: 怎么
1: 死了
0: 啊？死了。到他爸爸那儿死了，到我爸爸长得跟本拉登似的。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你看看，过去。
1: 哎，我说你有完没有？
0: 就换这一回了。
1: 这好来不来去的换，这谁受得了？
0: 这谁不会说？就换这一回了，不换了啊！
1: 辛苦您呢，
0: 死了。
1: 你先放松一下。你先放松一下，
0: 死了
1: 是。我给你道辛苦，
0: 还死早了这。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脑子都懵了。
0: 嗯，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0: 上我们家吧。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0: 打门吧。
1: 从里边出来一人，
0: 出来人。
1: 没看那人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人。
1: 你爱人我大嫂，
0: 那就是吧。
1: 问您说您没在家，
0: 就没在家，
1: 我就走了。
0: 走吧，
1: 拐弯了，
0: 拐弯
1: 进胡同，
0: 进胡同
1: 碰见你爸，
0: 碰见。
1: 哎，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我差点没划过去。害怕，我爸爸死了。
1: 什么？
0: 我爸爸死了，
1: 死了，
0: 对，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吗？
1: 什么叫碰见死人？这我不是现在才碰见的。
0: 那你什么时候碰见的？
1: 我是头年。
0: 哦，去年。
1: 对，
0: 我爸爸死八年了。
1: 什么？
0: 死八年了？
1: 八年？
0: 对，
1: 有八年吗？
0: 整八年。
1: 八哦，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哎、
1: 要说前八年咱哥俩这个交情啊，你还真。
0: 前八年咱俩不认识啊，甭套
1: 钱啊。对，那时候我们俩不太熟。
0: 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甭往下说啊。
1: 哦，那我碰见的就不是你爸爸。
0: 哦，那是谁呀？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你大爷。
0: 难怪嘛。
1: 啊，
0: 个儿不高。
1: 哎，
0: 穿着黑西服。
1: 对对对，
0: 拄着文明棍。
1: 没错，
0: 走路这样。你问我大爷。
1: 就是大
0: 爷。没有啊。
1: 没有你说这么热闹。
0: 我说那卓别林、
1: 啊、不是你大爷。
0: 没有。
1: 那就是你叔叔。
0: 没叔叔。
1: 你舅舅。
0: 没有。
1: 你姨父。
0: 不要那个。
1: 你干爹。
0: 你干爹。你干爹。没叔人干爹干嘛呀？我告诉你啊，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三亲六故都死绝了，独门独户就我一人，你碰见谁了吧？
1: 这不没影的事吗？说段相声，你们家都没人了。
0: 那你甭管，那你甭管，就跟你较这劲啊！
1: 哎呀，这是干什么？你瞧，咱哥俩这么多年，别，你别，你怎么着也得让我碰见一个。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你帮我拆的一个。
0: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拆的一个像话吗？没有啊。
1: 不是你别一个人都没有，你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怎么往下说呀、啊？
0: 怎么了？
1: 你隔我是不是？
0: 我隔你，
1: 你看你当着大家伙，你干嘛？你就出一个人行不行？你让你们家你受着累，你让他们出一个人。

0: 没看见正脸。
1: 是啊，他前面走，我不知道。
0: 哦，
1: 是不
0: 是？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1: 这我知道啊。
0: 那您说说吧。
1: 四米二。
0: 四米二。
1: 站房上够东西。
0: 我是站地下。
1: 一尺五。
0: 嗯，
1: 蹲着接手。
0: 站起来。问你净高多高？
1: 你别着急，我这想啊，你
0: 多高？
1: 你兄弟
0: 啊，
1: 也，他也，你看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啊？我兄弟长一弹簧的脑袋，还伸缩呢，你看见没有？问你净高多高？
1: 是啊，他多高？他也，你兄弟他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0: 这不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1: 这多新鲜！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知道他多高啊？
0: 啊！
1: 我能说师傅您停下，我量量您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0: 哦、一人来高。哎、那你再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
1: 他穿的塑料皮猴。
0: 什么？
1: 你们有拿塑料做皮猴的吗？
0: 是谁说的呀？
1: 他穿的是这个，他穿的是一件这个
0: 什么？
1: 他穿的好像是一件夹大衣，没袖子，那是坎肩啊。
0: 对呀、
1: 啊，他穿的，他好像哦，他穿的是一件西服。
0: 哦，西服。
1: 没有领子。
0: 啊啊。
1: 前面梳一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
0: 你们家胡子是梳出来的呀？啊？
1: 他
0: 穿。那你穿什么衣服？
1: 是你别着急呀、啊，我这不是他穿的是、
0: 啊、
1: 他什么也没穿。
0: 什么也别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1: 不，我在澡堂子里碰见的呢，他那正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出来的。
0: 好，真有高的，没词儿了，嘿，把我兄弟弄到澡堂子里边去。
1: 什么叫没词儿啊？
0: 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这，多大岁数？这有
0: 多大？
1: 十一，
0: 二啊，
1: 三，
0: 几？
1: 四，五，
0: 数数的是怎么着？
1: 七八不要九，
0: 还天地跨虎头的。
1: 不是你今年多大吧？
0: 你问我干嘛呀？
1: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
0: 废话，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啊！我有一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1: 哎，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0: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12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他去？
1: 啊，不是，我说的是你的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一母所生。
0: 对，
1: 那就不对了。
0: 哪儿不对呀、啊？
1: 你让大家伙儿琢磨琢磨呀、
0: 啊。啊。
1: 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
0: 他这儿等着我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伟健和武斌合作的相声《论捧逗》，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听北京相声老前辈合作的经典传统相声佳作，这是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合作表演的《学四省》。新中国成立之后，王世臣先生先后参与组建了首都实验曲艺团、北京曲艺一团，担任主演，还任过团长。那么当时北京曲艺三团是以相声大会为主的，到1953年王世臣先生调到了北京曲艺三团，和高凤山、孙宝才、罗荣寿、王长友等人啊，共同来进行相声大会的演出。有了王先生的加盟，这个阵容啊，质量就更高了。那么北京曲艺三团的这种繁荣发展，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相声啊流传有序、代代相传的这样一个基础。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珍贵的录音，王世臣、王长友合作的《学四省》。
2: 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一个地方一个风俗，风俗习惯不一样，说话也不一样，不单话不一样，有的东西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北京离天津240里地，
3: 哎，不错。
2: 它有的东西一样，名字就不一样。到了北京，管这玩意儿叫什么？
3: 扭泡扭子。
2: 对，这叫扭子，这叫扭泡。到天津不去，这叫嘎的，这个叫嘎的盼子。嘎的盼子，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天津人，在头些年上我们家来串门，到龙山铺去买东西去，说话露怯了，做小罐那个扭子，
3: 扭
2: 到天津叫嘎的，北京叫扭子，他不知道叫扭子，说话也习惯了，拉门进去了，哎，朋友，给来五毛钱嘎的，
4: 卖东西纳闷啊。
3: 掌柜他北京人，他不懂吗？
2: 什么的呢？买嘎的。我们这没有嘎的。您要买嘎的，您可以上油面店。油面店有水嘎的、酱嘎的。
3: 哎，佛手嘎的。
2: 哎，我们这不卖嘎的。嘛玩意儿？不卖嘎的。你们这不卖嘎的，卖嘛的？
3: 就是。
2: 那我们这没有嘎的，嘛玩意儿没有嘎的？我问你，这是嘛的？你说这嘛？哦。您买这叫扭子，
3: 扭子
2: 到我们北京叫扭子，到您天津去叫嘎的，什么玩意儿？扭子，不管办法，你给我拿五毛钱的吧，拿过来我腕大一点，这么一红一白的，说话露怯了，
3: 露怯了，
2: 所以说的往出去走，北京嘛，管嘎的不叫嘎的，叫扭子。好，回家里了，没留神，脑门子撞门框上了，整撞出一大渣子来。他回头一找我更露怯了，
3: 怎么说的？
2: 哎，掌柜的，你看我没留神，我撞出一个扭子来。
3: 扭子？
2: 哼，问您呢，您撞的还是嘎的？哦，这还叫嘎的？那好，回见那个。
3: 那还不回见？
2: 他一个地方风俗习惯不一样。
3: 哎，就是方言不同。
2: 通州离北京这才40里地。
3: 啊，四十。
2: 也不一样。
3: 啊，说话也不一样，
2: 风俗习惯也不同。你姓王，你排行在几？
3: 我行二。
2: 你行二，到了北京管人叫王二。
3: 是啊，
2: 对不对？
3: 王二，
2: 王二哥，王二先生。
3: 哎呀，王二，
2: 王二。到了通州不进？
3: 到通州，
2: 姓名搁在后头，排行在几？搁头了。
3: 那姓王行二，
2: 管人叫二王。
3: 哦，二王。
2: 他就是那规矩，还不能不乐意。假如说吧，我排行在二，我姓王，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王，我是高声的答应，不能不乐意。
3: 哦，那您来来，
2: 你要是咱来来试试。
3: 二王哎
2: 哎，我就来了
3: 啊，这就过来了。
2: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3: 啊，很高兴，
2: 我特别的高兴。假如说我姓刘，你叫我
3: 二刘呗。
2: 哎，我来了，
3: 哦，这就来了。
2: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3: 啊，
2: 我姓李，
3: 那二李哎。
2: 我来了，我不能不乐意啊！假如说我姓苏，你叫我
3: 二叔哎。
2: 哎，我来了，我
3: 那你赶紧回去吧。
2: 我不能不乐意。
3: 那你是得乐意呀、啊！你没问我乐意不乐意，那您叫我
2: 那没关系啊。
3: 我姓王行二，
2: 我叫你
3: 可以
2: 二王哎。
3: 哎，我来了，
2: 你还不能不乐意？
3: 当然我得高兴。
2: 你姓崔
3: 啊，
2: 二崔
3: 哎。我来了，
2: 你不能不乐意，
3: 高兴。
2: 你姓沈
3: 哎，
2: 二婶儿
3: 哎，你 咱俩结婚了，合着
4: 像话。
2: 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一个习惯，
3: 您对

0: 全能使，
1: 像什么离这儿几百地的，像什么神武姚安完唐二谢七井八里这个地方的话，你
0: 行啊？
1: 那我问问您，
0: 你要不信你就问问我。
1: 那么要管这个站着怎么说呢？
0: 站着不叫站着，
1: 站着叫
0: 立着。
1: 哦，立着。
0: 哎，站立嘛，正字儿。
1: 哎，文武正韵，
0: 对不对？
1: 要是那个坐着呢，
0: 叫稳着。
1: 稳着。
0: 哎，
1: 怎么叫稳着？
0: 你想啊，他坐着就比站着稳当啊。
1: 不错不错，坐着就比站着稳呢。
0: 哎，
1: 您要躺那儿比坐着还稳呢。
0: 你看他这就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了。那么要把那个走呢？
0: 叫有的转。
1: 哦，有的转。
0: 嗯，
1: 快走。
0: 有的缓喽。
1: 蹲着。
0: 鼓的转。
1: 躺着。
0: 倒转。
1: 趴着。
0: 不趴着。
1: 你怎么不趴着？
0: 是啊，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
1: 要穿那个大棉袍，
0: 大棉袍子，小棉袄子，酒煮子，麻路子，打一个麻鞋，白换斗，你奶那个孙子，
1: 这是谁奶的孙子？
0: 哎，我这是口的语儿啊，
1: 口的语儿，您到家里说去，
0: 人家到家就忘了呢。
1: 那要瞧见我呢，
0: 想起来了。
1: 您看我这倒霉劲儿的，哎，您要能瞧，咱们二位瞧一瞧，
0: 可以呀、啊。
1: 嗯，
0: 瞧可是瞧，
1: 是，
0: 咱们有个说明。
1: 哦，有个说明，
0: 咱们两个人是亲戚。
1: 咱俩是什么亲戚呢？
0: 咱俩是姑表亲。
1: 姑表亲。哦，我明白了，是一个姑父家一个舅舅家。
0: 啊，不，姑表亲。
1: 是啊，表兄弟啊。
0: 姑表亲。

0: 来年你就来到北京了。
1: 是是，
0: 乍来的时候啊，你卖豆圆卖豆腐不行，后来托人呢开了个大粪厂子，哦，管着二十来个茅房。我在老家呢年成不好，旱了三年涝了三年，把我呢给惯上来了，
1: 嗯，
0: 闹蚂蚱把我咬上来了，我呢见着人呢就打得香甜。
1: 哦，要说这话你找我来。
0: 我找你，找是没找着，咱俩碰上了。
1: 哦，咱俩说话要打香甜。
0: 打香甜。
1: 好，
0: 你
1: 打
0: 这
1: 边来，
0: 我打这边来。
1: 好。
0: 啊！
1: 你要咬我是怎么的？
0: 你这咬你，这不是叫
1: 你这什么香啊？
0: 哇！叫你呢？
1: 哦，这是招呼我
0: 啊。
1: 招呼我，你也怎么这么个味儿
0: 啊？是啊，他我来的时候拿的路费少啊，走半道就花完了，两天两宿没吃什么了，没底气呀，这就勉强啊。
1: 这么说话还勉强？
0: 哎，
1: 那么我呢？
0: 你吃醋啊？
1: 我怎么

0: 这个就是过分。
1: 对了，
0: 那我说什么呢？
1: 你说可不是我呀，这不是第二的啊。
0: 您先等等吧，这第二的是什么？
1: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哦，第二的是兄弟。
1: 哎，
0: 那么那第三的呢？
1: 上学去了。
0: 那就不管他了。
1: 啊，
0: 我，
1: 你不是俺蝈蝈啊？
0: 我老听我是蝈蝈合适。可不是我呀，你们是第二的。
1: 可不是我呀。
0: 你躲着来的。
1: 我夜了火行啊。
0: 夜了火行怎么来的啊？
1: 我夜了火行跟那夜钱来的
0: 啊。你没碰见海怪呀、啊、
1: 你没碰见妖精啊？
0: 你看见龙尾夜了不？
1: 这干嘛呢？这是
0: 你不跟那海里那夜钱来的吗？
1: 嗨，我跟夜了那趟车来的。
0: 哦，夜了那趟火车。
1: 对了，
0: 哦，夜车来的。
1: 可不是
0: 下车不走了。
1: 是啊，11点多了。
0: 你去到哪儿了？
1: 去的张贼那个洞房了。
0: 哦，站着
1: 见着了，
0: 天黑在那儿了。
1: 我长贼里了吧，后来想全在那里呀。
0: 好说话来着，
1: 可不是啊，拉了一宿啊。
0: 想起我来了不？
1: 说你来着，
0: 他提我来
1: 着。说你咋来的？是卖豆圆卖豆腐不行啊？
0: 啊，不赚钱。
1: 后来你就开了个大粉肠子
0: 啊，开了个粉肠子，
1: 管着十个好几个茅房
0: 啊，有十几个茅房，
1: 那就行了。有这个茅房，你们家里这个人就吃不了啊。
0: 什么我们都吃不了。
1: 这把那个粪卖了换那个钱呀，你们吃不了啊。
0: 你得把那钱说出来。上了年成怎么样啊？
1: 年成不好啊。
0: 不好，
1: 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不容易收成了，闹了蚂蚱呀。
0: 你看
1: 那蚂蚱呀，飞黑了天，捞黑了地，捞到庄稼地嘎吱嘎吱嘎吱全给吃了。
0: 全给吃了。
1: 可不是啊。
0: 我那个地吃了吧。
1: 你哪里有地啊？
0: 老庙山坡靠河边，四十八亩啊。
1: 哎，那不是侯德庆的地。

0: 人就看那个信，
1: 那个马达是申通啊，复杂复杂复杂回来的，到人看是泥的地，要复杂复杂又飞走了，不说马达呀，连个马的子儿可也没有啊。
2: 我说我那个地收成，
1: 也没收成，
2: 没马达怎么收成？
1: 马达是没有啊，
2: 是
1: 啊，那水都没了人了，
2: 都淹了。我连点柴火全捞不着，我说
1: 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2: 别的地全吃了，
1: 你的地收上了。哎，也别说，你别看一人多高的水，那你的一亩地还打六口的呢？
2: 棒子、
1: 蛤蟆
2: 啊！我这地里已经收成蛤蟆呀！
1: 也就那玩意儿。
2: 干脆咱别学这个，
1: 学什么？
2: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说话。
1: 哦，学山东人，
2: 我说话就来。
1: 那行啊。
2: 山东地方最大。
1: 就是啊，
2: 九州市府138县。
1: 哎，
2: 咱们两个人学胶东一带的口音。
1: 可以。
2: 登来清。
1: 对。
2: 说话舌头打肚了。
1: 对。
2: 那我得问问您，这个山东人要管这个一家子怎么说？
1: 叫一环家，
2: 环家，要管一个庄的人
1: 叫一股桃的印，
2: 一股桃的印，
1: 哎，
2: 啊，掌柜的，
1: 范掌柜，
2: 学徒的，
1: 小立本，
2: 上北边
1: 到薄边，
2: 上北边找人，
1: 到薄边那个县找个印，
2: 吃饭
1: 得饭，
2: 吃肉
1: 得肉，
2: 吃鱼
1: 得鱼肉，
2: 要吃鸡。
1: 非小姐的要
2: 吃费劲，哎，咱们两个人小一小，
1: 咱俩小小，小可是小，我可是你三大爷，
2: 我，你出去跟我开玩笑就开玩笑，
1: 我怎么开玩笑？
2: 你怎么又是我三大爷了？像话吗这？
1: 我论着是你三大爷，
2: 怎么个意思？
1: 我跟你爸爸相好啊，我们两个人。

0: 们的过了几年发了财了。
1: 哦，
0: 社会庄子两水屋子银行净存十好几万块。
1: 哦，
0: 你父亲死了之后你是不小好，吃喝嫖赌抽白面打马飞，这点家业全让你给抖落了。
1: 哦，
0: 说北京话你要了饭了，要说山东话你是抱了墩了。
1: 我抱了墩，
0: 见着山东人就心钱，见着山东人就心钱。今天呢你见着我了也要跟我要钱。
1: 嗯，
0: 我给你可是给你，我不好送给你，冲着你爸爸的面子我要数了你几句。
1: 要说我说
0: 说话让咱们俩人说话呀。
1: 嗯，
0: 让别人一听就好像两个山东人在这打架一样。
1: 哦，咱俩说好话就跟打起来一样。
0: 哎，
1: 那是山东人气死。
0: 就是。
1: 哎
0: 哎，我气死你可别气死。
1: 我怎么不能气死呢？
0: 你不是有点病吗？
1: 哦，身体有病。
0: 对，
1: 什么病？
0: 小三灾。
1: 那您说说。
0: 温病热病伤寒病
1: 啊，
0: 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翁打背砍头疮，死头脖子连床腿，
1: 哪样病我也活不了，简直
0: 有点小三灾。
1: 这还小三灾呢？这
0: 啊，来我给你捯饬捯饬。
1: 还化化妆？
0: 当然得化妆了，你不化妆不行啊，要不然不像啊。
1: 我这什么病啊？
0: 这是一个鼠疮脖子。
1: 哦，鼠疮脖子。
0: 你这鼠疮脖子已经长对了环了。
1: 砍头疮。
0: 哎，鼠疮脖子砍头疮，长对了环了。
1: 长对了。
0: 你这脑子就爱上那个扶哥着呢。走道你可留神，千万可别打气氛。
1: 要一打气氛，
0: 一打气氛，而且脑子就掉下来。
1: 嚯！
0: 还得倒倒。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嗯，
1: 这有什么病啊？
0: 腮症。
1: 塞漏是什么意思？
0: 塞漏就吃什么漏，
1: 简直活不了了。
0: 哎，这是塞漏。

0: 要说王成友学这个还学得特别的像。为什么要这么像呢？他这是遗传性
1: 啊、哦！我耳辈是这样，像话吗？还笑不笑？
0: 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看。
1: 雷上了，
0: 我看你，我一瞧你我就生气，招呼你呢。
1: 哦，你瞧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0: 对，
1: 这不是你刚给我捯饬上的吗？我也不乐意这样啊，是不是？你这灰，哎，我呢？
0: 你说
1: 挖啊？你这灰，我这挖。
0: 哎，
1: 咱俩合在一块是挖灰，
0: 我这灰你这挖。好家伙，
1: 挖！
0: 好家伙，
1: 挖！
0: 好家伙，
1: 哇！
0: 你怎么老挖呀？
1: 你不叫我说这句挖吗？
0: 是啊，我那会你这挖。我说好家伙，
1: 那我呢？
0: 你说儿子们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啊，现在现在的好家伙，你到我这废家伙合着。
0: 哎，
1: 哇，
0: 好家伙，
1: 什么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1: 啊？也不是大鸭蛋吗？
0: 谁大鸭蛋？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1: 什么
0: 小侄儿？
1: 小侄儿？
0: 哎，
1: 你先等着吧，我听听这舌头别扭。哎，你不是小鼻子儿，你不是小鼻儿，这舌头多别扭。那我说什么呢？
0: 你说可不是我，也不是三大爷。
1: 这好角全在他这儿呢。
0: 废话，好角在我这儿，受累还完全在我这儿呢。
1: 哦，小赖在你那儿
0: 啊，
1: 这病可全长我这儿了。
0: 哎，
1: 好，
0: 好家伙！
1: 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1: 嗯，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哎，可不是我，你们人家不是三大
0: 爷？哎，
1: 吵了起来，合着。
0: 哎，孩儿啊，还硬是三大
1: 爷？你什么硬？有胡子里胡子，没胡子那里有鼻子。
0: 你怎么混成这样
1: 了？我提了包了灯，
0: 包了灯。
1: 哎，
0: 老将呢？
1: 老将过去了。
0: 老将过去，这个
1: 令秋包头带回燕京，带回山东，金娘病毒
0: 了。哦，金娘病毒了。
1: 是。
0: 哎，那是孩子小心。
1: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0: 老人家死去了，那个令秋。
1: 哎，令秋包头带回燕京，带回山东安康。
0: 那个买卖，
1: 买卖全逮着去了。
0: 逮着去了。
1: 对。
0: 那个钱呢？
1: 钱还了亏空。
0: 什么亏空？
1: 什么亏空？老家在是中交银行，多少十几万。
0: 你别胡说八道了，昨天跟你们就没有亏空啊？
1: 怎么亏空？
0: 我老丁还家的说了，你小孩是不学好啊？
1: 咋不学好？
0: 是喝嫖毒啊？
1: 没那回事。
0: 你是得过面儿？
1: 那是血口喷人。
0: 打马飞进？
1: 打马飞进？你有禁言的？
0: 怎么会没有禁言的？
1: 我这禁言的。
0: 你看你那个禁言的，
1: 哪有禁言？
0: 这不是禁言吗？
1: 这儿啊，这是圆角的窟窿。咋不打马飞进？
0: 哎，你不是还家了吗？
1: 还家到了，还家到了，没钱到了，没钱，汽车不通，到了烟台圈不通，不了又回
0: 来。怎么又回来？昨天跟你怎么走？
1: 我怎么走啊？
0: 你不老天津卫的吗？
1: 老天津卫去了。
0: 当天津卫王掌柜给你等于找了十八万块钱的事，你怎么干？
1: 人家那不是不够挑费？
0: 怎么不够挑费？人家够挑费。
1: 你说话干嘛？你说话干嘛？
0: 你
1: 有气吗？
0: 你找我给钱吗？
1: 赶紧给我点钱，好还账。
0: 老钱呢？没钱呢？
1: 你没钱怎么说？
0: 我怎么不说你啊？
1: 你怎么说？
0: 我说老李，我给你爸爸相好啊。
1: 我记着。
0: 我领导说你啊。
1: 你说。
0: 谁能告诉我？谁能地球人？
1: 我话
0: 没没身子，我别没我听成的。
1: 谁没狗啊？
0: 我有钱呢。
1: 你没
0: 钱养起你啊？说你相好
1: 什么呀？
0: 嘿，你早晚得喂狗啊！
1: 你才喂狗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先生和王长友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学四省》，两位北京相声的前辈艺术大家合作的经典的传统节目，堪称是这个节目的范本之一啊！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再看着，后边呢自己还修了几趟房子，大概是人越来越多都在这住着，门前都站着双岗，就把小月亭皇太子推进大庙，两匹马也牵走了，绑树上，马树上，哎，绑树上去了。里边还有大头领到里边禀报去了，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摆，这大头领看了看，这么一大堆金子，嗯，行啊，哈，没想到这个人不喊我，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干什么的，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做大买卖的。
1: 不，
0: 做大买卖的出门没有拿这么多黄金的。一个盒子打开一瞅，呀，珍珠啊！拿出这珍珠看看，闪闪放光。莫非是倒腾珠宝的老客？嗯，人呢？人在外边呢。铁伞拿过来了，什么玩意儿制造的？黑光瓦亮，掂了掂分量真沉呐。正这时候，那叫牛达的进来了。

恶人就有恶人想，这回看看热闹，瞅他怎么活受罪。兴高采烈看着，过来些人就扒衣服，你不让扒也不行啊，把两个人的衣服全扒掉了，就剩小裤衩护住终身。这就要扒，月亭把眼睛一瞪，我骂你祖宗，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煮也行，你得给我留点东西，没有遮羞布，我骂你祖宗。行行，站住，说行行，留点留点留点留点。这俩小子镖头还都行啊，金主火大点，一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冒了泡，腾腾的热气。我大哥，先煮哪个？

0: 你把我弄糊涂了。你是哪位？你管我叫兄弟，我怎么不认识你？
1: 哎呀，兄弟，到屋再说吧，到屋再说。
0: 这把锅撤了，把撤了，全撤了。衣服拿过来，穿好了。哎呀，这债主还搀着，奉若神明，到里边正座不敢坐了，把椅子搬到前边，让他们坐下。

东宫守爵殿下，东宫太子赵元勇啊。牛童不听便罢，听完此言一撤身把刀拽出来，什么？他就是昏君之子。哎，兄弟，你怎么跟他处在一块儿？他算个什么东西？他爹把咱们的人都害苦了，父债子还，抓不着那个老东西，他儿子也顶账，我宰了他。把赵元勇吓得就站起来，贤弟，你看，没事，大哥，慢，怎么这样？你能不能等我说明白？他爹是他爹，他是他，如果他不是个好人，我们俩能称兄论弟吗？是这么一回事。话不说不知，这一说牛通这伙才笑了。哎呀，原来如此。我皇太子，我是个粗人，我这个野性使惯了。方才我是沾火就着，我兄弟这一讲我才明白，你的确是个好人，恕罪恕罪。皇太子一看这帮人瞪眼就宰活人了，吓出一身冷汗来，点点头，是啊，牛将军你放心，只要我登上皇位，首先我把秦桧等人斩尽诛绝，给这些功臣平反昭选，你们老牛家世代功臣，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最不幸都惨遭毒手啊，我心如同火烧一样，无奈我没有权利啊，我已经发过誓了，我愿意再发一次誓。

百人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是捡了又捡，拨了来拨了去，十里抽一，拔出那棒小伙子，个头体型平时的品质都是比较好的，拔出二十个人来，牛通训话，告诉他们，从今之后你们扒了贼皮了，保护皇太子，咱们是一家人了，你们记住，皇太子要有点危险，你们休想活着，懂吗？明白明白明白。都起了誓，更换了衣服，站在皇太子身后贴身保镖，没有能行吗？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了，乐亭告辞，大哥我们走了，暂时先上临安，您听我的信儿，兄弟，这么办吧，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你就来投靠我来，我这条件虽然差点，毕竟有立足之地啊，我手底还有人呢啊，兄弟别忘了你哥哥，忘不了，我怎么能忘，实在不行我来投靠您来。双方洒泪分别，咱不必细说了，准备了20匹马，这些人也骑着马保护皇太子，跟随乐平，路上无话，到了临安，进城人太多了，从马上跳下来，乐平把帽子先摁了一摁，提心吊胆拐弯抹角到了皇宫的后宅门，就是皇宫的后门，乐平站住了，哥哥咱们就分手吧，兄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一旦离开你我心里的就没主心骨了，但又没办法，我先回皇宫，兄弟千万保重啊，咱们随时联系，可以，这不有20个弟兄在您身边吗？什么事你告诉他们，他们告诉我牛德哥，牛德哥就能找着我，我歌长不短的去一趟，打听打听还有什么信儿没有，咱们就这么不断的往来，好吧，要那么的我告辞了，兄弟可保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从速离开，我知道知道，洒泪分别，眼瞅着皇太子带着20个人进了后宅门，哎呀，乐亭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又剩我一个人了，你现在这么混时光啊，就是找秦桧的罪证，这两天我想了，秦桧的罪证在哪儿？很主要都是在他家里头，也可能有几座大柜，他把那机密的东西锁到柜里头，我要能找着把那东西整出来一翻，罪证到手，那个省老了事儿了。哎，又想不行，穆剑先生一再交代不让我上秦桧府，说去了那就危险，不能去，听人劝吃饱饭，他背着手在街上溜达几圈，最后一想，乐亭啊乐亭啊，你怎么越活越胆小了，你秦桧的府里他养着老虎呢，啊，养着什么呢，我怕啥呀，我呀，

0: 来呀，把铁枪匠提上来。赵玉很识时务，到现在认了罪了，跪到地上不住的磕头啊，求西吴先王能够手下留情。朱元璋呢，命人解开绑绳，还真就把铁枪匠赵玉给收为义军一员了。赵玉也拜常遇春为师，每天陪伴左右。另外呢，常遇春也向元帅谢罪。元帅徐达看在常遇春将功补过的份上，给他记了过，官复原职，也就不咎既往了。那么接下来啊，宁伯彪想要告辞，朱元璋十分不舍呀。哎呀，宁伯彪那是大才呀，况且跟常遇春交情又这么好，要是能把他留下，那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呀。不过宁伯彪说的明白，老母已经年迈，又思念家乡，我呢要暂时告辞了，容等我母百年之后，我必定二次出世再来辅佐。那他非要走也不好强留啊，朱元璋赏赐金银，人家也不要。最后八匹哪吒率领家眷就赶奔苏州凤凰庄。哎呀，朱元璋一看事情处理的都不错呀，常遇春也归了队了，一家人都来了，胡大海这一家也团聚了，真是喜上加喜呀。朱元璋传旨全营贺功，就在太平府张灯结彩，隆重祝贺，老的找老的，小的找小的，呵，率厅之上是热火朝天，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有笑。正在高兴，朱元璋擎起酒杯，放眼往寺外一看，不由得心头一动啊。四爷把酒杯放下了，二目之中热泪滚滚呐。常遇春在旁边呢，一看哟，西吴贤王怎么哭了，就凑过来了。四哥，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哭了呀？哎，老六啊，你看一看，今日是团圆日，可是我们座位当中缺少何人？这一句话点醒了座中人，胡大海也明白过来了。哎呀，我知道了，老四啊，你是不是想起咱大哥来了？
1: 对呀，
0: 二哥呀，乱石山的弟兄如今都在这儿了，可是唯独缺少咱们的大哥双钩将武殿章啊。你回想一下，咱大哥不容易啊，那简直就跟咱们父亲一样，对我们弟兄多方照顾，他从来不想他自己的事儿，心里装的都是弟兄啊。五科场分散之后，也不知道大哥落到哪儿了，是活着呀还是不在，咱们连点信儿都没有，如今我们都在这儿，都团圆了，你说我想起大哥来，我能不难过吗？胡大海一听也触动心事了，把大嘴一咧，哎，大哥耶，大伙儿一看，你这人真够意思啊，你这至于这样吗？这好像武殿章就确定不在了似的。可是他这一哭啊，大伙儿也乐不起来了，酒也喝不动了。汤和、邓玉、郭英、常遇春有的抹眼泪，有的也陷入到沉思。哎呀，刘伯温就劝主公，各位，这又何必呢？我估计着武大爷那人办事精细，不会有什么危险。既然主公想到这儿了，咱们多派人手四外打探，不也就得了吗？假如能把大爷给找回来，各位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朱元璋点了点头，军师你说的是，但不知我大哥现在何处啊？正这么个功夫，铁枪将赵玉站起来了。主公，容罪臣我来说上几句，可不一定确切啊。想当初啊，我曾到金陵府去过一回，似乎有点耳闻，说这个 双周

见武殿长武大爷，这金陵侯当了一个什么教习官，后来呢又跟着金陵侯保镖。打那之后啊，听说这姓武的在老龙驼捉虎岭在那儿安顿下来，落了户了。当然了，我们没什么往来，我也就是听了这么一耳朵。如果主公真想找武大爷，是不是派人到老龙驼捉虎岭去打探打探？是吗？哎呀，朱元璋一听高兴了，赵将军，既然有这个消息，那但不知这老龙驼捉虎岭离此多远呢？我估摸着60来里吧。那归什么人管辖呀？那个地方归雨花台管呢。有一个猿人，此人叫赤符燕文，这是一员猛将啊。

朱元璋听，哎呀，吃不下去了，命人准备衣服。干嘛呀？他要亲身赶奔老龙驼，要找一找武殿章在不在。大伙儿一看，您是大王啊，您现在不像原来了，您现在西吴贤王一家之主，哪能轻易离开太平府啊？龙不离座，虎不离洞啊，到那危险地方谁去不行？不行。朱元璋摇头，我这心不踏实，别人去跟我去不一样，我太想我大哥了，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朱元璋就是这么个人呐、啊，哎，从以后夺定天下治理国家来看，也能看得出来，除了马皇后

装改扮，次日天光见亮都收拾好了。改扮成什么呢？好像一个保镖的教师爷。胡大海也换上便装，腰悬宝剑，内披重甲，带着利刃。这人带太多了还太显眼，这回属于暗访啊，所以呢就带了四名亲兵。这四个亲兵也化妆成长途做小买卖的。临行之前，刘伯温千叮咛万嘱咐啊，让楚公在路上一定多加注意。朱元璋一笑，先生放心吧，哈哈，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小的老龙驼又有何可怕呀？只要我到那儿把大哥请出来，我纵死无恨啊！您呢，稳坐太平府，这里的一切交给你了。就这样吃罢早饭，朱元璋、胡大海带着几个亲兵就起身了，一路上加紧前行啊，60里不进，架不住马快，下色儿就到了。往这儿一看，嚯，这个地方真不愧叫老龙驼捉虎岭啊，又是龙又是虎，可不是吗？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连绵不断，古木狼林啊，真好似藏着龙吟虎啸。偶尔能遇上几个行人，初次到这儿地理不太熟啊，朱元璋跟胡大海一商议，准备打听打听。老胡催马往前走，一看道边啊有几个樵夫挑着柴担着袋儿，腰里边还别着斧子，满头大汗，滋嘎滋嘎滋嘎扁的在这响呢。胡大海过来给拦住了，哎，借光借光，敢问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樵夫把柴火挑放下，把汗擦了擦，啊，真是老龙驼捉虎岭啊。哦，这就是捉虎岭。对对对，你看见没，这一大片山呐，这儿都叫老龙驼。再往前走个3里地啊，有个大庄子，那儿就叫捉虎岭，是个镇的。哎，那好了，多谢。胡大海回来跟朱元璋一说，朱元璋挺乐，行，总算这个道啊没走瞎，把马一松，又往前走了一程。3里多地还不眨眼就到啊，果然是个镇子。到镇边上一看，也有来往的行人，又找人问。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哎，老先生，您是本地人呢？这老头抬头一看，啊，我是本地的，壮士你找谁呀？借问一声，此处是不是老龙驼捉虎岭啊？啊，对呀，就是这儿。那敢问有没有一户姓武的，叫武殿章啊？哦，你问那教师爷，武教师，对对对，有没有这个人？有有有有有，这人就住到镇南了，你看见没？往街里头走，到十字街拐弯奔南，有一个四院套。哦，那您知道不，这个武殿章现在在不在家？哎呀，这我可不清楚，我们这镇子也不小啊，哎，我跟他没有往来，你们看看去吧。哎，多谢多谢。胡大海挺有礼貌，跟朱元璋说，老四啊，走吧，咱到家了，那赵玉珍说着了。朱元璋心里十分激动啊，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见着大哥了。几个人就按照老者指点的方向拐弯抹角，果然来到一座四院套的宅子前头，抬头一看，嚯，这宅子真漂亮啊！青条石打的房基，上边挑灰灌浆磨砖对缝，离老远看就像砖刻的一样。前后估摸着能有10几间房子吧。

亲兵把马接过去，老胡舔着草包肚子过来，门环扣到手里边，啪啪啪，有人没有？啪啪啪，哎，谁在这儿？有人没？叫了半天，里边有人把门打开了。开门的呀是个大弯腰年迈苍苍一个老者，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哎呦，瞅这意思呀，也就是对付活着吧。出了门把眼睛揉揉，看了看胡大海，你找谁呀？我说啊，这家是不是姓武啊？姓武的是不是住到这儿？对呀、啊，那是我们主人。哎，妥了，我说老头，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呀，你告诉你这姓武的主人，就说他的故友胡大海，还有这朱掌柜的前来见他。胡大海还多了个心眼儿，没露朱元璋的名，改了个朱掌柜的。这老头啊又颤了颤，那还有人了。哎，行，你们等等啊。说完了转身进去，

0: 是武殿章的媳妇，这是嫂子。再看嫂子是一身孝，穿着孝服啊。屋里边还有俩老婆，这俩老婆也腰系白带子，满屋蒙的都是轻纱呀。
1: 哎呀，看这样是出事了。
0: 胡大海、朱元璋心就一翻个。再看大嫂子，哎呀，老的也不像样了，赶紧过来先给嫂子施礼。武殿章的夫人一看，哎呀，四弟、二弟，哪阵风把你们给刮这儿来了？没想到今生今世咱们还能见着。说着话，老嫂子哭了，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朱元璋、胡大海就站起来了，嫂子，您这身体怎么样？还行吗？哎呀，勉强活着吧。你看我都糊涂了，看坐。哎，你们快坐下。哎呀，行行行，都自己弟兄。嫂子，我哥呢？哎呦，这句话一问，夫人又哭了。其实啊，朱元璋、胡大海心里边都明白，可能武殿章不在了，但是这话得让老嫂子自己说呀，但凡有一线之路都不愿意往这儿想啊。夫人就把经过唠唠叨叨讲述一遍。原来啊，武殿章年纪大了，而且心情郁闷，最近染了病，两个月之前一命呜呼没了。哎，朱元璋这眼泪就流下来了。胡大海呀，哭得差点背过气去啊！大哥呀，我的大哥呀！两人哭了一阵子，夫人把眼泪止住，就劝老四啊：“我可听说了，你现在混得可不错了，当了王子了。我二弟也是将军，

0: 临行之时，朱元璋跟武天章的夫人说：“嫂子，过几天小弟还要来啊，我要发兵攻打雨花台，到时候把您一家人接进太平府。别看我哥哥不在了，您永远是我们的好嫂子，让您好好享享福。”好吧，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你们一路保重，嫂嫂不送了。朱元璋和胡大海出来呀，两人一对眼光，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觉着嫂子好像有点变化，不像他们想象当中像原来那样热情。哎，也可能啊，大哥心丧不久，嫂子心情还比较痛苦，也就没再多想。就这样，两人带着四个亲兵，一行六人就往卓虎岭的后山走。结果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听对面一声炮响，哗，跟炸雷一样。朱元璋、胡大海好像从梦中惊醒，吁吁，哥俩带着马匹抬头观瞧，再看对面的山坡上，一队援兵援将是拦住了去路。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石林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0: 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1: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老季，
2: 哎，
1: 今天的戏曲荟萃，您请大伙儿欣赏的是什么作品呢？
2: 昨天您不是借着侯宝林先生相声里那句上海话讽刺我来的吗？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儒先生表演的这段戏剧与方言吧。
5: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0: 段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1: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0: 对，
1: 嗯，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0: 哦，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是
1: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0: 哦，
1: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
0: 嗯。
1: 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这是啰里啰嗦一大堆。
0: 不是，
1: 那不行。
0: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个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1: 啰嗦北京话
0: 啊，
1: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0: 哦，
1: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0: 哎，
1: 夜间都睡觉了，
0: 嗯，
1: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0: 是
1: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0: 哦，
1: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0: 哦，
1: 嗯，
0: 是啊。
1: 嗯，
0: 怎么说
1: 怎么说。
0: 嗯，
1: 比如说夜间了，
0: 哎，
1: 都睡觉了，
0: 嗯，
1: 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
0: 哎，
1: 这屋发觉了，
0: 是
1: 吆喝
0: 吆喝
1: 啊，先来个感叹词。
0: 嗯，你看这是
1: 吆喝，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0: 哦，这一大套啊，
1: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0: 哦，
1: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呢。
0: 这位比他还啰嗦，
1: 这位还关照他呢。
0: 还要说什么？
1: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
0: 嗯，
1: 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0: 这够多少字了？
1: 300多字。
0: 嗯，
1: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0: 嗯，
1: 说这点事

0: 在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1: 那是啊，
0: 一叫板，
2: 马桶，还帮带马怎么一块儿去撒谎吧？那
1: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0: 是吗？
1: 嗯。
0: 各地的地方戏呀、
1: 啊，哎，
0: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1: 是，
0: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1: 哎，
0: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1: 哦，
0: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1: 是啊，
0: 它是语言关系。
1: 对，
0: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1: 是吗？
0: 到上海，
1: 啊，
0: 有沪剧呀、
1: 啊。啊、上海本滩，
0: 哎，
1: 沪剧，
0: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1: 是吗？
0: 啊、
1: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0: 会唱
1: 啊，您可以唱两句，
0: 这儿唱两句
1: 啊，
0: 这儿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1: 您唱两句，
0: 哎，南方人听得懂
1: 啊，对，
0: 北方人听不懂
1: 啊，您唱，
0: 唱出这味儿，
1: 嗯，
0: 我与你是两个的，从西游发相逢，
1: 嗯，
0: 这什么词儿？这
1: 我不知道。
0: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1: 对对，听不懂。
0: 我去过上海。
1: 哦，
0: 刚一到那时我也不懂。
1: 是啊，
0: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1: 嗯，
0: 慢慢学哎就行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1: 是啊，
0: 说话听到误会。
1: 嗯，
0: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1: 嗯，
0: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1: 嗯，
0: 哎，闹笑话了。
1: 怎么？
0: 那名词不一样啊。
1: 刮脸，
0: 刮脸，他们叫修面，
1: 啊，修面，
0: 哎，刚上海我修米，
1: 修米，
0: 哎，修米，这就是刮脸，
1: 嗯，洗头，
0: 洗头啊，
1: 嗯，
0: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1: 怎么？
0: 他们叫打头，
1: 打头，
0: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他们说打一打，
1: 洗什么都叫打，
0: 哎，
1: 咱们洗洗手绢
0: 叫打打卷头，
1: 什么？
0: 打打卷头。
1: 哦，打打卷头，
0: 哎，
1: 洗洗大罐儿
0: 叫打打长衫，
1: 哦，打打长衫，
0: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
1: 哎，
0: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1: 嗯，
0: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1: 嗯，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0: 我怕他听不懂啊。
1: 人家怎么样？
0: 乐我了。
1: 你瞧瞧，
0: 好吧，能坐屋里吗？
1: 哦，
0: 我说什么？要能坐屋里。
1: 嗯，
0: 我坐屋里。

0: 见喜他了。
1: 那我还唱个什么劲儿啊？嗯，去活的呀，
0: 活的。
1: 嗯，
0: 你连话都不懂，一句也不会唱，你活得了吗？那个。再者说，真要唱你这个样，唱小声也不好看。你就来个死的吧。
1: 对，那么再听你再端唱。
0: 哎，你就来这道具。
1: 我再来那个死梁山伯。那我就躺这儿吧。
0: 哎，别躺一下，
1: 我不死了吗？
0: 那你也立在这儿。
1: 对，死了还立着
0: 啊？因为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1: 我特别。您唱吧。
0: 啊，
2: 两兄两兄两兄啊，你唱。
0: 你这死人你还晃啊你？
1: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感情
0: 啊，死人还有感情啊？没有没有，
1: 哎，没有动作。
0: 哎，
1: 能唱吗？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
0: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
0: 那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不行，今儿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啊。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嗯，
0: 吃力啊，
1: 是啊。
0: 您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一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佛四句应都没
1: 谋啊，
0: 佛四没
1: 是费劲。

0: 子
1: 粥啊，
0: 不是子，非得这样它才像那个字，
1: 是喽。
0: 嗯，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1: 哎，
0: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啊、嗯，
0: 也很费劲。
1: 费劲，
0: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1: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0: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1: 啊，
0: 那功夫大了
1: 哦，
0: 他得学北京话。
1: 嗯，
0: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0: 的历久外戚，皇城四楼金銮宝殿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它是王登殿喽，苍苍隆咚苍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都来展办了。哎
1: 还把那拉签儿的
0: 是吧，您那之前就直接签儿上了，我告诉你。
1: 好、
0: 哦、让他去当那个代干的，
1: 现在还缺个喊堂的，
0: 喊堂的得找一个嗓子好的，
1: 得响堂啊。
0: 结果在我们天津卫找着一个，
1: 干什么的呀？
0: 找了一个卖药堂的。
1: 卖药堂的，
0: 在过去我们天津卫卖药堂的有两种。
1: 哪两种呢？
0: 一种摆地摊有门脸儿，
1: 在什么地方啊？
0: 这位卖药堂的就在南市里头、嗯、
1: 啊，
0: 淮海影院旁边王宝山卖药堂。
1: 对，确有其人。
0: 愣说那药堂能治病。
1: 他治什么病啊？
0: 治馋病。
1: 废话，
0: 要出来有味没事满在打嘟噜的。
1: 他怎么要他呢？
0: 这那一个大字的，一个大字卖不出来的，嘟嘟嘟嘟嘟抓住。什么玩意
1: 儿？他大舌头。
0: 我说这个卖药堂是走大街串小巷，那个小伙子捯饬的特别的帅，穿的也很干净
1: 啊，
0: 挎着个大玻璃盒子，晚上带小嘎子灯的，你要出来一大套是各有各味儿。
1: 他怎么要的呢？
0: 你要的这味儿啊？
1: 啊，你给学一学。
0: 来吧。

0: 词儿啊，这是。
1: 哎，他嗓子响糖，让他去喊糖去。
0: 现在还缺个掌型的，
1: 掌型得找一个身体棒，
0: 钉子打人呢。
1: 结果找着一个
0: 干什么的？
1: 唱跑旱船的。
0: 什么叫唱跑旱船的呢？
1: 这个曲种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哦，失传了。
1: 啊，都是男扮女装比较多。
0: 是吗？
1: 一唱来都这个味儿的
0: 啊。
1: 当年春一头的一天，小的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呐、啊。大姐一肩毛钗起呀，走上前拉一扇，谁就掏出压岁钱呢？哎呦，一男同袍的办的什么年俩伙？哎呀，正正正正正，
0: 还真齐齐。
1: 哎，他身体好，让他去打人去了。
0: 现在就缺个回事的了。
1: 哎呀，这个回事可太难找了。
0: 怎么呢？
1: 老没有合适的。
0: 哦，
1: 这戏迷也为了难了
0: 啊，
1: 在马路上遛弯儿。哎，他碰上了一个，
0: 还干什么的呀？
1: 要饭的，
0: 要饭的，
1: 又叫叫街勒砖的。
0: 这什么叫叫街勒砖的呢？
1: 这种要饭的也不串胡同，也不串门脸儿
0: 啊，
1: 就在跪在马路边上，多冷的天也得光着半拉膀子，
0: 哦，
1: 手里拿着半头砖往这儿勒。
0: 是啊，
1: 这儿都勒紫了。
0: 嚯、
1: 哦，起老厚的茧子。
0: 嗯，
1: 管老爷不叫老爷，
0: 那叫什么呢？
1: 叫烙爷。
0: 烙爷
1: 发财就发菜。一喊出来都这味儿，老爷发财的太太们哦，嘿，
0: 什么味儿这是？
1: 这戏迷看，你年轻轻的怎么要了饭了？不要饭那没有办法，别要饭了，有办法了，知道我谁吗？
0: 啊。

0: 堂了，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
1: 大堂本事，
0: 刚要说升大堂
1: 啊，
0: 夫人站起来了。
1: 哦，周旋起来了。
2: 哦，慢着，
1: 怎么了这是？
2: 老爷你不要升大堂。
1: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你是个戏迷，你好唱
1: 啊。
2: 问这半截案你一唱上了，你一犯戏韵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你升二堂。
1: 那为什么升二堂啊？
2: 二堂有屏风，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锤屏风、
1: 啊、
2: 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1: 我叫拍电影啊，这不是？
0: 哎呀，这戏迷想到了有个临时的夫人，还多了一个心眼儿，
1: 多出主意，
0: 好办法。听见了吗？到班房哥那喊堂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1: 对，二堂本事。
0: 这回事的赶紧来到班房
1: 啊，
0: 海涛的，海涛的，海涛的。
1: 您这味儿喊什么呀？这是
0: 卖药堂的过来了
1: 啊！
0: 成成成，破老嗓子别叫唤了，怎么回事？老爷升二堂，你喊一嗓子。
1: 对，
0: 让我喊堂
1: 啊！
0: 我得会喊呢。

0: 堂的真心话
1: 啊，
0: 手一捂耳朵，冲堂口这一嗓子肯定好听。
1: 这怎么喊的呀？
0: 哪位在本方啊？记得帮你带俺老爷升堂。
1: 好。
0: 哎呀，戏迷听我赶紧的出去吧。
1: 那怎么呢？
0: 那堂都熬得了。
1: 那你要不出去呢？
0: 那非拿堂把我站出去不可呀。
1: 老婆站堂棍儿呢，
0: 赶紧升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1: 对，有堂威呀。
0: 一拍惊堂木
1: 啊，
0: 把陈德林带上堂来，
1: 带原告。
0: 陈德林来到堂口
1: 啊，
0: 下来给大人鞠躬。
1: 哎，这陈德林怎么这味儿啊？
0: 他不唱山东快书的？
1: 对，我把这茬给。

0: 声县衙听短笑，哪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往凤山做事离不当。他到俺家调戏俺妻乔清秀，我知道我那个女人不贤良。他进门就把大嫂叫，大嫂子，大嫂子，走走走，跟我公园去逛逛。我那个女人闻听抿嘴乐，她扭扭捏捏回上房。她进来上房不怠慢，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回家转，一见我妻换衣裳，走上前叫她问：“哎，你到哪里去闯丧？”
1: 对，
0: 我妻一见来了个大红脸，我一回头呀，看见了王凤山站一旁。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详？那王凤山见我目光。

0: 听他一面之词。
1: 对，
0: 把乔清秀带上堂来。
1: 带乔清秀。
0: 乔清秀来到堂口
1: 啊，
0: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哎，怎么乔清秀呀？这味儿啊，
0: 他不唱河南坠子的吗？
1: 哦，对，
0: 乔清秀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1: 啊？你说吧。
0: 这个乔清秀他不说王凤山跟他开玩笑，
1: 他说什么呢？
0: 他愣说王凤山调戏他。
1: 好嘛，
0: 他也把打官司的词满编成了河南坠子了。
1: 我他也唱了。
0: 大人用兵，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那个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咋啦啦啦咋啦啦，
1: 这还带着弦儿呢。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王凤山。

0: 子呀，
1: 左面一抖啊，
0: 拉倒了，
1: 他想起了拉洋片来了。
0: 哦，他也唱上了。
1: 堂口的先生，你们洗溜身，王凤山做事太不认，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个门阵，叫声凤山你就跟着我走了，烫烫死个龙洞烫。那王凤山说我受得了吗，你留点人呢，你
0: 就是
1: 哦，官叫你都烫上脑，命归阴流，哎
0: 嘿，这还得拉天儿呢。
1: 这王凤山一看他认得了，小金牙
0: 一磨子的，
1: 咱对一磨子，在这个场合你应该像乎点啊。
0: 啊，对，
1: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唱了吗？他一生气成了数来宝了。
0: 啊，他怎么数的呢？
1: 孩子小金牙，你别说话，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嗒呱嗒呱嗒呱嗒，
0: 这哪来的板啊，
1: 这不锁链吗，这不是。
0: 对，
1: 走走，叫我走了我就走，跟你一道大堂口，跪下，叫我跪了我就跪，今天把这受洋罪。
0: 谁叫你开玩笑惹祸的？
1: 王凤山调戏民女，还不从实的招来，还不尊大人，那么你听见，那么调戏民女不如咱，那么陈德林的短我陈的，事到如今他没还，怎么那一天我到他家，请就是我调戏他，呱呱呱呱呱呱，
0: 还找辙呢。
1: 这新兵一听，不是你调戏的，还是我调戏的，怎么着？是你不是理的没关系，你给我唱什么你
0: 啊？对呀、啊，
1: 你唱数来宝，那个唱山东快书，那个唱河南坠子，你们这欺负老爷，我不会唱。
0: 哦，欺负你不会唱，
1: 不会唱，老爷做了县长嘛？
0: 啊，
1: 唱两句你们听听，
0: 好吗？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要麻烦。
1: 一介凤山怒气深，我有本宫东吴名，调戏民女该何罪？

0: 吞下去，打，
1: 该掌刑了。
0: 掌刑的是这唱跑汉船的
1: 啊，对呀、啊，
0: 板子没抄啊，
1: 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好嘛。
0: 老爷命我叫你打，叫声风扇听根呀，调戏民女的该他喝醉了，乒乒乒，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的，你爱还要，俺这把你哭来，我叫你发两口黑呀，啪啪，起来起来啪，
1: 全打在点儿上了。
0: 就这一打，这王凤山受不了了。
1: 哦，屈打成招了。
0: 他这一招认师爷得画供啊，
1: 对，得写上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1: 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哦，他唱联欢了。
0: 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这个问呐、啊，俺他经常耳环啊。
1: 好嘛，把实话唱出来了。
0: 这夫人一听哟。头里怎么这么乱呢？
1: 那还不乱呢，
0: 这哪是公堂啊，
1: 什么呀，
0: 变了杂耍园子了，
1: 对，变曲艺厅了，
0: 像你到垂屏风了
1: 啊，
0: 一着急他给忘了，
1: 他怎么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唱了什么呀，
0: 忽听

0: 敢往里抖，
1: 就别拿钱了。
2: 这戏迷厅明明知道是夫人
0: 啊，但是还要抖一抖威风。
1: 他怎么抖威风啊？
0: 一拍惊堂木，回师弟后面活人喧哗。
1: 这回师是要饭的，
0: 叫些勒砖的。
1: 对呀，
0: 跪地嗓子这个难听啊。
1: 怎么喊的呀？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嘿，
1: 我传来了。
3: 哎呀，行了，二婶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直啊。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我可以不杀诸葛绪，可是如果邓艾要犯了军规，我照斩不误。这件事儿可就让魏冠记在心里，也让外边的诸葛绪听到耳朵里了。来呀，把诸葛绪押回来。手下兵将还没刚推出帐去，然后又推回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谢过大将军不斩之恩。我告诉你，诸葛绪，甭说是你现在丢了阴平桥，让姜维、姜伯约指挥人马进去守住剑阁，

是守阴平桥。魏将军给你求情，那么好，我就把你装到木龙囚车押回去，押到大将军面前，回到洛阳由司马大将军发落。可我告诉你，甭说是你，你是不归我指挥，不归我调动，如果金兵西蜀，就是邓艾犯了军法，我也定斩不赦。来呀，装进木龙囚车。诸葛绪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你怎么那么狂啊？但是现在记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木龙囚车来了，给他装上去啊！木龙囚车咱大家都知道是吧？我看见过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站着很难受，你说站不起来，蹲不下啊，这一卡脖子，两只手这么一揪，您说是半蹲着是半站着，这都不好说。总而走着一道，这两条腿都木了，都不知道什么事儿了。在哪儿看见的？我在平遥，啊，我们到平遥去，这些孩子们都没跟着我，就是我跟我老伴儿，直接就到了县衙门，就看见这木龙囚车了。这木龙囚车什么样，看得一清二楚。打看完这个县城的部落之后，我也就能说，曹操杀董卓，孟德献刀。然后陈宫捉曹放曹，就能说这县令县衙了。你要搁到现在，一个县的办公室没有多大，办公楼有多大，但是呢，它一个县也是以县为主。可是当时在三国年间，那县衙门也相当大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平遥，这县衙门也挺大。您不信，您到平遥去看看，啊，我都不是给平遥做广告啊，到平遥您看了看这个。县的老爷应当如何办公，头堂应当怎么办，二堂应当摆设什么，都看清楚了以后，您甭说捉放曹了，您就说隋唐演义，徐茂公如何在绳子外边听大堂上县的老爷怎么审问，也能听明白。所以呢，我们说书的必须得看见，就是看不见，我们以什么为主，就是以戏台。

你唱戏的是吧，就别找我们，我们都是按照戏台上怎么说怎么唱我们就怎么说。那么说到了诸葛绪，诸葛绪在这跪着听见了，装到木龙囚车之上，有当兵的压着这辆木龙囚车，当兵的看着，周围500兵一直看着这诸葛绪木龙囚车离了这座大营直接回过洛阳。

邓艾带着亲兵带着战将就来到慕容秋车前。此时我刚才已然听到中军禀报，你冤哪。嗨，甭说我冤哪，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跪倒在地，要不是魏冠监军给我求情，我这条命就扔在中将军手中了。您现在来了，我不是给您挑事啊，我跪倒在地谢过中将军不斩之恩。中将军说了，甭是你呀，就是邓艾犯了军法，我也传令杀之。啊，邓艾听到这儿不由得气往上撞啊，两道眉目就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好吧，你回去，我马上上书大将军，求大将军留住你这条性命。这诸葛先说挑成功了，然后当兵的押着慕容秋车走，够奔洛阳，交给司马昭大将军把这个诸葛绪如何处置如何审问，那就交给司马昭了，由司马昭去办。邓艾啊，就回到了军中，左边是师纂，是他的主簿，右边是他的儿子邓忠。你们俩呀，看见了吗，诸葛绪差点死在钟会的手中。他儿子邓忠就明白了，爹您可千万别生气，你要一生气影响了国家大事，将来大将军要传下令来处罚您，与国家不利呀。与国家不利，好啊，军队交给你们两个人指挥，我带着手下亲兵跟战将，我去会一会钟会，前边可就是中将军的兵营啊。不错呀，你们指挥人马在此安营扎寨，我带兵前往。这样邓艾呢就带着自己的几个护卫将军，还有几个伺候的人，伺候的人呢也是兵，加在一块也就十几个人，邓艾带着十几匹马就直接就够奔钟会大营了。钟会得报了，禀报了门军告奔中军官，禀报中军官，中军呢到了中军大帐，禀报了钟会将军，钟会将军下了一身请，邓艾带着手下人马进营了。等到了中军大帐了，两个人彼此见礼，这时候邓艾就看见钟会已然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再一看钟会这座大营安置得非常严谨，钟会是满面带笑啊，邓将军请坐呀，谢坐。

这钟会呢就把邓艾送出大营，两个人摆手而别。钟会呢就看着这邓艾的后影就乐了，手下人就问他，您乐什么呀？我告诉你，阴平小路可不好走啊，处处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说西蜀埋伏一支人马，就是几百兵要堵住了邓艾的人马，邓艾的兵将也得饿死，他根本拿不下阴平小路，他怎么能得西蜀呢？拿不下成都来，我金兵剑阁，我架云梯，我架大炮，剑阁照样我唾手可得。他这么说呀，邓艾回去了也生气，儿子邓忠跟大将师纂，就是主簿师纂，也问他呀，您面见了钟将军，您感觉如何呀？钟会看不起我，其实他得下阳平，要没我绊住了西蜀的踏钟，绊不住姜维，他也得不下阳平，他看不起我呀。这回我要走阴平小路，我直接到了阴平，我拿下成都，胜过他得下汉中。其实邓艾呢也不知道阴平小路到底有多险，他的主簿师纂呢，还有他的儿子邓忠呢，也不知道阴平小路有多么危险，只是知道危险，但不知道险在何处。这样呢他就做动员，这些战将都得听邓艾的，就跟着邓艾一起发兵了。他在什么地方扎营？离着钟会的大营700里地，把营寨安好了，然后让儿子邓忠带着500先锋军，不带盔不带甲，身穿布衣布裙，手里拿着什么工具呢？开山的工具，打赞的工具，绳索跟开山的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前面开路，好指挥30000大兵够奔阴平小路。你要看《三国演义》，够奔阴平小路也就3-4行，可是真正过阴平，刚才我开场时说了，这是历史上的军事史上的一个大的奇迹。阴平小路多难走，海拔多少高？2227米，山连山，山套山。邓艾带着30000大兵直接够奔阴平，他每从700里地的营寨往前走100里，这就扎下一座营，保证供给，然后这座营就3000兵在这儿留住了。把营寨扎好了以后，再走100里地，又扎下一座大营，直接够奔阴平小路。什么月份？10月。等到了阴平小路了，越走那当兵的越害怕呀。你要从历史角度来看，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等到了走着走着都带着口袋了，都有粮食，到后来就没有粮食吃了，山上也没草了，怎么办呢？就吃皮革，就身上这些铠甲，而且吃肉也就只能宰战马了。最后一批战马吃肉，宰的是谁的战马？宰的是邓艾的战马。这一路之上10天准死一个，这人怎么死的？坠崖而死。据现在说呢，说当时这摩天岭啊，邓艾偷渡阴平，这个山，这山石上要下了雨，留下的水都是血水，都是红色的。您说当时得死多少人？等30000大兵到了阴平，出了阴平小路的时候，还剩下2000多人，死了多少？阴平小路实在险呐。你要靠西北坡还是比较好，因为坡比较斜，因为你到南边去，南边的这山坡整个是直上直下的绝壁。这座岭叫什么岭？叫摩天岭，咱不能细说了啊，因为走这阴平小路实在太难了，死的人都这么多，而且死的人都数不过来，踩着什么？踩着死尸往前走。

3万兵就剩下2000兵了。等到了摩天岭下这个阴平小路的时候，下不去，怎么办？这邓艾实在是没办法了。到这时候身逢绝地了，就把这毛毡在身上一裹，由打这悬崖绝壁上唰的往下一滚，就落在地上了。头一个就是邓艾滚的，66岁了，朋友们。您别看我80多在这儿说书，这66岁滚这悬崖峭壁，摩天岭得多高啊？咱们说到了海拔2227米，从打这悬崖峭壁往下滚，您说66岁一老头儿受得了吗？那时候66岁跟现在66岁还不能比呢，现在100多的还骑着自行车走的，是吧？邓艾66岁头一个滚下去，跟着唰唰唰往下滚。前面是什么城啊？前面是江油。江油谁镇守啊？镇守江油这人，蜀军的军官，姓马，叫马淼。这马淼是谁？您不信，您在网上查就能查出来。马淼，他的爷爷是马岱，马岱的哥哥是马超、马孟起。马超在临死的时候就嘱咐刘备说：“求您恩待马岱。”所以马岱的儿子、马岱的孙子一直就受刘备的关照。马淼呢，20多年没打仗了，这地方啊养老最合适了。您要找养老的地方，就上马淼那儿，江油。所以说3万大兵等过了阴平小路的时候，就剩下2000人了，而且这些人吃什么没得吃了，您得瞧这模样能把人吓死。这2000人都跟野人一样，指甲全没了，

0: 隔了好几十条，四川去看这熊猫，熊猫世界，那个地方就是阴平的前边，阴平小路的前边。那么邓艾偷渡阴平的时候死亡率是多少？66%，您就知道死亡率有多大了。所以偷渡阴平能够成功，它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大的奇迹。等到了阴平下边了，邓艾发现了有一座营寨，这座营寨当初是诸葛亮安的，诸葛亮命人在这看守着阴平小路，没想到让刘禅后主刘禅给撤了。所以说刘禅所以把西蜀失守了，拱手相让给北魏，这就说明刘禅这个人没有治国之能。因为刘禅太昏聩了，重用黄皓这宦官，所以才使西蜀失败，并不是人无能，也不是战士无能。如果这座营寨安着300人，那这2000野人也打不过，肚子也饿了，手指甲都没了，都往下身上流血，没有整个的衣裳了，头盔也没了，身上的甲都没了，都吃了。这要有300生力军，那还邓艾这人还能来吗？根本就来不了了。结果邓艾一发现是空营一座，这下可好了，他高兴了，指挥这些野人往前走，就来到了江油城下。江油守城的这人是谁？刚才我说了，马邈，马岱的孙子，20多年没打仗了，这地方养老最合适，干嘛呢？跟他媳妇李氏两个人拥炉饮酒，头边搁着炉子，咱们现在都讲的喝茶哈，这拥炉饮酒，两个人对坐喝酒，那时候都喝酒。其实那时候的酒吧就跟现在的饮料也差不了多少啊，水酒嘛啊，那时候还没有蒸馏水的酒呢，喝酒呢基本上都是热酒，要怎么我说温酒斩华雄呢，温酒斩华雄，后来有的学生就问我说，干嘛把这酒能热了，不是他温酒斩华雄，要张飞去斩华雄的也得把酒能热了，所有的酒都得热，为什么不热不行，不热有毒，喝了中毒。整到清朝的时候才真正在大街上蒸馏水的酒才上市，咱们现在喝的酒都是蒸馏水的酒，古代三国年间没有。所以马邈呢正在跟谁，跟他的媳妇李氏的夫人李氏两个人正在拥炉饮酒，报何时禀报，启禀将军，现在一群野人攻城啊。马邈登上城头这么一看，呀，他可吓坏了，不知道天降神兵，哪儿来的这些野人呢？拿眼睛这么一扫，当战将的能看得出来，起码有2000之众，头发多长？这么长。因为古人都拢发包巾，那头发虽然掉，但是也没法剃呀，啊，头发都这么长，而且全没指甲，都抠山抠的。再看脚底下起码有3厘米的雪茄，这嘎巴啊，雪嘎巴一层一层踩着死尸过来，起码最少的有3厘米，您说他们偷渡阴平难不难？马邈就愣了，哪儿来的野人？所以邓艾偷渡阴平成功，才拿下江油，直逼成都。那么西蜀如何灭亡？谢谢大家，下回再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各位朋友，连丽如先生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听到今天就告一段落了，故事还没有讲完，多少有些遗憾，让我们继续期待连先生的精彩表演。那么从明天开始，在节目当中呢，我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由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另外一部现场版的传统作品，名字叫《三侠五义》，欢迎朋友们到时候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杨二这个小轿眼看着就来到了相府了，只听见人昏马叫，鸣锣喝道，是叫来马去，鼓乐齐鸣，急急嚷嚷，是摩肩擦背。这相府门前就好像热闹事儿一样，那墙上要是有个狗洞，就准有那戴纱帽的排着队争着往里边钻。今天上门的官特别多，为什么？因为严嵩又加封升官了。这严嵩啊，巴结皇帝老巴结的好，皇帝又加封他为少傅兼太子太师，御赐五龙湖水紫金蟒袍、七星八宝翡翠玛瑙玉带。他儿子严世蕃呢，又晋封工部左侍郎。严嵩老奸相刚刚下朝回府坐好了，这府门外边是一派鼓乐之声。中仪门大开，礼部天官来拜，穿红袍的进去了。礼部天官刚走，又是一派鼓乐声，户部尚书来拜，穿紫袍子进去了。这户部尚书还没走呢，刑部大堂来拜，穿蓝袍的又进去了。二位刚跨出来，又是一派鼓乐，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一个穿白蟒袍的，一个穿黑蟒袍的来拜，正好跟这穿紫蟒袍的、穿蓝袍的

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数不清的门，一座挨着一座的楼，这个楼那个楼。那么说这么多的楼，那严二有没有楼呢？那哪能没有啊？严二这小子他自个儿专住了一个跨院，这跨院有院门，有客厅，有办事厅，还有他吃饭睡觉的一座楼。这小子扁的横地下他都不认得这是个一呀、啊。他也给他这楼起个名，起了个什么名呢？他这楼啊叫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您说这叫什么楼名吧？嗯，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家人们一听说这玩意也太咬嘴了，这玩意也太别扭了，又不敢不叫，干脆吧，咱来个省略办法，掐掉中间，光留两头俩字儿，这么样呢叫着方便也顺口。这把中间一掐留两头，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除最后这我就是除我楼。这楼名的意思可不能细品，除我楼行了，谁宰了杨二都没罪。为什么？他自个儿要除我呀，把我除了好吗？这个杨二软轿抬着就进了除我楼了。进了除我楼之后，这家人们就过来了，搀着他下轿。这小子两个腿鲜血往下直流，哎呀哎呀，快点快点给我换换这衣裳，这都快疼死我喽。哎呦，好你个海瑞呀、啊。好好好，二爷，哎，您别忙，我们这就给您换衣裳。这差人们过来，这就给他脱这裤子，一扯这裤子，哎呦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不行，这不行。哎呀，可说的呢，二爷，您不知道，您这裤子跟这血都粘在一块了，这要是往下一拽的话，得把这皮扒细一层了。行，别拽了，别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那就这样，这也不好啊，多脏啊！您就咬咬牙，咱就试试劲。不行，你是这扒狗皮呢啊！咬咬牙就过去了，能行吗？哎，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先这么在这忍着会儿，让我喘喘匀溜气儿。哎呀，这小子在那呼哧呼哧，就好像憋气的老水牛一样。这裤子也不换了。好，小子们过来。背着我，背您上哪儿？背着我去见相爷去，我找相爷，让相爷给我报仇。哎，是，好，我们背您过来。他妈的，都怪你们这些混账东西，你们瞎他妈给我起名字，我这楼嘛，非得给我来个简称，他娘的叫除我楼，这回行了，今儿差点把二爷我给除了。今后谁要再这么叫，我他妈就剁他的脑袋。我告诉你，我这楼啊，我从今天起就改名了，这海瑞我非杀了他不可，我把这楼改成杀海楼。家人一听，哎呦，二爷，这名您可不能这么改呀、啊！您要改了这个名，要是相爷听着非把您杀了不可。那为什么呀？为什么？二爷，您没想想啊，您这个除我楼咱这是简称啊，要是全叫上，这叫除了

0: 虎皮坐入凤凰枕头，八个美女在这伺候着，两个给他捶肩膀，有捧茶杯的，捧手帕的，捧口鱼的，还有跪着捧着金盆准备他洗手的，脚下边还有两个给他揉腿的。你瞧这派头，严儿到这之后，家人就把他放到地下了。这严儿别看浑身疼，到这也没敢嗨嗨，他大气儿不敢出，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里头爬，爬到了严嵩的脚底下，这才嘣的一声磕了个响头。相爷，小人给相爷见礼。严嵩正在那儿眯缝着眼睛闭目养神呢，一听这声音，他把那眼睛睁开一瞧，严儿，你在哪儿弄成这么个狼狈相啊？
1: 相爷，相爷，
0: 哎呦，这下他哭了，这一哭啊，就好像那饿的水牛叫一样。严嵩一瞧，哎，杨二，哭什么？有话向老夫讲，有什么委屈，你从头说。
1: 相爷，可不好了，这北京城啊，来了个叫海瑞的，他呀跟咱们严家就结了仇了。这海瑞是心又毒手又狠，他想跟咱们爷们作对。
0: 严嵩看了看杨儿，严嵩这两只老眼阴光闪闪，直盯盯地瞅着他。杨儿，你待怎讲？哪里来的一个什么海瑞呀？
1: 禀相爷，我跟您说，这小子说是广东进京应考的举子，其实啊，他爹是江洋大盗，他爷爷是偷鸡摸狗的老行家，他们家人老少三代都是贼，这海瑞的举子是花钱买来的，别人替他考的。这小子怀里边揣着一把短刀利刃，他想上殿要刺王杀驾，要杀嘉靖皇帝，在五朝门外被小的我把他拿住了，把他送到了宛平县，就是那个最看不起您老的宛平县县令张俊峰，就这个脏官啊，他不但不办海瑞的罪，窝藏这个行刺万岁皇爷的刺客，还打了我一顿，又夹了我一夹棍。这还不算呢，那海瑞还说呢，打到小的我的屁股上是红到您老相爷的脸上，夹到小的我的腿上，疼到小的主子您老的黑心上。他还说
0: 什么？
1: 他还说小的回来告诉您老，他把您老这个头衔寄放到您这脖子上，他什么时候用得着什么时候就来取。
0: 哦，

0: 就是如你所说，也必定要有冲天的胆力，本领高强。你小子这个武艺如何，老夫我能不知道吗？啊，就凭你这三拳两脚能抓得上来，能够擒虎入笼，嗯，你给我照实话讲，受了委屈，有老夫在，给你光光脸面。你要再敢胡编乱说，老夫把你的皮剥了。
1: 哎哎，是是是，小弟我说，我这说。
0: 杨二一听自个儿编这瞎话，让严嵩给看透了，只好照实就说了。他呀，除了没讲怎么要人家的姑娘之外，其他的都如实的给严嵩讲了一遍。他认为严嵩听完他这番话是非发火不可。
2: 嘿嘿，奇怪，严嵩啊没发火。
0: 这个严阁老双眉紧锁，沉吟不语。
2: 哎呀，杨二心想，这老相爷怎么的了啊，我得摸摸底。
1: 杨二哭丧着脸又叫了一声，相爷。
3: 嗯，老夫一切都明白了。
0: 杨二，那个海瑞如今是否还在宛平县的衙内呢？
1: 小的挨了家棍以后啊，那张俊峰就退了堂了。我看见那个张俊峰啊，把他请到后衙去了。
3: 哦，
1: 相爷，您老得给我报仇吧。小的跟相爷这些年，那可以说是软硬刁憨精，是奸诈虎力烹，也学会了不少啊。这回咱爷们的跟头栽到一个小小的赶考橘子手里头了，小的我算个啥呀？相爷，你。

0: 天底下一人之下，万人之炸雷。这是小的比方，您老人家这威风啊，知道吗？小的挨着打，这一瘸一拐的在大街上这么一走回来呀，这一街两巷的人都看见了，人家都在背后里边指指哗哗的说呀。
1: 说什么？
0: 他说严嵩严相爷人老啦，不行啦，快吹灯啦。您看他府里的大管家叫个小小的宛平县把腿都给打瘸了，他都救不了了。还有人说的那就更难听了。
1: 还说什么？
0: 大概说家要败人要亡，鸡飞蛋打狗跳墙，严嵩老头命不长。反正他们是那么说的。
1: 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0: 相爷，这仇是非报不可呀，那海瑞是非宰不行啊，相爷。正在他这说话的时候，那严嵩二目微微的就合上，靠在背椅上，脸向顶棚。杨二说完喽，严嵩慢慢的把眼睛就睁开了，有气无力的说了声：“
1: 这就是了，杨二，你下去吧。”晚饭之后，掌灯之前，你来见我，老夫我想办法给你报仇也就是了。
0: 喊的相爷，那我就遵您的命，我晓得我可就回去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严嵩可跟严二不同啊，他足智多谋，才高识广，吃亏就是个私欲野心走到奸邪贪婪的这条路上来了。他听严二如实的叙述了一遍，严嵩心里边着实欣赏海

这可不简单呐、小处能看大，细微见高深，此人如能科举得中，治理超纲，这不是老夫一条好臂膀吗？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手上要没有张良、萧何、韩信、陆贾，怎么能够得天下呀？刘备要是得不到诸葛亮，那曹操早就把他给收拾干净了。这个海瑞是眼前边放着的人才，

0: 戚海瑞倒是恨到骨头缝里去了。今天只要我们老相爷嘴角上的胡子能翘起来半根，嘿，我就有办法把海瑞抓到手。杨二心想，我要把海瑞抓到手，我不在宛平县大堂上整他，我把他这个又臭又硬带点酸梅味的咬不动的腌茄子臭文人，我弄到相府后院那水牢里，我先泡你三天，然后再提出来，用铁钩子挂住你的脊梁骨，把它吊起来，用王麻子牌的刀尖一点一点的往你的肉上捅，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捅。我杨二太爷搞人家的大姑娘，爱你一个屁事儿！哎，你竟然这么整你二太爷！我二太爷从娘肚子里边爬出来那天就没受过这板子夹棍气。你戳着脏官夹我的骨头，二太爷我有本事抽你的筋。他娘的，你也没琢磨琢磨，你杨二太爷是什么样的角色？二太爷拔根汗毛比你的腰粗，老相爷咳嗽一声，你祖宗三代的魂儿都在老坟里边打哆嗦。嘿嘿，二爷就是白眼狼，狼是白眼，又狠又强。嘿，二爷要你三更死，阎王爷也不敢留你到五更忙，这仇我是非报不可，要报就快报，报得越急我心里边越痛快，越想越气，他越气越想，越想越急，是越急越恨。姓海的，二太爷，我要不宰了你，我从心里边往外头窜火，我连水都喝不下去了。这杨二气坏了，晚上饭都没吃，就喝了一口汤，还没等到天黑呢，他就来见严嵩来了。相爷，我来了，这事儿我跟您说了，您打算怎么惩治那海瑞呀？啊？严嵩在那椅子上坐着，微微的撇了撇嘴，嗯。这件事老夫我想了想，我看这件事情是你小子自作自受惹的祸呀，啊，因为你惹了这个海菊子，所以这海菊子才打了你，你小子这顿打并不冤枉啊。什么什么，我怎么您说我这打并不冤枉？相爷，那您得给奴才我做主。是啊，我要你今天晚上掌灯之前到我这儿来，知道吗？一会儿晚上掌了灯你就去公堂。
1: 哎，奴才我不能再上公堂了，我再上公堂他再给我来一家棍，那我就得见阎王爷了的。
0: 不，这一次你到宛平县，你不是去告状去？
1: 那你让我去干什么呀？
0: 你去给海瑞磕头赔礼，就在那大堂上，知道吗？进衙门以前，你得先在那衙门口外边当着众百姓们讲，你要使劲的给我张扬，能怎么张扬就怎么张扬，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你要告诉宛平县，就说是老夫我讲的，必须要请海瑞到公堂上面，请海瑞坐着，你在海瑞面前给他跪一下，请不出海瑞来，我就要你的狗命，知道吗？
1: 杨二一听当时就愣了，心想这今儿怎么了？这是不是这老头子晚饭没吃香？

老明白了，这杨二到底是他自个儿想明白了。他怎么想的？杨二心想，哦，对了，我们老相爷那第十九房姨太太，她不是抢来这个广东娘们吗？那海瑞也是广东人呢。对呀，这姨太太八成是海瑞家的拐弯的亲戚，要不然相爷怎么会这么抬举海瑞呢？那十九姨太太可得罪不得呀。是啊，我是该挨这顿打，该倒霉，再夹我两夹棍也不冤枉。杨二啊杨二啊，只怪我妈生我没生好没生齐全呢，把我这心眼生得太实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最有资格说宽容两个字。至于郭威，至少在倒数第三位的样子。当然有可能是史料对列位开明皇帝的记载不太全面。这个时候还请赵匡胤不要急着去投诉，不要以为你没屠戮功臣就最有资格谈宽容，因为没杀人并不代表着宽容。我们揭一揭伤疤吧，对于阁下的杯酒释兵权完全等同于一场平等互利的交易，你拿你的权利，他们享受他们的富贵，非常公平，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跟宽容

月，吏部公布了新进选出来的官员名单，其中呢，王俊选出来的人被刷下去的一共有30多个。相信这场选试活动当中，郭威先生充分发扬了自己动手的精神。这30多位在职场上光荣牺牲的烈士，大都是被郭威先生亲手枪毙掉的。因此呢，他们真正的主子，所有权力的集中者，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那想都能想得到，王俊肯定是不满意啊。原因是他继续培植党羽的计划受到了阻碍。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他当着众大臣的面高声厉喝，今年选试不公，必须重选。要知道，朝廷选试公与不公，不是你王俊说了算的，最终决定权永远都是牢牢掌握在皇上手中的。郭威说公平，他就公平。王俊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一次次犯下的过，时至今日已让他身上的光环消失殆尽，他再也不是那个德高望重的开国第一功臣了。相反，他倒是沦落成了开国第一罪臣。愚蠢的是，他并不懂得悬崖勒马，而是一个劲儿的在犯罪和犯错的道路上

0: 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

0: 家呢真是数不胜数，也在这里培育了很多相声的青年后辈。袁佩楼则是张寿臣先生的弟子，那么他在同辈艺人当中的文化是比较高的，曾经还兼任这个业务领导的工作。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袁佩楼、赵兰亭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琴棋书画。
1: 这回又换您工作了。
2: 该着我说了，
1: 您是相声演员。
2: 不错，
1: 要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简单。
2: 也没有什么不简单的，
1: 那必须啊，肚子里边呢知道得多。
2: 多少必须要知道一点儿，
1: 对于什么生活呀、经验呢要有一定的研究。
2: 必须要研究，
1: 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啊。
2: 都念过书。
1: 您就念过书吗？
2: 念过。
1: 好，念过几年呢？
2: 年头不多，才三年。
1: 您比我强啊。
2: 您念了几年？
1: 我才念了二年书。
2: 二年书您要用心也追得上我。
1: 嗨，我这个说二年还不到二年。
2: 怎么还不到二年呢？
1: 闹了些个日子病。
2: 哦，身体不好。
1: 对，
2: 病了多少日子？
1: 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2: 您才念一个月的书啊？
1: 我还逃了29天学。
2: 那你就念一天，
1: 那天是礼拜。
2: 一天没念他这个。

0: 拿着写就是一个书法，
1: 哎，
0: 必须要下一定的功夫，
1: 没有功夫不成。
0: 写出来这个好，得使大家承认好。
1: 对，
0: 你像真有写得好的几位，
1: 都谁呀？
0: 苏黄米蔡，
1: 嗯，
0: 欧柳颜照，这个全是名写家。
1: 哎，对，
0: 还有一位王羲之，
1: 不错，
0: 写字写的是最好。
1: 嗯，
0: 现在有王羲之一副对子，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1: 哎，真值钱。
0: 甭说现在很难找，在过去啊，也不多。
1: 嗯，
0: 因为一方面他不常写，越不常写呢，他这个字啊也就越值钱了。
1: 可不是吗？
0: 写字我也写的不错。
1: 哦，你写的也好。
0: 不说好，我咱这一个字啊，可以换出若干钱来。
1: 嚯，
0: 我可不常写。
1: 嗯，
0: 非到必要的时候才写了。
1: 什么时候必要呢？
0: 你拿着有一年呢，过三十晚上，我用钱。管朋友借来不及了，我拿过一张废报纸，这唰唰唰，我就写了一个福寿的福字。
1: 哦，
0: 搁在当铺柜台上一撂，写这个。掌柜的拿过来一看，您这个当多少钱呢？我说写三十块。
1: 哦，三十块，
0: 他连价钱没还。
1: 哦，
0: 三十块，够吗？
1: 耶，
0: 那意思嫌还当的少呢。
1: 嗯，
0: 我说多了不当，就当三十块。好吧，就给你写三十块吧。这个东西很值钱呐、啊，恐怕给您呢斩喽。你最好您找个东西包起来才好呢。
1: 哎，找张纸的它包起来。
0: 你回家找个皮袄来把它包上就行了。
1: 皮袄？哎，您是当这个字当皮袄啊？
0: 大半是没有那个皮袄啊，这三十块钱写不了。
1: 这字还不怎么样，这个。
0: 咱这个写字差得多。
1: 嗯，
0: 真写家呢真有一定的功夫。
1: 哎，
0: 写画全不容易。
1: 那是
0: 啊，你拿着这个画吧。你像这个白石老人，
1: 哦，
0: 画得很好，留下很多的这个我们学习的遗产。
1: 是啊，
0: 古诗也有画得好的。
1: 古诗谁呀？
0: 唐伯虎画美人画得好。
1: 对，
0: 米元璋画山水画得出名。
1: 不错，
0: 还有一个刘诗安，
1: 嗯，
0: 就是山东人，画扇面出名。
1: 哦，
0: 我真见过他的扇面。
1: 见过吗？
0: 这画是在解放前

0: 我说好吧，到第八天我找他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在那个四大美人画得了没有啊？哟，兄弟，我对不起你，四大美人我给你画坏了。
1: 画坏了？
0: 哎，画的。

0: 的屋子忽然间站住了，眼泪流下来了。
1: 嗯，
0: 他有那么一个发现，非常的高兴，赶紧站起来了，过来给女佣人作了个揖。哎呀，想不到这些个年我可遇见知音的了。这女佣人非常的纳闷，哟，少爷，什么叫知音呢？知音就是你懂得这个琴呐。哟，少爷，我不懂。哦，你会抚这个琴呢？我也不会抚。那你哭什么呀？是这样，我是个寡妇，我丈夫活着的时候。
2: 哦，你丈夫会抚瑶琴？
0: 我丈夫也不会抚瑶琴。哦，他懂得这个琴，他也不懂。那你为什么哭呢？是这样，我丈夫活着，他是一个贪棉花的，我听着您这个味儿啊，跟他那差不多。
2: 好嘛，不怎么样，这个
0: 他这个摇琴妇啊，就跟那贪棉花差不多了。
1: 嗯，
0: 就那个嘚儿嘚儿当，嘚儿嘚儿当，
1: 没有什么意思。
0: 那还服个什么劲儿啊？趁早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1: 就是啊，
0: 因为这个东。

0: 就叫你先走，我先走，挡刀炮。
1: 他这是下棋吗？
0: 他这玩命来的，五分钟下了17盘，
1: 呵，
0: 您琢磨够摆棋子的功夫不够？
1: 就是啊，
0: 这个就学不出高招来了。
1: 本来是
0: 没有不演了，啊，这就棋就不怎么样了。可是有下得好的，
1: 有吗？
0: 我在天津有个东马路有个马棚胡同，我见过2位老者下棋下得好。这老哥俩又吃完了早饭就下，一直下定了是日落西山。有时候这盘棋将将下完，有时候下不完。太阳落山了，那棋子儿啊看起来都模糊了。看棋子儿啊得趴到棋盘上仔细看了。
1: 嗯，
0: 老哥俩呀还舍不得走呢。
1: 哦，
0: 咱哥俩非得下完这盘棋不可。哎，老哥哥，来，我看该我走了。

0: 三盘棋他给治死了。
1: 哼，
0: 你琢磨那位能饶吗？
1: 就是，
0: 我得找谁的你？我跟他下棋，我跟你下棋啊？向你躲开不得了吗？
1: 是啊，
0: 我二大爷跟他抹稀泥。什么？你跟他下棋，跟我下棋呀、啊？你跟他还不行呢，你跟我不是更不行了吗？哦，我不行，你蹲那儿，咱俩来一盘。来一盘呢？我不好下棋，我就好看输棋的。
1: 好嘛，气人呢这是。
0: 这位能没活吗？我你哪儿学来的？旁边正有个茶碗抄起来啊，啪，就拽我二大爷脑袋上。
1: 嗯，
0: 茶碗也碎了，我二大爷头也破了，血也流下来了，这才后悔。哟，我给你支支招，至于给我一茶碗吗？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打这儿我得到你的经验教训，我这一辈子我不支招。这为什么呢？给你支招，给我一茶碗。这哎呀，刚一扭头，二哥拱足，那他又跑这边来了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袁佩楼、赵兰亭合作的相声《琴棋书画》，这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请您听一个小段买柿子，孙少臣表演。
5: 这个做买卖啊，得讲究规矩。有一年，我们济南千佛山九月九庙会，我到山上去逛会去。我一看呢，有很多卖柿子的，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哎，这柿子色不色呀？”我问他色不色，您猜他怎么说？哼，这柿子色不色呀？色不色你尝尝就知道了。耶，他叫我尝尝。好嘞，我就尝尝。我拿过一个来，拿手绢这么一擦，康昌就这么一口，呵，把我给色的呀，舌头嘴唇全麻了。我怎么回事呢？你这买东西怎么不规矩？我问你色不色，你怎么这我都拉不开嘴了，我这怎么是。他说着话更可乐，你看，我叫你尝尝，我也没说色，我也没说不色呀，我不是叫你尝尝吗？耶、yeah ，好，行了，我认倒霉，我给完钱，我这气不出啊，我到这个商店买了个蛇糜子，就刮舌头那个，干脆呀、啊，我在你筐旁边啊，我刮舌头，我恶心你。我叫你这买卖做不成，你怎么他这买卖还能干吗？正巧打那边又过来一位，也是买柿子的。哎，这柿子色不色呀？你听这卖柿子又怎么说？哦，色不色呀？你不问我呀？你问问他呀？他拿手啊这么一指我，这位也不开眼，他就过来了。哎，同志，这柿子色不色呀？当时我心里这个气呀，我说，哎，我说这柿子，哎，不色。我说这不色呀，是气话。这边还当真了，过去也拿起一个柿子来，康昌就这么一口。这边跟我一样色的，也说不出话来了，马上就跟我急了。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人，你不说这柿子不色吗？我这都拉不开嘴了，我这当时我也有气啊，我说你废话，你这儿色不色你没看出来吗？不色不色，我这刮舌头吗？我这
2: 好，听完了这段孙少臣的买柿子，今天的空中笑林上半时段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伟和赵伟洲二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他们二位啊近些年来经常合作。赵伟洲过去呢是以逗哏为主的，那么他捧哏的时候依然能够发挥独特的表演特色和那种思维逻辑的闪耀，那么他独特的风格呢，从另一方面应该说也刺激了刘伟老师的表演张力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传统的五宏图刘伟赵伟洲合说。
1: 大家伙儿

0: 还行，不是？哎，我有学问，人家是这样吗？
1: 那是没有。
0: 有学问，不能自己说，明白吗？你得让大家去说。我说过我有学问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学问？为什么我不说？
1: 您为什么不说呀？
0: 因为我有学问呐。
1: 你要说你有学问
0: 啊？
1: 你有什么学问
0: 啊？我有什么学问
1: 啊？
0: 我说出来吓你一跳，
1: 是吗？

0: 清楚。
1: 老天爷他们家住在哪儿？
0: 没不知道。
1: 老天爷在哪个单位上班？
0: 没调查。
1: 老天爷什么时候结的婚？老天爷那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呢，还是自己搞的呢？
2: 您站在台上宣传封建迷信
1: 啊？
0: 不是你这个你
1: 什么不是？
0: 你看你瞪眼干什么呀？你问我阴天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个啊，我跟你说就没说不清楚，啊，
1: 说不清楚，
0: 我不知道，这没人知道的。
1: 什么？
0: 没有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什么？
1: 我就知道。
0: 这阴天你就知道？
1: 对了，
0: 哎，你看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1: 嗯，
0: 你什么人都有，你看吧，是吧？这你不是知道吗？
1: 啊，
0: 行了，那赶上来啊，刘伟，哎，你说说，我听听。你给我来来，嗯，来吧。你不有能耐吗？来来来来来，
1: 你瞧这模样
0: 啊！
1: 你瞧这模
0: 样，大伙鼓掌，让他来来来来来。
1: 哎，嬉皮笑脸，
0: 怎么了？怎么了？对不对？
1: 啊，你知道啊啊！你知道，你来来。
0: 啊，对啊。
1: 啊，你来，你听，你来来。
0: 嗯，啊，怎么着？啊，
1: 你学相声也这样吗？啊？你师傅是苏文茂，跟你师傅也这样？苏包。你会啊？你说说我听。你给我来来，给我来。太不懂礼貌，一点文化修养都没有啊！授人一字变为师，师徒如父子，这话还用我说吗？
0: 你不已经说了吗？
1: 讨厌。嗯，你还甭说跟人家学学问，是吧？你就是打听个道，你不得客气点吗？老人家，监狱怎么走？
0: 瞧我去这地方
1: 啊！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啊，懂礼貌吗？
0: 行，好，啊，照你说的办啊！来，给鞠躬吗？给我鞠躬，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嗯，行了吧？
1: 阳灯还点头了。

0: 哦，太阳照得着，桌子里边为阴。
1: 对啊，
0: 太阳照不着啊。
1: 对，太阳不可能一升起来在桌子底下，对不对？
0: 没听说过，
1: 这是阴阳有。
0: 哎，没那么照的，
1: 这就是阴阳。
0: 对嘛？
1: 这挺简单。
0: 那简单啊。
1: 金
0: 金呢？
1: 啊，金。
0: 这个桌子是什么的？
1: 是木头的。
0: 木头的
1: 啊。
0: 做这个桌子得用什么呢？
1: 用奔凿斧锯呀。
0: 那个锯字怎么写？
1: 锯字啊，一个金字边。
0: 金。
1: 哎，不。错了啊！
0: 怎么？
1: 我说这桌子金，你说这字儿是金字边儿、
0: 啊，沾金就算，
1: 沾金就算、
0: 沾金就算，
1: 这就算金了，
0: 有金了
1: 啊！这有金了
0: 啊！
1: 好，木
0: 啊，这桌子什么的？
1: 木头的，
0: 木头，
1: 我都替他说了，
0: 木，
1: 那、木头的、
0: 水啊，
1: 水，
0: 桌子上放碗水，
1: 这啊，桌子上放碗水，没听说过啊！这桌子本身哪来的水？
0: 桌子
1: 啊，
0: 桌子是木头的，
1: 对。
0: 木头它前身是什么呀？
1: 树啊，
0: 树啊，
1: 啊，
0: 种树得浇什么呀？
1: 种树浇水，
0: 水，
1: 水，火，
0: 火，劈了烧火，
1: 劈了烧火，
0: 咔一下
1: 就进败家子儿，挺好的锅子劈了烧火，
0: 火、
1: 啊，那去，火，
0: 火呀、
1: 桌子，
0: 说的
1: 啊，
0: 这桌子什么的？
1: 木头的，
0: 木头的，对呀、
1: 啊，
0: 钻木取火。你看，
1: 钻木取火，
0: 对不对？
1: 说啊，钻木取火，
0: 对不对？
1: 啊，土
0: 土啊，
1: 啊，
0: 这个桌子前身是什么呀？
1: 那是树啊，
0: 树啊，树种哪儿啊？
1: 种地上，
0: 地什么的？
1: 土的
0: 土。
1: 你还行啊？哎，你别说啊。

0: 不香也能吃？
1: 对，废话。啊，不是，吃红果还得镶金牙剪，那甭废话，金在哪儿呢？
0: 金呢？金，你这红果熟了，你才能吃。
1: 当然，
0: 对不对？哎、你熟了，你得摘呀、
1: 啊。摘呀、啊！啊，
0: 你摘着红果，你不得用那个？
1: 哎，用竹竿往下梆，用竹竿啊，这树上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全下来了。哎，你来，
0: 你竹竿搬完之后全是烂红果。
1: 对，我就爱吃。就爱吃烂红果，好的不吃怎么办？金说：“
0: 是啊，当然金呢
1: 啊，金呢，
0: 金它是什么呀？那、哎，这个天津叫红果，
1: 哎对，
0: 到北京呢叫这个山了红，
1: 山了红嘛，
0: 哎、
1: 对，
0: 过去啊卖这个山了红啊，穿成一挂一挂的卖，
1: 北京就大挂山了红，有这个，对，
0: 穿这个山了红，
1: 对，
0: 穿的时候用什么穿啊？
1: 用什么穿？用线儿，
0: 对吗？啊、用线儿穿，线儿太软呢，
1: 哦，
0: 它穿不过去，
1: 是啊，
0: 你不得用那个
1: 竹签捅啊。”拿那个竹签儿啊，刺儿，穿过去了。来一个，穿一个，来一个，穿一个。我看你怎么办？
0: 不是
1: 竹签儿啊，
0: 竹签儿你投了。

0: 那种清爽温柔的花香味和它的广告完全不一样，
1: 对，不是那种奢华的那种香气啊、
0: 哎。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很多的女孩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迪奥真我，而且它之所以能活二十年，是因为它的分寸感、它的质量、它的浓淡相宜、雅俗共赏、通勤不突兀，正式场合撑得起气场，日常用也是精致有仪式感。这是来自于调香大师 Baker 的经典手笔。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我香水的任选礼盒。什么叫任选？哎、就是真我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版本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版啊 EDP 浓香，还有它的清新版 EDT 淡香，这两款您随意去进行选择，都是同源的经典的花香基底，风格却各有侧重。那么西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这个 EDP 的浓香呢，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成熟女香的标杆哈、嗯，它也是这个香长盛不衰的白花系的代表作。它的前调是梨、香瓜、木兰与清甜的柑橘铺开，是那种水润的果香啊，就像刚摘下的饱满果实。中调呢是一场盛大的繁花盛宴，有茉莉、铃兰、晚香玉、小苍兰与大马士革玫瑰次第绽放，白花的柔润以玫瑰的雅致来交织啊。可以说是

0: 同时今天还送什么，送一个真我的润体身体乳，和这个真我的香水的味道是大致一样的，
1: 对，200毫升。
0: 哎，今天呢我们下单配两件套的礼袋礼盒，是一个白色烫金的礼盒，非常非常好看。
1: 是的，
0: 那现在在市场价活动期间都要1200多块钱，今天的北广价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的购买

0: 信息您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之后再买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真我任选礼盒。其实迪奥真我这款香水它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强的，留香能力刚才我们说了特别特别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女香花香调都是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会渐渐淡下去，褪色成基调的木质香或者皂香，但是真我的保真能力却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续航一整天，也就是在它的尾调的时候依旧能保持它的花香的主调。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身体乳，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200毫升的赠品，其实也可以和这个香水去叠涂。
1: 是，就是您想让香水留得更久，香气更自然，那就要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您等到它这个完全被身体吸收之后，再在手腕、身后还有颈侧喷上同系列的香水，这样身体乳的滋润基底能够牢牢地锁住香气，让香水的留香时间翻倍。
0: 而且迪奥他们家的这个身体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丝滑轻薄的乳液质感上皮肤就能够被吸收，而且没有黏腻感，一定要去试试。今天是任选的礼盒，100毫升的 EDP 的浓香或者是 EDT 的淡香，您拿到手再送200毫升的身体乳，
1: 没错，
0: 今天下单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真我的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以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西二环蔡慧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的南向北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一快乐，朋友们。
1: 是的，周一了，又一周了。
0: 是的，三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1: 嗯，没错啊。
0: 对，然后我昨天还在听他们俩的节目呢。
1: 啊，
0: 对对对，周日的节目。啊，就是，
1: 你起这么早呢？
0: 没有，不是，就是回听
1: 啊。
0: 对，有时候经常会回听，因为什么呢？就怕，就比如说说到某个话题或什么，有人说你小话
1: 哦，
0: 哎，

0: 前身是什么。
1: 哎，当然这也不一定非得是现在啊，就比如说之前的也行，
0: 哎，是
1: 是不是？
0: 对，这笔钱您花出去了，哎呦，完了之后觉得，哎呀，
1: 好冤啊，
0: 太不值了，
1: 嗯，
0: 哎呦，
1: 真的是
0: 白花了。
1: 这好多朋友都有，
0: 是吧？
1: 对，
0: 我今儿主要想听听你说，
1: 我这不就是之前这个办什么健身卡，
0: 啊，
1: 然后还同时办了私教课啊，
0: 哎呦，
1: 啊，然后就去了一次吧。
0: 是，我就记得咱俩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你那时候手里就持着一张
1: 健身卡，所以过期好几年了嘛，让人家也不给我退钱。
0: 哦，这个不退呢好像是不行的。
1: 嗯，找都现在都找不着了都。啊，
0: 找不着了，嘿，
1: 嗯，
0: 好嘛。
1: 反正很郁闷啊。
0: 对，我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办了健身卡，
1: 嗯，
0: 就想退人不给退，或者说是连电都找不着，咱们要就是勇敢的拿起。

0: 撤销 T17 路和 T34 路，调整 T13 路、 T90 路和 T20 路。撤销线路的客流呢，将由周边替代线路来承接。比如说是这个 T17 路乘客呢，可以改成调整后的 T13 路， T34 路乘客呢，可以由 T53 路和 T101 路替代出行。目前这个调整方案呢，在网上已经公开征求意见了，那征求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7月30号。大家呢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包括打电话96166，或者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网站政民互动板块进行意见的提交。
1: 嗯，是的啊，最近有一些这种路段的一些调整啊，前两天我记得也有一些别的路段。
0: 是的，是的
1: 啊，大家多关注一下吧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出租房屋的事儿啊。经贸网的消息，平谷公安常态化开展出租房屋巡查整治工作，对于各类违规出租的一些行为呢，依法严肃的去查处。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样一个规定，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

0: 坚持用一段这个时间，你在家也能养出那种细腻的那种水光感。
1: 嗯，
0: 而且它的水油配比也特别合适，是96:4，也就是瓶里头满满的这种小露珠啊，这个微囊，你摇均倒到手上，就上脸以后就瞬间化水。
1: 嗯，
0: 就是说你在这个季节，其实你用一些这种水质的，或者说这个不一点不黏腻的类似这种精华，
2: 很清爽，
0: 对，就很舒服。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精华，啊。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小露珠。
0: 嗯，
2: 但是如果您比如说为了省事啊，打两个字方便的话，就打精华。
0: 对，精华就行了，比较省事嘛。
2: 哎，是，嗯，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
0: 对，原来呢这一瓶基本上就得将近1700块钱。
2: 那可不
0: 啊，一般好的精华其实确实都很贵啊。
2: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说，肯定我们是有一些福利的，而且福利还很厉害。
2: 对对对对对。
0: 同样200毫升的正装啊，咱们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价格多少钱呢？799。
2: 嗯，
0: 也就是一瓶不到400块钱，原来是一瓶是1700。
2: 对。
0: 啊，我们。

0: 299，而且是200毫升的正装，
1: 嗯，
0: 相当于一天啊，今天一天一瓶不到400啊，300多块钱一瓶，
1: 是
0: 啊，两折多的价格拿到这种正品啊，所以大家直接在文娱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精华或者是小露珠啊，就可以赶紧下单了。
1: 对，因为它的使用场景非常的广泛，
0: 是
1: 你早上起床的可以用。熬夜加班的可以用，
0: 嗯，
1: 你换季节皮肤容易出现这个状态不佳的时候也可以用，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女生给自己买可以，你男生给女生买也可以，
0: 怎么都行，
1: 怎么都行啊！而且你想，我们再说这个官网将近1700一瓶的这个价格，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200毫升的正装跟官网那个大小一样啊，您拍一个给您两个，
0: 嗯，
1: 两瓶799，
0: 是的，
1: 也就是400毫升799，
0: 嗯，
1: 原来是200毫升1700，400毫升应该是3400左右了，对吧？现在等于是两瓶799，你看这个折扣力度大的，
0: 是的，
1: 一瓶不到400块钱，
0: 嗯，
1: 而且两折多拿的价格都是正品，正品保真，嗯，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真，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赶紧来下单吧，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精华或者小露珠就可以啦。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大家一边发送关键词，我们一边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资讯。
0: 是的，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蚊子的事儿啊，
1: 哎呦，
0: 这个因为现在

0: 7979。
1: 没错，而且特别是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一大早起来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像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吹点风都受不了，特别难受的。另外还有像工作生活都受影响，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来试试好视力眼贴。它呢属于26年的一个护眼的大品牌，而且这次给到大家的也是我们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更快，效果呢是更加好。
0: 是的，大家都用过了啊，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还有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关键是还有一个叫做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这些草本精华的吸收，所以您当场贴，当场眼睛就会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一样，水水润润，特别舒服。一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这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您再看电视，再玩手机，包括出门下棋、跳舞，这生活的幸福指数蹭蹭蹭往上涨。所以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啊，趁着这么好的机会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是的，那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啊，说这个眼睛模糊好多年的能不能用啊，还有说眼睛干涩发痒的能不能用，在这儿也是统一回复一下，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的不舒服，咱都是可以用的。
0: 是的，还有朋友说你这电话打电话占线，别着急，4001667979，如果您这号码没打错的话，占线您也不用慌张啊，因为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在8点半之前打了这个电话，购买了好视力，就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因为一会儿可能人家把电话就给您打过来了。一次性呢，我们送4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额外多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您拿来听歌、听戏、听节目都没问题。最后最后再加送您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所以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啊，在8点半之前打电话的人人人有份儿，所以赶紧先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再报一遍4001667979。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